0: 痛一，一四，一六，痛痛，拉巴罗。我来哟，我们所亲爱的各地的咱这爸爸妈妈，咱这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每讲到阿元阿爸联合做主持，快乐向前行。咱的香港服务专线：2426-0000-800，2426-0000-800。2426-0058，2426-0058。我管是咧摕手机，一定啊是你头前加控理由。
1: 哦，只要你人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做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啊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人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家人是也做你坐手机的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一个进程，麻烦头前一定爱给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我来咱家这个赶快不要错过。阿哥阿凡以外，咱今有也算有贵宾嘛吼、哦，一个是咱的陈经理，啊一个是咱的四姐吼，
2: 我前两日是会干的，贵是我的老爷干咧，而且咱是巨星，咱这三公仔都是巨星来跟咱现场的，
1: 而且我第一次咧唱现场的咧，哎哦，第一个老师讲吼，花香客的吼，
0: 谢谢，
1: 过来主要是讲吼，我感觉。伊介绍的介绍来商品吼、哦，买上讲非常非常的热度，
2: 够实在啦，
1: 够实在吼、哦，
2: 对啦，
1: 诶，佮加上吼，伊本身家己拢有家己有用过，
0: 是，
1: 啊，不是因个直播来滴，嘛拢介绍过，啊，佮做实在滴人哦，做实人用过拢得到回馈嘛，伊讲一直点人讲点菜，你知道？
0: 诶，
1: 拢讲我们这个自己啊，你物件啊负担袂来，但是有当下物件进口物件吼，嘛先单关掉啦，
2: 跟佮佮熊熊。像是我四姐比较肥盖这些震撼的方式哇这些按了凹啊凹干啦嘞嘿听起来就是有点震撼的所以四姐外放好摸你你按那一批好多这摇下你可能不爱来
0: 哎
1: 你
0: 你这么简单呢这爸爸妈妈
1: 四姐你有这么好你在咱家吼你看你不是电视的看看你电视但是你有点唱独角戏啊
0: 是啊
1: 你在这真话让大学习的互动的你看这样子啊，这个你跟你开干啦！你看这样看人家跟你割肉啦，哦，跟
2: 你拗啦，哦。
1: 你干嘛讲哦？咱只吼，伊个吼，南方伊个人情味，
0: 因为就真的，
1: 伊个温度滴个吼，
2: 是这样。我感觉你对人情数字是懵懵了了。
1: 有啊，南哥，你都讲啊，南哥靠包啊，实在袂沙沙啊。哎，包包啊，人实在袂沙沙，人家你老弟家都提来袂自觉啦吼，实在沙沙啦，爱跟你讲啊，来沙个一百。
0: 嘿啦。无啊，我是吼好拿滴的。实在叫我妈讲，哎，你是对啊？我妈，阮厝内底，但我妈妈吼，较老实。
1: 较老实些咧，
0: 我妈讲三两一百，唔得高十块，你讲讲三两一百，我真要欢喜
1: 你。你可能要送这实在是三十块款啊，阿爸。三十，
0: 一
1: 个三十。
0: 我送你一个，反正就是三行，通常拢发一百，所以就是四十块啊。
1: 我跟你说，大哥也看唔着，我见啦。欢喜就好啦，吼。哎，即摆就是讲，咱第一就要跟咱这保姆来做一挂。是平常的分享哈、
0: 哦，啊、
1: 健康的分享知识分享啊、哦，反正这个事情哦，咱两个放在讲，如果吼、哦，咱话不用听到讲，这一点爱挂，为什么？
0: 是啊是啊。
1: 因为咱两个营养不可能老，不可能老掉的，一点的流失嘛。
0: 当然爱补充，
1: 要爱补充哦。另外意思讲，咱讲吼，除了讲咱话不用听以外吼、哦，咱平常要咱来多用咱自己的这个面膜啊。
0: 你就是比如讲清洁一点，爱清洁干净。
1: 清洁一点，爱开干干净嘛吼。
0: 对啊，化妆水啦，吼，或者是讲。
1: 讲什么啊？比较垃圾啦。
0: 丢了。
1: 哦，啊，哦，过来你做，讲就讲吼。

0: 情要保持好心情啊。
1: 对对对，
0: 我都不会，我都不会有你的功名，我都有当在看你的直播，你知道哦。那你直播嘛，像你那一一点的就是高端你。好一点的算你哦，啊，但是我看你讲你是做好的心态是啥样？有个人会看到你生意好，伊去你甲你讲一寡有诶无诶，讲三三四，但是你拢吼，安尼吼就是笑笑就给他带过。
1: 你讲这个看，
0: 但是讲这个看，你嘛未甲伊讲反驳伊讲啥，反正爱讲互伊去讲嘛。
1: 这不是人你讲的嘛？伊去别人诶心上
0: 就会笑啦，系啊。
1: 还有个公差是
0: 关你，对啊，
1: 咱是卖个声卖个看，
0: 啊对啦，
1: 卖个火啦。
0: 因为我公差生意，我都在看你的直播哦，生意拢做好，啊人都多嘛吼，所以有人就把好吃。看你那生意好，就开始就给你公干公差啊。哦，啊但是我感觉你嘛做好，心态也很好啦。
1: 啊、当然啦、啊，你心情不时候，你唔在人唔在笑咧，
0: 在健康。啊，你啊，啊哦，卖想了负能量啊，
1: 对啊，对啊，系啊，咱嘛是爱个正能量分享给大家。
0: 这嘛是保持着咱人吼，老实讲，人咧保持个青春，你快乐就是
1: 要，要
0: 最重要，
2: 重要重要，
0: 心态要最重要的啦，
2: 心态重要，
0: 系啦，
2: 你来这咱体内细胞吼，在对咧感官青春出来，人一定会老，那未老就叫妖怪，我对吧？但用老，咱人老哦，像你外观的老，伊唔是年纪，你用啊六十外岁，老唔是年纪，几岁是咱来这细胞到底我都个挂，所以讲。面哦，你若放去老化去，啊有迄个皱纹，伊其实唔是欠保养，是你身体体内了在欠着修复。
0: 对啦，
2: 爱改爱爱改洗牙个洗牙个，即个营养分安尼才对。
0: 有影啦吼，所以啊，咱即个保护吼，其实今日咱四姐来跟咱做个对联啊，阿黄干嘛真欢喜啊，咱的听众朋友嘛，足多人吼，我都感谢咱四姐。
1: 谢谢啦，谢谢。
0: 主要是讲，我就讲啊，主要是讲吼。你们四姐算小较歹啦，所以拢是拢谈着啦吼，关键啦，咱讲开心最重要，
1: 对对对，
0: 其实吼，
1: 欢喜是钱买袂着，
0: 有影有影，你有个人吼，无未欢喜，无快乐嘛无效，吼，吼你个坐钱你嘛未快乐啊，但是我要甲咱在打不讲吼，咱若要保持快乐，第一，咱行出要有自信，
1: 对
2: 对，
0: 咱人伊人。家里出门啦，你跟咱十公公阿官，我乃看见隔壁迄个阿婆个老，
1: 嘿啦，阿婆隔壁迄个是什么鬼？
0: 隔壁阿婆乃长，看见拢婀娜个呢，
1: 啊
0: 喂，我个变个少年呢，啊这个人拢动作是我变个老呢，你睇下，普通些不得保养，
1: 是啊，
0: 咱人我讲真啊，人的快乐，第一自信度爱有够，
1: 冇唔对嘿，
0: 你家出去我讲啊，爸爸妈妈，
1: 家拢爱有风
0: 呢，你家出去他像婀娜。我讲真，你虽然当下无咧欢喜啦，但是等你做头像呢。
1: 我跟你讲啦，你若叫我学了，那我可能当下袂欢喜，当下就足欢喜。
0: 会啦，你自家己会笑啦，只是讲袂笑到这啊，你啊，你搞学了啦吼。但是我讲真讲，迄个心情无同款。
1: 心情一定爱好。
0: 吼，啊，咱这尤其咱这男性朋友吼，有当下那你外表嘛爱少注重些。
1: 哎呦，起码查甫。比查某囡仔搁较高注重外表，足多哦。
0: 真嘞，真嘞哦。啊，所以咱男性朋友，咱有啦做太太，嘛甲咱安吼。
1: 小甲过。
0: 我讲安静，查男性是安尼啦，那爱水的伊家己照顾啦。
1: 是。
0: 啊，那无爱水的，伊虽然无爱照顾伊啦，第日感觉做麻烦。
1: 冰端。
0: 冰端，啊那冰端嘞？因为伊感觉讲啊，我面那要买个保养品啦，想看到女性话吼，看到伊太太过去伊早去摆公司无，准备买只。暗时啊，要困啦，
1: 哦，
0: 贵啊，关节关节破啦，啪
2: 七八关，
0: 啊，拍碎了吼，啊，就变只啪了，再啃瓦固料啊，去敷面，去敷面膜啦，面膜敷完了，去拍这个破啥物物件啦，
2: 修复啦，啊，个收敛啊，
0: 那样，干那保养一个面哦，开二三十分，
1: 是啦，
0: 所以阿你干嘛讲啊？你卖搞破咧？哦，
1: 做废气的，
0: 哎呀，
1: 顺序又加一半唔
0: 对。对对，但是爸爸妈妈，伊阿娘讲有几样物件，
1: 足简单嘞。
0: 你拢免，你拢剔除遐步骤。
1: 对，你只要平洗清气，对吼，化妆水甲抹去掉，你就马上会当抹。
0: 我想看卖吼，哎，一两一嘞，一个一秒两秒，手多多的
1: 外面，
0: 十秒钟以内，你拢免搁在面瓶瓶罐罐，
1: 会不会
0: 一瓶就搞定？
1: 比这搁较方便的啦。
0: 吼，三天了，
3: 哦，你看起来无同款。
1: 我跟你讲，恁囝呐是伫个外口做工作，一礼拜等下看到爸爸妈妈啊，你是到底我伫啥？
3: 嗯，妈妈
1: 变做少年啊。
3: 妈妈，你来换个爸爸啊？
1: 你就是开门家唔着咯，你叫阮爸爸妈妈来变做少年。嗯，你讲那就是阮哥哥在做嘞。
3: 啊，等下讲问爸。那小姐小姐是像啊，本来这是凶夸张了，你哦，你也干嘛不赶快呢？
1: 真的是。
3: 你好，
4: 哥哥。
3: 来，就到你哈，好来，哎，来恁这爸母哈，来恁这该端哈，都不家里嘞，等下唔通离开，好不好？
1: 对。
3: 现在四姐有来哈，
1: 好康哎，
3: 真正好康，阿哥早就眼眯眯有气哦，阿哥的话，爸母进来对哈，我哩干干单单。哦，要困的时间就抹起安就好啊。
1: 对啦。
3: 哦，啊，再些看抹起安就好
1: 啦。
3: 再抹起好，你唔够简单的啦吼。
1: 真的。
3: 好啦，咱家爸爸即个到处家里吼，等下要注意听啦吼。好嘞，先来安排的，咱前阵说电话挂断，再跟咱直播，感谢，谢谢。

0: 后来咱这个、咱这个爸爸妈妈，尤其咱这阶段都多家里的哈、哦，来，要让咱家己青春美丽哈，免、哦、想过去哈，爱讲哦，组团哦，去飞个日本，
1: 对啊，
0: 去跟人住什么太平住，
1: 对不对？
0: 咱这钱住会够风险的啊，嘛无一定讲住会一定好的嘛哈、哦。好来，咱这个爸爸妈妈哈、哦，来以后广告你就要注意听哦啊，注意听啊，上这听啊，电话给咱小记啊，二姐，空八空空。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四姐哈，来您伫恁的直播来这啊，伫恁的网络面顶吼，介绍着这支吼，人讲这个太平万年体，真嘛吼，你专门咧抹咱皮肤的嘛吼，哦，我咧抹来哦，足简单，16针皮蛋完成了嘛吼，来你来这吼，这抹来足舒服，我抹来吹气去吼，来这有什么秘密？
1: 来这吼，咱这有牛奶万年体，阿个有水解太平的萃取，嘿，阿个。有这阿法诶熊果素，
0: 哦，
1: 好厉害！你公司公司，啊个玻尿酸的些，最好厉害！你酸酸
0: 保湿哈，
1: 就保湿。啊个野大豆子的萃取物哈，啊个迄个 Petera 的这个雄香诶，老公哦，迄手上还用迷你肥泡泡的公司嘛。
0: 你要看这艺人哈，为着这 Petera 哈，
1: 足贵
0: 的，足贵的哦。啊，你好，百货公司个开得起哦。
1: 我
0: 你咱算到成本嘛，
1: 一定爱啊。
0: 但你家咧，咱这款内底，咱这把握你就免阁开大。钱啊！阿妈免想人讲哦，去住去飞去日本去住太平住嘛哦。阿恁这哦，只要一天你只要开一盖，两盖啦吼，早晚盖
1: 一次。边洗洗挂一盖，暗时啊吼边洗洗去甲挂一盖，阿你就当去做。
0: 而且是只要你开十秒钟的时间哦，阿恁这保护完你挂了以后，三天以后你会换着你的脸个真正吼。有抹进前甲无抹三间了，
1: 差
0: 足多，恁家己看啦，卖讲来讲，阮来讲，恁家己去上一下，你就知啊吼。啊，你若要更加感受更加深诶，你若假诶人，你就甲抹一半得啦，抹一边诶面。但是我是无建议哦，因为你若抹一边了，你以后你三间了，你会变乌白两分哦。啊，再完成下你保证啦吼。来，恁这爸爸妈妈吼，我就讲啊，即咱人吼一定吼家己有自信，
1: 第
0: 二就讲吼面一定爱看爱根，
1: 我
0: 阿妹。讲哦，规个面拢咧哦，拢人讲敢那正点啦，一点安尼哦，迄个啥啦，咱内底黑色素伤济啊，
1: 是，
0: 而且咧咱靠着咱这个哦胎盘外泌体，以胎盘内底咱讲有些再生因子嘛，
1: 是，
0: 啊再生因子，咱好咱啊，好咱咧，
1: 主要是甲咱的细胞够好，
0: 啊细胞够好，
2: 啊增加迄个睾丸两倍啦，胶原蛋白增加，啊对啦，水分，
0: 啊咱主要是个是骨筋物件嘛，就是你咧最好伊生新的，
1: 有关了可以啊。
0: 你嘛对啦，你啊，跟咱人无完了，无营养，无
1: 食饭，饭伊那会饱，
0: 无体力嘛。但你陪我嘛，赶快你陪我，那营养好食，啊，但是营养是讲我好食的，好话呢。你
1: 要爱做物件，
0: 要四姐讲到重点嘛，爱食做物件，爱食来吸收。你半下唔坐着啦，结果你半下就是无效，无感觉啦吼。尤其过去咱只爸爸恁从玩到就是瓶瓶罐罐的问题，咱今咱接管咯，咱放好就来就有保湿的啦。啊，个咱皮肤所需来营养的啦，包括你面较乌的人，拢总会上来抹咱这款吼胎盘万年体。
1: 因为圣姐刚才遇到周围平民化那个少雕，你就要去管。
0: 啊，简简单单，我你看呀，三生了看跟你无共款，跟你看到会笑的哦。
1: 你打感想？
0: 你按这里你普通会笑哦。啊，我讲真讲哦，咱这跑步哦，咱路线皮肤你个抹袂了吼，真正你连敢去参加同学的啦，去外口买菜吼，真会跟你讲哎呦，你无共款。哦，你好像你个是卡通梦跳起来，我
2: 袂晓讲，你是猫咪男的，搞见。
0: 来啦，恁这爸爸妈妈吼，来恁家恁这挂号一年一罐是2980哦，啊是咱呢咱的视频的直播间吼，一罐的是2100块哦，但是今来恁家咱的视频这边又在100块。挣十几百块，挣2000块，那就没有啊！我那十几百块嘛，讲得大声，太神哈！咱的师姐，你开始买一罐，
1: 上两罐，
0: 上两罐哦，三罐2000块。
2: 就讲师姐的话，上两罐就大声，但是也比不好看起来了。
0: 来来，咱师姐哈、哦， 但咱这一阶段，咱所有咱的七十万面上，也无半多嘛吼。咱这阶段，
1: 我好像 A 二十多啊，
0: 最多你要开唔几多？
1: 开放二十多，
0: 二十多，三罐2000块二十多啦吼。
1: 哎，我讲你嘛，世界各地原物料起价
2: 啊，有得起啊，谈不了啦，没起呢。
0: 哎，啊，大多六罐，咱先直接有在你，你讲六罐3000嘛吼。
1: 物价是现在无啊，大家拢在在做做啦，我看了电话，一直去到。
2: 来，咱用用口误。一个大家是听到
1: 就好啊！
0: 来，安尼这阶段大多是咱开放最多，
1: 无嘛赶快十多，
0: 十多啦好啦，嘿啦，无你老讲这阶段大多就拢要坐大多的，
1: 是
0: 些量开放五多都无够。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咱四姐当提着崇大的心意哦，没有咱这爸母伊就从简单的方式，我恁家是家己看有自信，我恁青春的嘞，就是靠咱家这个嘛，来你好。来，小张你好。虽然那个爸爸妈妈来看见哦，今日最多是三罐哦，只要2000块，但是20包尔。
1: 对，
0: 啊，大包的更加优待，哦，大包6罐3000块，但是大包只有10包尔。所以爸爸来买来看见，咱做安排。我讲真，你利用今日即个做好工，即优待。买一撮东西送好你的太太，送好你的妈妈，送好你外口的小，
1: 无啦，无啦，
0: 送好你嫂子，听着，送好囡仔。我你讲，伊哦，真正哦，你某暗时给你某弄个金啦，我是按全部衣裳，冇买过化妆品了哇，也不会买这化妆品了哇，好，你当时讲天哪，很开心的啦
1: 哦，
0: 那你好。我来交代哦，所以呢，爸爸妈妈你也放心哦，利用今天好康大优待哦，最多是3罐2000块，大多是6罐，3000块，你若买来赶紧来数量有限，空一
2: 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咱这爸爸妈妈吼，尤其是咱女性朋友吼，咱对咱家己吼，我老实讲，对家己较好一个啦。伊咧想看卖，你为伊早少女的时阵，嫁去恁翁一边家，就开始啦，开始无闲啦嘛。来，你好。
1: 好。
0: 来，小张你好。哦，开始无闲啊，为少女变成少妇。啊，起码变成黄脸婆啊！哦，拢是为着啥？为着家庭，为着安排，为着囝儿。做什么事情哦，拢无时间去保养。
1: 啊，
0: 到最后有阵时叫你去保保的公司开大钱，老师讲你嘛唔甘啦。
1: 对啦对啦。
0: 哦，啊，这一阵时了，老师讲做嘛要过足侪做
1: 啊。
0: 哦，人介绍三十个啊，包括用什么时效的，做嘛几啊办公。啊，哦，甚至听讲啊，很济条，我就嘛无感觉。
1: 哦，
0: 但是咱这个保护吼，两日咱自己来个家，哦，你只要你就从简单的方式，哦，最简单的方法，哦，好你要轻轻松松，让我们开始用这两双，
1: 开始用这两双啦，
0: 用双双，哦，就让小弟哦，
1: 咱做啥呢？做泡泡浴，
0: 很精彩啊！哦，好啦，咱这个保护吼，是用恁家正好刚才就在哦，你若过惊去，我讲这样就没有了，来你好。好嘞，哥哥大你好，来我们在保护吼，爱关心老你哦，数量愈来愈少啊哦，我们那都都什么？哎、欸，咱这师姐，
1: 哎，
0: 你等你话都不给咱增加
1: 吧？我懂，真的没办
0: 法。你莫讲搞公家呢？
1: 没有，真的真的。
0: 我曾经遐，你我曾经那个恁直播应该够有啊？
1: 无啦，无，我懂。我
0: 回来来咱家，来咱家先最上，正去拍桥牌啦哦，来咱家保护吼，哎、欸，我讲这个哦。最亲爱开始，我们做个漂亮的女人。
1: 要，
0: 真的，
1: 真的。
0: 我讲啊，骗笑自己，好不好？咱家的辛苦归归十担子啊。
1: 有啊，
0: 嘿。哎，你个想看卖？今仔日那好，你开着少少的钱，你个想看卖？会当帮你安尼保养起来，这当是真快乐的代志
1: 呢。
0: 后来虽然这爸母哈。你按关键字数量就是这样呀，
1: 对啦，
0: 不增加嘛无啊多啊，好不好？好嘞，电话再关键字哦，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02, 24, 26, 00,

0: 人讲吼，像世界咧讲吼，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呐、啊，只有男女人呐、啊。咱男性嘛同款，没有丑男人，只有懒男人呐、啊，就是顶端俩啦、嗯。但是爸爸，我知，我讲这个过去的男性电影来讲吼，较不爱使用刮刮面的保养品哦，心里感觉麻烦。啊，后来也感觉讲刮起啊，伊有点黏啦，哇吼。啊，那就是做像咱做当食品，较不爱做化保养品啦。但是爸爸妈妈吼，来以后广告你注意听哦，啊你详细听哦，好不好？因为咱做东西那愈来愈少啊，好不好？好来，等个小姐姐，控制艺术艺术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来进家工作，好来咱四姐吼，拄啊有一个问着讲吼，伊咧吼，伊讲伊的面吼，哇，即摆天年岁愈来愈大了吼，伊日头咧晒晒到后壁，即摆拢吼，皮肤拢渐渐啦，面拢渐渐乌啦，来我咱这 OK 无？
1: 当然 OK 啊，哎呀，渐渐啦，
0: 嘿，拢会晒得掉啦
1: 吼，
0: 因为咱内底有这个吼牛奶外泌体啦吼，啊，过咱这皮脆弱啦吼，所以咱这发肤吼，不管你的皮肤什么种的皮肤。第二天看着就是撩皮皮一种的啦，人讲吼，比比啊，泡个比那嘛，泡个泡个撩的，拢种的上来吧。甚至你皮肤简单，人讲你有皮在哇，你的保湿不好，咱内底就有保湿滴的啊。反正吼，猪瘟做掉时阵，你皮肤就别安尼简单，就有皮啦。现在皮肤就别安尼变啦。哦，虽然恁这保护吼，伊就从简单的方式，是刚下开几秒钟的时间，再用出来抹起得啊。来出来做门门，做有人问就讲吼，恁那挂的时候，恁有点点无？
1: 没啦，那
0: 完全
1: 马上去修啊。
0: 我搞恁这保护保险吼，阿官嘛就无介意，有阵我嘛无介意，我只有会无会吼。但是我挂起。你要喜欢听这玩意儿，我手个手手啊个破一点哦，不给你哦。他都无贵了，正是准这个破一点，没事贵几单，我一个保养品破一点哦。啊，你炎炎一年收几万那家，结果嘛是无介意。但是咱这不要以咱这吼是外面的关系啊，所以分子会上讲非常非常的细。可是水破，伊就是去修啊。哦，啊，咱这保护，咱的皮肤你就是爱有一个营养。
2: 对。
0: 过来，你给咱保湿来做好。
2: 对。
0: 过来，咱内底这个吼，会当抵抗国外来这个人工细菌呐。
2: 去外口空气啊，垃圾啊，垃圾一点也再和你叠，咱那边的表面形成一个薄荷膜啊，
0: 保护膜，
2: 第二张表的呀。
0: 哦，过来，咱了在这加了足贵的足珍贵人工的皮贴啦。
2: 对。
0: 啊，那个皮贴啦，内底吼，咱这
2: 不，
0: 咱这保护你嘛在哦，皮贴啊，稍微大品牌拢坑啦，
2: 对。
0: 为什么？伊第一，伊成本悬嘛，但是伊抹的时你感觉感受的着就对啊。好吧，来，所以来，你的爸爸妈妈吼，哎，今日真正大好康大好招，你真正你后边吼看起来青春美丽，你就是可能是太白外面去啊。哦，你要你看跟别人无同款，哦，行特别大红鹅了，你家是有自信的。
1: 是，
0: 今日咱这款太白外面，你家皮也无好买，你绝对鹅。但是我先讲，做龙这边无啊，伊真的快没有了哦，伊太优待啊啦。咱四姐我靠，管那边应该是那边管两千对的，来咱这三管两千，我怪一句话吼，话讲唔对，好来，最多三管两千哦，大多是六管，三千块了哦，来咱这爸爸妈妈。大多的最后存活多年，你那边啊，一定要赶紧，好不好？大幅六罐三千块，爸爸妈妈你个想买，大多一罐平均存五百块啦，那一罐会当可以我看一罐纯粹都买一两块的包的，绝对包袂起的啦。啊，你个想买，你外口贵几倍保养品，看好在你家里牛奶外用品。
1: 对啊，
0: 那我们家的皮肤
1: 的
0: 话，
1: 一定是重新的，
0: 重新的啊！哦，所以爸爸妈妈哈、哦，也以依着重新的科技，从新鲜的鲜荤，但是依着的从优待介绍，
1: 对不对？
0: 优待咱这爸爸妈妈，爱关心，利用咱这活动，最多的三罐两千块，大多的六罐三千，控制艺术力量，控红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以上广告掌声，谢谢。好，来，咱这宝贝赶紧来，你好。来，咱这宝贝哦，在电话卡无通的，一定要赶紧卡，因为今日恁若无卡通，你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你就永远，我来讲，我讲真，你就永远算
1: 算我，我迄个算小不要。
0: 来，你好，就等你。来，莫挂吼。好来，来，你好。
3: 嗨，
0: 那你稍等你吼，来，这
1: 个，这要五周年，
0: 那
1: 个两个人卡已经无，
0: 这个单行李包这三块钱好不？谢谢你吼，
1: 三周年，
0: 来来，我讲一下咱这爸母吼，我讲一下讲吼，咱人真正你爱帮我跟跟过好，这里吼，咱的表面啊，真正愈纤细，你的温度，绝对愈淡，啊，你的面啊，看起来凹凹臭臭，我讲一下讲的啦。你用你讲咩好
1: 到位，
0: 绝对无。你看下，你看哦，阿元讲真啊，你看下所有好嘅人。
1: 对啊。
0: 你看好嘅人，
1: 人家面看咪较正些。
0: 你看迄个像台积电的当处长，郭台铭。你看伊做一个面看潦潦草草。
1: 对
0: 啊。哦，绝对无。你看大家面拢足正些人咧，你好。人讲相由心生，你懂了吼？来，你好。好来，你莫挂哦，吼，先让人挂掉吼。好来，所以啊，咱这个宝物吼，面愈水，你运作就愈好，
1: 运作愈好。
0: 来，你好，是你好。好，我给我一下钱哈。
1: 你
0: 要在哈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好，来哈，来，咱这宝物吼，现在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哈。来，你好，好来，唔当挂掉哦，好来。哎，小郑姐哈，好嘞，咱这爸母哦，你去看电话通来哦，一通，那你一通，咱们又带一件多，好不好？来，你好 ，Hello，
4: 好，好，
0: 来，于太太，
4: 喂，
0: 你马上去装哈，
4: 对，
0: 我来下，我来下给啊哈，
4: 谢家人，
0: 或者说没有关系，
1: 谢谢，
0: 好，谢谢啊哈，好嘞，来，咱这爸母哈，我讲下讲了。对今天开始对咱家己较好我就
1: 很重要咱拢知影讲吼咱的所有的车啦啥拢爱保养啊咱人三年多了
0: 就是你
1: 车
0: 你就去个洗洗
1: 车啦讲啊对啊
0: 你的车我放在那
1: 现在这只车一阵就爱开才有一千块
0: 哎呦你用这样的呢
1: 我今天在算不着你看六万才三千
0: 块是啊
1: 突然
0: 所以啦咱这爸母吼我就讲啊咱今天不管啦没关系咱今天自己吼他说反正继续讲就讲不着啊欢喜开心最重要啊至少要让恁用到好的物件以前我就讲啊咱这爸母吼过去咱这爸爸妈妈恁煮的东西瓶瓶罐罐一大堆啊啊有当现在怪什么顺序也行先行先行先
1: 行都加一万不就管那你这边吼
0: 老师讲太麻烦
1: 那这全部你还凭问那个扫掉
0: 能扫掉
1: 一个化妆水再一款
0: 啊对
1: 啊你平时洗一定要化妆水什么好喝你要一光进来一款洗出来不好
0: 啊对
1: 我跟你说几分钟以来给你
0: 几分钟来对真的
1: 你
0: 叫阿环给你保险哦你水抹的你要你会看说你的面马上翻身
1: 对
0: 啦这个光艳你会看到看说哎呦哎这看真的不一样对啦
1: 抹
0: 的跟你跟你照镜哦啊你的脸抹抹三天啊哦你我说这样你的我会说你的
1: 三天你就感觉
0: 你去上啦你给你去讲好不好前后给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啊为什么让世界啊因为直播间大家呢哇大家用单机管单大呢啊只管够每个两千块让人千亿
1: 大块
0: 还是两千亿让够每个上下给哦比如说哦这两个人在在这一张
1: 我还用怕
0: 我来讲，咱个颠倒，我来讲这下面啦，好不好？
1: 你买的这上唔同你人讲，
0: 哎，真
1: 的。那世界杯哦，哦，你
0: 这
1: 个三冠都，哎，那冠都三千，然后只要来中。
0: 是，好，好啦。虽然这爸爸妈妈好，旅游现在好康又在哦，别来放心，好不好？来，控制艺术第六，控红老板，零二二四二六零。

0: 哎呀，今嘛有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问题吼。今嘛个通过完了，这个世界吼，能多少外靠应该咧通过完了，今嘛完全拢无半多啊。咱就无半多，但是咱这部过一段时间，你敢无多去甲咱提供一个啊？讲提供无过一段时间。都没上过那两个差别，你开干嘛的？把比赛对不对？啊，今天胜利后的物件，
1: 哎，
0: 哦，啊，大家俄罗斯都加上有人，有人伫你的直播间，
1: 妈的，主要够有人买大桌给你借过，
0: 没有、啊，有人有人直接是大桌是三桌大桌的，对不对？然后一共无半桌啊，
1: 无多人，
0: 系啊。来啦，我讲好。
1: 我叫阿沙利啊，
0: 我讲啊，
1: 卖个贡啊。
0: 嘿，
1: 我吼，这桌都铁锅桌子。
0: 这桌我锅桌，他锅桌嘞。
1: 锅桌那是讲的锅桌。
0: 我锅桌嘛锅桌。
1: 这是最后最后的。
0: 最后最后，好来，咱这把握吼，来咱今日吼，最后阿弟吼开免几分钟时间。我已经开完。
1: 我今天开完锅
0: 桌，你存啥？锅桌你存啥桌？啊你最后啊你啊你大桌最后存啥桌？因为多少一个买买，有人买买两大桌的嘛，啊两大桌，这样就靠着两桌去了嘛。好嘞，所以咱这吧，今咱最多是三罐，两千块，哦，够五桌。啊，那大桌的六罐三千的，最后剩三桌。来，咱这事情吼，都有人问着讲吼，伊有个人吼，老实讲，我就我吼，那朋友叫来，就穿着酒精啦，
1: 哦，
0: 啊伊就讲吼，面就我嘞，会红一点一点吼，
1: 放心放心，
0: 咱这完全拢无啦吼，咱这完全拢天然的鲜温哦，咱这来这就是讲不简单的嘛，
1: 是啊，就简单，就是牛奶外面皮嘛，然后水解开盘这
0: 几，
1: 然后就是阿法这种果醋，然后玻尿酸呐，然后。野大豆子萃取，啊，都有这些 Tierra， 有些这些酒粕，
0: 酒粕啊，哎呀，
1: 拢都舒缓的，
0: 拢都天然的，来这完完全全无掺着酒精，所以咱这茶壶吼，你拢拢掺到讲过来，有人说你挂着什么金来擦啊，红的金，咱这完完全全拢的，
1: 啊，而且来这都有这发酵的这生成，
0: 而且咱这挂着吼，来你好。来，小等你哈，好嘞，来咱这把握哈，哎，赶紧哦，最后是五桌秒，来你好，
1: 这桌五桌，
0: 来小等你哦，唔当挂哦，这桌五桌，大桌剩三桌秒，好嘞，咱这把握好来，咱就曾经你把照这三双起来好不好？
2: 好，
0: 好嘞，好嘞，来来来，咱这把握好来，我讲这讲你哈。咱面吼，要用着从简单的方式，免像过去安尼瓶瓶罐罐的吼。你着用，你安用咱这罐，你嘛唔免讲，送去日本，甲人去煮胎盘煮，嘛免去医院去甲人煮玻尿酸，伊咱内底完全拢有啊。尤其咱这爸母吼，咱一寡吼，阿妈公公恶料啊嘞啦吼，嘛拢会使抹。
1: 对啊，当然啦，嘿啊。
0: 啊，一寡粗手手甲粗的，嘛拢会使抹。啊，恁这用两只线的哦，恁这宝物，你是这个线两支啊快吼，两支两个吼，啊抹着当抹规个面啦，足线的，啊看哦，这个是啦，吸收够足紧的啦，好来，所以啊，恁这
1: 油油黏黏，
0: 啊对，这
1: 个清爽的，
0: 这是重点，啊过来恁这宝物吼，和你看起来真正，甲你吼以前吼，我吼也比你这么看起来吼，较无同款，哦，恁过去你个比我看。你个里边抹咱这款进前嘛，话你个先去上，你完了哦，你三缸你连
1: 挂，
0: 三缸了，你个里搁看，你我讲你根本就免搁去上，
2: 回屋惊吓，
0: 你个里看照镜，你个里就尴尬啦，你感觉看哎呦哎，我看哎，进前拢较了呢，即马看看较紧致啊呢，
2: 是，
0: 哦，你为啊，比恁内底应用搞你啊，
2: 来，
0: 小张你好，我来，三嫂你好，你好来。
3: 哦，
0: 对啊，今天陈经理来多少号来到三江这整个多少号？哈哈哈！后来人家爸爸妈妈哦，嘛真正我讲这间吼，嘛以前咱四姐，人伫这电视面顶、网络面顶，因咧销路从盖好诶，啊吼，欢迎从盖赞诶，啊新闻从盖好诶，
1: 对对对，上新诶哦，
0: 上新诶，啊拢起来咱家介绍，对咱第一咱家在有名，你保伊嘛提袂着啊，保伊你要提着。
1: 这款两千一打，你打？
0: 这款两千一，
1: 对啊。
0: 你个想看嘛？人电因咧直播帮我认，一款就是两千一。
1: 哎，
0: 买人偌济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 啊，结果你今日你就三罐两千块，两罐两千，你三罐两千块，这阿罐真正无分世界，听个红旗安尼啊！回来回来，这
1: 比较有诶啦。
0: 对，我讲啊，你的兵你来看吼，真正比别人较操劳一种。你的兵看拢全撩魂呢，你的兵拢全正点呢。麻烦你看是
1: 你啊，
0: 恁今日这个康这又大又以而且吼，创新的科技，创新的创好的成分，拢把你看到咱这款胎盘万里伫内底啊，胎盘素嘛有啊，熊果素嘛有啊，玻尿酸嘛有啊，牛奶万里伫嘛有啊，诶，你知牛奶是伊啥？你像咧啥？杨贵妃啦，慈禧太后啦，伊拢用牛奶咧鲜花。咱今是个牛奶来个冲冲
1: 着嘛，在新贵的物件
0: 都可以。丢出来，来你好。我来，你去叫人来，咱这法务哈。你也看嘛，过去当中上那种牛奶，其实牛奶是土的物件哦。但是咱今是以着外泌体的方式，和你的面足紧的速度会当直接
1: 吸收，
0: 吸收着，吸收的去了。马上让你的皮肤吃到营养，马上让你的皮肤有人说的好保持湿润度，来你好，来吃饭，来，所以我们这个法务要赶紧哦，好不好？因为我看连刚刚你要吃到这个优待介绍，我刚跟你说没那么多，因为我就说这外口你拢看得到，包括着你网络你嘛查得到，那你一罐就是2980有啦，拄好到我们的陈经理啦，然后这帮网络已经优待啦，一罐2800啦，一罐哦，2800那嘛是买卡呢，你知这少年人买偌济无？嗯，少年人拢在讲这物件，
1: 对，拢在爱作用啊。
0: 来你好，那新八八八应正常名仔。好嘞，所以咱们这爸爸妈妈吼，来，咱大多的，咱大多的最后剩两组尔吼，来你好，我来你就来你啊，来唔通挂掉吼，来唔通挂掉吼，好嘞，我大麻烦，我大拍死吼，好嘞，咱这爸爸妈妈吼，咱这把统计完完啦吼，咱们最多的最后剩两组。哦，最多的是三罐2000块，
1: 对，
0: 大组的6罐3000的，最后剩一组，我无增加，
1: 是，
0: 师姐，
1: 我都今麦有人下电话过来，伊要大组你就无啊，
0: 啊对啊，啊我要问你讲，啊我都不敢恁交，
1: 没办法嘛，
0: 无法度，
1: 无法
0: 度，无法度啊，咱这发布吼，所以你利用咱最后最后最多就剩两组尔，大组最后剩一组。哦，你有想要甲你的面保养啊好诶，卖好你吼、出去人讲啊，恁翁奈老咖呢啦，啊恁某奈老咖呢啦，我讲过啊，咱这爸母，你咱翁婿嘛好，太太也好，对咱家己较好诶，我咱行出去，我讲这个，
1: 你信啦？
0: 你像阿环我吼，咱出去就是弄起俄罗讲哦，阿环，你看起来奈看拢敢那肥皂安尼吼，奈看比我较少年，刚一回哦。咱就想咧做保养啊，
1: 对啊，
0: 保养嘛是要用着好的物件，
1: 你就对啊，
0: 用着物件比你吼买着贵更加好啦，
1: 对啦，
0: 好不好？但是咱现在不但物件用了对，可用以外，
1: 见效，
0: 对，见效是从个优待。来，你好，
3: 你好，
0: 我哇，大厨的，好来，大厨的没有的，哎呀，来啦，咱这八步哈，来啦，咱起码四桌够两桌嘛。啊，两组店就是大组的啦，所以无要紧，你今日即个等下电话去敲你来，就看这人啊是大组啊细组的，那细组的退落去，就剩一组，啊，人要提大组的
1: 就没了，
0: 就没了，伊恁这就剩6罐呀，最后剩下6罐，
1: 对了，
0: 6罐，3罐2000嘛，6罐3000嘛，看你要提3罐的，还是6罐的？反正最后剩6罐，无多增加。那我来，咱这保护好，来，你来赶紧，甲咱的面保养也好，好咱家己看下青春美丽。
1: 对啊，
0: 唔免开大钱。你也想看卖，3罐2000块，1罐才700块，你也提6罐3000块，1罐500块。爸爸妈妈，我问你啦，你今麦去外口想买化妆品、保养品，有外面去的？
1: 无法度买到赞，
0: 一罐五百块，
1: 那就直接你都买袂着。
0: 我变讲你，你唔变变买看卖？伊讲你是咧开玩笑的哟、哦，你当作阮这是七十个笨手咪啊哟。但是咱今爸爸妈妈、咱四姐来甲咱介绍的，你伫帮路店、电视、面店拢看会到，一罐就是2100块，当因啦。你那优待是2100啦，
1: 直播2100啦，啊，但是我网络上是2800，
0: 起码优待2800
1: 啦，现在优待2800，
0: 没啦，所以人家保护来，来最后剩六罐，好不好？最后只剩下六罐，反正三罐就是2000，六罐就是3000，你哪不要关进来？控一艺术第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

Thank you.

0: 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互你发，互你Lucky 7，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呦，好热哦！
0: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瓦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什么技术？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生有高度，卫生在我们的经验里。泡一杯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江江故事。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就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对在种菜的田园，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里。一直到日本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一个落水溪北边的长寿平原顶头，生态组含森林景观、岩多馆、绿叶花、山区八脉，全省出名的无之地。虽然这块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旧田，岩多这个百万以前的田中，是长期妈妈市的梅水分市中。在全省时期，田中的梅水最生产量占全省的70%以上。当时的种植的面积大概就2300公顷，不过近年来因为玫瑰山区慢慢的刷向成本比较较低、人道尊重其他关系，田中玫瑰的情况都渐渐消退。
2: 在后方天地岛会当凭着深海的在风湿的水来之下骑天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兴，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下朋友，人人拢准时打开那只哦，空中来接电。无论你是听教会电台，但是。

0: 些哦，我一定要把握着机会。其实上是啊，这种无常常有啦。啊，今即马就完全了了啊，完全做代志。所以希望爸爸妈妈呢，拢有互公司送着。啊，今逐工个甲比如提醒提醒，就是希望人人好康拢有听着哦。啊，你阿公啊，我就平常时吼就第一只啊，互咱犹太啊，互咱公司来进场开始吼，就真正做好诶。第二天在家我都不跟朋友说，自己到了基地有做客管产品的时候嘛，爱连连有咱公司产品的那个商标，啊，再来外包装一定要看清楚，要真正好势。如果小心一无注意吼，你就可能去广州窑，啊，所以我特别特别别提气不提气，就希望讲吼，人人有多加小心，多加注意。啊，咱恁遐有指定药局的，一定要记得看。有拄着任何事，咱也欢迎你开打讲一下吼。啊，若无指定药局的，啊，你有打电话来，快来到公司，咱尊敬的伙计来叫你做一下联系。咱逐天在咱的做当中，也一直有甲爸爸妈妈讲啊，啊，都这个在推的，都希望公司详细预防性对治疗吼。啊，咱地方个有比较较重视，有比较较注重。无清楚、无了解，底下无指定药局的，啊，要叫药局药师给咱服务到互相的，拢卡公司的专线。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193，09729193。小院长是。低调，报道新闻为主。爱丽姐讲话，爱丽姐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有打电话来，我才有记录啊。那放宽大姐，尊敬、关心、的关心，来叫你做一个联系，也非常感恩。丰台是大朋友，租用公司的产品，然后拢有搞到宣传到广告吼，咱非常感恩你啦。啊，然后你推荐介绍的产品吼，绝对是袂漏去。大家大家在旁边收听的这种反应，然后造成团一定爱呀、啊，啊，好恁推荐介绍的产品绝对袂漏开呀。哦，所以咱大家在讲也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拢有真正有听着。咱赶快从头一开始呢来听，再次进攻大家报道气象。
1: 爱听上好，各位大家好，我叫进攻。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开始受到主流风影响，各地区中昼了后，落雨几率大大提升，拢有真悬的几率会来落到低级雷阵雨。尤其是北部地区、高山区的部分，甚至拢会落到大雨的雹。所以，好朋友。今仔日出门就爱叫你扎一支雨伞，因为这波无稳定的天气，伊会持续到礼拜五。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2度至28度，中部23度至29度，南部23度至30度，东部22度至27度，天气。舒适凉爽，中昼一点啊热。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以上的气象由静风报道，即马个时间交俾何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在这静风带来报道气象哦。讲到这个天气吼，我们在可能聊上未到吼，逐天还是变来变去啊，天气非常乱常快呐。啊，当然咱伫电台家一直一直有甲表呼吁呼吁，也希望人人多加小心多加注意，无爱感冒，无爱感冒。啊，人人逐天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对咱气血的循环拢有好，无歹哦。啊，感冒人确实袂少啦吼。啊，咱也希望爸爸妈妈呢，啊，都家己加斟酌。在困难啊有吼，较唔惊外来细菌病毒。啊，即马感冒真严重哦，啊，所以咱唔只一再一再 所以我若一开始我就在做提醒，我就是安尼。

0: 去人拢卖讲吼，有去不舒服啦，去不舒服就真正做艰苦的啊。啊，赶快带出，甲爸爸妈妈讲，水分多啉，啊，天气变化随时，身体部分爱做些了解，爱做些调整。另外，小朋友来讲着，今日会报些新闻。最近这三班护理当中的职工吼，要照顾病人的，都有这个同性的办法，也引起了不正义。护理团希望在新他的新的制度当中，2027在2月31号进行和必须来实施啊。但为何不别烦恼，人力不足啊？啊，当然，那会使当然好啊，啊，就惊人无够啦，无够人手啊。规划可能还到了20285月7日操作上路，也已经造成各方面人人争论不断。经过了解吼，咱目前的总统有出席护理书记庆祝活动，到尾有听到就是这种超袂好势有争论的部分。到尾有公开伫咧宣誓，三班护理诶，即个讲照顾病人诶，即个同性制度法，为20275月20号开始分阶段来做实施。安尼当然就有超出一个问题啊吼，有一个时间性。过来有人比较烦恼，你目前像爱读三班护理照顾病人医官，啊，在护理在烦恼每年分阶段实施了后，精神科急性病房再多病人排除伫外口呢。所以前的总统讲这部分呢吼，也都是伫一寡小组来研究，来参详看要安怎来做处理。所以今麦在这个医护人员当中，同性的制度也已经确定啊，在20275月20号，完全依照着同性的制度来实施。另外，咱们讲到同款是报道新闻，罕见破病人往往在年龄吼，确定迄个年龄讲加长。迄个治疗资源必须着无简单的挑战，确实有影。啊，当你若破病时阵，啊，在治疗方面吼，确实是一个困难度。为何个部长是从良别动？咱台湾即马同性生出囡仔，先天性代谢异常的疾病，在检已经涵盖着21项疾病啊。啊，今年7月份将不新增加吼一寡筛检，啊，过来的补助额度为200块的部分补助提升来到750块专业部分。所以为虾米吼，我们筛检吼太少咧，卖讲较侪回收第筛检，较侪回收阵筛检囡仔生出来吼，新生出来囡仔问题较侪，所以新生出来囡仔做筛检。啊，无你呐，生出来囡仔身体是有任何异常的功能，迄爸母闻着真辛苦啊，欢欢喜喜等待有新生出来囡仔，啊，若生着无健全呢，伊迄度一世人吼，拢爱照顾，啊，做负担也真重。啊，所以即马目前有比较新生出来囡仔身体性异常疾病，先来做筛检。涵盖了21项疾病的哦，所以若讲要结婚的人，过来要生囝的人，迄拢吼爱有一个计划。啊，若要生囝，当然也拢有固定地做筛检。吼，若未筛囝仔，咱当然卖生较无负担，也较无这个后边一个责任。啊，若真正会筛，当然人家嘛要生啊，吼，就这种情形。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报道新闻，要比如讲到咱台湾的股票好，愈来愈贵呢。大家吼，唔知拢有赚无？也希望人人拢有赚啦吼。啊，他财政部刚啊公布了4月份全国，他财政的税收是1890亿。啊，那认真讲呢， 这个逐天逐天增加了23%。啊，今嘛对前吼，一月份到了四月份，税收8451，创下了长期的哦，它宏观的记录啊。逐天逐天增加19.3%。在最后一个表示，四月份台湾股票一旦都是正强势反弹。啊，在近期就会大家拢突破了几啊条，即马看起来正高水吼，已经退休546亿，也创下了逐个月通关记录啊！下趟公司互人表现袂到不可思议。当然，财政部也规划这个副处长吼，即个讲刘训龙也伫个讲。现在包括综合所得税、啊，还有营业税、进口税、机构税、第三税、租用的牌照税、摩托税，进行四月份税收，拢已经创下了历史以来通关家己的记录啊！另外，在这个房市方面，不动产相关的营收增加啊，还有减少，看起来拢有。但是在四月份土地增加税增加来4.8%，啊那契税加上增加8.1%，个人迄个房地合一税煞加上减少1.4%，也减幅有达到吼翻差啊。进前四月份土地增加税收减少11.3%。契税部分增加7.7%，个人房地合一税加上减少5.2%。刘训龙这个副处长特别讲，房地合一税收减，看起来吼有较吼动调了呀。啊，不过还是负债相对算讲较低点的，好，所以即马看起来收房税就是进高税。人人在算股票，诶，即马在台湾股票吼，那就像全民运动啊呢，啊，全民运动在开股票口水和衣装，真侪人拢讲欠银行保钱，提来股票来投资着一寡吼固定利润收利息的 ETF， 哦，当然即马不管的呀哦，专家关在在提起，你咧投资这种 ETF 呢？还是爱情金属啊，因为这么不关键，因为你这么如果那是被入去造成了灾乱，你有分到高利，按说吼，你的股票的监管的消息是无谈，哦，所以来去拍也不一定会好啊。啊，唔过这么就人人知影，现在银行无钱呀，啊，无钱像 ETF， 逐个月挂好你，佫比银行的利息较悬呐。清楚，咱去统计台湾股票吼，也是一个 ETF 出来啦。不，00403A 三挂牌尔，到主流公布创下了台湾股票以来，它这一段的股份哦，成功冲到高管新高量449亿呢，创下历史以来中阿多主期呢。统一的股票，台湾股票呢，马上浮遐尔悬。专家伫讲，这超出伊家己这股票价值啦啦，大家投资量伤多啊，一定爱小看吼，蹲在蹲在。提起投资的人，可能不只是资产，啊，佮包括真侪吼，你个股等股价，咁讲即个股价到有变价值，哦，啊，你拿乌人买，啊，当有时。这就是股票，吼、哦，现在加加减减有风险的，嘛是拢爱斟酌斟酌。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大吉挂吉时》。
1: 这首《大吉挂》是彭顺龙所唱，爱的故乡。

的心，比他们心，用枪来写心碎的心。

0: 这段咱来共享服务。哦，大哥你好，我是小眼睛，我叫艾丽。大哥，你有食阮的产品，食好要甲阮做见
1: 证。哦，你艾丽哦。
0: 对。
1: 有啊。
0: 哦，啊，大哥你食阮
1: 的产品。哦，食了是好的，真有道理的，小好人啦。我食你那个什么旺啦，我都一根扎哦，讲我有需要。人人都要做啊！啊，我讲啊呢，本来就不是要吃，吃到这么，你差不多再吃一箱啊啦，一共啊呢差不多啦。
0: 好，
1: 我们三个月现在就拜嘛。
0: 嘿，
1: 啊，这么啊呢，剩一岁钱啊，啊呢，跟我这里啊呢差不多啦。
0: 哦，大哥在恭喜呢。
1: 哎，
0: 家家好。
1: 嗯，
0: 哦，按唔得免费啊？
1: 嗯，这个侬上课嘛，按两块三块的，现在有当时按几啊冇得。
0: 哦，今年较头要啦哦。
1: 哎、
0: 啊，今麦食食较舒适啊。
1: 我今麦侬在个生活方面哦，
0: 嘿，
1: 侬该食就食，按时就食安尼啦。
0: 哦。
1: 我讲啊，今日在新增加公安的气氛也多啦，啊，热身也多啦，阳光也多啦。
0: 哦，真好真好。
1: 哎、嗯，啊，突然想到你来了。
0: 好。
1: 哦，啊，我肯定都是要这个的，你叫三天来我接你。
0: 好。安尼哦。
1: 哎。
0: 啊，小哥你。
1: 谢谢你啊。
0: 唔会啊，你真好，我赶紧到宣传哦。
1: 是啊，我冇到宣传啦。
0: 好啊。
1: 哎、
0: 嗯。哦，我看你姐姐好吼，啊，我蛮多欢喜的了。
1: 对的。
0: 嗯。
1: 哎、
0: 嗯。你若食得好，我就做欢喜的。
1: 哦，
0: 行。
1: 我嘛食得了啊，欢喜嘛爱做爱做你啊。
0: 好啊。
1: 哎哎。
0: 啊，这帮你做，伊就油菜多较少嘿。
1: 有啊，恁那个我做做嘛，比较肥肉，再热就吃的。
0: 好。
1: 哎，恁那食品我大行嘛，我加多嘞。
0: 安尼哦。
1: 大行都拢袂歹啊，食好就上好啦。
0: 哦，非常感谢你，食得好嘞。
1: 我。不对的呀，我以前没吃呢，我不对的呀，那个生产不然那么嫩了。
0: 不会呀、啊，你那个成功方面嘛，跟我讲好些呀。
1: 哎。
0: 好、
1: 哦。我是想说，人家在室外了，因为。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哦，安尼身体真硬哦。
1: 哎，我的，这里我人那个，你不要不对的，哎，我那他那水啊那腰的。我很认的。
0: 你无个布置咧？
1: 嗯。
0: 哈。
1: 我有做你，我等你来处理。
0: 啊，你个布啊，看你咧处理的啊个布。
1: 哎。
0: 我讲啊，你来食爱你的卡好见。
1: 是啊，我觉得都我有个在教啊，但是呢，我们家的厝家没钱啦，啊，比如他个生意要钱啦，我厝家是爱没有工钱啦，我来讲你食饭了啦，啊，我是靠个家。现在我们家里面东西少了。
0: 哦，真好。
1: 现在我们家里面东西就上好了。
0: 哦，感谢感谢，感恩大神传。
1: 哎、
0: 嗯，那哥哥，你就爱吃吃青红白山嘞。
1: 是啦。我以前喝的，我那以前需要喝，他一缸拢十缸拢用掉了。啊，那他不觉得一缸只能晒药，从家里面就不晒了，那个。
0: 好。啊，你那靠去运动的，但搞太小都济啦。
1: 我拢去做工课的，我唔是去运动的。
0: 啊，恁去做做工课？
1: 哎、
0: 嗯。做啥？
1: 做菜就做你自由工、自由工、全工课呢。
0: 啊，你做唔得拢咩菜？
1: 哎，做你啦，你做公司啊，我唔稳，一个月的。
0: 我嘛爱跟小弟吃好搞到三团。
1: 那跟当家了，我都觉得呢，是跟觉得幸福啊，那看到我都幸福啊，幸福满意啊。
0: 谢谢啊，张大哥。
1: 而且公司的人都那么照顾我。
0: 是啦，啊，给恁做服务，服务好势呀。
1: 我哟，不过呀，挺好势的。
0: 安尼好。
1: 谢谢你
0: 了，
1: 谢谢你
0: 了，好，大哥再来哦，
1: 好，
0: 感谢你赶紧做见证，大家好，
1: 不
0: 要再传，谢谢，好，拜拜。听到咱的老主播好朋友使用公司产品，吃得非常高度，吃得真欢喜，那么是同款真欢喜呀。以前好优良好款的产品，哦，咱的好朋友平常时在关顾身体，都好个啦。 平常是预防新冠病毒哈，先喝汤，先喝药，喝好片，再过滚，用最红日本的 Q10， 实在是你全方位的营养素，当糖下套服了为鸵鸟精，好放益生菌，还有催生片，金门一条件的能吃，赞助提供。哎，都最近热天人来做，干嘛讲啊？俺分钱安排，先和同爱讲。有的爸爸妈妈讲，哎，我都去推去金门一条件能吃啦。啊，金门一条件能够吃了凉凉，哦，安尼舒松舒缓，也真好困嘞。这个一条件能吃吼，三罐，咱做一罐一罐来，这是能吃，哦，都能存活能推安尼。这三罐哦，真大罐哦，它又太。1000块，3罐又才1000块就去了。哦，阿里车每顿去使用的人，大家拢投入。哦，先从网上查询啦，查好龙头进掉。诶，大家报告讲哦，这真好用嘞，它做消肿啦吼，它过来乌青都会豆豆散掉。它说来讲，它都这个抹吼，从主要就是感觉讲较舒服啦。啊，都咱最近啊，因为经济转变的过程当中，我到处拄上着，红红巴掌未消化，大便无通顺的，皮肤会痒的，例如体内毒素爱排泄出来，哦，食一落去爱放出来呢，好放益生菌，咱食些好菌吼，同主要就是会当帮助咱排泄。啊，咱来好放益生菌，除了有好菌以外，加入酵素。哦，啊，就是讲你所食的是无好油，可能食物件难减肥，好放益生菌，自然会在当家的排除掉这些情形。哦，因为这个排泄来排出，由这个肠仔来滴好菌去食了歹菌，啊，所以咱食落去放得出，体内无毒素，免惊讲可能生菜面样，啊，皮肤就会痒。那肚子袂肚肚袂痛痛，嘴嘛袂臭臭，嘛袂常常肚肚袂放臭屁气。在电通顺，胃肠那轻松，人就较袂到较好困。有阵时早晨无啥物原因啦，啊到尾啊吼，他讲啊，原来就是在电无通顺啦，食一起放袂出。那巴肚肚条哩，在电无通顺，一干无放，两干都无放就小肚啊。肚掉的呀，三天也都无放。有的讲吼，那放在家舒服，无放有时就大问题呀。有人两天无放，无排名，去病院看看，就已经产生大肠癌了。所以食药是要放得出来，好放益生菌，又叫有油菜，两盒油菜2500，食2个月份，一天一包。较严重的，一天爱食2包，无清楚怎么联系。当胸口不高兴。

0: 今嘛所属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靖通，公司的电话是0979199193。好的，所收听啊，这首国语歌是费玉清所唱《一剪梅》。
1: 继续在进行下回现场直播，我是艾丽。他说柯大哥，你有看到来我看到，但是嘟嘟公的中较歹势。啊那黄秀梅，哎，咱今日吼外部会把你的形象的部分提起了要求啊。啊，所以你讲，啊，我就讲你出去，反正你等下外国要求配就可以啊。我才有甲你询问啊吼。啊那亲像咱的迄个蒋大哥，蒋大哥嘛赶快，你的部分可能爱做两三工才到。我今日无走迄条路线啦嘿，好，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如果你老来住温柔三片，啊有诶有叫哪有到你去上几下福利诶，那搞了后人会主动叫你联系，较紧甲你吼服务甲你送，还是讲你要过去，会甲你讲啦。啊那阿表靠你就是阿袂少诶嘿。现在收听的是《旁听秀才》这部社会现场，我是艾丽。卡电话会通过人接话机，我赶快站起一路秀，请听我先跟你做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我今麦要来报新闻啊，要听你讲到这个中华报道。最近在社区媒体当中，我流传一段影片，利用着 AI 的微缩的技术啦，啊来恶意冒充用中华基督教福音总义长陈木宽的形象、声音，啊个名，啊个用着 AI 共套用的，入去到医疗研究，但是讲推荐不明的产品。已经犯罪有民众叫人骗钱呢，跟木坤这一张张假债图强调，所有代言都是 AI 微做的诈骗的影片，民众你唔通叫人骗钱哈，以免破财一部上心体。起码有 AI 功能吼，有一种精髓，我就用你的一张相片。啊，人头就当到来讲，耳鼻医生讲，伊吼推销物件，啊，迄种头会当到来到底啊了。辛苦不是你嘿，啊，辛苦总共是你也好，啊，伊做法都改微做，你是医生，你是警察，你是啥物人拢可以啊呢？啊，所以怎啊？有这个人工智慧 AI 精神造出来，我们感受怎啊？社会变成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哎，你伫咧讲话，一头头到白人诶，人甲你乌人讲啊！哦，哎，你即马伫咧讲话，一头白位毛讲着你，伊嘛是爱你啊！啊，佮用你相片去打，啊，所以啊，即马 AI 功能就是用即种诶吼，会互人分辨袂清楚。啊，毋则甲爸爸妈妈讲，即马莫乌人相信，因为毛可能用你的查囝，也是用你去打别人的身躯，用你的相片，然后只要一张相片就可以变作安尼。啊，所以这中华病院的院长，伊嘛真无奈啊，伤红啊红的时阵就互人改伪造，啊用着伊的名，用着伊的声音，用着伊的相片，啊对我都安排，哦去人推销物件。所以有当时咱目睭看到也不一定是熟悉咯，哦，所以赶快甲别人来做报告。今日就有这篇报道伫咧讲到中华基督教病院总病院的院长，伊互人冒用伊的名，啊，佮用 AI 来变脸，哦，啊，佮来推销一寡物件，所以希望当人唔通向骗去啊。另外，咱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北报道，卢连邦伫咧访问一个退休的大兄，为来做这个喧闹， 地形诈骗，啊，都有洗钱集团。透过来收购十二间人头公司，变成人头负责人。啊，过来第一进行申请开通企业，并尽所有这功能。啊，以便提供着诈骗集团来洗钱犯罪使用。像目前警方有逮捕着这所谓嫌犯，吼，这主嫌犯，啊，有牵连着廿四个人。啊，大家了解着是吼，透过算算嘞，啊，叫有骗钱人差不多三十几个人，在咱的损害损失超过几啊亿，三十一名被害人当中呢，都有一个六十三岁姓曾的妇女，都依照计检电单位吼来诈骗啦，啊，来诈骗，这个姓苏的人诈骗姓曾的妇女6500万呢，啊，搁人诈骗。那十六岁这姓张的妇女，也遭受医疗鉴定单位的诈骗，同款的手段，同款的手法来诈骗4800万呢。在爸爸妈妈吼，大家拢做好个啊，啊，人家诈骗一群拢骗几啊千，几啊千。讲好多少年人全部工课趁钱，要欠一桶金100万正歹欠，啊，爸爸妈妈真正多呢。啊，结果就去用骗去，啊，确实真艰苦啊！啊，今即马即阵总共31个人受害人，啊，牵连社会吼，即马警方逮捕着24个人，啊，即马陆陆续续拢在这个了解当中。另外，咱个当着同款是报纸新闻，第七届中华媒体。这个联控会将在北京来进行，中央邀请国民党副主席张龙公，台湾地方媒体出席，还有去参加这个会，中国国台办副主任吴锡，伊就联讲，中华媒体应该爱做回来吼，牵手接通着台独分裂的一挂行为，还有新闻。这次陆委会严加在谴责当中，感谢着媒体自主，轻松对台湾，那亲像吼跨境定法，强调台湾媒体如果若配合着中央担任着地方改造相关的人，安尼是强化咯，相当会当出7天以上有期徒刑。用依照着中立来做一个查办，所以吼无得讲身份，啊，所以媒体爱讲正，哦，袂当讲哦，向收尾去就一直讲什么人好，啊，就讲什么人歹，这是非常非常的无公正，所以媒体是爱讲正。另外，咱讲着国民党主席蔡英文6月7日在启程去拜访美国。经过了解，不但提前总共14天以外，连咧拜访的团拢来到14位。即马就有人讲吼，安尼比总统候选人去拜访美国时间吼，搁较大呢。啊，甚至已经有传出，都希望伫美国迄边的一挂华侨，会当讲因去到遐了后，会当讲甲因交代，不止。公司的花销以外，不止一个连带车交通，拢希望花销那边会当给人出钱。好，这个花销吼，人人已经在怨叹，怨叹连连的声音造出来，一直在话讲，哦，全部拢要交代后发多惊死人，无一个主席吼去拜访美国，有遐尼大的阵容，声音来自这华侨人讲出来，啊，因处对处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清较紧走出来一个地主说明，伊讲海外部主任交华侨开线上会，有热情的侨胞主动询问，啊，迄主席咧，只系大沟通，刚有需要因到合作。海外部这边党中央有编制预算，然后讲哦。会家己负责的。啊，如果哪有实在饭店，还是请管理提供一个合作，党中央也非常感谢。 甚至一切拢在通过预算内底。如讲迄个爱叫花桥，有提供啥物大个啦、小个啦、交通站、疏散。还是讲，如讲安尼，阿他是不是会破译啊？啊无，即个花桥迄边讲，毋捌看过讲哦，迄排场较大，啊，逐项拢爱叫花桥迄边出钱，哦，拢爱招待加死人，哎，可能是。现在对待出差错啦吼，啊无在讲个拢无同款。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这是外国报道吼。在美国总统川普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着高峰会的前夕，美国在进步部长贝森特上。下晡拜会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双方伫咧分享对中国的一寡时代，加注日本交美国关系，日本交美国投资的计划重要矿物，还佫以及川普访问中国大陆，真正在议题交换意见。日本政府强调，日本一贯的立场是支持台湾相关的议题。会当讲依照和平方式来解决。日本希望在台湾议题，爱向这个川普来讲吼，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今仔再次强调，日本交美国关系讲好是好个啊，真稳固啦。美国、日本也伫讨论要来强化经济、经济个矿物供应链，所以。即马目前，美国总统川普去到中国大陆，啊嘛，即个美国财政部贝森特带人去伫日本。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比那讲到这是外国报道，澳洲决定买送日本来采买相关级的改良式的护卫舰。在顶个月签署共同开发的航机，也引起了纽西兰人人的关注啊！哦，许多的关注的注目，也上关这几座的奥运站，哪里引进的时阵，就是到时要选择到哪里日本的名单啊？日本政府这边发言人叫做木原念，前刚在。例行记者会上，尽管列讲啊，对此表示非常期待，强调那讲有种选择要用日本的一款吼，这护卫舰哦，安尼真欢喜，将会帮助深化双边防卫的合作，防卫都有帮忙着强化着印太地区多种的能力啦。澳洲已经向日本吼三零，即边有讲吼，从三公开始采取十一台改良的相关级的护卫舰，吼特别珍贵啊！啊，伊取代了澳洲海军北部的安达克级的巡防舰队。啊，即马日本即边当然澳洲要在买十一台哦。哦，啊，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交澳洲的国防部部长马勒斯，边个位十八号在墨尔本啊，正式就来签约啦。双方依照共同开发的名义，啊，经三代将在日本来建设，啊，过来新的站，要交予因预计在2029年才交干。在澳洲开卖新的站的过程当中，结果是日本强大竞争对手，哦，所以即马结果嘛在注目。哦，本来澳洲那边拢在结果的，啊，即马煞拢讲日本啊。啊，日本因做站就是人有肯定啊，有肯定人才会买啊。啊，甚至讲即马目前也引起了纽西兰这边的注目。自从日本交澳洲签署了后，纽西兰这边国防的部长潘克也宣布，纽西兰海军防卫舰哦巡防的部分也已经进入最后，开始在 的国算的阶段，日本从上级的后面站到经过三十一线水风站，拢安排是最后一场风战。啊，预计在明年底会向政府来提出建议。所以纽西兰嘛，伫注目着吼，日本即从关键的上位，伫即个上关键的后面站。啊，所以澳洲已经成为纽西兰在即个注目。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大吉歌的是。
0: 这首大吉歌是甘辉所唱，给后。

自从啊，恁来感想好些，生活当中有甲好朋友伫再次提起，亲像恁那边着公司产品满金额6000块，有通加上着其他的活动，到了礼拜六完全做得起哦。哦，顶上一阿个活动吼，到礼拜六完全做截止，啊，过来6000块就无通上就加一阿。啊，咱有其他奖赏品，有3200块上一个甘蔗熬，旁边熬汤一罐。啊，你阿买着大包装6000块，过来就是上，看你买甘蔗熬，旁边熬汤两罐好哩。啊，是讲你都买买啥物物件无？哦，拿到6400块，咱上好哩。一条小熊维尼衣呀，啊，这条衣呀都水的哦，会当穿久，互你会当穿，会当拗起来。哦，所以咱母亲节活动哦，加上一阿妹，就是到了礼拜六完全做截止。母亲做无了解呢，卡着做询问，当胸口大惊。

谢谢，感谢感谢，公台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咱节目，洪大姐你打电话我有看到吼，啊，佮有朱大姐嘛是，恁卡入来电话才拢记录看，啊，我赶紧甲恁做一个联系，啊，因为有收听一点钟时间也经过一段路完呢，啊，就先到一点钟朋友讲一声再会，马赛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回个无比的回味，随着回味芬芳的旁边，也听着回味的声音。FM 88.7，花光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好机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 香港这代当雄总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下草、人参、甲莲之间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0cc 的莲之间，甲泡500cc 的滚水，准备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这代当雄壮志坚，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用心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这代当雄壮志坚，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茶茶，咱斗阵的分享，江华的点点滴滴。透过海底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香气。咱沿着福建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是低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每阵在油台伫咧福建盐水村欢情代代献媚，瀑布老龙窟就是汉人伫福建创建。
5: 如果官方的高盐，也是台湾著名所在产地。各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段天气在4:10，你所收听是 FM 88.7，飞行广播电台。
6: 健康万达，健医健身，相信是健舒舒家，开业专业。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变健康，就要做好效果。咱珍惜时机，爱健康，分就分来平安过日子。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做好小心处理，平常时就要精神积极。对着四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快乐，就爱提高自觉，不能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关照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本来在打电话来询问嘛。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599。外观区加个空，电话机电话专线拢通，0999-13-2899，0999-13-2899。 8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做人一定要有效，照顾别人爱顾好老老婆，未晓有效，这做人真正是真无效。啊，未晓感恩，都爱惹来拍头生气，妖怪怪谤，这嘛枉费在做人。干那看报大不多，买知影妈妈当时生咱会艰苦，干那陪母在成善。会知影生囝真正是无简单，有人生囝是分离者，脚长手软，头发白手起现红；有人生囝头壳痛，腰酸脚酸，心脏阁疲劳大。生囝好谈就是拼命，较早人讲生会过是下酒香，啊生袂过是四界换下方。生囝有囝，这是无废话。

对着父母爱尊重，孝母疼疼也正当，做人认真听话，吃老咱有来吃好命，不但会吃好命，咱的身体也要保护吃中吃。

这阵的新家庭，翁仔某两人拢比较较富，为着要有美好的将来，有人翁仔某拢同齐去上班，分工合作这真好，这嘛是美满幸福的大结果。咱老的若是看着后生，要甲某洗衫、煮饭、订厝来，咱就千万唔通少听来甲做吧。那看到后生伊正照顾，咱老的无理由心内做艰苦。后生伊那是正好家，咱老的一定是爱鼓励。翁某那是生病在上班，查某人因为有生理，心情时时拢会变卡板。咱来体贴爱惜命，安尼顾身体，伊嘛只爱养命。但我讲一句不爱你，也做不做位，上起码把你听三年。

翁坎过，买好业是连水泥，啊，这阵是翁坎过上班，那好好计划家庭拢未散，父母的立场咱爱尊重，父母的身体咱爱来保护着，父母孝敬孝心夫，爱心夫。心夫也使予咱的囝大家幸福。

0: 性广告。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的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的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江大是七代药师传授，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就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方强、下作、包珠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灵符。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搁会长过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降价七代方强灵芝精。来给人泡滚水做茶喝，给咱饮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的当中松脂精，甲泡500cc的滚水准茶甲饮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过寿。当中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来甲泡30cc。一罐100cc 多一张泡一张，男女通用，以那老人现在适用。男装女女治疗，女童性病治疗，一分医那是需要，等于好。分宅配上到五罐，男带归回去为每一罐上一罐，感觉是积极的爱护，增加增加期待。安阳宋志清号电话：0991-23-2899，

有真侪较地主的先生，伊拢唔敢将无爱你这三字甲挂出去。偏偏伊都真爱我，伊嘛甘愿忍伫心肝内好艰苦。偏偏伊都爱我爱得用力死，伊嘛结巴好贪钱好大。查甫人的自尊，讲袂使来打磨。事实上，这是大查甫人错误的心理。时常向某讲我爱你，某会为你拼生兼拼死。莫怪日本人会讲无所谓无无理死。虽然有假，听到心肝内嘛真欢喜。我只见是大查甫人，三不五时啊是爱听。安尼红我感情变甜蜜蜜，咱这变也嘛一定是真死。你呀，天生的师傅，就是这尊阁有人叫，伊先走也走袂去。爱，时常向我讲无爱，安尼你一生一定快乐、幸福、阁大叹息。

0: 性公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就爱时常食青春丸。青春丸那是嚼嚼丸，那先用先去做，连精气神也拢会发作。有在食青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猫。早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袂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有人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健康，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坚固。头毛还过光亮柔嫩，就是食到80岁啊，还过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过尽量，咱买单可以听就一路，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除大胃痛，要医好腿啊，下牙暗疝病。最爱赶紧的来吃名贵天仙丸，就是五十岁以后天天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名贵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三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健壮，无白强，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必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免费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认明注册商标，降价七代免费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加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因为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0: 进广告。
1: 查甫人上镜六点钟，伊这人烟也旺着。三点九点嘛无效，水母上镜会过人走。那是当时六点钟，红果三点一点。虽然厝里钱正多，那是地方家庭有哪出问题，查甫人的身体爱照顾，唔通靠食一直讲。交际饮酒唔通饮烫海，卡袂伤人就是祸害。麻雀万当怕通宵，卡袂身体如欠，做着工作无在调。黄色的影片，白痴的人袂使看，因为愈看愈老愈无效。医生、护士、大学生，拢是精门做袂调，咱来打滚养精神。精气八脚加造型，五件三条带结婚，昆龙欢喜笑嘻嘻，先秀秀光卖相当，五虎下山第一峰，青春丸那是多点食，玻璃一旁风顺，愈来愈好养。

有一个十八岁少年家，伊向伊四十岁的妈妈讲伊要娶妻，未来新娘是伊五十一岁的头家娘。爸母听到安尼是惊一个真大个，伊的囝脑神经感情真有大问题。五十一岁的头家娘，伊是在经营卡拉 OK， 十八岁少年家是伫遐在做工课。这款的乱情在外国是真多，在咱台湾确实无几个。南方的爸母是真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两个人的年岁差相过近，这款的婚姻恐惊无法度通好靠背。女方的三个查某囝本来是大反对，因反对老母无应该嫁予十八岁少年家，因有哪拢二三十岁啊，是要安怎样叫少年囡仔叫后爹？这款的囡仔后生，因安怎当作未接受？人讲老翁若是来娶媳妇，温温爱爱是世间无；啊，若老婆来嫁予囡仔翁，相信免三工。老婆伊西装挂棍，本来无采工。这款变相的乱情，是暂时冲动的现象，不是真真正正真爱的感情。十八岁少年心，他到自己上司，凡事拢讲无问题，幸好一天，伊经过种种的磨练，会变大人。这个时阵，伊看到一个老婆，后门是安尼白长长，喙齿骨力到空空空，啊，伊是标准的成年人。这个时阵，伊无可能手牵手，抓着老婆去佚佗，人因讲话都难以好。这阵因的乱情是一定，一定是性的需要，临时消化变，性欲产生的爱情，绝对不是一条大脑永远永远付出的事情。激情、爱情，咱爱分好清；性欲、真爱，咱有哪爱分好明？天啊，咱的代志真难讲，莫怪人讲一场利是百年难。孙仔阿嬷的乱情，不免外久就会当见分明。

咱家己也是知影肝无好，你真正爱肝心食药啊，代志无好。你看，过去三十七岁的陈教授，敢若因为遗传上的女性的肝炎，伊七少年八少年，肝炎就来收伊的性命。伊果是陈家的宝剑，咱唔通敢若顾拍命，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生，唔通因为肝病来放火放命。肝病的传染，这大家知；肝癌的遗传，这我那真厉害。陈教授的顶一代，老爸、阿叔、阿姐三个人拢肝癌在厉害。陈教授相信的身体嘛是拢无过病，你看伊的学生真多，大家嘛拢是知影教授是肝病，伊常常肝病来一块，连个肝肝都无机会。以前看人心头心事，上多是自家苦难。以前的看人，拿出来正常，是看人来变。看人真正看，看到尾真正有事，希望大家爱心，但是千万不能因为看人。

怪的人是真歹命，啊，这阵的囡仔是好命啊，唔知影。较早山顶就是岩浆，较早海里就是盐，那是有鱼啊、鱼肉、那青肉，咸咸咸。这款的家庭差不多是好家人，啊，那是有咸粿啊、土豆、汤锅粿，这款的生活算是真好过。那有一点寒枝香，肚中搁个藏花香，这是山下人的早餐。那是有一粒咸石头，啊，老人就讲爱较咸的，上少都拿爱过三天。那是遇到厝边隔壁在娶新娘，好不容易分到一碗菜尾啊汤，是安尼咸唔咸啊食，汤了又搁汤，嘛无人在嫌臭酸。那是有死鸡还是死鸭，同款无怕酸，就是死鸡定定啊，嘛是甲菜来配三份，食好咸咸咸，正好食，根本都无人嫌。那是四个人挂住啊笑寒气，干那食一顿挂住啊饭就正欢喜，根本都无得算工资。我建议政府定时代，爱放五十年前的记录。安尼对着少年人的教育，相信有哪会真有意义。电视台唔通报暴力、情色的影片，安尼咱这个社会较无不三不四的代志。

0: 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花白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花失主意，就会染着花白。虽然平常时啊是花拥拥，身体拥拥的时阵，咱赶快来护花。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会花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该吃六粒，咱就发到护花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道所以咱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我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不试验，对着治肝、护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补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兼杂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好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也讲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132399，0991132899。药药红莲灯需要金银三，药药医尊有效我，我今同效单相亲，因以贵入医治好，我反复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性，咱在爱求温就爱报温，何况是父母温呢？人讲父母温情心似海，中药之温是较大心，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环市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当雄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当雄下草人松莲之精。当雄下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莲子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雄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雄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莲子精，加泡500cc 的莲粉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期待当雄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江江故事。人生永远正直。
0: 位于南投民间中，东兴上园地园，上盖大就是就是最悬，向下骹看过去，一林搁一林的东兴园，好像像白眼鸟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喜欢空海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4: 空白谈，情意情深，相知是相知之感，海里关切和平。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自己照顾。咱珍惜自己爱惜，温柔温暖，平安快乐。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节制，不少许多人一定爱忧愁。啊，若逐日拢想要快乐，就要提高自己。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自己，只关注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护人员。若是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是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5-5-9-6-9-6-9-6-9，外观机请接通，另外机电话全线拢通，0999-13-2899，0999-13-8-9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5: 今仔日咱要讲故事，是真实的故事。这段故事是发生在台南，在台北，大约经过3年前， 太郎是多大岁数啦？伊个名叫做王太海。王太海伊家一个后生名，也是将近二十岁啊。王太海后生名叫做俊仔啊。王太海厝里有请一个松山，名叫做周志啊。有一天王太海是刷到学校，大家都挂牙刷，惊动附近街角，大家拢起来在牙刷。因为啊，这个松山是身体是健壮，这个时阵是只三十几岁尔。伊看到他啦，走入去一条蛤蟆内底，是正勇敢，就尽情去解了。可是这个他啦是正歹，身躯有沙土啊。人讲吉祸的相连就是安尼，蛤蟆虽然是了着，是头的心神种种无松懈。可是这个松山其实啊，是身躯出来受伤，是只有蛤蟆来吃沙土，受伤是非常的紧张。上到病院，经过十分治疗了后，松山有时啊虽然是无性命危险，但是伊正脚却来暂时却变成摆脚。王太海这个大富的人，伊正清晰，伊不但无全部给人负担治疗费用，有时啊伊一个出院了后，因为是暂时摆脚，伊来做初当的工课啊，王太海伊个人是头了。王大海正进来啊，这个时阵是二十

张进来啊，就是上飞机啊，来台南市一间家户来休假。伊都看到伊老爸是休假，终于在民政局咯。洪明先生，我今仔是叫进十岁，伊开始出去做家户当。这个时阵进来，伊感觉真好笑。伊感觉伊老爸无资格做伊老爸，因为伊老爸该当开钱的时阵，还是无爱开。无应该开钱的时阵，伊只一直开，不然伊流通不干。就说主要员工叫伊去做什么？伊嘛说再来讲，可能刚休息啊，伊人是三岁啊，摆卡，为着生活，为着生计打拼。是自己找头路，可是找来找去找拢无。这个时阵，伊是啊，伊先是一个两岁囝，伊个囝名叫做优胜啊。大人是个看得起啊，阿囡仔憨憨细细是个看得。优是啊，伊想到一个免本钱可以当赚钱的好头路，就是钓鱼抓。只头优是啊，伊感觉钓鱼抓是那些正常。其他我无知啊。就是讲伊个某感觉真奇怪，伊就关心红仔身体，就家己做，伊才发觉伊个红仔，他才听派一个人啊，手拿纸棉啊，带来带来，就伊在去钱打钱生活，伊个某就看到真感动，看红仔摆卡，好像当初在做伊做，身体敢扛得住，敢做扛住，伊个某是真辛苦，真体贴。一几年伊就带伊安排讲，伊是从摆卡，啊卡过有成钱，然后伊去做鱼抓，身体伊当看袂起，银行休息啊，买阿某伊就是买阿伊个代志，所以伊才讲看起伊唔能烦恼，为着咱个囝休息啊，我不卡烦恼，我就有钱啦。从迄个时阵开始休息啊，伊逐日做鱼抓，伊个某就先甲人扫洗衫，甲人洗碗盘。一个小家庭，有那过得真温暖，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有时啊，只有时啊，也已经误会啊。开始爱住在伊读书啊，有时啊，这个囡仔生得真可爱，也真人疼。有时啊，伊就家己某常常讲，有时啊，这个囡仔是真强。伊开始捌代志啊，咱一定爱好好在伊栽培。我是从摆他，我是在叫你转。相信会去影响着伊个自尊心甲自我感，我对囡仔在开始，我要教伊话面。你从伊个甲咱囝讲，我是当时在做生意，我反正拢会利用囝去读书个时阵返来看你，我会真认真教伊转，来互咱个囝读书栽培伊将来成就，将来是成就。天下父母心，为着个个性，无自私感。当晚还是当初溜到街头巷尾，趁正讲去南门做生意，讲去南门去赚大钱。黄金是旧事，如果如果有时啊正休息啊，退休第二，学校、初中、高中，也已经去读大学了。人讲囡仔大，啊大人做得了。有时啊伊个体力一直坚持，但是伊看着老命，怕病去做医生。我也想以前来学习一次课程的，起码是将来家的好门口好看一下。可是也想唔知啊，做唔做老人，是不是也老的？年纪也是老啊，也想以前啊，也已经大学四年，不再是以前的。以前一次将家的好门口好看一下，你看着一下，他以前的形象真是感觉真欢喜，真安心。伊是讲伊个感受是弱个啦，是不然是，伊真是要形成面相，好像做一件爸爸，可是伊做唔到，因为伊做唔到，穿搭衣衫褴褛，伊真正会无面子，伊个正思想也是正老，不但大学毕业，搁考着留学，伊是美国留学做上来的时阵，搁考着检察官。因此啊，伊两个老阿公啊，感觉真欢喜。因为过节当客是有目的啦，但是有时啊，伊嘛唔敢认命。伊个囝有时啊，拢认为伊个老爸是因为事业心重，是人情差变事业。有时当有时啊，伊是半波啊。

伊看到伊个妈妈甲一个少年家老人真放心笑，老阿妈婆真亲热。有情啊，一个进门了后，看到安尼喜悦的，不过是啊，伊真自私。伊认为伊个妈妈来讨客听，有时啊，伊看到这番情形是真伤心。唔多人啊，看的下步真紧张，拜了拜了，不离开出来讲。伊自然咯，是安尼含蓄认为非常的伤心。伊自然，伊是心里说话，听着明白些。唔知啊，伊是伊个老爸，你唔听，伊就无坚持。伊听听无认输，伊心情是真不错。伊来就是老爹的伊啊，安全区，真不错。伊较早是头家，王大海的囝，现在啊，对这个所在兴趣，看到伊时啊，伊赶紧停车。现在啊，伊看到伊时啊，都笑一挂，不断都拜堂，伊内心是真不错。因为有时啊，伊就叫客人也卡拉也来拍卡，所以现在啊，伊就甲有时啊讲，当时阮老爹恢复不灵，唔帮助你，我迄个时阵是真着急，所以我有呐唔加不加，不来拍卡，听天下，到时阵我拢无做东西，一阵我事业做了真好，你对今仔在开始，你能够笑一挂，我会把各位当成可以做生活费。你是来讲现在啊，你无返去厝看恁老爸做成就啊，因为你是孤囝，一定爱返去照顾你的老爸。做事大人的人拢是囝囝，当时恁老爸虽然是较过分，但是事后一定真后悔。你即阵爱听我的话，爱赶紧返去厝里，那无你明日啊本来会后悔。现在工作下去，我一定听你的话。明仔载，我一定登记处理看阮爸爸。可是现在啊，登记的时阵已经是四岁半啦。现在啊，伊登来到处理了啊，伊的老爸已经是退休时啊，伊的老爸是老师傅，所以讲加工现在啊，处理一家不到了啊，我一家都是两亿，但是是爸爸的事。爸爸是那真正的社会，我只是啊看到你会当做出来看的，可是我是个人，是我要做事的性质，我老是想做错事，希望听你看了后，唔通再再怪罪爸爸。现在啊，你做看了后，你听我说过，你要提醒你老爸两点：良善良善，真实老爸一点是看不见，但是你做进来了。无现在，你不可能有交付。连一个人过去啊，都无等来看他。但是考试考，我安怎考，嘛无法度通运作。因为种代志处理好就了后，伊就等来拜拜。起码咱过来讲，伊是啊有三，伊也是方便的最快。也不好也正好些嘛，或者伊愈正愈来是方便，当然爱。原来就是方圆的主要人是真亲热，伊时啊一听到面头前，才发现是伊的囝在伊未来身故，伊看着安尼内心就真欢喜，伊哪看是哪点头讲真好真好，现在又想来想讲，你这个做奇怪老人真唔敢做啥，咱这些米粉啊，你个发烧，完全是起来，不就发下去，不再来跑。可能是是啊，本来无心无力拢死去啊，本来伊就心脏就无好啊，而要正在发起的心脏症不再发作，不然上来到病院，再通知伊的某再来看，到这个时阵，要搁再听听，那是要搁其他原因，听好听无认错，伊的某把他伤心，把他哭，妈咪家后日听心情啊怎样？娘家怕老爸会吃艰苦，但是现在啊，伊知影是吃白饲料后就冻袂住啊，伊就赶紧走来陪伊囝休息啊。看着休息啊，伊就命，你这个不孝子，你老爸为着要破你的子孙根，你痴情，你的旧物件，伊等你辛辛苦苦摆他的旧物件，再给你看住，原来是你如何做的呢？你这把江山花，你不但无做官，我再怕你老爸。我先来听着安尼，伊在电视面讲，阿公老爸是伫南门咧做事的，我才会怕我老爸。现在讲我老实来讲，
吉祥说法，这个秀女教老人就是你老爹。现在啊，你叫一波一上，龙头地位当我英雄啊！英雄啊，比这个时阵你知影害啊！你正常耍不好处啊，你压白头啊，你赶紧调职去看叶老爹。现在啊，看见了一线曙光，你得看英雄啊！在英雄啊，你终于来到成功的现场。英雄站在门口看，英雄的老母目在前是两只，伊个老母讲：你敢真正要看你个老爹？你若是要看你个老爹，你这种想是个天理。原来英雄啊，他英雄啊，你真是想是个上帝，你去承担了啊！伊个老爹英雄啊，你真是用地道扛起来。英雄啊，你这个时阵。一放下大海，一心中高洁，一上一旦不能学会，一感觉是老爹，是世界上第一伟大的老爹，一不但无解真好的，不过一个人心中中发作过来时，原来三爷老爹是为了把剑和女儿心中看他小的，看他清楚的，所以见妈看妈病好风，然后然后。平时人都吃米粉，爱做花椒。原来是兄弟之间，他老母是放是吃，是做饭不会，老母来做对象。伊是安尼愈想愈伤心，伊是靠家支持过来。伊提出想是当爸爸，我真正唔知影你是做爱爸爸，啊你太无爱他家是我的爸爸，你叫我的女儿是我爸爸，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爸爸。英雄啊，你天天接受，你看着你的老爹，虽然是来支持你，但是你明白错了。这番经验，我看见你的老爹在台风，英雄，我一点都不关心啊。我只要看你以后有前途，看你一生幸福，安尼我就心满意足了。啊，很难得如此。英雄啊，是靠把钱赚的。我怪人讲，输着别人是分不清，富有好是心不爽。从中可以证明，哪一张心好的时候，爱发阿弥陀，尽量修好。

固定。

Thank you.

想享受也祝福我生命，因为也是有想生活无强烈的副作用，所以若是有崇拜的人还是专自私的人，拢会晓运用用药来治疗，参照风湿性关节炎、皮肤穿刺、关节炎等，双方关节骨折、腰椎病，都若进入慢性的病症，还是用药较有功效。这但是无副作用，可以当根本治疗。用药是运用的范围是变化，参照咱日常所吃的油、盐、米、肉、糖啊、脂肪、青菜类、果子类、花草啊、树啊。甚至石头哩，安全石头、硫磺、石石，虽然会当做药啊，只要你会晓用，医生都产生做证明感感觉，我会当坚持一个坚持住，我只要简单坚持一个，我才可以做长久。产生那是坚持挂挂的时阵，而且一人卡住自己，会听到正方说，那是关心卡的自己的人。你这个时阵，赶紧用干净、干燥的花蕊酒，直接回到水库去。那有人抛下的时候，你就要用这个东西，至少它容易抗氧。你这个时阵，那有人就会烧烧烧烧的，它呢一点都不伤我。你再看，这特殊的时阵，那是透风如何，你是专业，天台水壶啊，水壶来了，那是我的特发地的，所以。阿平说：“依照他的三个，咱健康满堂，中医健全这个节目，专门在讲养生，刚开始力免疫，就到讲说健身、健和做事。当然，咱这个节目，就当做朋友健康和快乐。”

0: 进广告。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的盐汤，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无路。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烧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眩，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变稀酸，欠血无关系。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古今人时常倒胃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当代背带真赤呀，真压榨，朝朝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除黑斑、调压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要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古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骨无用，这个家嫂对欠腰。这个时阵，咱早唔该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负责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就咧化生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实际上，这是负责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的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香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健壮，嘛比较比较袂老。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会酸痛。先加一袋明妃天仙丸，你那就食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正公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自在，工作效率真正加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溜了。咱的身体若是保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将个这台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将个这台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包主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 B2 B6 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去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将个这台冬虫参芝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丁，可啉可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将个这台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缸那个泡茶的 cc， 多也当啉20缸。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价七代，冬虫参芝精。

0: 广告。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若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甲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三千八万啊钱，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查病，到尾恐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看会清楚路，行路则袂滑倒，行动则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药啊，加味冰乐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无路。咖啡面膜地方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真的头发尿无一定是死心烂肺大膀胱无力，有真侪做老爸老母的人看着囡仔头发尿真侪是都一直解放，有的是补有后期，有的叫壮才叫做头发尿，食补会当后期的正当是死心烂肺大膀无力，食补不治也好，这都爱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治疗。我这阵是吃功能的治疗，我大家做参考。有种囡仔伊外表看起来真结实，面色嘛真好看。普通时买饭可能真老实，真正常。但是伊老嘴巴真老灵便，一日的鸡汤是啉真多。这个时阵若是要治好伊的头发就正头，所以爱吃了鸡火汤，还是淮山花粉汤，改善治好伊的嘴巴病。有人伊个四三就袂包人结束，安尼伊就袂多头发掉啊。也过将军啊，伊身体嘛正勇，面色有那正好看，买东西食嘛是正正常。伊嘛袂四三，但是伊有一只奇怪现象，就是伊不老化。那是安尼，就是皮肤无发展的关联。伊这个时阵，那是用麦芬汤来促进伊皮肤的修复机能。在皮肤有发展的方面，他们伊就那就头发掉啊。这两种情形，一种是出来做头发参考，而且上个重要就是要查出原因，对症下药，安尼病症。

I'm not afraid.

涙をごまかして叫び涙をごまかして

咱要做头路、做事业，一定要有计划，一步一步来。参像这对老师同款，安尼就会当做到成绩，事业一定会成功。若是无计划，干那要靠运气，有侥幸的心理，甚至要单单挑战，这到尾啊一定是失败。当中好朋友，你讲对无？

兵阿扎波波，唔惊老虎路，放老虎对老虎。哎呦，红军无敌，是讲无阿爸兵。人讲是母无论分，是父母就分分。可是好吧，是红军分。太多天啊，太忙过分，是无是甲飞出出，是父母是甲孙子孙。

0: 不公告。
1: 这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花去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拥用，身体拥用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过关有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血管紧张，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素，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化毒，都会当增加清气流入，连三焦五毒水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一定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这是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靠近。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搁试验，对着治肝、补肝，两个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两个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为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护肝，更加主要是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强，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强，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天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132899，0991132899。
2: 玉窑红莲经，主要金油棒。玉窑基尊九靠我，我今同靠单相亲。杨仪贵入二级头，我反复失心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男人，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在高温就要报温，何况是地母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仇恨，中药治本卡大病，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管，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同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声音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啊好嘞，你还忙叫我
2: 我第一次比你啊，双亲娘总不演得很干
1: 哦，乃双亲娘比养力足色喝辣又不低嘛，
2: 哟中华方面强眼处太转神共部门原先强眼处起杀起这种信仰比到第一处价体容九沟1600万两量文强眼粉油都共部门老 NPO 原先粉油全量付出压黑醒值都在哪压下去都瑞取这种信仰没有方面比松共沟油高用户体容
3: 香港是在当雄松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美草人松加灵芝店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一代当雄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雄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松之精。多谢，谢谢。
4: 鬼山鬼市鬼公。

0: 我平常是一个落单的男人，咱若问到当地有什么特色，我偶尔阿桑会真歹势地讲，风头水尾无啥物。福建省滨海地区真歹振作，但是伫咧遮，却是挂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女真大将军关人。
1: 武康公和新村是大同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大十二点，你所收听是飞鸣广播电台 FM 88.7。

0: 恭喜大兵
1: 上给我
0: 快去到了咱凤上头
1: 顾老婆
0: 你用来拜祭拜的哦你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拿来做好务阿拿咱真的必要不然阿如为真的必要咱阿如为你把咱做好务是七天护理的专创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年轻可以的专创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都那无啥气焰啊！那我们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收发收礼用，空白空空，
1: 七七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坐下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有四月，还有四月秋。

着夕阳沉，走进家。

0: 今晚古力嘛才第十年，
1: 三个月
0: 啊，新历才五个年，
1: 对啊，
0: 还你顺德的过桥一桥啊，
1: 点没啊？
0: 哦，还人点没啊？
1: 没啦，
0: 啊，人点没，那就还安排。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是啊，这
0: 天做电台，做电台就是安
1: 尼，
0: 服务
1: 对啊，
0: 除了服务就是不服务
1: 啊，对啊，
0: 除了服务就是不服务
1: 啊，对啊，服务为上啊，
0: 这最重要，
1: 是啊，
0: 所以我当中讲四遍，
1: 要，
0: 男的讲哦。最重要讲三遍，我他妈要去
1: 讲四遍，
0: 要讲四遍，重要重要重要，服务服务服务再服务
1: 哈。对啊是啊。
0: 感谢咱这这许多朋友，给咱爱学习条鱼啊，哎，这个姓名介绍中，恁啊需要阿同资源啊，包括咱这边变化路啊，不能加阿弟啊。哦，阿姨呐，讲哦，恁呐，我有需要什么款的服务，恁拢甲卡电话。有需要阮接，有需要是因接的。
1: 是，哦，
0: 拢不要紧。
1: 就恁拢甲交代不要紧。
0: 只要有人接电话，只要你电话甲敲着，
1: 是
0: 空不空空，
1: 接一空接两三。
0: 啊，这资金是免拿电话钱，转上电话，啊，恁再多挂道理哦吼。
1: 是。
0: 啊，今日哦，来，恁邀请这个廖博丁来，恁来接博丁。
1: 是。
0: 哎，廖博丁讲哦，啊，恁不叫我来不从啊？啊！你唔是
1: 你卖笑啦！
0: 啊！你肯定唔是个南岛
2: 可笑，
0: 你唔是个南岛吗？啊！不南岛啊！啊！唔系啊！啊！啊！不南岛唔免经过我家吗？
2: 南岛民间就免到这个江边交流多的是咧。
0: 啊！你爱对，
2: 对啊，对啊，
0: 对。啊！这是讲经过草屯，
2: 都冇那个收费站了啦，我还个停起来，还个坐
0: 的。此路，外公，此路是我开。你要过民间南岛，爱经过我
2: 家。好啦，我你今麦在做，我要过江边，啊！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上什么台转来来，我再跟你讲一段。
0: 我讲你啊，以前我变我是半路去往平沙落，变我我个接朋友两个去高雄，啊，我坐台北，啊，去到高雄坐游览车路啊，坐一通年的。结果甲高雄代志办好啊，都车票把趴好啊，都无等于台北啊。啊，结果车票是拢买好啊。啊，都车来，我都打电话台南的朋友。啊，那么在高雄要去台北，是毋是经过台南？好高速的嘛，
1: 对吧？
0: 一定爱经过的。结果我靠台南的朋友，台南朋友讲，你搞甲，你搞我甲多谢交流都在度哟。我讲无啦，我车票拍台北，不要紧啦，迄个就拍你讲嘛，我待一等你，哦，讲完是电话打挂线，阿伯喏，啊，我等这个司机讲，我来讲，你加西加卡，西加台南，
2: 你做卡都搞，
0: 台南到一站啊，阿卡棒，我都话我冇去等你台北啦，你
1: 讲
0: 啊，啊，你冇客气啊，我未啊，啊，你车票拍台北，我不要紧，啊，出你就当做收费啊。

0: 高雄跟台北是不是费用较贵咧？啊，你若高雄跟台南是不是费用较少？
1: 无配置啦，
2: 无配置啊，无配置啊，
0: 我讲啊，不要紧啊，都是小费啦，
1: 个半十我连单都不得。
0: 叫半啊，咁渣落来，
1: 阿哥，阿哥你找我落来是啦啦，
0: 我讲你听，
1: 系啦，引起公愤，
0: 对呀啦。昨我无上班，
2: 对哇，阿东无上班啊。
0: 我昨有代志去杀波，
2: 嘿，
0: 啊，结果，昨我阿个加我主任啊，两个咧介绍喏，迄年纪发达嘞，迄老发达嘞啊，啊，结果恁处理滴，结果阿当无教啊，
2: 阿无教。好怪人卡着那恁妈。
0: 啊，你我讲，啊，所以这无
1: 我嘛处理。妈妈好美，个关系啊啦。
2: 无啊，阿坤你喺。
0: 我讲你
1: 听，我这个好嘛，那就关，
0: 我讲你听，关系一算。譬如讲面条不够，面条有啥问题？
2: 是
0: 还是讲上号有啥物经验卡班还是安怎？
2: 嗯，
0: 听有拢是卡电的新车弯，
2: 是啊，
0: 卖车恁恁这款的，
2: 对哇、啊，
0: 车恁要出来，一时头一刷到一定车弯嘛，
2: 对啊，
0: 啥问题都车弯，
2: 对哇、啊，
0: 啊，人一家人都假讲啊。而且我无规定我就起床啊呢，啊我上上天拜拜，我十二块我卡早困啊，啊结果吼都系九点头啊人卡电就来啊，
2: 有啊，
0: 讲啊恁上咧介绍嘿，来那讲听讲恁大哥讲啥货啊，
2: 有啊，
0: 我讲我唔知呢，
2: 是啊，
0: 啊到底是有啊，伊讲我有听电台咧讲讲我无讲哈，啊时间是几分呀，结果我甲看看，诶恁公司遐大间，
2: 嘿，
0: 啊你安尼。啊！你从那一处我见是，但是你是在骗高人啊！
1: 我见还是那个介绍的问题，都不是塑料的问题，
0: 介绍
1: 你一批呢。
0: 啊！你从那几只手啊！啊！你想笑我未？
2: 有啊！要骗人啊！
0: 你那从那几只一处我见。
1: 我常讲的拢无讲，常那个人讲我无无爱笑，啊！今仔日咧讲我一点么见。
0: 讲是想讲，我唔知，我去
2: 问问。我知啦，我讲我真问无无爱笑啊！
0: 我听
2: 啊
0: 未笑，我来知啊，我是
2: 有啊。
1: 反正就是也无该管啊，都少年啊。教个你差不多啦，
0: 是蛮无啦，
1: 哎，
0: 是啊，哎，虽然是蛮无，爸拢是话，
1: 啊，我讲啊，引起公愤，伊个公共厕所做纸婆，即系引起公愤。
0: 好啊，你后尾几十分啊，我是看多讲，啊，到底恁厂是做几多，看嘛。
1: 老大是年纪大，啊，人家家也要爱，
0: 我讲
1: 啊，是小也要爱，小波也要爱，
0: 重点
1: 是大也要爱，
0: 我用重点就是这一
1: 家，
0: 一年才一遍。
2: 哇，
0: 我来讲，恁若今日一年几啊遍，我都唔爱插你。
1: 我到时你本来病都冇发点假的啦，
0: 你那前年几日病，我都买材料会稳住进度哦，就是重点前年一病你不给指数挖出来，啊无你创个指数啊，叫无在恁公司一大间，哎呀你做
1: 那公司一条块
0: 钱，
1: 啊都是白金，就话拢唔加工都大间嘞呀，
0: 数一数你，恁在恁公司会在
2: 位置，
0: 数一数你，你
1: 帮我帮我调了，我帮你生产，你等我。这个货，这个大自然的物件，爱发到一年发一届。
0: 我知啦，迄饲的，拢固定头几只就几只。
1: 对哦，啊，比如讲在岸呐，
0: 啊，比如讲人饲个一条五百只，就是迄量就是啊，就是啊。
1: 对啊。
0: 我也不用的啦，你外公你用笑啦。
2: 因为无啦。
0: 笑我不要紧，你肯定都用笑，我笑我就唔管你啦。
2: 这
0: 算
2: 一点。这算一点哦，是这项物件，咱做在时段食了好多拢
0: 吃。
2: 啊！你是我上午也无听到
1: 诶，我听了无听到，你讲到一堆。
2: 我上午也无
0: 啦，这边管你啦，无听就是领导在起啦。
2: 哟，
0: 你个五天咱几个也无听到，过来领导听到好哦。不可能讲好话，你那电台无听啊？你那新闻无会，那新闻无会。哦，你个无听到，无听到，怎么听到你个事情？另外个无听到领导在起来，这样无管你啦。做电台咱都十个人做，你都无听到一时在。其中在哪五天就无会，这个。
1: 你看你看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你做咩啲大事哦？大事哦，啊，拜金都够系噶，你讲下家啲人话。
3: 你确定你无咖啡啊？
1: 无啊，无啊。
3: 来小弟，你看嘛，我这件是真啊，假
1: 的嘞啊？
3: 你讲真啊？
1: 都无啊。
3: 啊，是啊，真嘞，你写嘞，我摆落去，摆到大公司了。我那期待佫敢进料。
1: 哎，
3: 我
1: 唔敢。
3: 我来不去放料，我唔敢去放料，我听我去放料来
1: 做嘛。他为着买一杯咖啡，算死了死了。
3: 你无人都，
1: 你真难听好
3: 啊！无你我来讲啦，你只加奶茶嘛，不要紧啊。你讲啊，我无奶茶嘞。你想办啊，我看你现金要交我嘞嘛。
1: 我的爸爸没过错的
3: 哎呀哎公今天啊那小
1: 龙屋啦这么糟糕还说最小啦因为你还我给你聘起来哈我有病的啊
3: 我说你听啊
1: 我有病的啊
3: 套中找你卖火点红
1: 我啦我有病的因为时间卡炸千七千九现在跟两千两百岁啊
3: 那
1: 家那如果他没见我妈妈姐
3: 啊对啊对啊
1: 我没忘记了
3: 对我早间公司是他
1: 对啦
3: 我妈妈姐
1: 对我妈妈姐妈妈姐那就是用有一支机啊大家在那支有那支有那支机我就说好我七十号里我就想分
3: 对
1: 啊是不是七十就没搞后面三个后面四个后面两个
3: 啊你那你叫人不要休息的
1: 是吗没啦我没叫人要坐我叫我问过大哥无我讲在上大哥啊，我拢无啥物大哥的问题啊呢。
3: 我讲然后大哥我系甲应付晒，如果我大哥你过去上大哥，
1: 诶，即家得二十暗哦。
2: 对哇，即家
1: 系啊，即家得二十暗吧。
3: 哎，那我讲下，阮长阮阿叔讲储钱钱蛮好
1: 的啊。
3: 我妈妈姐，
1: 阿爹妈妈姐，
3: 我当拜二天的拜三。
2: 对啊。
3: 你若讲我后礼拜，你若我错甲后礼拜，我都唔敢讲，我变讲即礼拜。啊，拄好骨拄好食，拄好骨拄好餐嘞，拄好拜二甲拜三。你若讲哦，这件代志拖到后礼拜拜三，我都唔敢讲嘛，我都唔敢去讲我母亲节啊。
2: 嗯，
3: 拄好那只拄好骨扛一礼拜的，扛一个礼拜，啊，骨拄好小隔壁，拜二甲拜三，你看安尼是咪个报了？咱做工作做
1: 事啊，你听起来拢有理啊，我等于是因为那开车的那。
3: 我来过去，我讲你开车你唔好白痴哦，吼！对啦，发生啥
1: 事？我想我嘛，等下我敢交代啊，系啦。
3: 你唔免交代，你都讲，你照样讲，人喺阿堂讲啊，讲长人嘅礼貌，讲啊，讲过母亲节，啊，恁过母亲节来咧讲报啊，
1: 系啦，
3: 啊，就变过咁一礼拜啲咧，你暗时讲一个过整礼拜，你那个过整礼拜就讲老多查询啦，你咁咁一个同一个礼拜天，咁只阿叫阿来来看。做工啦，我做规则，
1: 七十五我多啦，
2: 咱
1: 只七十年，我那今仔无七十五，五十啦，五十啦，你叫我算啦，五十，五十，
3: 你这伊也袂减呢，
1: 对啊，系啊，
3: 你这伊也好像袂减，你那矮矮声，你是
1: 我啦，七十五可能咱只七十年，你讲今仔我嘛无七十号哩，
3: 你做工几啊，五十，
1: 五十，我你叫我算五十，七十我当然嘛算五十，较高诶嘛五十，
3: 我主要是讲五十八针呢，
1: 五十八针都五十呢，
3: 五十八针八三八三，
1: 我啦。我的飞啦，
3: 十十个，
1: 不不不啦，你今嘛去做，爱明年就做唔成啦。哎，阿哥，我今嘛食介绍嘛，
3: 安尼好啦，安尼我来讲，卖啰嗦啦吼。你讲我十十个，咱卖去家里边讲
1: 啊。无啊无啊，系啊。
3: 安尼咱就决定啦
1: 吼。不咩事，未使讲咩啦。
3: 我讲十外分钟，总共我难好，加再讲包几个十
1: 单，喺你口上用啲拢唔来。
3: 那我谂嘅，
1: 咱喺度做家己平啲，都是条路，发光光嘅。
3: 我唔似你种。他上去了，我摸着去了。哈哈哈哈哈！你唔叫声音，
1: 我
3: 那我那我无上门啊，
1: 我先看你门上去，我跟你蹭蹭蹭。哈哈哈哈哈！
3: 都门我门就上去了，啊你啊过来看，啊都。
1: 他们我车抓不
3: 住。好啦，你快点我站啦，好，卖家你新兵叫啦，哎呀，大家欢迎干我呢哦。
1: 这脚步让他瞧着对吧啦？
3: 你是你，
2: 我跟你讲，你个叫张介绍啊。嘿，你还个苦？
1: 无啦，含苦一个，含苦一个啦。
2: 你还个苦无吧？
1: 无啦，含苦一个，我老早未使啦。
3: 银行吃，
1: 银行吃哦。
3: 你暗时
1: 银行有机会，
3: 银行卡加困嘞，房中大行都有的。 梦中你要爱什么拢有啦，拢有你银行卡加过呢。
4: 在台湾叫做拍照的地方，
3: 啊，这真臭东道，你还在做白日梦？叫啥呢？叫啥？上班够工
4: 作啦，哎啦，我啰嗦啦，我上啦。
3: 你老吴侬好，上温啦，好啦。啊，恁故事图片来，啥样也不睇到，包括你上午买。
4: 也不错，姑娘。我来咱们这，我来你讲啊，东哥，咱们这几个阿妹嘞，哇，那个是大哥嘛，
3: 啊，
4: 那真正是看的。
3: 是啊，对啊。
4: 因为为什么啦？因为四周年，
3: 对吧？
4: 对吧？
3: 对啊。
2: 大哥啊。
4: 对啊。
3: 啊，什么是被我照顾上嘞？
4: 对，系啊。
3: 我照顾上嘛。
4: 无啦，无上啦。
3: 我来上电刀嘞，上电刀。
4: 本来是十人阿妹客气，十阿妹讲话，我这拢看到诶。
3: 一给看戏啊，
4: 对啊，拢做呢。
3: 好好，我这是讲哦，你用忽然间心肝上心讲哦，那膝盖骨无错，骨上什
4: 么？你不美丽啊！你是咧叫骨架条，叫皮架条啊！真真地讲啊，真讲你。
3: 好嘛，再我是讲，
4: 我是讲那种假啦，那种假上的啦，
3: 对啦，那种假啦，你怎么用就假啊？
4: 对。
3: 安尼好啦，安尼故事多变哦，安尼恁也知啊，恁也家己本来哦，我讲我出个传播哦，才几多十分尔，恁也袂恁家己紧，家己紧
2: 点到。是足紧的呢，
4: 少一下就无
3: 啊。恁咱买一份，事先讲阿平的不用，我若要加买一份来，恁就家己较紧的
2: 咧，
3: 无过来是无啊。
2: 对，而且我意思过去。八岁以上拢总会使做
3: 做啊！对，我讲什么叫一百岁？什么一百空五岁是几啊？
2: 无啦，我讲一百
4: 岁。
3: 你以前你无咧看新闻，只咧讲一百空五也可能拍麻将。
2: 有啊，
3: 一百空五岁咯。
2: 系啊，
3: 我讲看新闻咯，连其他咧唔知看到一百空五岁讲也可能拍麻将。
2: 有啊，
4: 拍麻将
3: 啊。你刚才讲一百岁会创啊？
4: 不用啊，
3: 起码还讲啊一百十五岁。
2: 有，
3: 你八岁加一百十五岁，
4: 拢会使
3: 食啦，
2: 拢会使食，
3: 十八刀拢会。现在电脑够大，空白空空。
2: 这一空是两百。
3: 再先来听一首啊，《金门过年之恋》。

0: 8000，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哎呀，那无听到吼，恁袂恁就改较紧嘞。
1: 对，
0: 那有听到也无出气话，那要爱就爱紧，紧总数才50个。
1: 对，
0: 啊你那昨有听到啊，我有买啊，我一份想要不追加一份啊。
2: 全部够，
0: 哦你嘛就爱紧吼，方面拢爱紧啊，那无我改讲哦。50个那搞是无半个啊，
1: 嗯，
0: 过来就过等明年啊，明年
1: 啊，过等明年啊，明年高贵啊，
0: 这个明年清明高啊，
2: 也在等你，什么讲的话都等
1: 啊，叫人家，
0: 哎，叫人家嘞，你等都等等等等等哪里不爽快哦，你等到到处是作啊，啥个啦，
1: 这样
0: 子，好了吧，
1: 哎，等，
0: 有啊，有啊，有些那工人哪里生活是吃难过，
1: 哎呀，
0: 好啦。定咧空不空空，
1: 接一空接两三。
0: 好来，啊，咱来个进攻国王来，谢谢。哎呀，就是一年才一遍的这个落两天。
2: 真的，我这哦，咱介绍十几年
0: 啊，
2: 有介绍过，啊，大家吃，大家拢无落。
0: 一人自己一人，这个总不成古话呢。
2: 在阮公司已经介绍16家啦，
0: 你看人进入过来参加聚会
2: 啊，
0: 人
2: 多的嘛。啊，因为这个物件吼，我讲男女老小拢需要，
0: 就大人囡仔拢会用的。
2: 啊，就咱古早讲啊，本草纲目哦，2000年、2000年前，只要国家机器在检查人古早。高铁就跟你讲，有铁就来讲，这个高铁路的，
0: 啊对，
2: 这高铁路的部分
0: 啊。以前哦，人讲的，这南中京路中间，
2: 对哦，
0: 这陆良哦，
2: 陆良就过咱的油脂的气，再转转去。
0: 人那无气的，是不一样的，
2: 啊对哦，对哦。
0: 哪个人的心灵哦，心灵讲那无开工哦，这永远就是一个插头啊，
2: 对哦。
0: 啊你那开工，气的气个断路，
2: 嗯，
0: 这个摆渡人家，
2: 啊咱人嘛，
0: 啊咱人爱为。气啊！
2: 气那霸会那霸，你规个人精神都恶心啦。
0: 对啊，
2: 我你那气那破霸会那上未搞，你规个人气是两字啊。
0: 对
2: 哩，我咧陆阳伊主要就是咧破咱的心气跟心智。
0: 对，
2: 伊心智上尾个顺水就是咱的会啦。
0: 啊，对啦。
2: 查某人上会，十地尖叫，那讲十地会叫是地尖，十地尖叫是地脆。
0: 对嘞，你要爱一地脆是多困难嘞。
2: 啊对啊，你都会无搞，那都有骨髓。
0: 啊对，
2: 啊你骨髓无搞当中，你当然嘛在那腰酸背痛。
0: 是，
2: 就咱来讲，迄个空心砖呐，就咱来讲个海沙屋咁款
0: 啦。哦，对啦，对啦，
2: 哎，你最近住到滴滴只家家，咪讲地震个咧摇咧，你个条数。
0: 妈，
2: 啊，所以讲现在爸爸妈妈都反映，哎，医生讲我骨质疏松呢，啊，我未食多进钱哦，你个身卡呢，即卖拢袂啊，即点哦，哎，医生讲我去跑巴士呢。
0: 对啊，
2: 啊，你治疗这种方法对，
0: 我安尼把较简单，
2: 哎，包括咱个骨头啊来做骨脱。
0: 就
2: 是这个是个黄金也好做，咱来做主要做黄金是地瓜，好多黄金地瓜，咱做个黄金。
0: 哦，国家劳动会，
2: 你都是头一啊，你都有
0: 对，现在你买到这样
2: 对，因为做做个会之后 ，ICF 增长因，
0: 嗯哦，
2: 新的引进，除了包浆地瓜，好多人在先
0: 啊，
2: 能先包税啦。
0: 另外讲，我咱这个劳动政府啊，干哪呢哦，又加什么呢？花旗参加这个当场查查，
2: 等于中药来对四四四。天挑啊，伊就正三行啊，无连枝名啦，
0: 哦，无连枝吼，
2: 对对，你有陆阳嘛，
0: 啊对，
2: 有豆芽茅草嘛，
0: 对啊，
2: 有花旗参嘛，
0: 你三大金刚
2: 拢伫内底啊，
0: 菜度嘛，
2: 用诶花旗参讲是一般诶参嘛，
0: 我
2: 是比较老大人讲未烧热未烧熟诶，
0: 我讲你叫你讲买在讲四大金挑，
2: 是，
0: 安怎讲呢？因为外口无陆阳会，
2: 啊对啦，
0: 你同家姐就陆阳会啊，
2: 是哇，
0: 好对无？
2: 我家姐做一盆拢很假诶对哇。所以讲，除了讲阿你去花旗参最后要杀去，
0: 对，
2: 去就会杀到你规个骨头摇动掉，你卡尾链啦、卡手链，你就可能解。我妈妈讲，卡尾链、卡手链，唔是拢寒天、热天。
0: 唔啊，唔系啊，你若去会胃痛、酸倒啊，
2: 食麻啦，
0: 食
2: 痹啦，我手我哋敲倒摆哦，哎，麻起啊啦，
0: 有有，
2: 呢个是真个病。哦，阿个小朋友等你发育，8岁到10岁是第一次的发育。
0: 哦，8岁到10岁。
2: 对哦，14岁到16岁是第二次的发育。哦，这两个发育当中，你来讲就食生菇丸哦，
0: 还
2: 有 即马一个月爱办挂号，算挂啦，
1: 每
2: 个月办挂号
1: 呢，爱办挂。
2: 我讲办挂号不一定够好
1: 哦，对啊，
2: 对啊。你老多钱啊？几回你也是敢回钱？一日多，一日多啊？
0: 一日多啊？
2: 一三十日用钱，三十天一个月哦。
0: 你那钱啊，要好等过等你税，
2: 嗯，
0: 你一天一日好吃，
2: 对哦。
0: 你都阿袂当好吃，够未？
2: 对啊，嗯，精神都有好过，而且不是为身体、身体健康来做一个补偿
0: 啊。你那存啊，你能过啊三千块对不？你都可以钱啊，都吃好好的。
2: 我帮你盖皮卡小房，
0: 好对不？
2: 你那大度可以卖头，
0: 对吧？你那讲我，你唔免去开饭话，我讲什么钱啊？辛苦你都可以每个月三千块，好吃好喝，可乐少，好好过过好，
2: 好过好。你个挂号跳绳，我跟你讲，唔免五个月、三个月，大家你阿妈有看呀？
0: 真真真。
2: 我所以我老大人咧，你是我骨头的身上啦，还是怎么等于做福建的？之前冇开刀过，尤其我建议吼，你骨质开刀过，你就爱食的。
0: 我来讲，我骨包括一个一项
2: 嘿，
0: 每一个人拢会生就是生疼。
1: 腰
0: 酸背痛，
2: 是，
0: 你大家嘛腰酸背痛，
2: 是啊，你看这伊就是肌痛，又高又薄的薄的大对吧？
0: 来，你现在我把刀架起，喂，来你好，喂，
2: 哎、欸、你好，
3: 哎我家那个马草山，
0: 哎、欸、你
3: 我
0: 得
3: 我
0: 得去做，哦，你会吃，你会吃龟阿不？
3: 啊，
0: 你会吃多少钱不？
3: 啊，
0: 啊。 无听到，哎，我那是想做啥，我无法度解。然后来你好，
4: 对，我个过去到，
0: 你过去到，啊，你上午不会迟到就对了。
4: 对啦，对啦。
0: 哦，啊，你今日要过去迟到啦。好，好，好，好，谢谢。
2: 我袂使甲你下，但是你唔捌买过，还袂买着，紧的哦，人伊是加起的啊。
0: 你拄啊是姓啥物？
2: 无啦，我袂使甲你下啦。
0: 无你个事啊，都唔要紧。
2: 你这个怎无嘞？三组、两组、一组、一组，唔三十七，你是哪？
0: 啊，做唔是四十五？
2: 啊对啊，哎，唔是搁一个三组啊，搁两组，搁一组、一组，三十七对啦。
0: 是哦，你三十七组才紧哦。
2: 嘿，
0: 你还算好嘞。
2: 我是你还算好，还算好。啊，你想做点心事嘞？
0: 啊，你咱够时到边哦？咱六两斤，五盒三千块
2: 对。
0: 剩三十七组
2: 是。
0: 哦，剩三十七组，啊，恁要买恁自己讲哦。在那边嘛，你要买你准金买剩三十七组，
2: 三十六，
0: 啊，你若买无着，就爱到明年啊，
2: 三十六，
0: 哦，啊，剩三十六组吼，啊，恁电话家己卡，
2: 真的啦，
0: 高压，哦，三千块，你那小小朋友八岁、十岁、十外岁啊，
2: 十四岁以下拢食一粒，
0: 八岁到十四岁，
2: 对，十四岁以上啊才食两粒，
0: 对，
2: 哎，
0: 好，啊，恁注意听，八岁到十四岁。一天一粒，可以整骨整我水。
2: 对哦。
0: 啊，那十四号以上啊，迄半大人啊，
2: 对哦，
0: 迄就是能量。
2: 尤其找小姐来的头天，你先好食哦。
0: 啊，对哦，
2: 个酸的啦。
0: 啊，恁阿伯嘛，恁那足够腰酸背痛。
2: 嗯。
0: 常常安尼哦，哦，卖讲干来腰啦，有些脚头、手骨头
2: 就爆伤咧。好啦。
0: 我讲这款的，你就是一天能量。心水较歹，腰子较不好，你就是一天两粒。啊，五盒特别优惠3000块，来公布完毕，谢谢。好，啊，总啊，中啊，剩34分，啊，三十四分到，
2: 都无啊，应该无赔损的哦，而且我哩拢听得到
0: 哦。对哦，啊，恁来讲关系较歹，哦，关系啊，这袂得袂熟，
2: 袂得袂熟，唔是像你咧敬酒嘿话，你若讲啊，高火啊，高火啊，高火子也三个袂使食，这都袂使哦。
0: 我讲你若敬酒嘞，无啊多，
2: 无啊多啦。
0: 敬酒嘞，恁来讲，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是诶，张大哥哈。
5: 我当午做直播啊，我那个做直播
2: 没有，没有相机啊。
0: 哦
2: 哦哦，
0: 你都不可以直播了。
5: 哎，我我直播，我手机也不要。
2: 哦哦哦，你赶快赶快，我开心加加的。
5: 不要猫叫呢，
2: 我不要猫叫。
0: 你加加有差哦，
2: 差啦。
5: 啊，我不有的。
0: 哦，你那个那现在过年节，跟这阵老你是买偌多的？
5: 我过年买三组。
2: 哦，
0: 买三组呢？你加加这阵
2: 十外吧，一个十个月
5: 十八点不加啦。
0: 哦哦哦，啊，现在正常哦。
5: 现在没啦。
0: 好啊，啊，前日袂歹，恁就去继续甲补。
5: 对，阮大姐也
2: 调。啊，你计食两粒哦，大哥，两粒。
0: 啊，恁大姐也不吃过哦。
5: 阮大姐啊，伊对我两个最熟啊。
0: 啊，我是讲伊也不吃过哦。伊唔
5: 捌食，我就常来话安尼啊。难怪是讲阿婆去坐来阮大姐啊。
0: 诶，恁讲正经的哦。
2: 老弟小弟啊，
0: 张大哥哦，恁有恁家底啊，两个感情真好哦。
5: 嗯，啊，春节，来这大些没人知道了，是恁大姐啊。
0: 哦，安尼哦。
5: 啊你我比较不啊我就做一下
0: 哦对
5: 啊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做小弟你个放心家己先吃看看啊吃了好过几摆再去买一组给大姐吃
5: 对啊我吃到现在吃不了我还剩多少啦
0: 有有啊你现在
5: 我那不那吃不吃我就是说那不吃就不吃
0: 好啊好啊好啊啊你
2: 就好
0: 诶祝贺你家庭身体健康啊你好不好
5: 祝你生理健康
0: 好谢谢你赶快吃这样
2: 好好奇怪大哥在讲你再弄点的十五号的
0: 啊一定要换股你吃到这顿
2: 有啊
0: 你够强强的吃
2: 诶
0: 你个什么不习惯
2: 78岁呢
0: 你个什么我这么我这么去中奖
2: 嘿
0: 咱这张大哥78岁
2: 对吧
0: 因早期80岁
2: 对
0: 啊你看伊股你买3分
2: 的
0: 啊强强的吃好伊就我到感觉讲，迄个效果就出来
2: 了。对啊。
0: 哦，这卖不讲哦，你安怎安怎咧？逐工逐工咧，这是绝对效果一定有诶。
2: 嗯。
0: 你讲天天啊，这伊就感觉足好啊！你看，哎呦，就我嘛讲一句，因大姐较无
2: 对啊。
0: 你看做小弟诶，你也看偌好，
2: 所以
0: 都互因大姐食。
2: 嗯。
0: 啊，就是食了好。你天天啊，这食了，迄效果有出来。你再不知道红豆去吃啊你看我吃这些感情可能好
2: 对啦
0: 做人哦你要是基本就是啊这世人
2: 无情深
0: 我告诉你你这世人我都做你要是基本好世人无啊啦
2: 没点啊
0: 哦你听有哦啊你有你 嘛唔知啊啦，你嘛唔知讲啊，这是我顶世人有教我做一件事情无，嘛唔知啊。
4: 别记咧，
0: 啊，咱人人咧讲诶，有量有好，有下多节
4: 是，
0: 哦，啊，这两个家庭一定身体一定足好诶，
4: 就看到这八岁啊，关系足好诶。
0: 有啊，啊，所以咱够是多变。
4: 爱食爱食爱食，
0: 啊，那要食嘛怪讲，哦。要保证讲哦，叫你一定爱吃，啊用无多，恁若要卡，恁改天卡电话，啊无时间，若无够哦，咱们大家恁这真的，若买无够哦，恁找条保证
4: 啊。那找我，我跟你讲，你想啦吼，去年有买十万吧，无好，伊厝也搁多万哦，伊搁买。
0: 对啊，
4: 那无好，伊三搁买，今仔日搁买，
0: 啊我改讲，搁三日再，搁伊搁欠欠啊吃，
4: 对哦，
0: 欠欠啊吃都好过啊。
4: 你初初开始吃，你拢吃两粒。我食个你个镜头有改变，我落去把你个感觉是感觉是了嘛，保养保鲜
0: 对对对，
4: 是保鲜会，拢把你保管完整整啊，你都免烦恼
0: 啊。哦，啊恁那边恁店内只改进卡，我给恁保证了，我3000块，0800。
1: 这一空是两三。
0: 哎喂，听讲哦，恁那只老老手，我看了，但要卡电话负担恁店内贵哦，恁两个讲了地铁贵爆店内安保，是不那做生意，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
1: 七一零一二三，
0: 很重要的电话再拨一次，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哦，安阿春木归了喏，
1: 要
0: 哎，老婆听人别一直下一直下，你在这下，
4: 我看这我好不好做啊？因为这小时一个2280啊，
0: 哎，我唔知呀，我当作我你咧下早少，我当作你咧下
4: 午三少，我未去下好咩啦？
0: 你那要下？
4: 我爱看你食的，你也食的，老卡食的，我过爱跟你讲话，我是心蛮能听的。
0: 安尼哦，你也真困难，你卡在我度一心两用。
4: 我度，
0: 但我现在真困难些。
4: 我卡在拢戆戆跟你讲话，就接不了哈，不超过啊。啊，你讲咩啊？我就哦，出关心听电话。啊，你讲啥？我拢咧耳啊。你话你无关心。
0: 你讲安尼短的，想卡在我拢我苦难了，何里吃？
4: 无爱你苦难，还是？
1: 鱼
4: 子啊，鱼
1: 子啊，
4: 苦辣的咖啡，咖
0: 啡苦。但鱼子的灵感有帮助，
4: 唔知我就是看到一点，有一点喜欢吃的，那话题鱼子啊就喜欢。
0: 啊，你苦的苦得多苦了，
4: 都饿都苦。
0: 我唔做那另外谈的，
4: 差不多啊，差不多。我听到诶，老师介绍下来。
0: 啊啊啊！哎，安尼哦，
4: 你那咩介绍啦？
0: 哎呀，
4: 你讲这个介绍，你讲我们这福建几片，你讲那被西药诶都盖我
0: 啊，
4: 诶化学盖我，我不介绍贵啊。
0: 够是多少钱？这是白金诶！你挣3000块给我，只要挣只600
4: 是。
0: 啊，这款物件真好，物件你顾不了买多些。
4: 这不是按照上无，还得开40000、100000，起码够用啦。
0: 我唔知呀，
4: 系啦，
0: 因为我卡在不进格咧，得开40000
4: 对哇。
0: 啊，起码够药材拢起价，
4: 药材拢起2倍、3倍啊。
0: 我来讲，含咧布里昂啊都起价，
4: 布里昂啊都起价。
0: 啊，咧布里昂啊一卡800，起码变1000
4: 哦。对哇。
0: 啊，唔知顾起价啊。阿咩阿妈都起200，好好讲药材加嘢作嚟用
4: 嘅。啊，就是话奖金嘅，爱几十万啦。呢个咧开话借钱，佢食就未少一未少少半波啦。
0: 你赔啲赔数啊？
4: 要。
0: 啊，佢要钱，我梗系用钱啲食落嚟，我靠啲食会做作两倍。
4: 冇放实际就
0: 稳交付，
4: 对啊，
0: 稳交付作两倍，
4: 顺利嘅推出。
0: 哦，阿咩借咩计卡？空白空空，七啲空字，两三嚟不贴瓜。草莓啊，南顺丰啊。

剩一个风，予我的情话搁有踪。

0: 船一个风，我已经袂够走动。
1: 你若像别人，好命人春风，我会将你赶出我的心中。
0: 注意你的脚步，前路还可浪漫。

0: 较紧的哦。
1: 嗯，
0: 那要卡手修班哦，
1: 要。
0: 咱讲台北那要跨步是无啊？
1: 啊，真正有影。
0: 哦，那就那就不正常在家了。
1: 是啊，
0: 别的，我是不讲
1: 人，
0: 我
1: 是讲
0: 人，我是讲人啊，对，
2: 我一点爱在家的，我一点来教过啊，你来教过，我做一点不了没。
0: 对啊，阿姨讲的啊，
2: 嗯，
0: 咱不能是咱是咱工作。
1: 嗯。
0: 我那里那生意都七十分钟，
1: 对啊，
2: 那个黑小姐这样的啦，就是分拢是负担啦。妈妈老太子，我来卡些麻利啦。我话靠你指教看卖啊嘞，
0: 我讲讲出上简单的
2: 吼。
0: 如果哪讲吼有钱通好赚，
2: 嗯，
0: 大家都卡些麻利去啦。你都不管分，我就分好你
2: 啊。对啊，系啊。
0: 那韩国多咧，过不来五十八十，伊讲唔能八十，就五十几。
1: 哎，你都你都做咱这是妈妈这里
0: 搞。对啊。
1: 你讲我伊差不多第十公里。
0: 十五年前，
1: 下地被，结果一刮到下来，
2: 哎呦，
1: 阿
2: 兄，
1: 吓掉，阿弟兄弟，这里有只骨皮头，
0: 俺可能去当掉。
1: 哎呀，阿弟看这地生活吼，阿看华拢食怪油啊，阿恁食食阿拢值钱了吼，这个拢就是什么好，什么无啦。
0: 你可能叫啥？有吃有住的，阿那有吃就去恶化。
1: 对，阿结果刮落去吼，这几年哇吼，用差不多这个六年来对哇吼，不管是食阿恁生食阿恁的钱。
0: 我讲哎，对钱喏呢，就是你。对啊，
1: 是啊，
0: 啊，伊就互相哦，
2: 病弱的来对，
0: 又各个都
1: 对啊，对哦，啊，结果抓到钱，伊讲哦，这这两周年哇哈，听到咱咧卖地哇，伊就搞要过来吃看嘛，
2: 哦，来吃看嘛，
1: 就讲哎，真正拢阿未生阿未听呢，
2: 哇，有这唔知听，这位有事来甲你改善你经络，佮无甲你互相过来帮忙啦，
0: 哎，咱有时啊吼，咱那较少年，
1: 嗯，
0: 两个当着无感觉，
2: 无感觉啦，
0: 哎，听两讲啊，安尼就好啊，
2: 哎。
0: 但是说忽然间经过十多年后啊，
2: 老
0: 哎呦，啊那实在是无听，
1: 嗯啊，
0: 你去背记啊，背记较早是安怎去登记？
1: 对哇，
0: 即话用个机关呢，真感觉也无安怎？
1: 哎呀，
0: 那说说也还得听，
1: 哎呀，
0: 你生下哎呦是啥经历？你用个心无啦，
1: 嗯，
0: 无，那就是以债以物换啦，
2: 对哦，
0: 啊，这个就经营哦，咱就不进这家啦，我替你问啦，你存只互相进步啦。家人就有好了，
2: 但是你还花时间，
0: 哦，
2: 大概就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0: 那你
2: 说广东，我以为题目是八十万米啊，但是你头先都是啊，头几礼拜吼，我跨过我就感觉辛苦啊。
0: 哦，
2: 你莫停哦，你上无只能在家弄过过呀，过跨过呀，
0: 要
2: 再改进来就是
0: 啊。啊，你若不听我，恁一句我做恁问
2: 啦。
0: 哦，啊，恁这就是那个可以两个月时间，
2: 有一个十年的代志啊呢。
0: 啊，对，啊，你一斤两粒啦。你那这个啊吃完了，不能不用了，要你那不得不会了，
1: 要
0: 你看着你这个吐，
2: 这个去买个吐，去那个胶，
0: 啊，太邪了，你便宜不会个胶，
2: 去那个面，
0: 我管你便宜不会个面，你熬熬的那，你那吃不完了，我都能够半个啊，
1: 对吧？
0: 那过不熬过熬几回，那过开。开不会啦，你点那个卡
2: 个，我跟你讲，
0: 你卖个串
2: 啊，绝对无可能。只要你一讲到能量、能量、能量、能量，我跟你讲，我当中在中秋节活动的，我能量、能量，我讲四干面，我怎么啊？
0: 你快开讲，你前面这位张大哥七十八岁有大酒，
2: 对哇？
0: 你这看伊讲买三桌千年瓜，
2: 对，
0: 三桌千年瓜正常来讲，三桌唔免食久啦。
1: 哎，一讲一只吃，
0: 对，哎，你这想，哎，十大吃，
1: 对哇？
0: 伊个吃有效啊，
1: 对哇？
0: 啊，你再看。一个脚好不，但是一个改不起多些，要比
2: 要比个改不起多好多字，
0: 好多字
2: 对。
0: 所以你个话，所以那你个话，那不切个人，你没个考虑啊。
1: 是啊，
0: 你个考虑，你生下咁重的条
1: 件。你像我平平地讲我吼，啊你叫生个天干的我吼，我个食两斤就好啊。
2: 两斤面粉，两斤面粉，两斤
0: 面粉。大家都拢会生下，
2: 拢老鼠啦，老鼠啦。
0: 你若讲我啊，我无会啊啦，我承认真正上，我不相信。从我就是啊，
1: 是啊，
0: 从我那个呀，我拢做正常，但是又从不听 A 我
2: A 啊，你给他看
1: 输你阿妈本身食甲头卖安安。
0: 对咧，啊有时安怎讲的？你有时安怎来捏较有啊？有时阿都
1: 哦，阿一窟啦。
2: 有啦，
0: 迄个有时就得要忍无得欠无生气啦。
2: 我老爸讲的真啊有啦。
0: 对咧，我做这一点的，这无可能袂啦。好，恁人啊到一个厕所来啊，这腰酸背痛是大家拢走袂去。啊，就是看你了不安怎吃，啊，你哪要吃这边的？我就跟你讲啊，我阿三千啦，你这个阿吃完啦，那骨无好啦，我讲好处理啦，过来你问问，你就点你卡的，啊，你们这做怎样子？哦，你个条我你解决
2: 掉头拢无紧啦，
0: 对
2: 啦，拢无紧，
0: 啊，你若要爱哦，我来讲我是全部归你，哦，你点你只大卡，空不空空，
1: 接一空接两三，
0: 唔点一首哦，你是我的性命，
1: 嗯，
0: 我今日甲做安排，无惊时间的问题哈，啊，挂完了买好电台感谢我，谢谢，啊，空不空空，接一空接两三，无啊，三千五啦，无买较紧的，无过来等明年啊。

0: 飞鸿广播的声音，新飞就会开 FM 88.7 88.7，好你快，好你 lucky seven， 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全民节水到底买，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积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能落，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局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0: 一名无到的北高镇，曾经是自由新生自由电台的部长，有的是中国内部行业的中心，也是自由水车电台最近专门站，台湾传统文字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古都市界的地址。那有一处里路三万家是古道的感地，一直到今啊，大家也是叫北道为古道。不久，过去风华绝代古道，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古道就有过十几代的记载，三十几代的分手期，历史遗物完全是在等等去。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车店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认证第二世小品牌店，过去树林立一个精致基础上，是模范的彰化之一。
1: 山水如诗，伊在新竹的三高本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海沧。时间是下午一点，时间是FM88.7环境广播电台。

0: 各位士大夫，
1: 上给我！
0: 快不搞了，咱送上头，
1: 顾老婆，
0: 你用的拜祭拜啦，哈、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拿来做服务，
1: 阿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卢的，店的边啊，咱阿卢的在给咱做服务，是一支免费的宣传电话，空白空空，
2: 七一空四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无啥气焰啊，那可不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挂多利用。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坐下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啊再来也开讲者，谢谢。

Thank you.

0: 现在旧年嘛才第十年啊，
1: 三个
0: 月啊，新年才五个年
1: 啊，对啊，
0: 啊你顺道咧报销一招啊，
1: 两点的啊，
0: 哦，两点的啊，
1: 哎呐，
0: 啊两点的，那就应该安排，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是啊，那
0: 就
1: 是
0: 做电台，做电台就是安尼，
1: 你
0: 服务
1: 对啊，
0: 除了服务就是不服务，
1: 啊对啊，
0: 除了服务就是不服务，
1: 啊对啊，服务为上啊，
0: 这最重要，
1: 是啊，
0: 所以我总共讲四遍，
1: 要，
0: 嗯，人咧讲哦。最重要讲三遍，我今麦要讲
1: 四遍，
0: 我讲四遍，重要重要重要，服务服务服务再服务
1: 哈，对啊对啊。
0: 感谢恁这些指导兵，甲恁爱好是跳舞啊。那这个证明的阶段中，恁也需要阿同主演啦，包括恁这些电话录阿坤阿个阿弟啊。我阿姨呐讲哦，恁阿公有需要什么款的服务，恁拢甲打电话，有需要阮接，有需要是阮接的。我拢不要紧，
1: 这里拢在搞买的，
0: 只要有人接电话，
1: 嗯，
0: 只要你电话在敲着，
1: 是
0: 空不空空，
1: 一空接难打。
0: 啊，这一边是边六点，是分散电话，啊，恁在做广播的有无？
1: 是，
0: 啊，这里呢，来，恁邀请这个廖博丁来，恁来节目中，
1: 是，
0: 嘿，廖博丁讲嘛，啊，恁叫我来不成啊？啊，恁是
1: 不卖笑啦？
0: 啊，恁肯定是要两个好好笑，恁是要两头吗？阿不能搞啊！阿唔系啊！阿不能搞，你见到我只吗？
2: 咱头面三六零六，这个小面叫你做你几多？
0: 阿你很乱，
2: 对
0: 对啊，乱！但是讲我见过草屯，
2: 都有那个消费站了啦，我一个田地嘞，一个车的，
0: 我一条，我用出入是我开，因为个人干两头爱见到我
2: 好啦，我你今麦在做，我要过就你来，就乱乱乱乱乱乱乱，我搞什么大乱乱乱，我再跟你讲很乱，
0: 我讲你啊，以前我变我得放落去用冰沙落，变我我再接冰了。你去雇佣，阿温做大伯，阿个都雇佣做鱼人家的话，做一童年那块，结果甲雇佣在一办好啊，都车票嘛拍好啊，如果等大伯啊，阿个温车票全拢买好啊，阿都车来，我都打电话带两个朋友，那么在雇佣买大伯，现在经过大伯，我雇上位嘛，
1: 对吧？
0: 一定爱经过的，结果我靠带两个朋友，带两个朋友讲，你搞我甲多谢交流做在做呀。我讲无啦，我车票拍十万，哎，要紧啊，嘿，你拍你个拍
1: 啊！
0: 我待一等你，讲完时间咧，甲我挂
1: 线，
0: 阿文话，啊，我等去甲司机讲，我来讲，你加西加卡，西加大南，
2: 你头卡两个，
0: 大南多一站啊，阿卡棒人，我冇多，我冇个准备大把，
1: 你
0: 讲啊，啊，你冇加车讲咩啊？啊，你车票拍十万，我唔要紧，阿春你就当做小户。啊你高雄的大把是不是费用较贵？啊你那高雄的大量是不是费用较少？
2: 无得
0: 啊，无啊，我讲啊，不要去拿，不要去消费啦，
2: 够半老啊，一点单都多些。
0: 够半老够渣了
2: 啊！对啊，你你找我来是啊啦，
0: 我讲你听
2: 啦，天气公务，
0: 对啊啦。三我无上班，
1: 对啊，当我上班啦。
0: 我三有代志去发布，啊，结果，三我那个教阮主任啊，两日咧介绍吼，恁面子发达嘞，诶，娱乐发达嘞啊，结果恁处理哩，结果啊。

0: 我来讲介绍啦，因为你我跟你见一下吼。 我的气质，我有病嘞啊！
1: 我说你听啊，
0: 我有病嘞啊！
1: 套中找你卖花甲红，
0: 我啦，我有病嘞，因为咱较早天气先到，今麦将两千两百倍啊！啊，咱啊，如果啊，买进就是过妈妈节
1: 啊！对啊，对啊，
0: 如果无按
1: 照，我早去公司休假，
0: 对啦，
1: 过妈妈节，
0: 对哦，过妈妈节，妈妈节咱就只用一支啊，大家咧下一支，有爱支，有爱支支，好啊，好啊，七十号哩，好，上半
1: 日对嘿，
0: 啊，是不是七十就无搞？后尾三，后尾四，后尾两个，
1: 啊，你那叫人不要做事的，
0: 无啦，我无叫人不要做，你台湾门口有大。我无我讲在上大哥啊，我拢无什么大哥的问题啊呢。
1: 我讲然后大哥我来改应付他呢。如果我大哥，你搞起上大哥，
0: 哎，一家都二十暗呢。
2: 对哇，一家
0: 都暗啊，一家都二十暗啊。
1: 哎呀，我讲你啦，我讲我阿婆讲出钱去买糖
0: 呢，
1: 我妈妈姐，
0: 啊，对妈妈，
1: 啊，我讲拜你钱，你拜三姐。你来讲我后礼拜，你来讲我坐到后礼拜，我都唔敢讲，我平常几礼拜。啊，拄好，佮拄好食，拄好，佮拄好穿嘞，拄好拜二甲拜三。你若讲哦，这件代志拖到后礼拜拜三，我就唔敢讲啊，我就唔敢佮讲我母亲节啊。拄好那些，拄好佮同一个拜日，同一个礼拜，啊，佮拄好小隔壁拜二甲拜三，你看安尼是难不过咯。咱做工过来做
0: 好事啊！你听起来拢有理啊！我等于是因为哪开车就哪。
1: 我讲你，我讲你开车你唔好危险哦！吼，对啦，开心车
0: 大。危险我嘛，等下都讲交代啊，系啦。
1: 你唔免交代呢个工，呢个交通工人喺阿东讲啊，讲讲人哋人嚟闹讲啊，讲过母亲节，阿恁过母亲节，阿恁同过啊，
0: 系啦。
1: 啊，个变故咁迟礼拜啲，啲暗时讲变故过等礼拜，你那个过等礼拜就讲落到查询啊，你讲迟礼同一个礼拜天，讲只阿叫阿奶来看。不知道讲啦，我则不知，
0: 还是讲得无阿多啦，
2: 还是讲
0: 得人家七十年，
2: 我啦，只要无七十，
0: 我得啦，我得啦，
2: 我阿得啦，我得，我啦，你这一样会变命，
0: 对啊，
2: 你这一样不进不进，你那还是那个什么，
0: 我啦，
2: 这个不可能，人家七十年，你讲你那我冇七十
1: 我
2: 哩，
1: 还是讲这样，我得啦，
0: 我得，我以后我得，我得七十，我同你冇得，我得系放喺冇得，我系中国十八十年，我十八十年，我十八年，十八十八三八三，
2: 我啦。
1: 我嘛真系不是讲，
2: 我就讲咩样鸡啦，咩样鸡蛋嘅啦，
1: 咩样鸡啦，你都冇见到鸡啊？
2: 对，
1: 你好啦，你够时多变哦，啊恁啊怎样？恁啊家己不来哦，我讲啊去甲传播哦，才几五十五年，恁啊袂恁家己紧，
3: 我当然是足紧嘅呢，
2: 少一个就无
1: 啊。恁人我就问，其实讲唔阿平嘅培养，我若我结果就来，恁就家己较紧嘅，我过来是无啊。
3: 对，而且我一度过去。
1: 一百岁以上都能够做我说什么叫一百岁现在一百空过岁是几个一百空过岁你刚才没看新闻一直说一百空过岁还在打麻将一百空过岁我刚看新闻时代我们就要看到一百空
2: 过岁还在打麻将
1: 这刚才说一百岁现在
2: 不用了
1: 现在说一百十五岁八岁到一百十五岁都可
2: 以吃都可
3: 以吃
1: 十八十拢会用，现在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3: 一一空一两三。
1: 再先来听一首啊，《金门过年之恋》。

0: 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啊，那无听到吼，恁袂恁就家己较紧嘞。
1: 对，
0: 啊，那有听到也无出手诶。那要爱就爱紧，因为总数才五十个。
1: 对，
0: 啊，恁那三有听到啊，我有买啊，我一份想要搁追加一份啊。
2: 全部够诶。
0: 哦，你嘛就爱紧吼，恁拢爱紧啊。那无我家己讲哦，五十个那够是无半个啊。
2: 对，
0: 过来就搁等明年
2: 啊。明年啊。
1: 啊，搁等明年
2: 好啊。
1: 明年够贵啊。
0: 一个明年清明。高啊！
2: 也在单列四下，别话都单
1: 啊！就你呀，
0: 哎，就你呀嘞！你当对当干，等等人啊，你不爽快哦！你等到到底是作阿杂的，
2: 是啊，
0: 你
2: 看到没？
0: 当，有啊，有些来讲，那里那里生活是真艰苦，
2: 哎呀、
0: 啊，好啦，现在空不空空，
1: 一空一能三，
0: 好来，啊，咱来个进广告啊，谢谢。来啊，就是一年才一遍的这个洛阳酒。
2: 真的，我都吼咱介绍十几年啊，
0: 有
2: 介绍过配方啊，大家吃，大家拢饿了。
0: 恁自己，恁这部中国真古玩呢。
2: 而且我公司已经介绍十六单啊，
0: 你看人酒过来追加酒啊，人不酒啊。
2: 啊，因为这个物件吼，人讲男女摸小东西啊，
0: 就大人囡仔拢会用的。
2: 啊，古咱古早讲的《本草纲目》哦，两三千年前，要不再一起的检查人。高山高铁就跟你讲，有铁就来讲，这个骨筋路的，
0: 啊对，
2: 骨路筋路的部分
0: 啦。诶，以前哦，人讲诶，即南中正路重要，
2: 对，
0: 即洛阳哦，
2: 洛阳咧，波兰的有机的气，即做得
0: 好嘛。当然无气啦，是不一样
2: 诶。对对，
0: 那个人的心灵哦，心灵讲那无开工哦，迄永远就是一个茶头
2: 阿妈。对，
0: 啊你若开工，气的气个关咯。
2: 嗯，
0: 迄个摆到连干，
2: 啊咱人嘛，
0: 啊咱人。爱为你气啊！
2: 气那霸会那霸，你几个人精神都旺盛啦。
0: 对啊，
2: 我你那气那无霸啊会那上未高，你几个人气是容易啊。
0: 对
2: 哩，所以容易主要就是咧波咱的心气跟心水，
0: 伊
2: 心水上还有个肾水就是咱的火啦。
0: 啊对啦，
2: 查某人上火，十地尖只那个十地火叫是地尖，
0: 啊
2: 地尖叫是地脆。
0: 对咧，你不爱一地脆是多困难咧。
2: 对啊，你个火无高，那就有骨髓。
0: 啊
2: 对，啊你骨髓无高当中，你当然嘛常常腰酸。不会听，就咱咱讲诶，空心砖呐、
0: 啊，
2: 就咱咱讲诶，海沙屋咁款
0: 呐，对
2: 啊，你最近住到哩哩啦啦啊，卖讲地动啊，摇咧，你就家己倒啊，
0: 对嘛？
2: 啊，所以讲真侪爸爸妈妈都反映，诶、欸，医生讲我骨质疏松呢，啊，我未食这进前哦，腰酸卡痛，即卖拢未啊去验哦，诶、欸，医生讲我骨头巴闭呢，
0: 有啊，
2: 啊，你去治疗加变放大加，
0: 我安尼把较简单，
2: 你把我怕咱诶骨头啊内底骨脆一卡。
0: 对，
2: 这个是洛阳精的效果。啊，咱内底除了洛阳精以外，吼，洛阳以外，咱过洛阳会。
0: 哦，去加洛阳会
2: 咯。这是保卫啊，你买袂
0: 掉诶。真正你买袂掉呢。
2: 对，因为只有洛阳会才有 IGF 生产因子
0: 哦。先将因子，
2: 除了补充以外，互你用再生
0: 啊，
2: 内生补水啦。
0: 另外讲，我咱这个洛阳精不能啊，干那安尼哦，
2: 是
0: 加上面有花旗参加这个当场下草。
2: 等于中药内底四段。天飘啊、哦，伊就占三行啊，无连枝尔啦，
0: 哦，无连枝吼，
2: 你有洛阳嘛，
0: 啊对，
2: 有当场好草嘛，
0: 对啊，
2: 有花旗参嘛，
0: 你三大金刚
2: 拢伫内底啦，
0: 猜到哈，
2: 用诶花旗参讲是一般诶参嘛，
0: 这
2: 是没有老大人讲未烧热未烧熟诶，
0: 外国你叫你讲买在讲四大金条，
2: 是，
0: 安怎讲，因为你外口无洛阳会，
2: 啊对啦，
0: 你家接着洛阳会啊，
2: 是啊，
0: 啊对啦，
2: 你家你要做一顿拢会食会到
0: 啊。
2: 啊、所以讲，除了讲啊，你因为花旗参最后要杀气，
0: 丢
2: 气甲火杀个，你骨连骨流流动掉，你卡尾链啦、卡手链，你才有法度解决。妈妈讲啊，卡尾链、卡手链，唔是拢寒天、热、
0: 啊、
2: 天
0: 来。哎呀、啊，你那气也未通顺对啊，
2: 加麻啦，加痹啦，
0: 哦，
2: 手我咧敲多摆哦，哎，麻气啊啦，
0: 有，
2: 你就是这样子用。
0: 对，
2: 哦，啊，你小朋友等你发育，八岁到十岁是第一次的发育。
0: 哦，八岁到十岁。
2: 对，十四岁到十六岁是第二次的发育。哇，这两个发育当中，你来讲在食根棍棍吼，哎，起码一个月爱万外块，生大人一个月爱万外块嘞，
1: 爱万外。
0: 我讲万外块不一定不好
1: 哦，对啊，
2: 对啊，你老早前那地位，你也是敢会食一点多，一点多啊，
0: 一点多啊，
2: 食三十了会用食， 三十天一个月哦。
0: 你那囡仔要好等过等于死，你一天一粒好食，你都一盒会当好食一个月。
2: 有啊，坚持都有效果，而且不是为身体身体根本来做一个补充
0: 啊。你那像那你两个啊三千块对不？你都好囡仔都食好好个，
2: 我讲不介意他少吧。
0: 好对不？
2: 你那大多一块头。
0: 你以前恁那讲啊，你唔免去开办话，好不好？什么囡仔等过你都可以买个啊三千块。好吃我好看落雪不好过不好
2: 好过好你个挂号跳绳我跟你讲唔免五个月三个月大家你阿妈有看呀、
0: 真正真
2: 的啊所以我老大人呢你是我骨头的损伤啦还是现在等你做福建呢真正不开刀过尤其我建议哦你骨刺开刀过你就要吃这
0: 个我来讲我讲包括一个一项每一个人都会
2: 什么
0: 就是生疼
1: 腰
0: 酸背疼
2: 是
0: 大家嘛腰酸背疼
2: 是啊你看这里就是肌疼腰高腰薄咧薄咧大对吧？
0: 那你现在我甲赵天姐，喂，来你好，喂，
2: 嘿，你好，
3: 哎，我家那个芒草山，
0: 哎，你
3: 我得我卡我买一双，
0: 你买一啊？你会啥贵啊？不？
3: 啊？
0: 你会啥多少钱不？
3: 啊？啊？
0: 啊？
2: 我想想 都不要紧，
4: 这是什么呢？三组两组一组一组不是37，你是哪？
2: 啊，这不是45？
4: 啊，对啊，哎，不是还有三组，还有两组，还有一组一组，37对啦。
2: 是啊，是啊，一组才紧哦。
4: 哎，
2: 你还算好嘞？
4: 我是你还算好，我还算好，我一点都认真算嘞。
2: 啊，你咱够是多票哦，咱到两千，
4: 哎，
2: 五压3000块。
4: 对。
2: 剩37桌，
4: 是
2: 哦，剩37桌，
4: 是。
2: 啊，你要买，你快讲哦，咱那边嘛，你要买，你最近买剩36桌，
4: 36，
2: 啊，你那买不着，就爱个明年啊，
4: 36，
2: 哦，啊，剩36桌，哦，啊，恁电话家己卡，
4: 真的啦，
2: 过压，哦，3000块，你那小朋友8岁、10岁、15岁啊，
4: 14岁以下拢食几粒？
2: 8岁到14岁，
4: 对哦，14岁以上才食两粒，
2: 对，
4: 哎，
2: 好，啊，恁注意听。8岁到14岁，一天一粒，可以等骨等我睡。
4: 对哦。
2: 啊，那14岁以上啊，那半大人啊，
4: 对哦，
2: 那就是两粒。
4: 尤其找小姐来的头，跟你最好食哦。
2: 啊，对哦，
4: 足顺的啦。
2: 啊，恁阿伯嘛，恁啊足够腰酸背痛，
4: 嗯，
2: 常常安尼哦，哦，卖讲干来腰啦，有些脚头、手骨头
4: 都爆酸的。头啦。
2: 我讲这款的，你就是一天两粒。心水较歹，腰子较无好，你就是一天两粒。啊，五盒特别优惠3000块，来公布完毕，谢谢。哦，啊，总啊，姜啊，剩34分
4: 了，哎，
2: 啊，34分够，
4: 啊，就无完全无赔钱的，我一定会你都听下去。
2: 哦，对哦，啊，恁那个运气较歹。哦，运气啊，这卖得卖少，
4: 卖得卖少，不是像你咧敬酒嘿话，你若讲啊高血压、高血压、高血脂的三高袂使食，这拢袂使哦。
2: 我讲你若敬酒的，你无法度，
4: 你无法度啦。
2: 敬酒的，咱那个喂，来你好，
5: 喂你好，
2: 哎是哎张大哥哈、
5: 哦，我当做一桌啊，我那个做一桌
4: 没有，
5: 没有
4: 上家
2: 哦
4: 哦好，
2: 你。你不过可以做了，哎，
5: 我做做，我做第二
4: 家，
2: 好好好，
4: 你赶快赶快，好开心加加能量，
5: 老酒呢，
4: 不过你嘛，
2: 你加加有差哦，
4: 差啦，
5: 把我个有嘞，
2: 哦，你啊，我那现在过年节，噶时阵老你是买偌多的，
5: 我过年买三桌，
4: 哦，
2: 买三桌你啊，你食噶时阵，
4: 十五阿外都做过
5: 食，十五只没差啦，
2: 哦哦哦，啊，食了算吃好哦，
5: 食了没歹，
2: 好啊，啊，食了没歹，咱就继续加杯，
5: 对，我做第二家，
4: 哎，你可以加能量哦，大哥，能量。
2: 哦，恁大姐也唔八只个吼，
5: 我大姐啊，伊给我两月八十啊，
2: 啊，我是讲伊也唔八只个吼，
5: 伊唔八只，我就将来话安尼，安尼，我是讲啊，无去做啊，我大姐啊，
2: 诶，恁讲正经的吼，
4: 老弟小弟啊，
2: 张大哥吼，恁家姐两个感情真好哦，
5: 嗯，啊，确实。也是大些没人治疗了，只能做自然
2: 哦，安尼哦，
5: 安尼你你看我啊，我就做会到
2: 哦，对啊，
4: 外公叫我来。
2: 做小弟的你看看，先家己先吃看卖啊，
4: 吃
2: 了效果袂歹，再去买一撮红大枝吃。
5: 对啊，我吃到今麦吃啊，袂了，我好成消化啦。
2: 有有，啊你今麦买，
5: 嘛无嘛吃吃啊吃，我就是讲。
2: 哪有
5: 经过
2: 就较强？好啊，好啊，好啊！啊，你
4: 就讲，
2: 诶，祝贺恁家爹身体健康，安尼好不好？
5: 祝你
2: 生
5: 利
2: 用哦！谢谢，谢谢，好，谢谢你，甲看家爹，看
4: 我，我看大哥咧讲，哎，你该弄得个十五阿位啦！
2: 啊，你啊，看旧年食啊，七种
4: 料啊，
2: 一个强强啊，吃啊！
4: 诶，
2: 你个生活够时多，
4: 78岁呢！
2: 你个我今麦我今麦是重点。咱这张大哥78岁
4: 对吧？
2: 因大姐80岁
4: 对。
2: 啊，你看伊去年买3分
4: 的，
2: 啊，欠欠啊之后，伊就发到感觉讲迄个效果就出来
4: 对吧？
2: 哦，就阿麦古讲哦，你安怎安怎咧？逐工咧，这是绝对效果一定有诶。你讲咧欠欠啊之后，伊就感觉足好啊！你看，啊，伊对我嘛讲一句，因大姐较无
4: 对。
2: 你看做小弟诶，你看偌好，
4: 是不是？
2: 买多好，因大姐食，啊，就是食了好。一欠欠啊，食了迄效果有顾出来，你再买一道红大鸡吃，你看我吃这些感情关好。
4: 对啦，
2: 做人哦，兄弟姊妹就是，一世人
4: 无情深。
2: 我讲，你一世人我都做兄弟姊妹，后世人无话啦。
4: 有点啦，
2: 哦，你听有无？哦，啊，准有你嘛
0: 唔知啊啦，
4: 对啦，
0: 你嘛唔知讲啊，这是我前世人有教我做兄弟姊妹，人知呀，
4: 未记得
0: 啊，咱人人咧讲有量有好，有下多节
4: 是
0: 哦，啊这两个家爹一定心地一定足
4: 好诶，你看啊，七八岁啊，顽皮就有诶，
0: 有啊，啊所以咱故事多变，
4: 爱食爱食爱食，
0: 啊那要食嘛怪讲。哦，廖保正讲哦，叫你一定爱吃，啊量无多，恁若要卡，恁家先卡电话，啊无时间那无够哦，那么大家恁这这这那买无够哦，你找廖保正话，
4: 来找我，我跟你讲，你想啦吼，去年有买十万嘛，无好，伊厝也搁租我哦，伊搁买，
0: 有啊，
4: 那无好，伊三搁买，今仔日搁买，
0: 啊我甲讲，搁搁三日赚，搁搁伊搁俭俭啊吃，
4: 对哦，
0: 俭俭啊吃就好过啊，
4: 我初初开始吃，你拢吃。我食个你个镜头有改善啊！我落讲啊，你个特干食一干食一粒嘛，保养保身体，保身体保身体，拢甲你保完完整整啊！你就唔免烦恼
0: 啊！啊，恁那边恁电话再改进卡，我去甲你拨电话，我3000块，空白空空，
1: 一空四两三。
0: 哎喂，听讲我恁那只好老少，我看了等尾卡电话，唔知恁电话贵哦。恁两个看了电梯，贵包电话暗报，是不那做生意？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
1: 七一零一二三，
0: 很重要的电话再拨一次，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哦，全部归位喏，
1: 要
0: 哎，就保证别一点下，一点下，你在那下。
4: 我可是我嘛无做安尼的，这消息你2280啊，
0: 这我唔知呀，我当作我你的下早少，我当作你的下午三九，
4: 我没有下好咩啦，
0: 你那来下。
4: 我爱看你接的，你也接的，老卡接的，啊我爱跟你讲话，我是只问能用的是咧。
0: 啊你哦，你个真困难，你卡真无多一心两用，
4: 无多。
0: 来我真真困难起来。
4: 我卡真拢懵懵跟你讲话咯，这无了哈，搁超过啊。啊你根本我就哦，就专心听伊电话。啊你讲啥我拢听啊，你话你无专心。
0: 你讲安尼做为啥？卡真我拢我困难了，何里跳？
4: 无迄无困难，迄是。伊迪啊，
1: 伊迪啊，
4: 苦啦是卡西卡西苦，
0: 但伊迪啊的边咁有放水，
4: 唔知我就是我就一直只会只会输个个滑冰，伊迪啊就输咩？
0: 伊苦一过一多苦咯，
4: 愈熬愈输。
0: 我唔做啦，你我谈咧，
4: 差不多啦，差不多。我看到诶，老司机伫诶遐咧，
0: 啊啊啊！安尼哦，
4: 你咩咩见诶啦？我甲你讲，这个介绍，你咩讲咩个福建一片，你敢那买石油诶，迄个盖哇，文化盖哇，就不接当主人。
0: 各位是多少？今年才一百，
4: 是诶。
0: 你赚3000块买五阿只，阿今年才600块，
4: 是。
0: 啊，这款物件真好，物件你估不要买多只啊？
4: 真是按住上无，你开80000、100000，起码可能呐。
0: 我唔知呀，
4: 系啦。
0: 起码我卡在不进个哦，你开几廿万
4: 对啊？
0: 啊，起码股油仔拢起价，
4: 油仔拢起2倍、3倍啊。
0: 我再讲，下面玻璃昂啊都起价，
4: 玻璃管啊都起价。
0: 卡在玻璃昂啊一卡800，起码变1000。
4: 哦对啊。
0: 唔再股起价啊不？还没按下都起200，何况油仔加迄六两
4: 呢？啊，你说话奖金起来几十万呐？你那开偌济钱？嗰只就未收热，未收锁，全部啦。
0: 你卖咧卖锁啊？
4: 对。
0: 啊，佮油皮我讲，变咧只六两，我靠，你食袂到六两块。
4: 无无，绝对就稳
0: 只有，
4: 对，
0: 稳只有六两块。
4: 专利的特许
0: 啦，哈。啊，那真咧改卡，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三来不贴挂。草莓啊，人传统啊。

0: 来要较紧的哦。
1: 嗯，
0: 那要卡手上班哦。
1: 要，
0: 咱讲台北那要画无是无啊。啊，
1: 真正有
0: 影。哦，你就咱就保证人在吃啦。
1: 是啊，
2: 人要吃的。
0: 不过我是做工人，我是工人啊，在吃。
2: 我一定爱在吃啦，无你一定会超过。啊，你若超过，我就一定会去用咩。
0: 哦，对啊，阿姨讲的啊。
2: 嗯。
0: 人本来是暂时拢总无啊。
1: 嗯。
0: 哦，我那录音的声音就七十分钟。
1: 对啊。
2: 迄个介绍真正系啦，介绍分拢是负担啦。妈妈啦，有趁钱，我就较济麻烦你啦。啊，我靠，你比较看卖啊咧。
0: 我讲讲出上简单的啦。如果哪讲吼有钱通好赚，
2: 嗯，
0: 大家都较济嘛，就起码你都要开分，我就肯好你
2: 啊。有啊，系啊。
0: 那韩国多阿咧，我要五十八十，伊讲五十八十就五十条。
1: 系啊，你都就多阿咱只亲妈妈在咧讲。
0: 有。
1: 伊讲我伊差不多第十五年前哦，
0: 十五年前
1: 骑铁马。结果你刮到摔的，
2: 哎呦，骨伤啦，骨伤，
1: 对，啊，去伤到这里腰脊骨的，
0: 俺可能去断掉。
1: 哎呀，啊，去看这个医生哇，哈，啊，看话拢食一块药啊，安尼食食，啊，拢
2: 止疼了哈。
1: 这个拢就是什么好，什么无啦。
0: 你可能叫啥？有吃有治的。
1: 嘿啦，
0: 啊，那无吃就骨恶化。
1: 对，啊，结果刷落去哈，这几年哇，哈，用差不多这五六年来对哇，哈，不管是疼，安尼酸疼，安尼的疼。
0: 啊，我讲哎，就是安那呢，就是你的做呀。
1: 是啊，
0: 啊，伊的骨伤哦。
2: 落地来对，
0: 叫各国都压起
1: 来。对哦，啊，结果抓落去，伊讲哦，这两姑娘哇哈，听到咱咧卖西哇，伊就买一抓来食看嘛，
2: 哦，来试看嘛。
1: 真正讲，哎，真正拢阿未酸阿未疼咧。
2: 有啊，有这唔止疼，这位药剂来给你改善你筋络骨络，啊，你骨伤骨的部分啊。
0: 因为咱有时啊吼，咱那较少年，
2: 嗯，
0: 两个动作无感觉，
2: 无感觉啦。
0: 哎，听人讲啊，啊那就好啊。
2: 哎，
0: 但是说忽然间经过十多年后啊。哎呦，啊那啥白事无听，
1: 听啊！
0: 你去袂记啊？袂记较早是安怎去断掉？
1: 对哇！
0: 即摆用迄机关咧，只能讲啊无安怎？
1: 哎呀，
0: 那说这牙还咧疼
1: 啊！
0: 你生下哎呦是啥情形？你拢会想无啦？
2: 嗯，
0: 迄就是以债变恶化啦。
1: 对
0: 啊，啊即款的情形哦，咱就无定在家啦。我替你问啦，你穿这故乡变恶啦？
2: 对，
0: 假人这有效无？
2: 但是你要我时间。
0: 哦，
2: 大概都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0: 我讲
2: 到，因为皮肤是八十万米啊，但是你头先在吃吼，大概一礼拜吼，八个月感觉较爽快。但是你唔好停哦，你上无可能个吃两个月啊，过半个月啊，你才改成来就是掉。
0: 啊，你又无听我，恁即句我退恁问啦。
2: 系啦。
0: 哦，啊，恁这就是哪讲，可以两个月时间。
2: 有，因为你十年嘅代志啊呢。
0: 啊对。哎，
2: 讲
0: 两
2: 粒啦。对，你好几两粒嘅。
0: 啊，你都。刚能量，阿你好一点啊时间，两个月为准。
2: 对哦。
0: 啊，阿你一刚能量，阿去赶紧嘞，一两个阿吃阿吃。
2: 八个月，
1: 八个月啊！
2: 能量要吃八个月。
0: 吃八个月，阿能阿多一个月。阿你阿我还讲，
2: 能阿赔死阿赔，你都有感觉，真正你值回票价啦。
0: 阿你我甲恁讲啦，恁过时到边安尼啦。
2: 嗯。
0: 你那这个阿吃完咯，
2: 嗯，
0: 不能卖用的哦。要你那过来卖啦，要你确定你开个吐，
2: 你开去卖个吐。起来个叫，
0: 啊！睇先，我哋请你袂咁叫，
2: 起来个咩？
0: 无我哋请你袂咁咩？你后后位嗱，你嗱食无啱啦，挂到两个半去啊！
1: 对啊，
0: 嗱，佢无后个后住位嗱，佢企袂啦，你定一个卡咁。
2: 我同你讲，
0: 你咪佢转，
2: 绝对冇可能。
0: 好主要啊！
2: 只要你一讲到两点，我同你讲，我当初在中秋节把到诶，我两点要食四羹面，我就好啊！
0: 你快解讲，你前两都系张大哥七十八号买咗份大纸。
2: 对啊，
0: 你再看伊讲买三组食年糕啊，
2: 对，
0: 三组食年糕正常来讲，三组唔免食阿久啦，
1: 哎，伊跟直接食，
0: 对，阿姨你想，阿姨就打食，
1: 对哇，
0: 伊就食有效啊，
1: 对哇，
0: 阿你个看伊个食有效无，但是伊个改买一组起玉米，
2: 玉米个下尾一组好大只，
0: 好大只，
1: 对啊，
0: 所以你个看，所以那你个看，那唔不接个人，你免去考虑啊，
1: 是啊，
0: 你去考虑，你身体咁冻会掉，
1: 对哇，你像我前几间我吼，阿你叫身家偏干。我吼，我食两斤就好啊，
2: 两斤连续两斤过，
0: 嘿。 大家都拢会生病，
2: 老损啊，老损啊！
0: 你若讲哦，啊，我无高血压啦，我糖分真正常，我不相信。从我就是啊，糖分啦高血压我拢足正常，但是腰酸背痛会无？
2: 你甲看手机阿妈关心肩胛头脉安安。
0: 对嘞，有时啊，咱讲的，有时啊，咱啊捏较有啊，有时啊压了，压一困啊，
2: 腰啦，
0: 迄个腰有时啊，就是不扭，就是天不相信啦。
2: 我老妈讲的变啊滚啊，
0: 对嘞。哇，所以这一定会，这无可能袂啦。好，咱人啊，到一个好所在啊，这腰酸背痛是大家拢走袂去，啊，就是看你会晓不晓吃。啊，你哪要吃这边的？我就跟你讲啦，五盒三千啦，你这五盒吃完啦，那佫无效啦。我讲后厨的哪个来你问我，你就点来看啊，你问这这撞床也是，哦，你家条无你接
2: 就跳槽拢话见啦，
0: 拢话见。你若要爱哦，我讲我是全部公司，哦，恁点来再改卡，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两点一收哦，你是我的性命，我今日做完饭，无惊时间的袂赴哈。啊，挂完了买我点来讲笑话，谢谢哦，啊，空不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哇，三千五那不会卡紧的，无过来等明年。

0: FM9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转点价节，政府收听桃花现金一万块，红颜啊买当呀！七八月十五日四月初一到四月三十，别过来出事，有影就出事证明，啊，搁清洗地府，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呀。车子在五月二十日进行，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来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方一控控控控点 j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是财政部提供。
2: 咱减价七代，当穷双之精，全名是减价七代，当穷下草，人松零之精。当穷下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当穷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当穷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穷松脂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着要食肉丸，
4: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资集结之选的终点站，保留了二十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晡两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6: 健康万谈，行医行政，詹秘书詹秘书主讲，开立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分酒分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爱会晓自强，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来再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我关心，请给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常语讲弯可盖是不可折，弯不弯，时不时，风波依时休。节目开始，我就想来讲一段一步先一步的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请大家赶紧做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故事。老王威伊是精明的人士，伊是一个朴实的生意人。伊普通时本来真正心，伊的家中有佛在观世音菩萨。有一天，老王威伊听到杭州这个所在发发尼些，尼些是真好的。老王威伊就把伊某参详，准备要运尼些去杭州的。上起码一斤的尼些会当节省真多钱，但是路途是遥远。伊今年要去到杭州，但那行水路上少都有爱一礼拜。伊的牵手会真疲累，惊伊路人无伴会真寂寞，所以伊就甲老王话讲：你迄个姓周的朋友，即阵伫厝里经营，无工课通好做，你会使去招伊，甲你做伴做伙去。一来会当甲你斗下手，二来你两个做伴，路途遮尔远，较袂无聊。老王威听听咧，感觉真有道理，所以借天光，伊就来找姓周的朋友。老王威甲姓周的朋友讲：“我想要运二些去杭州的，但是我无伴，想要招你做伴来去杭州。到时若是有趁钱，咱住六分，你分四分，我分六分。”姓周的朋友听着安尼，想讲这款套路真好，伊唔免出本钱，若是趁钱，多住六分。那是了钱，伊无代志。姓周的朋友，伊拢无考虑，一声就讲好。老王话，伊有那真欢喜，所以就准备要启程去杭州啊。但是伫要出发的前一日，老王话伊在困的时阵，梦到一个梦，伊梦到观世音菩萨来带伊出发。观世音菩萨甲老王话讲：你去处置杭州爱处理，那是处理了无好事，你的性命会来死去。姓周的手中，老王威就讲：既然我有性命的分享，观世音菩萨，你都要救我。观世音菩萨是讲：我虽然是一个菩萨，我算得是医生，但是我无法度通够救你。除了你家己自助以外，任何人、任何大罗天仙都拢无法度救你，因为你甲姓周的经济人是借钱。这个机会已经是让普利亚多开始是石头那的凶手家，这阵他的世界也不知道，这次你去杭州，你要回来的时阵一定要是石头那的救助，你要打算好好啊化解，那无这个机会一定会害你。那王威一介医生对着这个梦心内有那惯性惯性，这阵一到这个机会，两个人是真好的朋友。梦中的代志，敢有影是事实？那真正是事实，我安怎？

伙伴命令。当初伫个创法的时阵，我有讲，现在四月份，一份你分两百两银，啊，我分三百两银。姓朱的朋友听到安尼是真欢喜，两个人就准备要回家乡啊。存拜关头的时阵，一定是要先对平头岭这个所在，是观世音菩萨在托房的所在。老关公伊就想到，伊要来的时阵，所望的人心中又拍什么？伊就甲拜存来讲。咱平头岭无爱少困，船驶过平头岭的时阵，咱才找所在来少困。船夫听到安尼讲错，因为赶路船驶着着着，像知影伫咧到平头岭的时阵，煞雷公死啦，风雨煞落真大，无法度继续开船，也是本爱伫平头岭少困。老王威心中感觉真难闻，莫非真正是命？关头看姓周的朋友，看伊都安尼真欢喜，有讲有笑，并无是出来抱怨。等到枝头岭客栈的时阵，无偌久风雨就停啊。姓周的朋友伊就甲老王威讲：“支持这样好，这个所在咱有人唔捌来过，咱出来去行行咧。”老王威想讲行行咧，嘛好，沿路行，两个就沿路开讲，沿路欣赏风景。因不知不觉，煞行到一丛个中树卡，这个所在四边拢无人。伫这个时阵，姓周的伊煞起变化。姓周的伊在想，老王话，伊身躯连本带利有千万两银个。我若是在北来，一生的假身份就用不完啊！我钱提了后，我反造高飞，行不低，退不干。姓周的朋友，伊无张无急煞反问。本来先夫杀死爹多是在红军后悔，一份姓周的，伊煞倒来抓起来，你才老王位。姓周的甲老王位讲，我已经善姓夫啊，虽然是动人心，虽然我只当分两百两银，但是我爱过较侪钱的。这个时阵老王位伊已经干我，这是因果循环的作用，但是伊想着观世音菩萨就该指点，又伊爱求救。这个时阵，老王话，伊笑笑甲姓周的朋友讲：“钱财确实是动人心，你若是爱钱，你会使拢总摕去；你若是爱我的性命，我有闹一个小小的要求，看在咱几年的好朋友份上，你应该是要答应。”姓周的朋友讲：“什么条件？你讲话。”老王话讲：“你这阵去买一罐酒给我啉，趁后我酒醉的时阵，你才甲我抬。”安尼，我不但未怨叹，本来真甘愿。姓周的伊就是雕塑啊，来先甲老王威搭伫中树卡，随果用石板啊来搭起来。安尼，伊就走未去，嘛未发酒啦。姓周的伊真正去灌一罐酒，要来互老王威啉。老王威，伊酒啉了后，伊就甲姓周的讲：“你若是要害我，即阵你会使动手啊，我未怨叹。这是我前世人。”所欠你的报应，因为是前世人，我一只害死你；这世人一只互你害，这是应当的。天意如此，我要自救，那无法度。明知影是枝头岭，你会来害我，但是我闪未过。船驶到这，偏偏啊，就遇到大风雨。姓周的伊听到莫名其妙，姓周的伊只讲：你早就知影，是枝头岭的中树卡，我一定会害你。敢有啥物证据？老王话讲，若是观世音菩萨甲我托梦是事实，我即阵所在的所在一定有你前世人的地骨。姓周的伊是安尼惯性惯性，伊就用刀啊甲挖开，只挖两笑深命，真正有一个人的骨头，也不正完整，这就是姓周的伊的前世人。姓周的讲，今出事你害我，即出事我害你。那安尼后出事，我就要互你抬。安尼一步行一步，仇愈结是愈深。即阵我无爱抬你啊，咱永远做朋友。你想啥款？那我话听听来讲，感谢菩萨的庇佑，感谢菩萨的化解。就安尼，两个世仇解开啊，因两个人结做真好的朋友。这个故事，不管是真的还是假。总共一句，关系可解不可解，这是事实的代志。今仔日我来打你，明仔载你打我，打来打去，还是打来打去，关系是愈结愈深。人生在世是偌久，这。

今仔我来介绍中兴本老地，我大家做参考。中兴本老地是较早的修道人、较早的神仙，拢是用这款地。所谓中兴本老地，就是用青啊籽、甲莲根花来洗好清气，擦打了后，用温温啊火来甲擦好香，然后泡茶来啉。不但是清香好食，还会当降精分哦。修道人会当修行进步。你甲看青仔枝甲莲根树，拢是正长命的树啊。你若是卖甲伊错掉，因会当活过来千年，甚至几万年。中心不老地，人人拢用会着。莲根花和药店都在卖啊，是妇科的治宝，是治台的药用。青仔枝公园正多，只要当较早起床的去公园就有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在1989年12月初三电视甲报纸，有看到一段真可爱、真古锥的大新闻，就是有一个80岁阿妈级的妇人啦，伊要阁走出第二村，伊所爱的老翁婿有开一个大条件，就是爱身体真硬，也有法度性生活。这个80岁的妇人啦，伊真开朗、真乐观，伊阁真有学问。伊真有才气，伊的皮肤也阁真幼白，外观看起来也阁真活泼、真春风。有真侪50-60岁的妇人男，甲伊比起来，看起来是比伊较老。伊也阁会摇呼啦圈，摇甲伊无爱摇。伊跳舞、唱歌、行行改变，伊阁会吟诗作对。伊身体看起来是真勇健，伊捌做过模范妈妈。家己孙啊，有哪拢成家立业，有哪拢真成就。伊这次要走找红婿，家己孙啊，有哪拢真赞成，因为这个负责人伫较早，伊的红婿来死伫老总统白色恐怖的事件当中，伊坚强打拼奋斗，将囝请养家真有成就，所以有得到模范妈妈的奖状。这次伊要订婚，第一条件的查甫人，就是80岁以上的查甫人，爱有法度性生活。这个负责人伊的条件，听起来好亲像怪怪。事实上，这个80岁的负责人，伊真巧、真聪明，本来真正常、真健康。咱甲想看咧，80岁以上的人，还阁有法度行房，还有法度亲像少年翁仔某，做快快乐乐的性生活。这表示因的身体拢还阁真勇健，这毋是破病者啊！这才有法度老翁老母互相来照顾，共同食到100几岁，也阁会当牙乖啊做工课。空中的好朋友，看到这段技术了后，你的感想如何？咱的身体是毋是爱国？人讲身体健康无病痛，这才是快乐的人生。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吃，都爱时常食青春丸。青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心用心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发足。有在食青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猫。早唔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有人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过甲真春风，过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甲又白的光滑，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会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财，要治疗疼经，要消毒大胃病，要医好吐牙、下牙的暗疹病。最爱赶紧的来吃名贵天仙丸，这是五单位以后天津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名贵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有乐。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吃，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免费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免费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加卡咱的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咱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上界大的民族，人口有三十亿以上。咱中国是清朝未进行，这个时阵并无成立，但是咱的祖先敢那靠着汉日余力、兵力，甲清朝有先进友好，有兵先兵，无兵用来破先进。你甲想看咧，汉日那是无相当的效果，敢那破兵民族就无多生存啦。李太后现在三十亿以上的子孙，事实上汉朝甲清朝朝不但效果真好，伊营养价值本来真高。你甲看，牛干那食青草都千斤千两，马啊干那食木草都当一兆千里。尤其是咱中国北方专门在饲牛的人，因饲一百只牛母，只饲一只羊羔呢。这只羊羔干那食是三枝高草草，也就是鲜灵。所以当活下牛啊，愈生愈多，愈大愈大顿。可见这味三枝高草草，伊的油烂，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的高。所以咱健康漫谈，用以前前这个节目所介绍青草油干点子，拢是经过试验，不再试验，效果真好，我才公开出来。希望观众的好朋友多多利用。

人生在世，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希望和愿望，每一个人都很爱生存去求发展。世间的人有好人，不能有坏人，好人是占较多，啊坏人占较少。每一个人都希望他的人生顺顺如意，每一个人都希望死了后可以成全他，甚至成菩萨、成佛，千万脱离轮回，千万不能去世间。那是少年人，伊拢靠自己当耶稣，伊唔相信宇宙间有天堂八地狱，甚至有仙佛、仙菩萨的极乐世界。所以有真济人，伊一直在做违背良心的歹代志，这有哪乐观？因为做人真容易劣势分享，伊无去遇到外佛、遇到外菩萨，甲伊引导甲劝化，因所遇到拢是魔鬼世间引诱。人讲难堪无行。不讲不听，最堪就是最一直算。好大在这个心情是百事百事，多花上升。只要你看这捌坐了后，有意改错向善，这拢有弥补好机会。过去若是有做过违背良心的歹代志，赶紧改错，赶紧来做善事去补充。只要有做一件善事，就是去伫地狱，有哪有地藏王菩萨在甲你引导。受苦会较艰辛，只要所做的代志，处理了后，搁去利人，这就是菩萨道。上界万年可贵的，就是牺牲小我去完成大我，这就是幸福的大要素。千万唔通做社会中的败类，唔通怯势，唔通怯势。咱来伫社会中救助人心，参像华人苏界平的发起人正言法师，伊少年就出家啊。以向佛道在做大功德，伊嘛是度化众生，在向佛道行，伊唔惊艰苦。伊虽然是出家人，但是伊入世，伊是爱心助济会发起人。像刚讲出家人是骗的，空中的好朋友，有法度做大功德，才有法度求到大安心，

飞机刷屏刷大都好算很苦回家回家再走走一天能够投靠等等日子

的那几句是我的好朋友爱来回到你的繁华最开心当天上最美的景点那些是我的是我的好朋友两个人发表的

0: 各位用心来进行感伤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就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歌癌、歌硬化。一个小花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也无报仇。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一片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补肝。空中的各位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五红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补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吃6粒，吃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面。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紧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带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特别是人做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是在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个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壮、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个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会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个人，伊会感觉疲劳亚健，伊也会感觉腰酸背痛。卡酸手软，伊的脚跑舞会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十个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肥无美。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Oh,

玉窑红明灯需要金油棒，玉窑依顺九号五五金同号难相亲，杨仪贵入二弟号哇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环区请接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声音哦 FM88.7 华语广播电台。
1: 各位农民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完就会到处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只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田建宜酒界总主提供。
2: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友情永远前程，永远平安无分争。一个敢若听地名，就予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社板社家族，是位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完机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埔心，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伫咧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彻底闽南化，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永靖发展出真独特的永靖腔，有音的尾音拢发成 N。外地人都时常有永靖人来讲话，永靖第一边连连点点，听起来虽然有淡薄无关系，就是是充满的。
4: 沙拉李林里蔡慧尊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环境中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发展，健医健身，健进是健输出感，开利。关切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健康，温酒温暖，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洁净。对着许多人一定爱要求，啊那逐日拢想要很快乐，都爱会晓自重，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记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较早的人讲，新郎一气憋出，伊个腹肚是流味多。油啊，食了会当看到油啊，走到到位。事实上，这是将新郎大姐过头心计化。我讲一个真，是新郎大姐因五行、五色、五味、五种研究法正通的，无论什么药草配来，伊较无看咧。味酸呢入肝胆，味苦入心甲小肠，味甘入脾胃，味辛也是咸的入耳甲大肠，味那是咸的入心甲膀胱。那是论五色，青色是入肝，红色是入心，黄色是入脾，白色是入耳，乌色是入心。那是论五行，木属肝胆。血属心甲小肠，土属脾胃，金属是甲大肠，水属心甲膀胱，其他也佫有五味的变化：酸、凉、涩、凉、烧、苦、凉、涩、凉、燥、凉、坚、甘、凉、薄、凉、和、凉、酸、辛、凉、散、凉、润、凉、欢形、咸、凉、下、凉、坚。三零二下零三下，参照这款的药理，讲下了不能说未尽。清是参照万丈青天，缘是无止境。所以若要学医，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若要做一个成功的医师，爱不断充实家己，未使惊艰苦，未使计较，不但爱精进，更爱温故，因为温故才会当精进。

那思想会去卡心的人，千万唔通去想说，安尼才袂来发生亏欠。那是热天卡过的酒精，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白竹、甲甘草山尾食，食几贴啊，卡就袂再去卡心啊。但是那寒天会去卡心，会使使用甘姜、甲甘草山尾食，安尼效果有那真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是影响会考二班的人，导游、咖啡、含有高色素的物件，尽量吃较少的。在大好天的大日头下，那是要出门，一定要戴帽啊，还是遮太阳伞。安尼二班才会愈来愈多。除了二班上爱吸的药啊，就是绿豆甲甘草。时常饮绿豆、甘草汤，有退化火、解毒的功效。那是思想导火气、思想失灵所引致的恶斑，绿豆甘草汤效都有功效。不过那是欠血，还是生理机能无成熟所引致的恶斑，绿豆甘草汤就真袂好啊。在这个时阵，一定要找一个有经验的中医师，经过诊脉、诊断了后，才有法度对症下药。尤其是生理机能无成熟的恶斑。那是要赶紧治疗好，黑斑就愈来愈严重，愈来愈多。有关黑斑的治疗方法，学员真啊真深。以后咱的节目中会做些详细专题报道，希望大家特别去收听。咱的节目愈做愈好，听友万听好。

你讲主人心理也相同，啊，主人对面不相同，会当做夫妻，会当做阿妈婆，这拢是缘分。咱台湾人口有2000几万人，在这么多人的中间，你选伊做某，在这么多人的中间，你选伊做阿，这就是缘分。有这款的缘分，咱就要多谢。有这么多夫妻，因为原来是都是安尼天生我我，非天不地，非天不化。但是结婚都不超过3年，就安尼完结就散。这个家庭是咱两家关系上天，阿妈婆不但是个互相信任，不两家都结婚，看起来是非常的慈爱。安排事业心肠，这不是太坏事。只要真正是去做事业，做某人有时都爱明白，爱感觉欢喜接受，唔通错探过头长。当然，各个人在外面赚钱是真辛苦，这无唔对。但是嘛，唔通在外面遇到不如意的代志，做阵来是先做大发脾气，你怕无怕惊？某件事唔对，当然是要劝他。但是用他，这至少是他无好。相信你怕了后，心肝本来正正，那是怕着将不要开支不要。当然，查甫人脾气有较直接，但是那时常发脾气的人，不但是上官，不是上辈子，我只希望咱的夫妻，拢会当爱惜做阿妈的缘分。

这个药啊是真粗俗的药啊。今嘛我过来讲薏仁伊的药性在何处？薏仁伊的药性单单厉害是属火，中庸中的正药。薏仁有天地利水补气清热气血排毒的药效。薏仁本来会当治疗水肿，会当治疗发炎，买当治疗脑塞甲气喘，都会当治疗肠仔炎、气喘。人的失败，拢会使运用薏仁这个药啊。薏仁因为有天地利水的药效，所以会当治疗腰酸，会当让腰酸乐意。时常食薏仁茶，会当收敛毛根腔，有些是小姐太太皮肤粗不乌，那是时常食薏仁茶，皮肤会变幼嫩。有时比这食珍珠五宝不靠有效果。那是慢性的腰酸痛。食薏仁茶本来有功效，但是要配合药物地方散还是地方散，本来再配合时气丸，安尼就当根本治疗。薏仁那是食多是必须，所以那时常便秘的人也该食。薏仁因为有利水的作用，所以那有阴人有心唔通食伤过多，食伤过多会消太气。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是要行，有惊是要输命，一切最后拼条命。兄弟，咱们坚持，一放下，小他出去我放下，小兵的铁路，那是你放到地下下去，有些困难，咱你刚刚卡住了，也就不要紧，因为说放下来，你是坚持学会去。但是那刚刚是小生卡无力，你刚刚下地下下去，这就是坚关不破，一切卡住，坚持来大下。这个时阵千万两方清晰啊，爱赶紧治疗好好。治疗方法爱分做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用清心灵指引，还是用两大下刮风大声来体会实验。第二个阶段用智慧分清印，来理水分清，促进心小鱼会再吸收作用。第三阶段用天地人三大风水班，也是金色破金丸来破除，来促进业务团的收缩。每一个阶段大约十天至20天，以上各个大家做参考。

人生虽然是短短几十年，有代表活过36500天的人并无代志。在这个人生的路途上，我都看到好贪心、卖烦的人较侪，感觉伊真快乐、真知足的人无几个。人讲打打死混蛋两生，就是安尼。不加讲人生是苦海，这个意义是真深，包括生、老、病、死，都经过一切，甲人生所遇到一点。遇到快乐的时阵，会感觉时间是真短；，那遇到痛苦甲不如意的时阵，就感觉时间是真短，感觉自己真歹过。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你如何才会当有快乐的人生？那家人生之原因是啥子？就是因为咱人是情欲欲真歹过。你如何才会当有人生快乐？你见仁见智。所要求的不同，不过不加工用结晶就是一结晶好，一结晶就是好结果。那结晶是结晶好，一条结晶，安尼这个人生就会感觉非常快乐。无论是遇到啥物代志，那最好是方面去，最好是方面去解决。人讲用现金，政府一个人所得到的成果就是经济，所以伊就会得到快乐。空中的好朋友，别意见。

咱人的先天是遗传，第六是那遗传，脑力要分开遗传，四十岁了后体力就渐渐会减退啊。第三十岁进前思想再不无正确，经验再不无够，或者你成功的机会只在缺少，除非你的机会正好，你的策略正常，会变成那地方。大部分三十岁进前拢是在拍基础。读书做功夫做生意，这拢是在拍基础。拍基础分为包括两块，咱的信仰、咱的做人、咱的办事能力，这拢是有着基础的教法。是这段时间仍然是马虎，用来教做成事。咱人是三十岁到四十岁这个状态，是将来事业大成功的重要因素。咱是给他发暗和和气，事业到尾要破气。成语讲：少年爱操心，将来吃老。

咱人的身体就好像就是在吃饭饭，用一个布依害一定会乱说，不是吃害子就是吃害子，有时是低落无损，啊有时就变落无损。咱若对吃无耐行的人，先修理就修理不好，一定要找着老师你吃的师傅。有经验的师傅，伊敢若听严谨发动的声音，就知影无从出伫什么所在啊。有诶，敢若听你讲，我诶车要安怎样就安怎样，伊就知影是啥物原因啊，伊就修理就好。咱人诶命中是哪样看？随着老诶经验、经验、财富，主要就是命中就是越多。有时机会可能爱多用，思想出，思想先退，先时间，思想去检查。有这方面中，就甲修理哦，好处安尼一百只，会当自动成事。那如果从多少公路，爱看是有条道路，有条道路。下面呢，空有道路，下摊是压顺心理态度，螺丝所以安的，人间的规划是必存的，就当爱出。他就知道是看螺丝钉，看破螺。咱人是社会上做事业，事业要成功，一定爱用脑。用心用力，心会轻，脑会灵，体力也大，事业才会成功。所以咱平常时就要保养咱的身体，看是营养的补品，药物的保养之外，温酒温凉不当过量，睡眠爱有够，千万不当超。身体上若是感觉身体在做退化，这就是原因啊。他在人讲爱护自己。

咱人五脏符合同七脏，心是通心，心同意，心同志，肝同目珠，心同气血。你甲看老人伊个动听，这就是神经元的退化。目睭的任务会生会涩会拉目珠，这就是肝肺不调，肝机能的退化。因为肝属木，啊心属水，水无够，木就是水。心若是发了过头，会中风就肝。有人一时想打开钱包钱去，十年老病苦，失去着完整的健康性。这就是气质无清，气质无高，气多气寒，是通心，是主气，是个主推脉。气质低，无健康的心，心浊不败，人就无健康了。所以伊就了感冒。有人伊最近思想化痰，这就是心会化。会有的是气会，啊有的是心会，有的是温会不良循环，有的是相会无所会。有的人一是肺炎，有的来讲发汤，这就是不信用。有的人一中风就叫是心，风为风里生，这就是心中风。因为心是通气，心主肺，肺行不良，肺气就多坏，所以是就中风。咱中医心理是正心，阳中主阴，阴中也主阳，这点一定要记住。

0: 性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吃中药家治疗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歌癌、肝癌歌。一个小花失去主意，回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也无目睭。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寡薄。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伫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金丝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片大正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掉，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最严重的症状。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无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五红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加食8粒。那是要强肝、破肝命，咱早暗加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吃农药，吃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红脏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一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自己好自己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玉窑红莲天，主要是玉山。玉窑子孙有靠我，我今同考难相信。天地为母而地后，我啊宽博涉情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在求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同样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啊。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检查七代当雄宋之兵，专名是检查七代当雄系草人宋连之兵。当雄系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宋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检查七代当雄宋之兵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检查七代当雄宋之兵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时间，加泡500cc 的零滚水，特别啉，咱的身体会加成长，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检查七代，当雄宋之兵。
2: 多
1: 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家的那个人情味。靠一块地，咱爱人的群众将来将将得利。今日落岗天，都真的是今日的时刻是过来的。土地中充满着新鲜的气息，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下。那真就拢在讲着古老不朽的故事。几百年前鹿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近来进前鹿港港口前身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到了世事相存，总是充满着这个风华不败的鹿港。江华北边是一个鹿港水塘，就是金融中结束。
0: 小桃有三岁，芭乐岁，梅亚岁，放影岁，阿哥拥有美丽三环，一直是最高级。五元在学界来小桃岁，一段间是 FM 7.1，一段时间是 FM 88.7，灰熊广播电台。

0: 眼睛是去五分波平台叫做不得真切顶之间都要好的天和平车眼睛和平时间都生了两项共同来经营心灵情破地义南方这是关村市长最拜一个拜啦从来没有听到这个事情三步几个人英雄众难忘林静白忠心肝林静白忠成功林静白接工作林静白关系好林静白大平凡要给我们温情会成的林静白成合作为人做更多体重之包咱做起来不定用那边水平线的前规的下台空九三三五七空空空零九三三五七四零零零空九三三五七空空空的前规得话得用咱们请你收听大家来一定请你收听挥霍英雄不断
1: 这行啊这行为欢喜啊是啊呵呵你这样我把它做动啊来来来准备这行欢喜先给下来也直接来走遍哦对机门啊来故意罗顺利一经换关紧牛刷跟条林政府做观察也是搞啊要我安排中主罗顺利所谓财政啊也所谓房地啊隆重贵礼拜咱两个问啊你想想吧这个代志已经受刑经过了原本我的记录正义我在你想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死这个老头子哪死家在办管这是属于官员反正他进前传的大房之后也没生到半只家大一个见我也根本没来对于生下一人分离所以也没烦恼效果之恩就完了不上严谨严尊这么多遵义啊已经经济了也来关注牛山以上一旦这财产拢贵了过来拢无人跟你竞争你看陈哪看哪个尊那咱老人关键今年聚会一旦到关于过秀所以就多遵义已经就牛山了不丢不丢还是牛家还不晓得问题了罗俊义啊，辛苦比你来验证了。你们知啊，验证你都听。一这一摆哦，这个出门说穿过，出门不穿验证了，说交代验证给你还路了。原本我李国内心是安尼混混不平的。这资金嘛，咱这大事在这边为主。首先呢，这个验证一定要给处理掉。你的还路先呢？一旦官府那是下令通缉罗俊义时，财神那是登记就咱的本行时啊。我将剑青给挂出来，剑青只不过是可怜的孤儿儿子，罗顺义有的呢，比较有势力；罗顺义搁无的呢，伊要算什么？咱厝内面无大都无大，剑青那有什么好惊怕？是了是了，剑青就是唔听见啊，这精神啊，真系不敢赶走啊！我第一个嘛是心胸难安，你放心。你当专心来办这件事情，准备替我治病，到你们够多准备吗？

讲起来，娶某是一世人的代志咧。哦，像罗敦义安尼，安尼今日去娶一款不良的妻，后遗症无在寸动啊！啊，也竟然在咧孝顺这个爸爸里的财产。我咧就是李哥，也来得了这个诊断了后啊，啊，也这个也当着这个家己的娘家两人相娶，到了这个官官这个所在，也这个去啊。官官就是答应了后，无限的愤怒咧。这个带领了这个包怀，马上到也罗顿爷这个虎地老哥顶官这个官，哎，可怜无恙咧，哎，也老哥顶官下了就是我这个官司。希望这包怀做了这份报告，官官就是主席，官官也亲身到了这个罗虎的所在，这个林江哥。官奴也来到罗府，所讲也这里罗家外口啊，啊便叫官官里的所在这里维持有这个安全的。哎，也所讲啊，这个附近这百姓大家拢探讨出来看，也那看那地人，那看那地人，这人根本好奇啊。哎，卖讲国家时代啦，那咱起码出边这边讲有几只只便利哦。哈哈，有两代经过那业务刷电啦，那讲在那门口呀，那讲你讲你啊，就差不多这边你都几只地人你看，哎，就在那边啊，通知广东。所以讲人好奇的心。龙武林哦，罗俊义这么一关的经营嘛，干关台，因罗家也因为过关了就这官官了，哎，官老爷亲亲来老哥这里看这些问题的，哎，所以讲免不了也外口边啊，啊，这地罗啊，这田地啊，也从小地里一看，那个公廷分中将这个燕青啊，也来出过办大事，等来到了就这个罗府外口边的所在，青龙新官抢这里。我会出来面，我是什么事情嘛？过来！燕青，我回家坡，这边行入老虎，回边头来动嘞。你什么能力啊？什么举措啊？包括小姑，原来是罗俊义罗大爷，我是最燕青。罗俊义罗大爷，是我出来面啊！我这边出来的是什么事？你唔敢讲，你主人罗俊义已经翻上梁山吗？啊！官老爷亲身到位来这里领奖。

鸡腿呀、啊！你妈燕青呀，徛在东北的所在帮你帮你，我话古跟他开滚路呀，现在请他一定加出来。后边面对着这个李国义，以及着这个炸鸡牛将，你的所在就是江上滚路呀。炸鸡以及李国，你两人忠心固守，免你两人之罪了。罗准你加大意。因为驾驶先生，何况这罗顺义，安怎有资金来抵这个牛庄？你来，我已管你活从文通知。公主见清，原来在东边，不一人看有青天别的感官。关路呀，将来清修呀，这一呀破坏和尚做来慢慢的。英魂出丢，说明他为人。说明他为什么修理要的罗顺义一代先人，也是个河南派，也是个不言不果的青牛川。这个李国李东军以及调这个一家子的娘家两人安的吹笑发笑，我们不是了解这个问题来的。小心，小心跟中郎之间竟然一起指挥转。我把这个名字我称叫李国一个朱国罗郎。有所归罪因果，我应该给他问一个清楚。

0: 牛仔牛仔啊，打手动啊哦！我都跟你讲过，牙齿的人都真爱钱，哎，老东家就要老子不凶，我是高级的大用这个路牙十八关啊，你看呢？哎，这路牙这些家呢，我全部广告都已经有，我但是给他不管你，这些家财也由谁来处理？这个自己白费一丢的，是鸟蛋。我中意去牛山，这个在新界很喜欢的。是啊，牛山是条条反背道，这条条拢一定是抬头低头的。这不在功夫高在人经济，让你管家自信的接纳路啊！哈哈，提高代志啊，东厂主管的嘴脸精度。哎，呀，我大概能先生自立，听你呢，你当面了就咱的嘴脸呢。那当然，这个官府不行啊，拢都是咱的人。啊，老总是这个做生意啊，官府交费方面种种啊，啊，大多数拢是我李哥出面的。这说讲多少年来，你这个北京城也官府这方面啊，咱算讲啊，真清楚呀嘛，真明白，啊，行进一步，爱啥有啥，用讲啊拢袂用紧安尼咧。来了。当时是董事宴请你回来，
1: 主，外主人到底是安尼有一回事呢？
0: 你竟然你个大声！你敢唔知我罗俊义已经换了，到底林所出地？你一话你的主人，两话你的主人，难道你家是官吏吗？
1: 这老可怜，这不可怜，这鸡都不能还你。主母，为什么事情不被调查清楚，你就去管官复秀呢？
0: 燕青，你这个奴才啊，你不是太低劣。沙东县罗俊义，地里和你地里挂去。如今罗俊义已经是朝廷的反臣，最起码开始这个错来源都是由为我这个政治，你这个圣贤啊，我跟你讲。你这个干，管理会就出来呢。
1: 主母，
0: 关键的主母是要你，你跟罗俊义是当起罗帅呢。

0: 出来人已经无需要你，你出来，出来，出来，变成大将军，准备告诉你所有军人的话，这个是话都讲。大将军好像还是一个不公平的人。今天在执行工作，做这样的行为，多损失万贵，在我心中，我虽然已经过于难过，但是罗万贵才挂地上寄出，一向忠心兢兢人家呢，因此在罗万贵心目中，至今罗万贵不败。你原来是靠这个来挂的，这个第一个怎么讲话来？喂，陈青啊，这里可以聊天的吗？哦，对，安娜，这个大丈夫咱是用这个杀业的所在吗？刚才罗顺仪世界都有你讲，但是已经罗顺仪已经是朝廷的罪犯了。官老爷或是公爵也是想向京师通报，罗顺仪是一名不得，你呢在这个金班当年呢是搞便利生活的伊了。主簿给你挂出来升官，要进家财，这么不官府来给你了，这是不管你理亏。买醉酒饮，老兄，你拿将领到，我就叫人去从你官府来。不，我走，我走。咱起码来进一个工作。
1: 今天地下来做些个刚枪火工的哈，那么卫生可用有房的阿布大长哦，刘老板，安装有这里俄罗斯的三片三个片放卖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咱大连关卫生的啊，可以有叫，台湾叫我阿布大木嘞。啊，今天这电台啊，特别在你看起啊，新民警所出现的有案没失败，尤其这三个关。老社会人一定都不懂阿弟，因为对查甫人百姓心肺难支，一直到暗时，各方面的无法度，而且你当力员，卡卡想啊想哦，你唔相信现在咱都不识话嘛？我保证你不懂阿弟，因为我只要十几人，是已经拢每天啊十块钱出来就出来面，而且阿弟特别介绍这个公司阿弟。
1: 可以有这位刘药师啊，今天增加租金的这个银行啊，哈、哦，这个平台是经有房地产的，啊是龟山一绝，就是唯一经济的牛棚哈，那剩下来是开的第一线嘛，哈、哦，这是咱的通路，直接就面对着咱的使用者哈、哦，啊所以，这个好客好坏拢直接的知影啊，甲咱欢迎。刘药师讲呢，是山顶真做康水朋友哈。登基前，这里吃咱英雄送来玩，这里补血的；这里吃咱的送来玩了后，吼，这里做康水已经未欠了，哦，亏得比较多，哦，这就是因的关键。所以，英雄的不是这里讲，但应该稍有信哦。还当这条朋友给咱欢迎哦，咱就拢应该讲相有信心啦，哦。所以，可以有很推荐的朋友使用。咱的英雄商标几何的送来玩，这老百老民都好。几十年来，真侪朋友保持登记性的甲咱使用啦，吼、哦。所以个想讲，咱人的身躯就出事，故来这是买退挂。啊，你有一个保养，有一个照顾，啊，这个退挂就较慢，吼、哦。有只就平时，中了完有细罐装的，细罐的四十粒五千，大罐的120粒五千，都较俗，吼、哦。不过，咱拢建议朋友呢，你唔要食，你就习惯先食。有效果了后，你再换就可能太厉害哦。有两项物件，你也是爱食。啊，因为咱减肥朋友唔少，所以呢，第一，你也给你提好好地哦，好好地咱炸好朋友。这个是压大罐的两盒，一点到，这个是丢大罐的两丢，拢有糖这个经验可以嘿。啊，这个药房唔免惊歹事，我先来讲，爱电台名声介绍的明星牌送啊，还啊，佮其他那个明星大金丸、杨金丹、杨本公、杨红作，但凡拢有坚持爱吃哦。感谢，谢谢，来，那个节目非常值得刷的，
0: 辛苦。
1: 欢迎去修营。我听，你若消息唔走，我就叫人去通知官府来。我走，我走。到家来验证已经一切了解了，伊呢真早都伫咧怀疑，讲这李国义当着面主母有所言呢暗中啊，伫咧这个通奸里面，也资金增加进一步证实，都是讲这是事实的。李叔燕，请把再干你过来处理处理。阿尼燕青虽然离开，毕竟你去刀客的一寡这个亲戚朋友，你讲，我跟你交代，就这样，庄爷，你当去吩咐着所有亲戚朋友，不准任何人收留燕青。你特别跟伊声明，燕青跟罗俊义那是新房，罗俊义已经是牛山的晚餐，如果因那特别跟燕青交陪一下。恐怕是拖累因自己，时交都唔通见怪咱的无情去。哦，你这你意思是你要我这个燕青啊，落去流落出去吃，过着艰苦的日子，到那个结果是啊哪里？我李国这个来办。哦，人讲这个渣男驾驶的牛剑心肝实在有够歹。赢嘞吼，还不行，转为婚哩。你怎么看李哥也离开了后，这个娘家随叫滚滚。你这个燕青，我对你表示爱意，你竟然让人家避之不避？反倒等有当时讲你更加口气。我就看你这个隆重燕青，你威风在哪里？罗仲义既然个是反贼，失势。今嘛家财万贯，你不是上一官儿？你小个子的燕青，我用金牛在要逼到你走头无路，我的贵就高破无依的日子，说不定有一天你也换换头，都在那讲用钱，死狗！你也是我九流军下高手，燕青，你不能怪我心胸狭吧？我要看你落魄艰苦的模样，看你龙柱燕青的威风在哪里。

想不到我的祖母竟然依当美国大人串通帷幕，我想我主人一定是官府，就今日将我剑心挂出大门不要紧，我准备到大门口的所在来照顾我们为亲戚，寻求你一个用心之所了后再做打算。

0: 就问林冠威苦在吗？林冠威苦在吗？眼睛来到当门口的所在呀，这林家灯啊呀，这个龙门，这个林冠威也当了呀，罗万威看见是亲家管理的。结果过去时常见青函罗俊义有来引导这个炮队，也尤其是这个林冠威啊，一两万人听受这个燕青的。这把燕青这个龙门来临，这个罗大爷门打开，伊那是燕青的。你什么人？
1: 阿仔，你别给你挂挂燕青啊！
0: 啊，你先我唔知啊，恁这哦，晚会有交代，跟罗俊义有关的人来哦，拢爱片面啦，拢未使交费啦。恁这是朝廷的晚饭啦，因为我那跟你交费啊，恐怕小恁道理，走啦，唔捌你啦，唔捌你啦，
1: 好啊。
0: 燕青也那个去用地砖的门关了。他家很多晚归来也没好燕青等燕青地也尤其是燕青龙在呢这关这里南瓜啦他卡油啦是讲啊生下标啦齁生秋季啦大家这个运动呢那里依照咱这边这个民俗讲起来燕青是一个体育家的运动家的这种运动这种面呢一经典至今经典连罗台都看不起天天都是呀罗俊义有关的亲戚朋友啊都是会装逼的燕青心灰意冷原本伊就是一年过日来是为罗俊义的这个修养如今呀罗俊义出大事已变成凄凉一心因不风化卖你来要存十万两银子这十万两银又够有点动力归工好打起来家里自己内心感觉难过难过
1: 晚会你敢吃小鸭老在牛刷你没要回来的事晚会

龙珠燕青现在给你感觉说内心一直难过的嘞，也无法的归国的地但是无可奈何的也究竟一旦这个加倍归义加倍所有人都为了管理的看出来不要断因为燕青所痛恨就是说你这李国你这罗大爷你今天竟然做出几处对不起主人的事情燕青真真真冲动想说这个枪对着这个也这个胡中计啊也这么解决着这个罗大爷国但是另外这种民间情有想到的呢以及这个高地你这个将来何不碎掉哪会成功得好哪会成功啊啊连这个造诣都真为难这个造老马的所谓的不是练的所以燕青一决定暂时的等下来先救得这个用心的所在来讲找一个康会做马好因故呢所谓因牛他有高的时才要离开的这个在民户啊另无他的就对了反正他至今下来在这个在民户的所在到这边也不行到那边也不行这些人工啊都要靠主机来做事但是可惜的是说燕青连这边去讲做工人都不来因为现在李国的大事的牛家四处放风声了说燕青跟罗顿一起心放的呀虽然无以犯罪这个政治来讲啊但是如果那收留燕青难免会惹来官府的注目啊我说燕青啊连这个吃一碗饭都真困难可怜的燕青在这个大明府的经营到底应变如何咱做的渐渐啊安踏哦但是我来讲大明牛说这边面的罗顿义我问我呀干杯干杯多谢各位多谢各位罗顺义也不知道说也呢也出来面已经出掉了这款的事情哇也呢两位两位都在这牛川顶管跟这大王在这领袖尽管是基础但是罗顺义心挂总是挂念北京经营也因为你这个情况反正我就在楼台啊李国都等于先给出来面人讲安尼啊是讲啊几多几工是不用紧的现在讲牛山这好环境的基础何以啊今天给这个请明天在那个请有这个请无那个请安尼拍摄所以拖拖拖都经过三五十天的这个日子呀大家都差不多两个月这个时间就离开北京也一直到家了就这个今晚的时间呢是七月瓜啊已经是秋天的这个季节金风细细用罗铃铃炸是清秋时分的了你这个大量啊这个天气跟咱台湾的这个温差啊都有够差别的你那个所在啊七八月啊都已经是呀秋天的气温都感觉出来秋风凛凛啊罗顺义家呢也不成功啊这边离开牛山这边都等啊北京的旅游的宋先生呀真是欢喜我说过了在狗牛山这东西记也虽然你做人为了共同经营是为国为头发基础情形的交谈打造成都的但那一挂唯一的用就是希望能国为美国把道理因为那我从来民俗无形都要输要的话都能有利的话都加宋建筑这个阴尊挂罗伯朗的回转罗万威你研究了既然罗万威你个想得离开那我宋江便又在这里拥有了公民头发也已经紧咬着这个心意罗万威那明天冠为罗万威上演就是感谢解除

冰那要吃多，身体臃肿都有力，结果爱吃冰晶白送六环。今仔要过膀胱较有力哩，卖造谣的，冰晶的用膀胱。过这两个月就吃冰晶吃丰足，过冰敷公路可以较清气些咩？就吃咱冰晶的养心丹。今仔要过关，这就叫你吃咱关节补。啊，若是准备好会存在当稳定呢，糖尿病友，这里就吃咱糖好过。指定药房，我简单甲朋友做成报告。方圆地区朋友要购买，你会记得来咱中正路福文药局。那伫这个三民路的杏林药房毛里边，咱方圆市政的动态。当时地区朋友你来丰泽路人生药局。大英地区朋友，你则来咱合浦路福文药局。新光乡的朋友来中山路的春安药房。潭州地区朋友，你来中山路的爱心药局。后里做了较好比药房，后里安宁药局。咱的指定药房是嘛，拢有在做挂上的服务啊。朋友未了解未清楚，才拍电话落边去呢。0933-574-0000 您这个本人给你接电话，为你做服务，感谢你，谢谢。来，节目非常这个刷雷。

就以话罗布朗不喜有罗文威，我宋江一名人准备一帮金银上上，也罗文威也罗宋江作为官场哥，宋帝宗，回是我罗俊义的挂口，金不金财，也我家中不义，只要不够长我，我告不惊官场就可以。要其他，请你不再受到这一个。在哪里？我卖点酒，那么罗文威和罗肥牛山，你当再来三雄宝地。哦，这是当年的。我罗伯朗是为公爷的基础性情交代，情感一心呢。这东西啊，希望公爷当运用我罗顺义，不可能来进牛山。我家世清白，无罪主人，我基础做完。有足忠心，也依旧用力过。好、哦、好，当然我宋江有功会，绝对无勉强。我愿为，请你顺行，不为吃了。

当夜来上了就是路顺义只小准贵港湾无用法过来在对宋江来笑的宋大哥啊你放心啊路顺义也是自己内心感觉讲伊家世清贫也呢离开祖先也总是不如自家伊是部队主任啊伊等于甲北京伊就打工伊唔追也无追咯哦罗先生你出去星星鸟蛋当官提出做官也一道送一桌官规来共同抓正式聚会当然呢也那么爱看谁一定让你等到北京放假消息也顺便呢提等了中央接应各位人就请台中顺利九牛刷吧。

想法啦，伊嘛料想袂当到讲罗俊义的报警的，你甲罗台啊李国两人有所疏通啊，啊，也演变之下，说比国用地位要佫较厉害啦。所以讲这高南里的代志啊，真惊人哩。国用伊当然唔知讲啊，迄、那个李国甲这个罗俊义因某有所交情呢。在国用原本的计划是希望讲啊，罗俊义即马啊等于甲北京会发现讲伊的家财万贯被抄空啦，伊的这个亲情啦被侵纳啦，哦，会愤怒之下，也搁倒转来到这个牛山所在求助，牛山政府很前方解决，这是国用的计划了。但出路国用意料之外，就是讲啊，竟然用卡先掉，也说起哦，这个罗台啊李国占了便宜。这罗家李国跟罗俊义无罗人疏通，也呢说来反省啊，这家财万贯说变成李国因了，也说来去啊，罗俊义这个亲戚朋友啊，啊大家啊，拢总啊为着片面受拖累，拢跟罗俊义挂成关系了。代志演变之后，说比国用料想要个厉害，安尼来啊，反倒等电脑输掉罗俊义啊，更加有可能来去流沙呢。所以讲啊，这都是民主中自有安排啊。也竟然龙卡成就安尼了，罗俊义出现苗文之后呢，找到了经典对象。

0: 检警官咯，大家接十外工的这个卡停啊，已经到等下了就这个北京所在了。哎，也等到伊这个工等下到这个北京，也我的眼中已经昏昏暗了，啊，也已经无得进城了，城门关起来。所以呢，也罗顺义昨日就在了这个附近村镇的所在啊，一间小客店去一暝呢。到了街灯仔去，罗顺义家呢所在明白了后啊，我开卡波赶紧这个进城。来到城外两里之遥的时阵呢，不禁等来看见路边一个人伫遐咧，罗顺义惊一个，哦，进军，军规，竟然都是遐咧伊这个新北的爱将进军。遐咧罗顺义唔敢相信，讲进军变成李处的模样。打口请家咧破破暖啊，家咧比那乌苏苏。一阳光啊，头无洗，面无洗，一路都不响。苦咧路边的所在旁一块破瓦工，无产就做乞丐，伫咧共分共管的料咧。家咧归因苦以所难累，罗俊义根本不愿意问。一眼前看见伊的主人，赶紧从那白瓦来。一拍在土架的所在就在哭，
1: 主人万岁，
0: 变成你看变成一处的模样，这是俺又有一回事了。
1: 主人，主人，主将一起回你睡着就要去当个太深，
0: 传你过前后离开了后，经过大约半个多月，有一天李国李宗观突然间率领遐奴才走上来，对贵夫人这个严明睡着主人已经归顺了牛山，加入牛山做第二只的高地，做第二只龙。这是尊夫人一等离过，罗人都来修拖搞了到这个家门的所在，一带又被官官告修，来告修着主人的归顺牛山之术。当时这个离过，一等归了祖庙，罗人有所暗通往来，通根之节，就我的有一个机会，将住了主人的财产一尽霸占。进来逼通寡妇，来办了主人还官之罪，下令这个通缉主人，竟然一波将出我眼前挂出家门，而且我吩咐了一切亲戚朋友，不准任何人收留我，那是收留我的人，便是无数钱。林叔，我现在落地地处的处境哥，
2: 啊。
0: 眼前有孤悲惨不？
1: 我不对，不敢讲悲惨。我做这样是为万威无用，我严敢欺骗万威。我城内无得了安心，这个出来城外讨乞归心，也安心就躲在巷内。请你相信我，眼前的威并成入城，知道。
0: 我眼睛无祈求你就带我一同渡登牛山，我只是希望主人你也当渡登牛山，唔通入城。如果主人你若入城，便会被寡妇擒拿去。眼睛，想未到讲我听小你，你今日去讲话也敢骗我？
1: 主人，我不骗你，
0: 听未？我的牛家绝对不是参照你所讲的困难。你这个小主，我对你是做了极不正当的事情了，接下来必了着怪夫人来挂出，是不是？
3: 我有听到小主进宫子，已经进得那个家好，并且呢，那个朋友继续推荐有人去，不用那个瓜，过来的瓜，来的瓜，可自己的，好瓜、好瓜、用瓜。别别的宝贝，或者瓜的笨，咱都讲过，这是林颇书里面已有 团队啊最新的这个研究啊，除了讲基本的这个牛津高昆西以外，就是加添着我儿子阿哥啊曹先志，这个曹先志那种讲说想炸破人的这个后期吼，他在伊个部队啊，将住这个曹先志的动作所产生下。可能讲因的部队士兵无论讲行军作战，特别疲劳啦吼。这经过历史年代变迁，医学的进步来研究究竟，这可能讲这内里面的成分来更促进胆汁分泌。啊，这个胆汁的浓度，那是提高了后，就是有高度的抗氧化的这个吼。啊，不但安尼呢，都可能讲哎。这项朝鲜剂在这边的朝鲜液，会当促进咱肝脏的细胞成长，买当帮助预防肝脏制造过量的胆固醇来排放出来。所以有人讲肝是排毒器官，啊，肝是咱的胃口哦。所以讲由此可见，非常重要，因为是肝哦加素质啊。你的肝有的人肝害吼，啊，去动刀手术，挂开了后，只要你好好照顾保养，也慢慢那个生都进来。所以你个看吼，台湾机的基督人现在这个医疗科技的进步，这种东西啊，那你这里林博士的医疗团队啊，因都推出了新产品，它是花一步花一步来这边啊，含有成分，有牛津高分子啊，有些朝鲜剂啊，另外个高密度，那个啥，就是啥，上面块它是肌醇，肌醇就是肌肉的肌。啊，醇就是一个酒里边个造成量吼，啊，肌醇这是一种行业嘛吼。这个肌醇有什么款的作用呢？肌醇对个咱毛发的形象真重要，伊来帮助预防动脉硬化，对卵磷脂形成甲脂肪胆固醇的代谢拢足重要的是吼。而且伊也将帮助消除花中的这脂肪。所以你个看，这个物件像你喝的那种像物件。吃了才会知啦，吼，早时能量，暗时能量，哎，过关中关好关，一个腿不直，扎扎苦苦臭臭，啊，也安尼飞去真乖。有当时啊吼，安尼顶下水咧滚啦，吃凉的啦，安尼无食就低血压吼，啊，就感觉体内血流充血了，吼，甚至生头发尾、酒尿皮皮拢都是真相，吼，这水关头解过啊好势。那个瓜，你那其他效果其他不用，也将促进着你的再生细胞，哦，啊，将子外排毒出来，都会把人生起来。这就是咱一项瓜制度的特色。好啦，感觉讲瓜无甲外熟悉的朋友，吼、哦，有这种种的情形，你会给你明天给你介绍的。你即马去之前就帮你甲问讲，明天的新产品瓜制度，安尼就对了，哦。未了解，再打电话过来，0933570空空空的电话，感谢你，谢谢，来，这个回答，这个说你，
0: 是的，我眼睛无去，就你就带我一同做这个牛说，我只是希望主人你也当做这个牛说，唔当入声，如果主人你当入声，变得比寡妇亲那个。年轻，小妹老公，我听小你，你今仔日讲话也敢骗我？主人，我不骗你，小妹，我的娘子绝对是参照你所讲一款人，你这个小子，绝对你是做了记不正常的事情了，接下来必了就怪夫人给你挂出，是不是？主人，你错，主人。你不必求你，平常时主人你敢那过年无功，不亲如实。古人既然都依仗你个有所疏通之情，这个燕青暗暗明的在心内，我就感到怀疑。我想这个抓到证据，现在证据已经抓到，事情都已经来发生了。今天主人你出了这款的事情，这个敢无因无，是我的推文上周。做了红布，主人，你难听我眼睛的话，你真是不见主情了。哎呀，你这小家的呀、啊，眼睛。封为我罗俊基之处对待你，你家在我面前恶狠三岁。好，主人，难道你不相信？
1: 辛苦大大，我罗俊义是什么款人物？你敢讲你个原本跟我娘家有私情？哼，那有我早就看得出的。难道我爱干你个比你较差？我爱看无丢面，分明就是你一定做什么唔对的代志被我出。在这个城外，我为着等我回来，是要甲造谣生意，对不对？出人我，听没？我罗俊义五代居住在这个北京，小人不知水人不了。这个李国有几只头壳，一家家做这款代志。眼前你讲的话，我绝对无相信。凭我罗俊义五代居住在这个北京，什么人敢咬我？我道德做了未歹，绝对家内未出这款不良的机构。你这个小子，我不得你李国被逼出头，阿来哦！等下我回家了后，问这个清楚。竟然无护法律跟有嘞，我叫城管华九九。主人，主人，你等这里，你等这下。眼前就来对过就罗俊义的卡座来个烂尾就掉了，快让伊冤鬼进城，伊讲伊冤鬼啦，进城去坐位。但是这个罗俊义啊，无那个心嘞。在罗俊义的想法，伊就认为讲啊，因罗家在这个北京是五代的名人啊，那有可能会出这款代志？我再讲官府嘛未安尼啦，什么是中国家代来挂号伊李国甲家啊？那会知安尼？因讲讲人个有钱使鬼，伊无计钱讲好事啊，伊只是主动出去告密嘞，伊也拢无带人去啊，无牵连嘞，带人去在身名下拢总挂挂过安尼嘞。因讲讲这个世间嘞黑暗哩，罗俊义诶为人一生正直。伊今日讲一定就是这个燕青做下什么唔对代志，即系变成一定燕青在那个定过诶。燕青即个卡淡未淡未，怪我有问题。也想打罗俊义皮卡，怎么对燕青个挑锐气？燕青就有冤鬼个出这里，做那顶两下，伢来拍大了就这路边的所在，冤鬼，冤鬼。您当真是的主人啊，用心的奴才殷勤，伊啊祈求伊冤鬼唔当真正，但是罗俊义啊，也即马更加加紧脚步，这个回家了也看得清楚，要做气气的唔信邪。
0: 主人，
1: 你当作我殷勤是咧重伤之位，
0: 哪里主人？
1: 你定然是凶多吉凶呀。

来到这个厦门边，所在也是个官。厦门已经怕鬼了，呀，七大八大到哪里啊？已经出出入入，呀，鬼城就城人都往未走。这个北京大兵府啊，因为牛金书也盖棺之主，所以讲四厦门啊，时常拢贵宾在这里过秀，也不打来来去检查内宫的营人气象了。罗俊杰心肝底啊，绝对唔敢相信讲啊，燕青所讲是事实。燕青叫伊莫入城，伊敢那要入城哩。罗俊杰是北京省出名人啊，等到伊来到了这个城楼下时阵啊，就真正啊，这个修城也一个军官在这个城楼顶上放对头卡落来，这个军官过去就把罗俊杰啊哩。我跟罗俊杰用咧行来，这个军官手势已经在咧比啊，这个指挥贵宾正看来。等到罗俊杰来到城门下。这个军官在下面领进来，将那个人抓来。哎呀！哎呀！哦！哇！十外我那个地阿奥阿姨阿姨安尼就对了，将罗俊杰当场移到在这个土卡土啊，我去做了八个。我还胡追为什么八卦？滚了！罗俊杰里面变改。我顶那是红了牛中什么兵营啊？我就在这个所在检查来，我开枪了。也你唔敢讲，你跟你说我还来这个代志吗？你已经归牛耍，你个都这么做到不办？我弄我无我，你案件已经听不到这个江苏府了。有什么代志来去江苏府给再说？我是滚弄，我是滚弄，我这代志。你连高粱进来了，准备作为阿盖一回江苏大人顶官。哎呦！哎呦！罗俊杰个今仔只打工变成所讲是事实的，你们来自求会议满了。这军官就用枝桠将罗俊杰直接打开江苏府里来。

0: 书记带着公铁不休的左右两行滚兵兵人，这三公还关机安家，因为丢书带进亲心心关，左右这公铁已经走入顺利大概的冬天。这边丢书带进关能多高，按哪苦喜罗顺利
1: 这是出名
0: 夹牌，哎呀罗顺利呀，听我多少你管不起太流民，你有就是刀口流血回头，你且别恭喜流血回头第一代勇是数十八条，
1: 但因关路
0: 最小的关路有多大，你别让你讲个心口不听，不会你兄弟来攻寡营，你一般起来这就会做来营，亚丁龙用说的什么不在攻大陆的北疆，岂不是在行秀朗多重义去西部门来比了你这个牛说不沉默无用，给这个兄弟心思带我出来宾秀出公然多比共显现用心，将我拐骗奸奉流说能尽能够挽回，今天我不容易再来脱掉掉这里弄到火线，我是这个正案北京为家团圆并无太意放回带领一等兵出秋红哦，哼罗中义你动作本流说那是山水海道，嗯，你钦差公公的一话都把你钦差听听的，你叫你说水你在牛说，也来一都能够挽回，你是被人拐骗进去，你不敢沉默从前，那后呢？你既然不敢沉默告回，你为什么不在那第二所在段能够挽回，不再帮你做什么？你瞧你真情不真记载了。你的家奴你个以及你的家后家事两个人变名出秀将主你的代志来过问，而且你落在你个地的过应当管来比牛说这家人哪个三兄主的牛也呢牛说要出秀放人动上来这个言明，虽然你已经进行归于牛说这第一被告义，你要维护变盖吗？
1: 啊下面大人我这个代志我这个代志，
0: 我告诉你那是被牛刷家人家欺骗，我并不归于牛刷，我只不过第一大一人过位给你，你来要紧紧各位追这边大人紧紧告因为老人紧紧准备
2: 以前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人情商挑技巧人情重力丸霸天丸中心山叶红素中红功朋友这给你去指定有方各位哈，那这么时间先到了电台出刚枪服务了后倒回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的节目，感谢你大家听不到的稍等再会，谢谢罗大罗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加州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新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全民防诈，校长来了。
6: 开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怡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以上广告由内政部主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心容易进售，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林镇连顺的就是江华保险了。有江华关，你就是上江华保险。谢谢以上的报社以农为生，生产全国顺来路水利。江华分行有比顺来之往来三步，保险要保险全力。一旦喝多，一粒酸呀，多多理解，是保险一个低一个胖的解决的途径。可留流水溪真会保养，保险的水果在表里，写得又个胖的又个大话。除了农产丰富，
8: 为了南岛湾区之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里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9: 谢谢，欢迎俺所有亲爱的好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明星报的节目。咱这段时间同款是会吃一个身体臃肿的负担，过不去的。咱的心情总难缓，个人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起伏的，低加少的，咱的心情大平缓。还有咱各观众的地瓜中观的观景色，以及个人这颗心，个人皮肤退路和清气上的，咱的冷静牌永承担，还有咱各成功的，就是咱的冷静牌永成功，以及这个个人这两位，咱的灵魂之窗还较不离离，就是咱的冷静牌也工作。啊，都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冷静牌糖果果。这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飞行之角》。节目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接到话多利用，咱故事之站连续再起。
10: 依照你所说，你在牛山，也呢一租两个话费，你是被人拐骗进去，你无甲贼马通情。那安呢？你既然无甲陈妈交陪， 你为什么不在那第一个所在断两个话会我才放你做上来？而且你真情不真记载了，你的家奴、你个以及你的家后，假使两个人联名出手，将做你的代志来过问。而且你的奴才你个的个，因当官来比牛说这家人哪够三兄弟的牛，也呢牛说也出手。放人做上来，这个联名，最多你已经正式归入流沙地第二被交易，你要维护边界吗？
11: 啊，小兵，大人，我这个大事，我这个大事，
10: 我可是那是被流沙这人家欺骗，我并不归入流沙，我只不过在一段时间过位而已。来，要进京各位去。这边来人已经够，因为老人这边这边，我家为了所在，原来这个罗村人不家事啊，也以及就这个罗在啊，你个老人啊，后来你做了行李来，根本跪在这个安全之下嘞。参见大人，参见大人，您老人为着人情。东流一当归罗俊义对峙，是是是，你挂着你俩罗俊义挂着你，一罗俊义两对把酒瓶哦，你俩你挂着你挂，你挂你挂，我敢假想要归入牛沙吗？你也功劳些多矣，我安怎样把你交代你得来？
12: 大人你快啊！这罗俊义在搞枪啊的，伊交代讲我进来别使讲安尼啦，
10: 你过你。大头，我准你公等弟兄不准乱来。你过你继续讲嘞。
12: 主人啊，咱讲实的，咱大事别看哦，一啲都你都往掠掉啊！大家吃吼，我看你一招人，尤其是大人，你安尼哦，伫背景出门的时，你出来边都留下一手欢喜啊！你写在你迄个小书房内面，你到处讲无人知啊！你写下钟头的粉丝，这首钟头的粉丝，难道你家己未记得吗？落花檀香又变酒，俊杰的风韵独自游。依旧千秋万事兵，要温江独揽去不休嘞。你当作人看无，你也是一首的钟头诗嘞。顶份意思意念起来是罗俊一番，对不对？
10: 你果对。
13: 是啊，相公啊，不是公公这边害你呢？是只爱讲你连累着滚。因此人就是讲，一人做饭救足全天，阮今日讲小弟拖累，因此呢，阮赶紧来向为着大人出手去，因为大人听不到中枢大人这个所在。相公啊，阿母一边我嘛不忍心看你受苦刑，但是个东风事关，你就靠勇气承担呢，叫人免得受飞马之苦。罗俊义手干哪咧记啊咧记啊咧记啊！
11: 你这个贱婢子啊！
10: 你当今已当离过罗郎，知不相通。
11: 大人，
10: 贤这对高男，你怎么害我罗俊义？大人，我冤枉的，我冤枉的。
12: 主人啊，你莫来讲哦！主人啊，你莫讲冤枉哦！人情不情义在哦，我离过是不是？绝对唔敢后边讲嘞，这是事实的。你睇是真难记的，是记难得的，对不对？我看你也是交定口经嘞，免受批判受苦。
13: 是啊，相公啊，其数难以公文，实数难以低动，这是事实。你代志一定要做出来，我若无把你立刻出手，对我自己性命会有所危险。我跟你讲哦，在这个公堂之上，你若无交人。万不得大人那是生气，恐怕生活兄弟来个病，你也是假苦难当哦。
10: 敢无言无理哦？
13: 喂，老朱你讲话敢保重哩？啊，阿某一句你一句话敢拢一句话言无理，啥意思？你今日做出做官之事，你竟然在这公堂去损害我人格，听到就得罪啊！
12: 哇，人讲这个查某实在吼，也无罪可理啊！呵呵呵，遐咧哦，一人
13: 规一边啊，伫这个所在啊，啊，一你过一句，一只查某一句，你过我一句，查某一句，安尼一直攻击个罗俊义，无畏可战的。罗俊义干那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出鬼用这个鬼出来，伊嘛唔知这边安怎用来变个。罗俊义，你招架不中，我冤枉啊！无这款的代志，我绝对无招。不招，也让你真

0: 牛中书呀，这个人啊，一两岁半年这款做完的，所以讲手下是做的不灵。一只个个架势啊，这对高人立在边啊，看家呢吼，心肝这一直爽的。我准伊修行不归我魂度。前面那是你个魂度，准备个破精神。恁两位证人退下，多谢大人呢，感谢大人退下起跑。
1: 是。
0: 但夫因无退下了后夜呢，这个下手人已经将住掉这罗顺义啊，这个兵搁在破碎。罗顺义是听着安尼死去活来，巧妙不周。罗顺义仰天在那感慨：
1: 天啊，果然是我命被注定，合道欢喜吧！
0: 如今你敢扩大心交，你这个高官的啊！小妹。罗顺义的武大大，你也敢叫马奔光？你来，先推开你！
1: 哎呀！
0: 可怜的罗顺义，用功的密密麻麻。在这个时阵，也徛在了就这个牛中书旁边呢，也这个空白瓜，你东吹西吹空白。两公就是帮助，因为这个中书大人呢，啊，这个判案呢，这里、个、这个官吏就丢了，哎、嗯，空白就是官这个名，哎、嗯，也都讲宋朝时代啊，啊，这里、个、官这个名，这个称呼啊，都我真奇怪，也古代这个官是啦，啊，不是像咱这边讲什么处、什么科、哎、什么科的、什么丁，啊，哎，什么科的、什么丁，噶起码这个时代不同啊，平时阵这个空白。原来是这个官吏的名字丢了，也意思是定义上原来讲个俗话的这个官嘞，嗯，也当然呢是在这个中书大人之下了，嗯，也这个空白四五名叫梦烟，我说梦烟呢，这个空白原本一当罗顺义啊，啊，过去都我有做交情嘞，嗯，在罗顺义生活的正心理啊，心理人时常我有个这官府的人在交陪哩。呀，正讲对于罗顺义啊，啊，对过这个吴孔伯嘛，未歹。呀，吴孔伯啊，当着罗顺义啊，属下这个高情当然未歹。但是因两人属下之交啊，啊，真少人知影。这算讲官商勾结，未使伤着人知哩哩。有当时啊，哎，有好事的生意啊，罗顺义不利哩。啊，也说讲这个吴孔伯啊，啊，一量啊，在这个地方上，我真仰慕着这个罗顺义啊。啊，不过是幕后的支持者。啊，这算讲官商之中的这个勾结。所以这么罗顺义这个用修理啊，也当然这个吴孔伯也看在了着这个心肝底啊，我感觉是存在难归。所以他在这个中书大人的银行边啊，也起不起出讲了几句。中书大人呢，也做了惊灯木灯位。喏，中途罗顺义暂时今日死路来临，用一百斤重的这个重器提住，阿弟死路，好心听话。阿弟死。罗顺义也真不能讲个连行都无多行。那两名人家我来个地主的将插入兵将罗顺义从里面拖拖里边，拖到西营房的所在已感觉，也就是西营房地界，也都是这里这里都不秀色传名号，啊，这正光两院这个二楼接近，啊，所以这个二楼接近名字过去不改水贵，你曾经讲看到是宁开部地中的江州啊，嘛是做这个二楼接近的。哎，等于是那情况啊，顶格顶完咧呢，哦，呀，这个西营房的所在是有贵，这个顶格顶也够兼职德波秀的这个串号吧，啊，负责呀，底下这个管理，这个串号这个太难啊，哎，一刀干净利落的，所以人家和这个外号都踢球棍，艺术工艺那里出国乱人，乱人拢无什么通过了，啪的一刀就解决了，免惊腿已经烂掉了，哎，那还蛮太难的哦。哎呀，不得一刀无死，多等一几年，哎，活更好了。哎，那你下的，那你来咁咁啊？你哦，一刀就解决啦，哎，真顺时。也这个错误吧，啊，那是北京本地人，哎，呀，直接做二楼这几点，这个德不秀。

0: 都不受李存的管了，身高五行高挑的。这领瓜错后的修地错情啊，赶快地这刚刚来一地的呢，呀，马是当年的这里阿嘎组织的，一个修地谁错名情，呀，因为哦，有这怪癖啊，这个不是啊，那个伤口拢要割一堆灰的，呀，所以呢，人拢叫一句话错情错情啊呢。我准备被带到这个西楼房的所在，伢呢错后个错情两兄弟都同班的呀嘞。把出江主就这个罗俊义也传来高音，还错出去吧？呀，洪大人主令，这个罗俊义那是重要使用员了，啊，赶紧来处，大人交代，您好好看守。哦，可以啊，兄弟错给，
1: 论，
0: 咱把爷将这个文能拖给你，
1: 是，走。
0: 一花错情错了，将罗仲义拖入到这个楼房内底。也昨天有这个错号下来签了，就这个签单。这是公家呢，是将这个公文的意思的啊，定义了曾经我本人高里怎么来出代志的无怪事情啊呢？
2: 呀，讲这一个讲呢，朋友，那这个卡电话和平静呢是09335700000，09335700000。这段电话就是朋友这个使用咱的产品药品，未了解未清楚，或者是讲指定药房唔知阿要做一滴，拢会使利用这段电话给咱做交代。面前有讲过，我本人在你接电话为你做服务吼。09335700000，这电话真好记啦，吼、啊！过去有的朋友拢讲我讲上紧，但即摆大家讲朋友就来写起来，吼、啊！电话写起来，随便就有朋友人啦，吼、啊！你亲像讲就是大姊呢，给我打电话来，咱二楼就咱来送来团，也对咱节目的支持啦，爱护。伊讲呢，阮厝边啊嘛真侪人。啊，时间到就来给你听啦，因为听了非常的娱乐节目，啊，当今嘛特别听这款属于喜剧型的节目吼，都变成呢有咧制作，啊，所以讲加鱼加肉嘛就太杂，哈哈，啊，就我讲就朋友在咱旁边爱喝，听啊咧听，对咱介绍的产品都爱有信心啦，吼、哦，咱一再在咧讲，假贺到小鬼就要去攻击他，对不？今天啦，吼、哦。我拄仔讲话讲就是大姐，除了卡来甲咱娱乐节目以外，而且呢，啊，就是讲呢，出边嘛，真侪人拢咧食咱的重大款，吼、哦。所以讲来讲实在有效啦，啊，都伊一个姊妹安排我，伊嘛介绍一下，啊，呀，本来行路讲吸油吸油苦苦吼，啊，即马咧行路比较比较无遐弯啦，吼、哦。呀，最主要原因就是讲，因为这个油吸会降力。这个幽默心态起来，啊，原本啊，伊卡来甲咱讨论是讲，啊，本来吼行路温故啊，怎么样，食食还好，我有不可能呢，因为这不是咧食温故好滴嘞，哦哦，啊，原来就是讲诶，本来腰较无力，啊，咱人腰若较无力，就会吸腰，吸腰啊，就会比较安尼喘起不久啦，哦，啊，食咱做那完几啊环境过了后，即嘛感觉这个腰吃靠无力，哦。所以主人就感觉讲，哎、欸，这个腰痛害起来，吼、哦，那就讲过，那来中来玩，你补气也是讲勇气，用精神会安心补气，这是真好一个补气啦，吼、哦。要讲又方便，你如果他咧吹感冒冷啊，豆豆吞，还是讲要补补退滚水用会使哩。特别个比如讲，你若讲较骨力的，特别用电的，你就唔免去贴补药，干那咱来中来玩。三四个锅都会炖吼，炖只鸡巴，炖只排骨，咁啊，真好啉嘞吼。所以，那里种了完，爱炖哩，爱炖哩，哦，阿妈补哩安尼啦吼。咱平常种了完，杂波杂波，拢适合，拢会当食。农村指定药房，一个人知名高味。感谢你啊，来，这个规章，过来甲刷嘞。
0: 一花错情多，将罗仲义拖入到这个楼房内底。也昨天有这个错号，下来签了，就这个签单了。 学生工这样的这种这个公文的意义的啊，第一就参加公共反党高的这么出台机的无怪事情啊。当初离开了后，这个错误从来过来给那个也修理过，真的呀。现在的罗俊义啊，无才贵气公司北京啊，也这个富豪家了，嗯、啊。如今竟然一串通牛说什么？我错误不听的公牛说什么？四年前用，这师兄不听阿弥供跟是也，要供不跟些鬼。不管如何啊，一既然跟牛说这人有所关系啊，我看那是提高境界。那大人要被他定罪了，暂时禁制这个西路旁的所在。呀，你好好看着嘞，我苦啊，你别注意。我想讲，我等下厝位一个，我这三个四只用户嘞，哦，呀，我来值班只，我哩做等，哦，我哩嘛是可以，请了，我哩这里两姨阿伦接起来穿好吧，交代兄弟穿进去啊，可以从那刮出来，人工这个穿好，出交代这个感觉门挂靠边的所在呀，突然间看见这个衣衫褴褛头地破布。原来这个面更加乌松松的，嗯，呀，那个手啊，看这个崩关，啊，所有的崩关啊，都是啊，切切这个钢刻崩的呀，啊，用这个关啊来做的，一头一头土一头土啊，啊，钢崩啊，要钢崩崩一关崩关啊，不是别人，这是罗俊义身躯边的那个中心的罗仔，龙柱燕青，燕青来看见蔡福这个惊话来，一赶紧的来到伊面头前，双脚跪下去。错这些好小米变成你冲小米去去去去去卖得这么贵
3: 不是你要一件你给我燕青
0: 啊妈呀来说燕青你来给冲上这些
3: 我还是突然都问问在崩溃掉的这些会过死
0: 你今在你所管辖的都干严嵩时在这个北京城内，人人期盼跟罗文辉攀上有关系。只有我这个燕青无路用的人，我敢来看。罗文辉目前也无人生存的精神。我燕青的城外，刚分一半公阿分，我是来探家，我主人会当暂时支持，是不是会方便呢？ 这，你高大时代红乖吼，一饭我一出来，因的人送你了，哎，不是讲卤角啊，就盼我你吃嘞，所以讲较早，哎，那要袂定安静静啊，这个饭菜啊，拢爱出来，因的人看你，现在有钱人会使交代遐工作待遇啊，不是像即马讲啊，哎，看守所就吃公家呀，哎，无咯。一寸啊，那无人送饭去哦，除了就看讲这夹出来可怜你无，创个嘴啊，说说来无，哎，也那无啊，有当时啊，就讲在家家内面啊，安尼个，哎，腰都腰死啊哩。所以讲以前哦，红官我真晦气，厝内面的人啊，对你无用的，十三顿爱去送饭，除非成功挂本东去啊，老安尼。哎，直接做一个解说就了。见清白衣官贵。罗俊义已经被禁入死牢房了后啊，去城外也共分一挂饭啊。希望讲啊，伊当来也这饭后也主人来支持个。错哦，伊个所在看见燕青之处中心依旧的模样啊，也头在咧动。燕青啊，实在是安尼啦，死刑犯原本是禁止接近，虽然要被定罪来讲啊，但究竟个拍入死刑房啊，这一房啊。通常这个饭菜是挂到外口啊，阮在地挂进，但是你特别的。要我讲讲，过去罗文贵要为犯大事进行啊，你一定都是跟随在身躯边最忠心的一个人。当然，我了解你的心情真困扰，我答应你，你去探家嘛。
3: 多谢蔡大哥，多谢蔡大哥。
0: 起来，我得吃亏，快拍死，我坐你一排啦。
3: 多谢你
0: 对家来

怜的路准你在这个路上在地面痛苦不堪辛苦我们共大员工啊回击罢了呀你问下连连的

0: 孙儿吃到这个亏，也毋捌受过如此的痛苦。我家在平常时啊，也都我有咧练武的，今仔无甘咪甘咪怕哩，那像人一般好家人的官规，袂甘咪三个波头运动袂落去啊哩，今仔日怕嘛怕死，我家在有咧练武。这个时阵穿好啊，穿穿了就这个燕青啊，已经就到罗班外口。罗万贵啊，
1: 主人，主人，燕青，主人，
0: 燕青啊，呀，你有啥咪话跟你原来公公的，呀，你未使逗留伤久的。我错了哦，有代志你要等下厝里一个，像我小弟错前伫外口在咧看头，要较等的时间啊差不多伊会甲你叫，因为阿姨规定所以请你多多运用，我运会啊，你啊对我较紧来。哦，错我挂在做咧处理，眼睛就会被抓。
1: 我不会。你一定真痛苦。
0: 我真后悔的声，我爱输在不听你的话，都叫这么真相。所以，这终究这么多人青春。如今我心寒一处，要我命不过回人了。
1: 兄长，
0: 我眼睛辛苦也不硬。就在这城外所在花了一半骨汤，主人你暂时支持一下，主人，既然你是山珍海味佳肴品尝，但如今我见主人你这吃不对啊，眼前我错怪了你。你城外所在，我罗俊义在咧想讲，绝对无人遐尔好大胆敢动我的脑筋。如今才了解奸人是在何战你的心情，这个高楼在你国，因为过去我待他温柔一身。伊也无想讲，伊是出外人来到这个北京，天寒地冻，全当都在咱的门前。我个天，看伊办事能力袂歹，反倒正说英勇一时。公子李哥是在苏我搞你出去，主人。我燕青嘛，唔知佮你用啥物话甲主人你安慰是好，因为我燕青自己本身在这北京市也无钱，也无势面，包括主人你过去一挂朋友，因为惊受你的拖累，所以个个纷纷表明佮你无关系，今日是我燕青不完不因。尽情凌乱世态的炎凉，
1: 主人，你敢吃不？
0: 燕青，你敢不吃？
1: 主人，我有，主人，你不吃。
0: 燕青用你几东西啊？做那客气嘴，罗俊义这鬼夫人啊，会用功受伤叮当呢？那个嘴唇呢，规个血夹得掉的。让你吹背归也听。
1: 哎呦，主人，
0: 燕青手皮皮穿，罗俊义的嘴唇嘛皮皮穿。一看的场面，素人看的各地感到不很感动。燕青对住一处雄心， 一吹一吹来给他启动准一家风
2: 老友听到就不进风格一经听了个嘉宾愿利用一段时间给朋友介绍给他们民进白官结果民进白众来还霸兵还用清单用总攻封锁有这个经销的指定有房跟你六港地区的朋友啊你就记得我们台中路的英杰邮局有在卖河里中心路的万春要有我们这个河里的爱民路春兴邮房啊那回转这种的朋友你现在可以来我们回转我听说今天这个春兴邮局的连锁店加新港地区的朋友你也记得在新港路的春兴邮局也有在给我们经销那中华区呢就是我们民族路的红星邮房就对于中水路边的街口的泰安油房那宜林地区朋友的各位来咱中山路市场边的德景油房宜林溪岸的清风油房宝岛在咱高安路林信安油房永靖在咱永靖街的金河同油局田中在这个马祖金城的金村油房那北头的朋友来咱高安西路的北头油局溪州在建中路的公安同油房溪湖中水路地形油局咱关联的在咱中山路的日新油房也就咱关联中正路的公行油房咱好朋友这一支持这支持油房不能买不对了感谢你哈谢谢罗拉邓晓来这部为咱再来个刷嘞
0: 紧紧的凌乱谁他也要不要兄弟你这么讲过年轻的功夫下不然我无主张你自己年轻用一支针丝啊从那开始吹罗俊义也不应付人啊会用功受伤叮当的这个吹准了规个会隔一条的然后吹这规个听
1: 哎呦主张
0: 年轻就皮皮穿罗俊义的吹准嘛皮皮穿一看的场面数人看的家己感到不很感动燕青对住一处雄心一吹一吹来给他启动准一家分虽然不是什么关和这些物件但是每一吹家在罗俊义的心肝里感觉说他也没安慰主持人来修养到燕青这个过程只是感慨不应该来修了就你个的出来但这一切就会已经太晚罗俊义那家目屎那干当然燕青也无理我我主播在这所在就安尼一吹来一吹去我眼睛不得理会我相信这点总有天秀主人你们有个老秀一点眼睛我罗俊义老家的沙洞能对也不像头老多的主人千万能理解我睡了把眼睛修理不要起功一动再做五个感动天刚下班晚归对我几乎即使不能先过晚归日出休克啊眼睛我这么辛苦跟他存起靠金青板那我不开了后面吧这嘴挂靠灯灯我了淡薄阴密就你这辛苦的心情你要花你是我多准你辛苦病爷爷出来一款的关怀一款的关心是为燕青感动的痛口流涕主人我总是靠经济给他坚定也看我不要干部米家也不要高雄文机构上来这个所在有主人
1: 也当了凶
0: 啊！我今天
1: 我受这个羞耻，眼睛后退了。
0: 罗俊基家呢，鬼谷人天在这人间的所在了，他纠结处处也看见眼睛离开。
1: 该是命运注定。

0: 之下鲁尊已是八关无难。我的眼睛将住这个金秋款提正点下来金正了就带了差不多二十牛银，这二十牛银哦也做了那些的一块物件关键的也送到了就这个价格来面了，这一万块钱等四周该要分为了高点心理也那不给我们修理个情绪是能够不能眼睛啊也来不赢这个红台留意这个主人啊罗文文也当然啊眼睛嘛是要开一两年啊非同意这个感觉啦，也当可以一样自由方便出去。眼睛的代志，咱卖个讲，咱单单来讲这个错波头错货啊，也这个错这个吧，也离开就这个感觉比较好啊，安生这个等于引导位，来行过了这个旧旧地来的。我行过这个旧旧地，一一出金丹啊，这个地方出下地啊，这个话，这个吧，有些人听啊，奇怪的。地房内底的真理呢？讲有话要跟你讲。什么老板？你家己去你看哦。是我这个楼顶的二号房内底遐的真理。这个旧桥边啊，叫一间叫呢中铺，这里有这地房。也这里错好，根本疑问了，安怎有人在这里楼顶的地房里生活？到底什么人呢？你说错好，我可以卡波，怎么呢？家里的这个地房被这个楼顶二号房进去？怕亏这个听了听了听了我以为什么人在这个楼顶等我，当时就是你李哥问题了，李哥什么说呢？我问关键高楼大理过啊，家里呢，因为这个楼顶的所在，也就地方出去请这个拖，这就起来不得什么意思哩。李主管，你对我有什么意思？极高兴，极高不甘。人人不随暗鬼呀，我第一个这个拜个多注意代志，拖这个地方要别开心花费。我想讲，哪会好事情下摊做呢？这里个讲个叫秋水的币，比艺术对暗困难的开始用的呢？艺术就是讲要做掉这个劳动力的。昨天有你个做呢，你最怀疑来来提出一包五十两的黄金呢，拢是嘛掉哦？这个这五十两的纯黄金，但是成功一句话，这个金。只要讲啊，你暗地等马上将罗仲义，这个十二位算了计嘛，也都是积极的咯。哦，起码穿好做那底下这李哥看着哩，就连有些嘴角露出一丝的笑意。家中是李主管，你的意思我错好了解，但是你叫我呢这个罗俊义解决单杀，这是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也知呢，在那个公堂的所在有一块招牌，也刻意刻意啊，你敢不看？有刻规矩刻一个下面一叶上冲燃气。就是讲起这百姓起不得上天呢，是不是啊？呢，你这个罗仲义的代志，我错好，跟你心肝内嘛知影，你万心未记的事情，你占了罗仲义的财产，一个连带之后先说接收回来，一直跟他计得五十两的黄金拿了吗？我那贪掉你这五十两的黄金啊！呀，你暗将这个罗俊义咔嚓，以后啊，万不得定时这个提刑官拿来巡视啊，查得出案，你看我敢想得未起？因为这个五十两的黄金，敢有够迄个计算，和我来做这个罗俊义嘛？哦， 在地位也是牛人牛人，也这个穿好的技术危险五十六黄金成就嘞。技术讲话你讲八点也地点，我说接收伊什么只五十六黄金哪里啊？哪会遐少？当然这贵中再贵，李哥嘛是听闻。伊是李哥同款，今日露出着这个笑容。超过头的言之有意，呀，我总是言之希望出这去吧。啊，你当金属金板，他们当家等门，对不对？啊，你的功夫怎么样？你要成就，这没问题。但我讲过五十年的黄金币，我收起来，爱多一百年不搞的。哦，你个主管，有你敢未感觉讲挂鸟尾，叫鸟粉丝？北京这个真出名的罗文威，才给他一百年的黄金吗？
1: 咱今晚来进一个公主，民警呢来做一个公主了，好、哦，那。咱时常就是讲讲成婚馆，像这边啊有真侪朋友拢是成婚馆的情形啦，吼、哦。因为呢，成婚馆这个毛病呢是复杂性的慢性疾病，哦啊，所以呢，需要啊就一定要定期接受治疗、追踪，而且都要学习一种良好的生活形态。这意思就是讲呢，你的饮食习惯。哦，吃物件爱小心爱注意，会使发咧回家。一般你若长期去病院，就是提办清楚，我们朋友拢有上过胃教科啦，吼、哦、啊，会告诉会教你安怎吃物件。除了饮食注意以外，就是爱按时食药来控制家己的体温。甲目前来讲，啊，穿血循环的朋友吼，啊，绝对阿个无什么药啊，通过来补进的。这大家嘛知影吼、哦，因为只有就是补充激素啊，控制家己的体温，卖有血管，啊慢慢收紧，我不会惊到什么物件都唔敢食，安尼嘛唔对啦吼。所以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过来是准时食药，上重要的爱调整自己的心态哦。咱平时咧食西药，那不再配合病人。现在先从那个骨头骨来给骨头疗效果，来稳定这里筋骨的平衡。这一张温度，一张温度的话，都还没在公平，它这起就不在嘛哦。啊，所以咱一在这里强调讲，咱最新这贴骨呢，就是用姜黄为骨骨，它一般的脱骨形态不怎么办。所以是特殊的所在，都配合稳定咱全身这些功能来变好。啊，不怪讲，这个是个朋友讲的增加一个好处。咱的皮肤好，就是这个朋友会当身体上来稳定咱家的体温，咱就清楚身材健健。一盒1500块，咱有90个针，你就早时吃3粒，暗时吃3粒，帮助你稳定你的体温啦，哦。政府的成分特别会水，这个去看，你会记得。咱的综合果，新民一个综合果，是咱各地区的指定药房。你去敢问，回来要袂送到位，你才来药房的头家讲一下。咱的新产品，综合果，果核里的成，果成分呢，综合果，冰晶白，综合果，药房这个指名，09335745。碰碰碰的前规09335745000前规哦，感谢，谢谢，来，这部这个刷雷，
0: 来，我讲过50年的黄金币，佮收起来，安尼多100年不搞哦，哦，你个主管，有你敢未感觉讲挂鸟尾，叫鸟粉丝？北京这个真出名的罗文威，才给他100年的黄金吗？起码底下因两个人拢讲地位啊，就丢嘞。呀，这个穿好的技术危险50年的黄金成就嘞。技术讲话，你讲八点遐地点，我说接收伊，什么只50年的黄金哪里啊？哪会遐少嘞？当然，这贵中再贵，李哥嘛是听闻。意思李哥感官，今日露出着这个笑容。超波涛的言之有理， 呀，我总是年纪希望出这几把啊，你当金属金板，啊，你当亚等门多。啊，你的公公等你用什么要成就这个问题？来，我这公公等你们黄金地，我想起来，阿你多一百年不够哦。你国主管啊，有你敢未感觉讲挂鸟尾，叫鸟粪池？北京一个真出名的罗文威，才记得一百年的黄金吗？你甲官方宋朝时代啊，这个官吏寡妇排得好嘞，这个讲介绍了，罗俊义的名声，敢只记得一百年的黄金名吗？这李国啊，情况这想讲啊好啊，一日安尼知影讲啊，你跟中正玉中时，我非独不可，你怎安尼甲讲话？哦，所以讲李国内心虽然无欢喜，但也未使谢谢你嘞。因为怎么解决罗俊义一尽在了的这个错误的形象？错误之后，因按部队杀一卡头，那个罗俊义已经死了后啊，一头壳只个拖在旁边，不安的做行事哩。明仔日现在不服的讲罗俊义畏罪自杀，安尼都无来理你。所以讲的，这时阵啊，真正有够恶啦。听那温州人伫家乡内面，点个害死人家紧，人命开个高，都绝对有可能。因为有你咧，也即摆你个心肝底，这个心肝啊，倒对错方，就要爱我者。就不安尼啦，错得极致，规矩公堪地，倒对罗俊义的名气得我者。哦，然后呢，我凊彩要讲一个，一日也卖条件啦。罗俊义的名，我要爱我爸，你为黄金。啊！我的五百两黄金，你那穿五百两的金马来给我，那我多两公罗俊义的，今夜间就归天，要明仔再去，你就请我来发罗松书的。哦，既然啊，穿这件你个基础的岁月童年啊，我同意，不过穿这件我辛苦苦赚这钱的，你就是等我，我等下去。哦。我干你没眼睛。这个妖是我老大李国，像呢从那倒转去啊，对过着伊娘家家事啊，碎的。一当然之声，这个娘家家事啊，就将四百年为这个金马也从那提出来，交代李国的。一头啊，李国已经提一百年为这个黄金嘛，来何了了伊这个穿得起吧？啊，起码我提四百年去报都够啊！李国我在江苏了，也来这个金牛结构。来，我这几个，那我可以出来，您已经提高位了。来，哦，可怜你国里的人真爽快，一日爽快我错误，马上对我的真爽快。你放心嘞，我小等下等下我处理了后啊，办些大事，我得给多多加加，要那多多加加，今夜间我就会想办法给做掉。明仔再去，恁就准备棺木，做一下无心的休息。当然，那是我打死我出得去。你希望出得去呗？你一暗在赶紧动手哎，免得压凉万多。哦，哈哈，这当然放心放心，我先离开，请出去。我爸因为黄金竟然买来比这罗俊义命。这个妖兽罗仔啊，李哥呀，看见这个错色金离开了后啊，哎，伊这慢慢地倒进个倒一杯茶饮落去。我怕你黄金开会英雄有问，阿你我李哥这自己问自己在，你等于让黄金啊温温爱爱过节。我做兵茫茫是未搞讲一世人当中有基础的好军，罗俊义唔通怪我心胸小大，富贵人人爱，哪不人不想这个荣华富贵？你做过半世人的这个苦命人，都会看你经验到这个也痛苦的滋味了后，也赴西门关去报道。我回转家门了。

0: 我爸你为用金要修的这串好串这几把压力哈压球中的人就把我爸你为用金了哪能哪花一的地方你过你家的这边马一点疼还不就丢个公平看在金鸡文胸也是我的嘴了你这罗文威这起码先提灯的坑就够了哇哦渐渐我对着这条行啊对一百先从抓的这个行啊来来行啊正当穿好江苏这个门怕鬼叫好啊我打击你门口我所在意这个人对你也要不要这个话错接近枪了错好汹涌刮过来哎这个人都听我难过了吧嘞哎呀这一座阳光大板料真精致的哎呀不应该警察抓过来一个花三千公啊哎可给人看的模样的错好这么几分够下你什么人你都还知道我错好哦呵呵你心里阿鲁这机那股不低水井不了在阿的这间来费用哦小猛你左右请我哦好这机吧乃红边哇不带起这个跟你共心喜当机你也出来一边要人家的感动哦东林可以你对我给吧哇哦我半疑问来抓了这个人打击对中哥小弟小弟小弟他们下来错好几次尴尬这个青魂狼那样的红头翩翩的哎呀我和三清风啊进步来一个人啊你呢敲门立即哦错这一呀我刚刚从我盖小弟你们就听了我那一些从旧怀海关的军师我姓查名姓在旧皇帝地牌祖孙外挂后能叫我修算龙的因为我修算龙查进后裔所在这是天下孤寒也不灵在地上含海在管了解这个罪名丢入流沙也是搞流沙之斗今天我查见是红了着宋江宋大哥的命令到位来这北京城这个探听罗文威消息的随地前我这个查的北京城这三公罗文威已经被擒被禁但无一无通情合埋也不行文威被禁在这个西路来地我三公一直用这个西英文那是挂靠兵格的国际管家只要能那是开通引流一口东亚在海西了掉也是国会困难的你共识的起码这个错误兵是流了这个变了这个情况过想要告诉是牛山大爷好汉哎呀他呢一表人才的贵一百天会修成龙茶这个名的所以错误情况被抢起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你这个肚子来我对你后边来不过退拢不感觉因为你秋冬时间的时间你有你才有感觉你的精神退肥你现在不禁这不然我穿这件我擦肩有一句话就跟你说只要说你秋下流情要买来还买到万威那边安不熟的你有的多万威四年在那问牛刷救护员对于我更看待
1: 这个故事一定的经典一站接站
0: 每天咱的这个戏曲的进展拢有无同款的内容啊，甲现在节目无同款，所以朋友我一当听这个叫人感吼。全部是为咱民众上挑机会，咱的民众送来环八金环、龙金丹、永丰宫、叶丰座、花旗树，以咱作品上节目。朋友若有下手龙头使用，你会记得就近指定要帮接一个处理。未了解未清楚，拍电话给民众的。0933-574-000，0933-574-000电话，民众的本人给你接电话，为你做服务的。今日感谢朋友的收听，到底结果如何，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

0: 横广播的声音，新飞会开 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归魂广播电台 FM 88.7。
1: 唉，你比愈来愈大，万一若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1: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2: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就有机会，或者是看病，无法度处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前后无办法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生卫科技，卫生在我们的经济经历。好奇阿迪难道你的本中江淮江江地来到本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就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本中就是因为位在水产的中央，四边拢是水产，所以叫做产中央，一直到日本时代才改名叫做本中。田中是一个东水溪北边的上这边环境头，生态做含不能同款，盐多管、米粒大、空气八万，环境出名无水地。虽然这个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盐多伫咧百万年以前的田中，是空气摩拉式的玫瑰花之中。伫咧全盛时期，田中的玫瑰花生产量占全盛的70%以上。当时的种植的面积大概就200-300公顷，不过近年来因为玫瑰的产区慢慢的衰减，成本比较较低，南投等等其他关系，田中玫瑰的
5: 杭州一间占地3000坪市边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计完整的市边古迹。在古迹当中行来行去，就亲像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达。这当真是下晡六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 88.7。茉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地獄の相手だよ。ねえあなた好きだからこそなのさ、私意地悪をしてしまう。

てごらん。お前の笑顔が好きだよ。

帰らない二人は翻訳から。

0: 对对对对，算是很多人这有个那个赵鬼也来，欢迎那边又收听那里茉莉家族，我是亚迪，啊，够再开一档吼，好不就咱这边这时间哦，啊，这部的进行，虽然我那好不看了，那好不准算点微空吧，空空空，
1: 我数三比一。
0: 08000054321，哎，所以这点会记起来抄起来哦，它记起来抄起来哦，
1: 哦，对哦，
0: 对啦，你用就有啦，
1: 对哦，
0: 他唔免讲到乜各种各吹鼓电话啦，
1: 哦，
0: 好来，收听咧这部吼，电话抄起来哦，0800000
1: 我数三比一，
0: 来，那你。这部吼，邀请到咱的这里吼，哎，作家的专家，我咧讲，真正作家专家吼，像头拄人讲，你安尼吼，嗯，对，无错啦，非常好好啦，
1: 一讲就知，
0: 哎呀，嗯，我穿的安尼，对，哎，那偶像器具的安尼，普普穿安尼的吼，啊，所以讲吼，这嘛是我那爱安那的人在。太有名了，所以我现在写那讲古罗里身家，因为吼、哦、要个介绍这个重量级的船，嗯，啊所以吼、哦，所以爱导导介绍，唔能介绍熊熊，慢慢啊走，
1: 慢慢走，导导介绍，
0: 哎，都老大人啊，什么老大人你知道？哎，食饭嘛爱慢，行路嘛爱慢，起程起来嘛爱慢，导导开得啊，那得去后头都要背起来安尼啦吼。
1: 哦
0: 慢了才会稳，嗯，啊，所以讲稳了

0: 淡淡的就好。哦，啊，所以讲安尼在孤单啊。嗯嗯嗯。啊，过来就是干那讲哦，人爱精啦，哦，哎、嗯欸，爱精，伊拢爱去迄个无迄个安尼足差的所在哦，伊袂下。哦。迄个老了的所在哦，老大人。老人所在厉害，
1: 较安静嘞。嗯
0: 嗯，我安尼家己有较安静的时间，嗯，心静啊吼，大汉都会顺啊啦，安尼啊，嘿、哦、啊，啊都说移动啊，会牛人诶，会牛人爱牛波呢。我即马讲头前，嗯，伊即马都爱个听起来。
1: 是，
0: 牛让一步，
2: 哦，海阔天空。哦。
0: 再讲一遍，再讲我对。对。哦。我这样想做爱情，我今嘛一路也唔知我今嘛看到那边空啥，所以。
1: 完全先接来的对啊。
0: 嘿嘿，让一步一个海阔天空。嗯。哦，啊，阿弟讲哦，跟家人让啊，哦，让出和气啊。对。哎，一直拢不是公安对吧？对。啊，跟外人也要让哦。嗯。哦，让出清闲，你这么想哦？哎呀，我这么心里苦了去，但是这里几颗那个虫子，嗯，
1: 这个可勉强哦。
0: 哎啦，嗯，所以那我是讲到以后最近拢是安尼，爱你笑，笑，你啼笑的笑，他们笑一笑，哦，所以第一是真开心的啦，真开心哦，所以。活一天，啊，就高兴一天呐、啊；活一年，就赚一年呐、啊，吼、哦。所以吼、哦，改家己哦，活到拢真好，比生命拢更加厉害。嗯，安尼，哎，你看有无恁西哩？
1: 我，你看。
0: 你
1: 看，你都看你讲吼，你真正慢慢啊，啊，我要改改交快，你知道吗？再改点改点出息啊！
0: 也是受苦罪的，你
2: 我让你介绍一下部位啊，
1: 一开始就讲啊，这样慢慢来介绍。对，
0: 有像你安这有诶，五张书卷，
1: 五张书，
0: 哎，对对对，
2: 啊，也是要购物的，啊，还有
0: 购物，
2: 我找了找位，
1: 买下
2: 对啦，对对
0: 对，咩啦，介绍干那种，大家拢知啦，
2: 啊，我也是咧讲，也拢对，
0: 讲对，
2: 但是，嗯，咁我有一点啊，话是我不讲，
0: 是啊，那不讲，都会不讲，
2: 你讲你会有就是干嘛啦，嘿，其实是真。是的，见地动，哦，那里的啦，哦，他因为，咱这老人到阴中之阴，咁暗时啊，阴半暝有足静无？
0: 有啊，
2: 哦，啊，什么叫阴半阴？这叫做阴，啊，暗时啊叫做阴，阴这叫做阴，啊，阳就是这个会叮当的，哦，会叫做阳。啊，恁这个阴跟阳中间，啊，因为到年为止啊，叫到阴中之阴，大部分的人拢在静，不爱叮当，因为已经无气了啦。已经无气了啦。那就咱一头行到落山，万物都爱休息。啊，最自然就爱静，变成严静。哦，到公鸡时光，公太阳大点静，不可能吧？我不可怜嘛。有，所以你讲的对，但是我多感觉无啥感。无啥感。
0: 无感。
2: 放下我的气场，直接就用起来，我无咧慢慢来啦。
0: 哎呀，你唔对啦，你那寒天袂使安尼呢。
2: 我你讲的吼，无唔对，但是你讲无唔对哦。哎呦，我较对。是啊，我较特殊，
0: 卖偏强啦。
2: 我个人是偏强，你个叫我怎么下雨啦？啊，怎么咧春运啦？哎，烧一个啦，哎呀，弄一个，啊，叫你卡牌一个，一不多咧，啊，咧拱起来，我做我就是切起来，啊，我就是啊咧，就是手用起来，我就起来。
0: 啊，用起就背起来。
2: 啊，我就是背得起来。嘿，哦，因为我的动作啦，我的那个我动作不啦，我都感觉不晓得，很年轻啦，对吧？啊，这种年轻的主人对啦，我就不会老态龙钟，每一种动作出来，我会老人的动作嘛，
1: 是，
2: 啊，我无嘛，
0: 我想你那是行路，那像那老人慢慢啦，
2: 我行路都一点的，
0: 无嘞，我感觉未行嘞，含你未行。

0: 啊无啊无啊，我讲一间拢一个正差不多离了万二步，万二步就是顶八公里起，八公里，八公里是上少的，上少的。哦，咱即几日啊，讲个阿平哥啊，吼，迄个要要退伍军人，要后备军人要去啦。后尾一间正五六公里，讲大概哎叫啦，讲叫总归上哎傲笑的，啊真正傲笑的，好。我就招我那个排长，我们也是在台湾来做的。哎，那这十几位，我为了三十几位人搞这个啊。
1: 嗯。
0: 好，什么叫做什么叫做特标，什么叫做海油啊？
1: 秋天这样。
0: 嗯。不，啊，可以看嘛。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我来安呢？安因呢？安呢？
1: 嗯。
0: 今日在路要送多少？大概千迈啊？我暗下就爱加进水，加龟卡，他就叫师傅来去捡，这些都。啊，我讲爱去掠一下龙，还是去爱去的啦。
1: 嗯。
0: 我了解，我真是，我哎，你敢听我的讲话吗？哎呦，啊、你的讲话根本就无用，这种年龄的人啊，
1: 嗯，
0: 讲哎，一旦点笑了，讲、嗯、话哦，这条理分析，
1: 嗯，
0: 各种啊足清清楚楚，
1: 嗯，
0: 根本就无像个老人，
1: 嗯，
0: 哦不行，
1: 嗯，
0: 我现在不行，
1: 嗯，
0: 是安怎的不行？哎、嗯，你特别你去到研究咧，
1: 嗯，你常常在运动啊？啊，心态好啊！
0: 你按根本重要，
1: 嗯，
0: 我有各种原因啦，
1: 嗯，
0: 哦，就他对也是讲，我心情更好，比你的放下，
1: 嗯，
0: 好啊。
1: 哎呀，要够一项，我不跟你讲的，放下。
0: 我事业赚好钱啦，我就是赚好钱啦，
1: 嗯，
0: 你那个冲上来拢没有代志，
1: 嗯，
0: 你不该开来问我，
1: 嗯，
0: 哎、欸，我那打算接单呢，
1: 嗯，
0: 那我赚回就赚回，我能跑得过来，
1: 嗯。
0: 嗯，哦，阿姐那个本分好些，
1: 嗯，
0: 对，
1: 不是我姐娘们，
0: 阿我用咯，我用咯，恁姐那个单单啦，哈，这是个是单单吧，对啊，阿姨那个气呀，实在给他们疯了，哈哈哈哈哈，好，阿我是用咯，我跟老起来，
1: 嗯，
0: 啊，跟老起来了，
1: 嗯，
0: 啊，这个上来，这个，我的感情呢？对
1: 啦，
0: 我讲你个公司，
1: 但是
0: 人
1: 也够矮嘞。嗯，
0: 啊，
1: 人
0: 比
1: 较
0: 肥。
1: 对啊，你
0: 讲那
1: 是对啦。
0: 阿金呐，
1: 嗯，
0: 咱既然到这
1: 可
0: 以，
1: 嗯，
0: 是大家你再来问，
1: 嗯，
0: 你那个机会还有打开哪里的代志？
1: 嗯，
0: 你这个白哪里的代志？
1: 嗯，
0: 因为新加坡不随老辈，安尼，
1: 嗯，
0: 这哪里的代志？
1: 嗯，
0: 所以我是把你冠军呐，上上西西啦，
1: 嗯，
0: 家老爱领导，
1: 嗯，
0: 哦，阿贵人家别说话。因为阮少年的时阵啦，
1: 嗯，
0: 阮算阮老爸有那种意思啦，
1: 嗯，
0: 但是你说啊，高三吼，阮阿不学都会嘛，
1: 对，
0: 啊，加上啊，阮的行李一块啦，
1: 嗯，
0: 一块啦，过年我嘛是都老是有什么财产的啦，
1: 嗯，
0: 发布啦，
1: 嗯，
0: 喏，啊这个啊，搁在我们底下分摊，
1: 嗯，
0: 啊分摊加上啊。我老爸是因为阮是不结婚啊，
1: 嗯，
0: 哎，阿婚啊吼，
1: 内面闹起起啊，
0: 哦，阿不是，阿阮老爸不要起起啊，
1: 嗯，
0: 伊荷兰两婚啊两三婚啊，
1: 嗯，
0: 我等下两个三婚，
1: 嗯，
0: 啊，这个宾馆有什么指标啊？
1: 嗯，
0: 阿阮就是困起指标啊来些，记一记啊，
1: 还没起啊，听到未？
0: 啊，起啊，有起起啊，就指标边啦，
1: 哎，他怕拢麻烦呢。
0: 啊，
1: 那有猪就好呀啦，哪里呀？
0: 无啦，迄猪，是迄阮老爸嘛，袂晓饲啦，迄阮老爸饲的啦。
1: 嗯。
0: 哦，爱因为一间只个田啊。
1: 嗯。
0: 啊，迄种个个指标来挂田。
1: 嗯。
0: 啊，就是阮只鸡尾啊，就挂田。
1: 嗯。
0: 系啊。
1: 嗯。
0: 啊，迄搭个迄个猪啊，只鸡啊。
1: 嗯。
0: 我爱在什么在喂出来的啦？
1: 嗯。
0: 好，啊，你要啊，阮老爸开始啦，吼，这个。我爸啊，吼，就是做了啊，我就希望他改善嘛。哎，古代那个消费足多，
1: 嗯，
0: 哦，啊，消费啊，都赚钱的，哎，门卡，我做你写那个意思。
1: 对啦，他这下都卖欠少。
0: 哎，啊，消费拢欠，
1: 嗯，我看到那我的加油包
0: 啊，啊，那好，我的加油包，我那公公当初人加油包啊，
1: 嗯，
0: 我菠萝包的啦，
1: 我看到商店嘛有啊，
0: 啊，你商店，
1: 我唔知要讲，
0: 有，嗯，加油包啊，
1: 嗯，
0: 啊，这个来这个再来这个啊，因为。分开，然后呢就是跟这次点的一点嘛，加上做的，
1: 嗯，
0: 还有做的是红色是够薄的啦，
1: 嗯，
0: 够卖啦，
1: 嗯，
0: 也算好个饼，做个肥仔了，
1: 嗯，
0: 就是咱这个饼，红的酒杯，
1: 嗯，
0: 来这土卡是土的，
2: 嗯，
0: 土卡是土的，
2: 对啊，较早双卡拢安尼啊，
0: 嗯，啊，这个这个土的吼，外口，
2: 嗯，
0: 啊，别是个好贵啊，这是足球球，
2: 嘿，
0: 啊，一滴水，
2: 嗯。啊，但是安尼有迄个土狗干嘛的啊？
0: 土狗土猎狗啊！土狗干嘛去啊？哎，罗尼罗尼去咧什么？
2: 他
0: 做迄个土狗，
2: 我
0: 也造出来。啊，今嘛因为他造迄个来看这个身高，身高哦，我咧好，都属于咧上，属于咧一样。
2: 好溜
0: 哦，好溜在哦，我要叫水准啦，
2: 那
0: 个水准，
2: 哦，
0: 遐有一个水准啊，讲水准啊，啊，这个水准啊，水料内底有土，土内底有好溜，生俩鱼啊，这个加入进去，好溜，
2: 嗯，
0: 啊，好溜做海料的，
2: 嗯，
0: 你好溜的，你爱做一个迄个什么
2: 啊？我做个两个啊，你要做伊买个怎么倒一些啊？
0: 技术啊，
2: 技术咯，
0: 哎，其实你就是爱做一个混机。
2: 哦，
0: 对啊，河流河流河流就变成河流，加上个河流自己来的，没意思的啦。
2: 那这个经营，这个营干什么？一个河流，河流啊，一个
0: 啊就是啊，啊因为伊水来来时阵哦，我就是做做那些辛苦啊，啊这些辛苦大家做那些些啊，比如做那两三个月的些辛苦，
2: 哎呀，
0: 啊那水提饲料，啊就是料鱼啊，好饲料鱼啊。啊，好好的，啊，刚才在吃在吃住，在吃在吃住咯。
2: 挂掉要缝多些，
0: 挂掉要缝，哎，这个挂掉缝的是做好，我这个做掉的是挂住啊，挂住啊，这是电视塔，
2: 哦，
0: 啊，电视塔做我不了解，啊，到尾啊进步啊，用自己的搞啊，啊，头先来做出来自己的这个。好啊，
2: 嗯，
0: 啊，其他都一家一个比较一家，
2: 嗯，
0: 另外一点就，
2: 啊，
0: 一点就抓的，
2: 啊，
0: 好黑啊，
2: 啊，
0: 哦，
2: 嗯，
0: 黑抓嘛，
2: 嗯，
0: 啊，这些里面呢，啊，也是最高来在扣产的，哦，啊，共济他，
2: 有
0: 个地方来共济他，啊，地方条件还有钓鱼的，那那那那河鱼啊，那些，
2: 有哪，
0: 有哪，哎，哪还是处理哪来的，
2: 嗯，
0: 哦，哎，一个能成交，
2: 嗯，
0: 哦，啊，能。那个甘蔗，你用土的甘蔗。
2: 嗯。
0: 啊，有那个，我那个。
2: 你用甘蔗，但不比伊个粉皮啊。
0: 啊，你个用坏。
2: 嗯。
0: 啊，你个啊，土高。哈哈哈哈
2: 哈哈。准备烤鸭啦。
0: 对吧？
2: 啊，烤烤鸭来啊。
0: 啊，你种啥物咧？
2: 啊，
0: 你种那个冬冬菇咧啦。
2: 甘藤的啦。
0: 冬藤的。
2: 天哪！我
0: 还点滴滴咧，都开酱。
2: 你那时阵嘛是有那啥物烤饭的啊？
0: 啊，佮有，我那个。在瓜叶果啦，
2: 他
0: 都买草瓜叶果啦，
2: 哎
0: 叶果很多的，叫什么？就是那根，就是根根，
2: 它
0: 不直接消除啊，消除啊就在了。
2: 消除啊，都好好诶。
0: 嗯是。
2: 哦。
0: 消消除，就是那个叫什么？来这，那个人请，就是警察人员。
2: 我知啊，打扫的啦。
0: 打扫的。
2: 嗯。
0: 哦，还消除了太低的人啊。
2: 嗯。
0: 哦。
2: 你起码
0: 你这个小死，但是我都叫消失啊！
2: 你头你个头半截，人唔知就是一半年咩？
0: 无咯，
1: 你高用高少啊！
0: 你话你头半，
2: 哎
0: 呀，头半天怎么死嘛？是半天死啊！
2: 哎，
0: 这个消失啊！吼，这个死啊！哔哔哔哔哔！哦，啊，不是喊出来的啊！
2: 安尼
0: 就是个种啊！
2: 安尼卡早就是半天死，所以才无疼无痛。
0: 啊，这啥嘞？啊，我直接用牙医差不多，
2: 哎，
0: 看我大概几岁的呀？
2: 嗯，
0: 他就叫我，叫吧，我们起来，我就叫你大概考证起来，
2: 考证起来不中，
1: 因为真的，
0: 不是啦，意思我考证起来，给你羞辱一下，
2: 当
0: 后盖过来两条吼，
2: 这
0: 盖真好呀，
2: 后
0: 盖这样过好了不？哦，大概快几啊，快几啊，考的起来。我这样没算，这个哪里好？这个叫做五鬼套路。消失叫消失啊，
2: 哎，
0: 希望大家等他能够消失啊。
2: 哦，
0: 要一公那道阴气，我怕消失啊。哦，我为了消失啊，我苦我嘞。
2: 嗯，
0: 对啊。啊，这种嘛足新鲜。
2: 嗯，
0: 我阿哩去借那个钱啊贵，
2: 嗯，
0: 两钱啊贵，
2: 嗯，
0: 而且我借。啊， 下咧叫每一个门口啊，啊为一个块咧叫你啊，就一个监管处一个讲啊，啊讲啊，这个七六五的警察去派出来的啊，啊嘛咧，
2: 啊人就是遭压起啊呢，
0: 无啦，那是一个。去讲去讲诶，什么名啦？庄家无办啊，那么是不办咩事啊？去办咧咸笋啊，咸笋啊，但会铺开咧诶，再酱炒，啊，这个笋笋，我还有咩事啊？啊，去吃五菜，啊，来个补偿啊，
2: 诶，迎机会啊，
0: 对啊，
2: 五菜迎机会，
0: 有个工啊，啊，机会啊，这个帮啊去讲炒办，啊，办来了底下补，
2: 迎来迎家，
0: 嗯，老好已经个打埋单家。一家餐哦，如果不把钱公不要叫伊啦，即个啥，即个头卡迄个，即个上面迄个泥沙，再来个夹夹嘞，一家好钱嘞，即个叫我服务，
1: 对啦，对啦，
2: 他早咱那尊公才像有啥物鬼汤哦，他早。侬嘛啊，什么头爽那呀呀，啊就好啊。
0: 个职工不要有啊。
2: 啊，起码白晒咧，起码到处哦，拢一挂细菌呐，对不？啊，那手机嘛，跟我一瞄记，你看现在老鼠的鼠瘟已经凶暴，你看它病，
0: 嗯。啊，今个来了呢，因为我温故养身，对啊，温好重嘞，我一世人拢在紧张，所以我不养身嘞，他家小公婆只能讲，他今个唔敢食，唔食唔敢食，唔敢食，唔敢食啦，
2: 今个唔敢食，
0: 唔敢食，啊，咱今个拢食清淡，哎呀，过日。我十分嗰啲背上，十分嗰啲运动，或者是要跑步，或者是要运动，对啊。啊，所以讲，我唔是你讲嘅精，哎呦，你讲嘅咁样六十岁，开始重要，我系我感觉我唔觉得冇十岁嘅，我有自己感觉啦，但是我唔敢听朋友讲，
2: 自己感觉良好，
0: 我唔敢听朋友讲啦，我阿哥也是咧讲啦，讲啊，你四十岁啊，特别高头走啊，特别基本大岁啊，啊，所以我唔敢听。比如说，你老去啦吼，我今晚七十几岁啊吼，我比你啊啦，
2: 你咩啊？
0: 你老
2: 我比你叫你，
0: 你老去啦吼，叫他妈做点安全
2: 哦。
0: 呀，我怕你这样，我唔敢。后腰我这个用，加到这里去的，
2: 你敢讲咩啊？你敢讲咩啊？
0: 我特别讲啊，我叫我做安全的啦，放心啦，我是假假啦，我跟你讲啊，我做做，你大家对不？妈，我看你这个人嘞，做不安全的，来来啦，你是做安全的啦，我做老实的啦，
2: 你好，老实的，所以你这家迄个一个阿公啊，无同款。还有一个阿公啊，已经弄到电话条受伤啊，警察来哦，来个关心嘛，弄到警察来个关心嘛，又把警察讲了，伊讲啊，好你家仔，我你讲，我弄到是第一支，如果那是弄到第二支吼，我就死啊你啦。这时阵警察想是安怎啊你啦？
1: 伊讲
2: 第一支甲第二支有什么差别咧？这阿公啊，好差真济哦。你敢知道？我跟你讲啊，我弄到迄支哦，迄支哦，顶面写的阿弥陀。
0: 哦，
2: 我跟你讲啊，
0: 惊
2: 鸟来吃，拢个白草啦，
0: 白节草啦，
2: 吼，啊，见水果嘛，惊鸟来吃吼，伊嘛白草啦，
0: 白色老鹰，
2: 嘿呀，啊，你个看吼， 哎，真正久的时阵，那鸟嘛
0: 在。鸟蛋的怎样过呢？伊是草人顶上做巢呢。啊，老鹰哦，会过，唔同我会惊，我会看看咧。
2: 哎，拢，哎，拢过。
0: 哎，阿飞啊，我会叫我那种跳起来。
2: 嗯，
0: 哎呀，你家看咱家只囡仔讲，我讲，哦，这囡仔足跳呢。
2: 嗯，
0: 哎呀，我的孙呐，
2: 嗯，
0: 我的孙我阿盖人是大伯，我做大三伯。
1: 嗯，
0: 细汉时你较听戏无？
2: 哦，
0: 你不会见那咧？
2: 哎，我讲你那个细汉时，我看到是无感
0: 觉啦。哎呀，干啥？啊，都做古的啦。
2: 嘿，我讲哦，嘿哦，我是恁老爸啊。
0: 两岁尔。
2: 不过卖做成迄个一个人。
0: 两岁尔吼，啊，爱变为骨，啊，这是什么啊？为什么这样啊？
2: 嗯，
0: 哦，做成这个。在的位啦，足漂
2: 亮，咩真高追，
0: 咩
2: 真啊！伊那今嘛就是足高追，像阮善清啊，讲脏啊，啊就伊讲啊，说我含白兰讲啊，伊讲我没有关心他，阿妈你都没有关心我，你都不爱我，我有啊，怎么没有？
1: 哦，
2: 你是我的宝贝呢，嗯，可是你又没有跟我讲话，你跟别人讲话，
1: 哇，
2: 安尼哦，我怎样？嘿，阿杰哥嘞，他等你讲，我老爸含个孙个尿滴呀，
0: 哎，尿滴，哦，
2: 不滴不滴嘞，
0: 结
2: 果阿妈讲啥？阿妈救我啦！有人在欺负你的宝贝了啦！
0: 哦，你快这个地方打翻我好了，这个我也要过。
2: 对呀、啊，我是在加过水的，你也看我演了水欢迎的，那个公伊是我的宝贝，你讲。阿妈救我！有人哦，有人在欺负你的宝贝，叫我囡仔救啊！人家告诉
0: 你啊，都爱囡仔代志，我等下才会想起来是那个国宾的。
2: 哎呀呀！哦，
0: 阿你甲看，阮这朋友，
2: 嗯，
0: 这给他婆婆阿妈终于就回来了嘞。
2: 哦，嗯，真正，
0: 哎，是跟那个国宾的，
2: 嗯，
0: 我这从前嘛终于做回来啊，
2: 嗯，
0: 这给他婆婆终于做回来。
2: 所以咱爱珍惜，
0: 爱珍惜。
2: 含厝内边的人嘛，拢赶快，拢爱珍惜，吼，阿免多嘛计较这计较那啦。
1: 嗯，
2: 话我讲有呢，迄厝内边的人，咱讲正经呢，你讲啊，顶日刚好看一个报纸，还是外国的，迄是发生伫个多一个国家的。
1: 嗯，
2: 嘿，因讲哦，就是安尼，伊本来拢干呐生孤囝呢。阿就妈妈含家咧囝咧生活，阿到尾因囝吼就娶一个某吼足水个，阿个某阁是选美吼，诶冠军个咧，啊所以因某因翁娶来啊，啊娶来转来翁阿某感情好啊，感情好好啊，但是做妈妈我感觉会足奇怪，
1: 嗯，
2: 伊结果看到吼，因后生甲因媳妇感情足好吼，因妈妈就不是滋味，
1: 嗯，
2: 嘿，就安尼都。做袂欢喜就对了，拢爱做袂欢喜。
1: 嗯，
2: 一天啊，马英结婚生囝咧，啊吼，有一天哦，因妈妈就安尼，愈想愈气啊，个呢，我讲咧拍出去，哎呦，青年不悲啊，伊就安尼哦，有一天安尼，袂看到愈看愈袂使安尼，就安尼将个心不开切。
1: 啊，
2: 无死个个单拢总开过落去。
0: 啊，
2: 可能
0: 无死。
2: 是。因囝听着声吼，口音咧吐咧肿出来吼，要阻止嘛袂赴安尼。
0: 啊，你个囝挂起
2: 啊！丢啊！
0: 无要听，直接变回去。
2: 啊，就叫因囝，你讲像啊，伊要哪会当原谅伊妈妈？啊，一个本来一个家庭好好安尼，啊，
0: 所以
2: 今嘛真侪家庭之中啊。
0: 哎，我你讲啦，人足奇怪，
2: 嗯。
0: 其他人足奇怪咧，就每一牛逼起发哟，每一人的看法，
2: 哦，
0: 无同。其实我迄阵啊，较早咧看电视，我看台剧，为人来，为人来，伊会足，伊安尼讲啊，我着安怎安那，我生哦安那，哦，啊话唔是足无聊诶，
2: 哎。
0: 这两天你干么子叫我们来去印？
2: 后
0: 头叫他去印了这边。阿南仔呢？有当时后边讲后边一条讲，哎，你讲我有去治，但但讲你做好，我有去治，我好呀不？
2: 哦，
0: 阿姨大方就派去。因为中医哦，望闻问切，望而知之谓之神。
2: 他有病。 真的有病
0: 哦。
2: 嗯，
0: 因为冠文问这切上杯啊，你杯啊，你爱四诊合参。
2: 嗯，
0: 四诊合参的时阵呢，有当些舍正重脉为舍脉重正。
2: 嗯，
0: 所以一点爱问来啊。把你的美丽，
2: 嗯
0: 哟，啊有当时啊，为人的面，一先天就较乌，啊为是这个乌有问题，乌，我你听意思无？
2: 光啊差不多，标志差不多，面比较乌。
0: 是不是？一个有当时啊，伊的体质就是安尼，哟，啊正好我去阮爱莲那边走，因那个因那个什么阿静，看到我讲，哎呀，这查甫人面青青，这一定肝病啦，肝挂啦，你因这肝病啦，哇，你目睭叫哪个咧？一个正好的青年，既然讲我后边都有肝病，阿咧啦，
2: 你较早敏感症面青青，
0: 我唔知咧，伊讲的啦，系啊，伊讲的啦，
2: 哦，
0: 啊但是要跟别人跟你讲的，
2: 是伊无爱，伊无爱恁爱人甲你斗阵啦。
0: 唔知影，为人就是伊个性，伊就是要表示起来伊的意见的。
2: 哦，
0: 啊，对人，
2: 嗯，
0: 足济人，无同款就是，你若像我的个性，我就是检讨家己。但是我看到的只有90%的人拢检讨别人，要检讨别人。
2: 所以咱即马吼讲到这的时阵哦，正经的，咱咧为家庭的生活，是不是超多爱讲啊？哎，根本就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阿阿婆好，你做妈妈的，你管阿阿婆好吼，这样你很欢喜唔得
0: 掉。阿爷高边，你也想我温馨。我的囡呐。我就想我怎么改家。加感恩，加包容，加付出，加尊重，有，啊，我改拢同样无改，我就比如讲，头先话你咧讲计较，诶，大家计较，我再计较，
2: 有啊，为人我来讲，像咱这为人哦，诶，大家辛苦，人咧为着做互相诶，做关心诶，吼，啊，为唔是，就看到你，我就讨厌。伊嘛看到伊嘛讨厌啊！
0: 即届吼，阮师傅咧家己来讲啦，讲两种教未使是，一个叫比较，一个叫计较。
2: 哦，我今日听最高啊！计较，
0: 伊讲两种是，两种教未使是，一个比较，一个计较。
2: 嗯，对。
0: 哎呀，我听着唔对咧，下个比如恁老咧听真咧，这部无恁就看见啦，恁来斟酌听啊，恁来斟酌听。我跟我媳妇讲，唔对，伊讲写啦唔对，我路拢在写，人家老师在教嘛，拢教咧，都未使比较，未使计较，我唔对，我一寡人情我拢咁样无讲啦，我人一定爱比较，一定爱计较，伊讲写啦爱该比较爱计较，我来是妈妈，因为我的媳妇妈唔得，我唔讲，你今摆你趁钱啊，明白啦。啊！你咧买菜先，你今日即边嘅菜咁，即边嘅这边嘅菜咁比出来啊？
2: 会
0: 啊！你讲会啊？那你今日带问介绍，到我阿伯这阿个买嘛？你一定问阿弟这介绍安怎？我你这炒，我到炒过这个介绍，阿弟这鱼啊，你叫目睭都白咧呐！啊，你吃的已经乌起啊！哦，人咧吃红光光，你也乌起啊！人咧话这，你这话这，啊，你这个肥这个瘦，你大头讲，是不是？你会去比较一下。
1: 对
0: 嘛，来，你咧做物件，或者讲你做物件，要出品要去别人，你会去比较，我今日做比人较好多，我的品质会比人较好个，会比较个，对嘛，
1: 是，
0: 你成本你一切搞你的成本。我的物件都较好，我的成本更加低的，低的，低嘛。所以爱良性比较，未使恶性的比较，爱良性的计较，未使恶性的计较。有为人讲，哎呦，这时代人较听的就是，伊老时代人应该人较听伊，这叫恶性的。
2: 比较
0: 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 因因的家庭那也要喝咯，
3: 嗯，
0: 哦啊因哦那也要有钱，
3: 嗯，
0: 哦啊隔壁就是好富人，
3: 嘿，啊咱就查人底，
0: 啊查人底爱去研究，兼家己兼家己计较，
3: 系啊系啊，
0: 我爱改改学习，
3: 嗯，
0: 再良性比较，良性计较，再恶性比较，再恶性计较，
3: 对对，
0: 啊为什么讲那么无聊？就八卦八卦八卦哦，先求就是感觉无够，
3: 嗯，
0: 哦所以我的思思维呀，
3: 嗯，
0: 拢跟一般的人就是无够，
3: 嗯。
0: 哦，一般也可以做噶，是啊。那像我以前听著节目咧讲，哦讲讲什么爱民主噶，民主，对啊。我的孙啊，哦，
3: 现
0: 在什么代志啊？就哎呀，好安尼啦。我弟弟不能这样，我这样不行，安啦安啦啦。啊，我昨天我昨天是迄个把孙文大学把钱出来，研究所出来，伊讲。你讲爸爸，你爱民主，你那个兄弟也自尊心嘛。
3: 嗯。
0: 哎呀。
3: 嗯。
0: 我嘛，我刚给国办的民调。
3: 嗯。
0: 哦。唔是我，即个天啊，根本上调都唔调，是有理解无理解的。
3: 嗯。
1: 是。
0: 我甲讲来。
3: 嗯。
0: 我未使讲什么字面呢。
3: 嗯。
0: 啊，又来又你讲咧，阿公不对，阿公不对，我唔是安尼。
3: 嗯。
0: 我讲来。你觉得有面子对还是爱面子对？
3: 嗯，
0: 一些小朋友有面子对，
3: 嗯，
0: 对啊，啊你变那有面子，
1: 嗯，
0: 可是你，你控制可能把你存掉嘛，
3: 嗯，
0: 啊你的人格，哦，可能把你推崇啊，
3: 嗯，
0: 啊你所作所为，大家讲哇，你是一个我做敬仰的人，我最耐心、来尊重你，哦。哎，你的列民主这个家长嘞，啊，爱民主是无效的呢，爱民主那就咧求人爱民主，你袂得着啥嘞？一个是做地位，一个是做无地位，啊，你只负民主较对，爱民主较对。
3: 讲
0: 好讲在，好讲在，你拄啊讲一句话，阿婆，这个囡仔你拄啊失去这个教育，你为什么咧这么做？哦，阿哥在等下拄啊今天节目内咧讲。我什么公平？你哪敢不公平努力啦？什么叫做公平？你什么物件？一百块你五十块叫公平哦？不是啦。你两个欢喜，你四十、二十、十，你两个欢喜，合理欢喜，拢两个拢认为合理，也叫做公平。同意叫做公平。哦，啊，所以这些讲其实无对干唔对，无错干歹。哦，只有。啊，有一个开阔的心，哦，啊，有一个这个地位，该我收的。
3: 不然你看多少公案，让一步海阔天空啊！
0: 啊，这边在几月六几月啊？
3: 嗯，
0: 啊，足奇怪，我看上哦，感情无改，我见人缘就好，我刚刚我做一
3: 点。你有吃烟粉啦？
0: 哦，我有在吃烟啦，吃烟有动的，因为。我只要我当年前后，我们做做这一类公寓，哦，这公寓啦，啊，所以我特工做我朋友，啊，第五啊来去搞关系啊，来去搞关系啊，是拢丢丢丢，我就当习惯啦，啊，但是做起我把这边的新当年做败做败，啊，我到底什么原因我唔知，到尾啊，啊。我有感謝電話看吼，
3: 有跟你講，
0: 無，他也不知道，因為我的感覺感覺不同，啊，現在不同的社會，我有時候會跟你講，你這樣不好，你要這樣好，有的人，他的自尊心受損，所以他就受氣我，啊，來，跳的人比較多，是說的人比較多，
1: 不說的人
0: 比較多嘛。啊，所以你今年是不讲世界，格格不入，所以因的排斥你。
3: 啊，这些周边整个
0: 料
3: 内摆底下，
0: 啊料嘛，啊这个来料，因为成绩高嘛，啊因为人来较济嘛，啊就排斥，啊我就是安尼，但是我一个改变咯，我改变是改变你做，因是别怪年龄，但是这些地位，啊，你掉。我都没讲，我都听不到啊！对，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不是跟你讲的，我听你的， 这是一个空间，我无相依嘛。
1: 哎，
0: 对，系啊，我无用的老干，我厉害啦，我当时干。
1: 嗯，
0: 我一条爱心。所以有当时也无同这个容易咁样做。
3: 啊，免费啦，免费啦。
0: 嗯，对啊，好。
3: 嗯，
0: 无得啊。
3: 嗯。
0: 我以前会安尼钓，
3: 嗯，
0: 啊，我以前安尼唔钓，啊，你讲，
3: 嗯，
0: 一听袂落去，喜欢看你，你了了时间，
3: 嗯，
0: 哦，阿姨啊，心内袂爽，
3: 嗯，
0: 阿姐们啊，何必，
3: 嗯，
0: 哦，何必，所以咱人缘好，
3: 嗯，
0: 咱这样怎样去地位，
3: 嗯，
0: 咱就讲啊，好，你这样对，你这样对我听你的，
3: 嗯，
0: 好，你听，
1: 你做了龙钓，
3: 改变着嘞，改变，
0: 爱改变，
3: 因跌落你嘛，赶快来登掉做这项代志之前，你就是一个转变就没事。
0: 是，
3: 出
0: 点那点的上面啊，这个是对不起，先回去的。
3: 哎，
0: 好，
3: 嗯，
0: 能力唔必掉，我唔掉，还不要，不必这样。
1: 是，
0: 好，阿仁先回去的，对不起，对不起，
3: 对了，哎，
0: 对不起，
3: 前面这波都
0: 辛苦。
3: 后来学天那你这么说我那好不看那好不准设点为空白
1: 空空空我数三比一
3: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

0: 是慢歌，慢歌。
1: 这条歌叫做《古哈》。
0: 嗯。
1: 先开点啦，广州的。开点啦，广州真好。
0: 嗯。
1: 我两个感情真好。
0: 嗯。
1: 我较早因我做烟卖菜的。
0: 唔晓得咧。
1: 烟
0: 菜卖菜。哇，这唔捌听过你讲呢。
1: 对啊，迄较早做的菜是
0: 啊。古早
1: 哦。啊，一厘米啦。
0: 哦。
1: 啊，不要不。
0: 啊，你哦。
1: 来，
0: 来，
1: 今天的节目先结拜。接下来把华人的商品来介绍几
0: 样。哎呦，
1: 来，你按照到九二九出的商品，比如说
0: 五六一三三。
1: 哦，光点加，我们的朋友都谈了。
0: OK，
1: 光点加，你拢讲讲讲什么？一般来讲，电视也无人敢讲这个，无影啦。咱做这人嘛，做了真好啦，还是咱这个台湾朋友啦。
0: 嗯，
1: 哦，因为。咱就是这起家啦，对，啊，嗰种可能最高温到九度，这个都是基本上当然啦，
0: 哦，
1: 也太大嘛，啊，所以大家讲的比如讲，我条条在合约，你我恁大家打条我的朋友就知啊，我是这是个大不讲的啦，我跟别人不讲的啦，对啊。他是这些，我跟你刚刚说这种我怎么会让你来自己感觉我的真正的种族光辉加入运动，我都感觉感觉啊，只要这个感觉我都在那个运动啊，所以我都感觉因为因来问我说、啊、你到底怎么用心，我跟你说我除了一些事情我没有意外啦，我想着这就是为了你先看你们招待你，对，因为我一直强调，一直强调，一直强调，不晓得你听到无啦吼？讲咩话的苦，不是爱运动，运动啊话的苦，因为咱运动一直都只得个，又要接个阳光空气水，结果定咧讲定咧讲，啊你唔想说就对啦吼？啊阳光空气水，对在对来说，做你话苦都是爱接上来接，但是咱就是个女人啊，咱辛苦。你看我做了运动，好，你有找到有用哦，你
0: 看到
1: 我
0: 有
1: 问题，你看到我有问题，好，因为咱有流失，我是在这边带出带出流失，你可以就是不低不高，在这经营之下，好，就是刚在那里感觉他有问题是已经不了解了，好，安尼你怎样哈，来，啊，你也是来这边哈，来来来，对。啊，我以前咧讲啦吼，咧外骨，你看到就是阿哥个，
0: 对啊，
1: 你看到哥会当运动，会当接受阳光空气水甲外骨，好啊，现在科学研发，你妈妈就正式啦，我就是讲，它是咱人的第二样的心脏，第二个心脏嘛，啊你它那头在用，啊你那是它头用。你当家是习惯，他故意的话题。
0: 我多
1: 钱？你当小娃呢？
0: 我多钱？
1: 我比那在那个出国那个最开心啊！我另外一个开心啊！我那个就开心。反正我比我手机能力，可能你大家那么正贵啊啦，阿伟的机的，
0: 阿
1: 的机的，台湾台湾和平啦，我无停，我一旦保持精神的，我就是家家。很少专门的，有高，啊，你也听旅游，
0: 哎
1: 呀，小块钱有当时爱开门店，你去空啊，别夹咧，啊，咱或者健康或者快乐，啊，一个卡头，夹加，多啊，你开外了一个月钱，啊，你袂啊，你袂啊，啊，你啊外了个叫你十三里头袂好，啊，十三来开咧外侪，一日当来人四十万，
0: 唔免哦，慢慢开下水哦。
1: 我不记咧，一个月三万好多四十万。外头啦，
0: 外头爱开下水啦。
1: 四十万，啊啦，三三就百外万，只要你开一个月外头的钱，然后你也开头用。啊，我你外头只要你十三年开头用就好。
0: 我那你第一组人安尼讲啊，伊讲伊安尼直接
1: 开得好少，
0: 听咧听咧吼，伊讲安尼吼。身体就好啊，安尼
1: 啊，足济，你食得爱运动哦，运动都靠家哦，你两个靠家一个是我无可以哦，对，你食得爱运动。
0: 哎，为了等下我骨头派去啊吼， 才要去什么诶开刀啦吼，还是去什么用什么断骨枪啦？
1: 哦，你个开刀不对啊，断骨枪系开咧二三十万，阿妹定系好。
0: 啊对对对，
1: 开刀嘛，阿妹定系好。
0: 嗯，
1: 阿阮是安尼，普通是病啊是药品，药品是疾病哦，但疾病跟药品是差别较大吼。
0: 嗯，所以就是爱知啊，你食对家就是爱认药品啦，
1: 有
0: 药理好诶啦。
1: 你若去买一只来打，来我你讲。我没想做，你第一位先做，人就把你讲好啊。
0: 嗯，
1: 我爱那个讲什么叫假，什么叫假，
0: 哎，对，
1: 我讲假讲。
0: 哎，上届实在啊，
1: 上届实在。
0: 啊，我用一次，啊，你今日来阮家吼，你安尼紧张，一直讲爱调介绍，我是人偌惊的，你知
1: 无？
0: 今日买哦，今日卖掉，因今日特别的日子，你忙了掉。嗯，
1: 我回答再做理由。
0: 哎呀，对，
1: 答再做理由。
0: 对啦，真的啦。
1: 我第一步。养尊咩啊？去到你嘛去人外头都去外头，咱准备带上外头靠办人口了，叫外头都三万几块。
0: 对啦，对啦，嘿啦。啊，但是我讲
1: 咧，我讲我销条去啊，我
0: 讲
1: 我销条嘛。
0: 好啦，嘿，我销啦。啊，咱再来销，哦，咱来销，咱是等关来外讲哦，咱就等俺一斤一万两千块，等俺一斤一万两千。
1: 就当前的介绍啊，
0: 哈。啊，提两斤就两万五千啦。
1: 哦。
0: 两万五千。
1: 嗯
0: 哦，咱就提两斤，两万五千的。啊，咱提两斤哦，咱就是同款的啦。两斤，咱就是同款，五亿啊，这个做干好运啦。
1: 啊，你讲这我真会会呢。
0: 会会啊，
1: 一斤一万，哦，你现在两万五千，那就对。
0: 嗯。
1: 哦。
0: 嗯。
1: 哦，做干哦。
0: 嗯。
1: 两斤哦。
0: 嘿，可以。那证明两斤都会去啊？
1: 有啦，
0: 有啦，两斤都有啊啦，
1: 有
0: 啦。哦，天哪，你到底在造干啊？一百粒没有，一百粒没有。哦，
1: 好
0: 来，啊，咱今晚提三斤哦，提三斤哦，咱就爱做迄个四斤三斤的钱就对啊啦，安尼啦，天哪，就安尼。四斤三斤是啊，做迄个保温杯，我拿爱喝温，吼、哦，就安好。报告完毕，好，今日去庆祝，咱来无亲切只特别的，吼、哦，特别的吼、哦，所以咱今嘛介绍不不调起来，就是一万两千八，
1: 三斤就三万八千，
0: 太少少少少，
1: 啊，不是讲个三千块，
0: 啊，三万八千是就用提着，搁提着一斤就拢算四斤啦。四斤三万八千是够摕到
1: 一
0: 盒人参照根一百粒啦，啊，搁有一支迄个保温杯，个保温杯怎么奈下我拿哦？给我听下，空白空空空，幺五三零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呦，嘿，哎呦，嘿，
2: 宝贝，第三斤，
0: 第三斤哦。哎，哎，你们是算可以当的，是讲我那个朋友来大家来弄啊，你三斤一斤的安尼吼，你有吃过啊嘛吼？
2: 对对对，
0: 咱们这都煮了吼。
2: 哎
0: 哎，
2: 啊，我有老煮的。
0: 有啊有啊有啊。哎，过来来来，这三斤啊三斤啊吼，过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起码两斤，走那个少干喽。你买个跨标啊？两斤就可以
1: 照干做保温杯
0: 哦，啊，提三斤嘞，哦，就是三斤的钱，就让提着四斤的包，哦，啊，照干嘛有哦，啊，佮有迄支保温杯，你咪听个嘴
1: 袂贵啊，
0: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人个大家拢食过啊，你啊，大家拢知你啊呢，哎呦。
3: 哦，你好，你好，
0: 嘿，
3: 啊，
0: 嘿，
3: 我陈女士，
0: 嘿，你好，你好，你好，
3: 我叫杨小姐，你听哦，
0: 嘿，
3: 来到我的中山县下属，
0: 嘿呀，再讲，
3: 别靠我，不知道单位，
0: 嘿呀，再讲，那亲戚都等你回来呢哦，来啦，阿妹，我再别靠嘛，给钱了，给了，贵的了，来，咱的时间哦，爱到电台，所以哦，别再公事不来，空八空空空哦，
1: 对。

0: 就可以顺便的汇率，提着汇率顺丰的产品，也加入汇率的产品。FM 88.7，汇恒广播电台。
1: 全民召集政府乡亲，普发现金一万元，新生儿有能力。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仍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哇，阿姨，你的哪里有真侪意号呢？亲像11号这天，你写一个“宝”，那是什么意思啊？
3: 代表讲哦，这天是阮宝贝女朋友生日啦。
2: 啊，15号这天写一个“册”，又讲是代表什么？
3: 代表讲哦，这天爱家去图书馆开册啦。
2: 哪呢？今仔日你写一个“车”，又讲是什么意思啊？
3: 哎，就是提醒哦，我的汽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今日到期啊。那是无赶紧去办理续保，到期了哦，超过6个月，我的汽车车牌就叫我们注销，我们赶紧来办理续保。
4: 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规定，超过有人在强制险保险期间届满超过6个月，有缘无依规定，就被定立强制险契约者，主管机关就要依请公路管理机关注销其牌照。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保险事业特别保险基金提供。
5: 卫生、卫生、卫生的，卫生的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点的，咱走进来分享，精彩点点滴滴。分享是彰化县规划在彰化山上的重点。分享乡一流马路街老街。沙棘就是毛肉布，相传在咧清朝从事民间，因为分分乡乡民大量进食着下片滚草，滚草的闽南语发音就是滚，就安尼形容食粉的这个粉字，也就是滚粉。后来这个出品啊，定名为芝麻粉。
6: 一个四季风景头的大城，位置在罗斯区出海口，其中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西南，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麻拿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一旦准时按时出现，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有咱固定一个时间哦，啊，咱现场有咱的固定秘书哦，吼，固定秘书。所以咱固定有咱想讲，要来问一下，咱现场电话应该头，啊，这个特新旧安尼吼，电话都应该卡安尼吼，0800-5433-1，0800-5433-21，啊，这么听着哦，啊，电话就应该卡的。有什么代志？要请教咱的吴医师，这样算钱子
1: 哦。我今天来，哦，啊，你老师问题，你话接来，我就现在我就先服务。
0: 用
1: 医生啊，身体的问题，我先来服务。由阿兰过来讲啦，我诶，咱台湾那个结果，啊，好，假假为都听到啦，都听到咱来平均来讲啦，对，啊，先好咱大家知影，咱今日这个。因为做品质啦，所以咱就做品质啥，而且咱做做品质啥出名的嘛，对。啊，你嘛大家拢知影是第几点，但你嘛做品质啊啦，对。咱的家长给人讲，啊，咱这算，我拢一直给人讲讲，咱要加加，哦，就爱点大牌子，对啊。
0: 所以咱的牌子我爱讲哦。但嘛，讲咱第二个，无人讲第二个，现在诶，真诶呢，真诶。
1: 你这是人家在讲啦，
0: 对啦，对啦。
1: 意思啦，吼，只要有变，大家也就做，我咧讲的是明白啦。
0: 哎，只要是有变，
1: 还是人家拢一直讲别人啦。咱做小户啊，咱上老百姓诶。啊，这个啊，咱条做工对啦，吼。哇。大家拢。感觉讲，哦，我哩写了，感觉是家里那少年啊，阿婆生得爱灵活。
0: 那我们吃苦了，好生干。
1: 我一直拢是这个身材，就是那个公公，那少年，我的身体，我哩内脏死啦，你买得个便宜的啦，我就拢吃家的美食招牌，因为家一旦我不投入，我爱投投入到。他已经在干洗啊，对外服务啊，很多。过去就是主要做在干干洗洗运动。而我这几天在一起的空。啊，你哪能把我里头干干啦？我讲讲一寡的布，开头一点开始。哦，开头是咱的第二点，进步啦。
0: 来，你稍等你哦，你稍等你吼。啊来，谢谢
1: 你。嘿嘿。卡刀是咱第二样的行动哦，我咱那个画家，啊，拢是用那个标志来画嘛，画的，人咧用咧画的布，伊就是一定爱运动，我一直讲是从运动运动，我恁一定爱听，一定爱运动，啊，你那是运动，你当这个是讲白话，有啊，跟阳光空气水，你从世界第一步，从世界第一步的啦，啊。如果你的卡刀拿出门别太紧，就没你敢做运动。
0: 不要多啦，不要你出门别啦，哎，就不要多啦。
1: 我被呕啊，过
0: 年啦。
1: 我这边也比较忙，我还会有点事业啦，我可能紧张啦。我是我咧觉得我体重这个已经超出水了。哎呀，那你从二又到零六，啊，马龙找情节呀。哎，我写了我的什么文章？养的我都
0: 过啦，
1: 相对我来讲，用我啊，那个我系成熟好啲，哦，用我诶，一个经验，我来成熟好啲，恁来听咧，就靠头你来做教，来做教，啊，你来教，有病不是实质啊，你有病哦，有病就是爱教一些是第一个流水哈，哦，啊这。啊，我常来讲啦吼，你若考头的问题，你就是爱三斤，一定爱三斤。
0: 所以加一斤，加一三斤，加一六斤，完全无同。
1: 啊，当然无同咯。我就常来讲，咱台中一个杨老师，我做杨老师少年的时阵啦，啊，伊就是白家伙。啊，这个杨老师吼，啊，伊是人从教育边做国家方面的考核，啊，伊嘛个人。 比如说他都会加上一点，
0: 嗯，
1: 啊，譬如说这边中这边中，他已经在中了医疗器官的那个民总院呐、啊，
0: 嗯嗯，
1: 他嘛去中国医啦、
0: 啊，嗯，
1: 他嘛去不了京啦、
0: 啊，嗯嗯，
1: 哦，去不了京。
0: 嗯，
1: 伊拢甲讲做严重诶，
0: 嗯嗯嗯，
1: 啊，这样咧，人就甲代表一个医生，
0: 嗯，哦、
1: 是妇科诶博士，啊，伊代表嘛是联医，
0: 嗯，
1: 哦，这个叫黄登乐黄博士，
0: 哎，
1: 啊，这个黄登乐黄博士咧，伊经常嘛规地去做啊，医生，
0: 伊
1: 啊嘛是台湾医院，啊，我台湾医院，我台湾医院做副院长，
0: 嗯，
1: 哦，这联医真正上网路就知啊，
0: 嗯嗯，
1: 哦，咱。啊，这个黄登乐真厉害，
0: 嗯，
1: 哦，甲人手术了后呢，去甲整体瘦正骨头，
0: 嗯，
1: 瘦正骨头就是骨头的骨头，来保养，
0: 嗯，
1: 到了了呢，上回卡卡完就再管，
0: 嗯嗯，
1: 骨头，
0: 嗯嗯，
1: 好，
0: 嗯，
1: 这个啊，这位杨老师啊，啊，林贵妇啊，各位要马上的这条就接到这两件，
0: 嗨，
1: 好啊。一个到底谁的这个老博士啊，老医师哈，老医师他来接受几分钟啊，你要呀，不单不搞个检查，后边看到有血块，马上就接受检查去啊，
0: 是吧？
1: 哦，我意思哦，
0: 嗯，
1: 咱现在注销一下
0: 的，第
1: 二反正来手术，
0: 嗯。
1: 哦，虽然老师介绍的快就结束
0: 了。哦，那是爱做开刀挡刀啊！
1: 特别，因为你开的是手术台。
0: 嗯，惊死！
1: 惊死！
0: 嗯，
1: 你讲我话，我做太太。
0: 很惨啊，那。
1: 是安那惨的结果。
0: 哎呀，
1: 因为一个人做过来，一个人乐善好施哦，还是能做公益嘛。
0: 嗯。
1: 我做公益的。
0: 嗯。
1: 啊，这一种就是讲他好的，安呢。
0: 嗯。
1: 啊，可是呢，我你讲，人啊，温。那好啊，
0: 嗯，
1: 好、哦，一个猪脚喝白酒，
0: 嗯，也没有，
1: 没有，
0: 嗯，
1: 第一天啊，
0: 嗯，
1: 那个就是啦，我们就是马尾塞，
0: 嗯，
1: 还有个什么了，我的跨过眼睛打一针吃，
0: 嗯，
1: 然后别的药，
0: 嗯，
1: 都是跑乌龙的喝，
0: 嗯，
1: 不跑，马尾也接过来，你的爱心，所以你家这个你做的啥，
0: 嗯，
1: 爱家东西。我你要去食几毛好嘅食货，啊！仲要食几毛买面食，啲解开嘅，
0: 嗯，
1: 系咪啦？
0: 嗯，
1: 系要去食讲好嘢，
0: 嗯，
1: 哦，我一阵不乖，政府出嚟打你，
0: 嗯，
1: 有钱咪睇，睇出几嘢，我计几多，睇出嚟十万几啊，
0: 系咪
1: 啊？好嘢，嗯，赚几万，你但是要交出嚟，出嚟一讲啊，不敢借，不敢借啊，你，
0: 嗯，
1: 我也不怕到人借落去，我一借落，甚至系出几多位
0: 哦，嗯，
1: 我唔接不了嘅，系咪啦？比如说产产我搞一盖头一丢带一电视带啊
0: 嗯
1: 老贝沙军我一听觉得幸福啊
0: 嗯
1: 老贝沙军

0: 是奇迹啦。嗯，一直讲讲，啊，你是假发哦。嗯，我这杨老师，我讲假你赢啦。
1: 嗯，开税讲啦，
0: 唔打税啦。
2: 啊，就我以前来
0: 看，我欧美咩嘛。嗯，啊，再来，又买个个六道费假发。嗯，伊个是靠不假你赢啦。嗯，又买个。我意思给他们，你到底吃什么？
1: 哎呀，你到底是吃什么
0: 呢？你就把面用个面啦，我就给你面啦。嗯，哎呦，你讲快乐吃，我吃的呢，我都是健康啦。啊，我说啊，嘿，一斤一袋，一斤一袋，以后保健以后嘛，不要过来吃啊。我阿娘讲他不会吃，你弄点的吃吃，因为不可思议，我一个不买东西啊，那意思是尽量去不吃，不买来的了啦。哦，嗯，阿叻，阿叻。他咧做移动作哦，伊是拢做食垃圾，垃圾要不食垃圾。嗯，伊卡电话去公司时，还要拿公拿考。嗯，哦，拿公拿考公司唔使啊，我爱叫伊咧干干做嘢去。哦，啊，所以个朋友真系是哦，即个台中嘅杨老师，哇，啊，好人就比好过，因为杨老师真系好人，伊带有贵料，也都回来啦。嗯，啊，所以咱个朋友必须嘅，你可能。啊，你老表对我没空，嗯，啊，你到好运就出来了，嗯，啊，你就好好回家去，啊，假料呢，啊，还是不错，嗯，啊，看到那什么东西，不行，不能讲嘛，还是用讲嘛，嗯，是吧？啊，我上面的分界啦，一个是玻尿酸嘛，可以啊，嗯，就是嘛，赶快，嗯，一样赶快买去分界，
1: 哦，就
0: 正本清，
1: 还有什么 P R B A 啊，哦，
0: 正本清美它是在玻尿酸。要赶紧去做保险，嗯，他就是爱有病了，有病了他是价格也不高，嗯，一般是低点，还将那个广告的做的是病了，还要转回家，嗯，哦，因为你这一块呢也是假的，嗯，哦，你听有无？嗯，哦，这一块阿平讲没有效，嗯，阿人家是怎样？嗯，人家在用，人家是在，嗯，哦，啊，也有较少，阿人家哦，就是话以上。他做的差别，嗯，人家要讲，我们差别差别，哎，人家做的差别差别，
1: 所以这个加贵就知啦，
2: 是，
1: 家己上盖了解，
0: 哎哎哎，对哦，不是弄地水不水，弄水阿酱，嗯，阿罗色沙，一个皮胶盐，维修部自己跟钱，嗯，出来的空，空寡说的空加转来到那边，所以加就是有病，嗯，有病。你可以请个卡走吗？嗯，你可以开车走吗？
1: 没事，
0: 你有靠走吗？嗯，啊，有病在卫生处啊来管理，
1: 嗯，
0: 要，啊，你家都家底往靠家底走，
1: 嗯，
0: 不废话嘞，这个卡走啊，借不也闹心嘛，
1: 嗯，
0: 所以你就那边有病了。哦，
1: 啊、你有赢了，
0: 啊，你那是做不了解，
1: 嗯，
0: 啊、你也当自家这里边朋友先做，朋友先做来，我跟你讲嘛，啊，你那个是假啦，啊，你干嘛要回家？回来这些当初是你写死完了哦，
1: 嗯，
0: 啊，你莫讲啊，我这啦。给给那那个价格多菜，那你讲那边有贵宾饭店，有没有水煮啊？没有当库存，
1: 你
0: 讲价那个贵的哦，外面
1: 离开有几万呢？
0: 你讲的贵的哦，成本已经受到伤害哦，他会拿的为安诺，会的为安诺，
1: 会的健康啊，
0: 那健康肯定在保险呢，一直都在解释如果，
1: 好，
0: 所以人家不注意，你老家就。我哋嘅老闆都幾好嘅，我嚇佢成日未來啲咪真係特別要做，
1: 但
0: 係真係要先，
1: 要先，
0: 一定要先，
1: 要
0: 啲人食好，呢就係運動，哦，然後冇啲運動，我哋咪點樣做落去啦？一定要運動，我哋再做兩下，我哋咁樣食就好食啦。
1: 有冇朋友？
0: 我哋其他啲人，我哋其他啲人家，我哋其他工啦。
1: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唔做骨皮粗啊！
0: 你错吧？
1: 我跟你讲，放唔到骨皮粗，咱起码就是一斤一万两千八，提两斤呢哦。嘿，有人拢想讲提两斤呢来食看卖吼，两斤呢咱就去去压豆干嘛。咱的豆干是一百粒的哦，一百粒的哦，哦。啊，个啥？咱那提三斤呢？三斤的钱吼，得当做四斤的家，哎，得用提着四斤的家，啊，我赶快补起啊！人生早
0: 得到家，得到家，哎，就是管手机啊！
1: 啊，对对对，
0: 然后说，
1: 嘿，我哪有传啊？哎，那个就意思，我哪有传啊？
0: 我跟你讲啊，万家的条件。

0: 啊，好啦好啦好啦，即个买嘞，即个买啊，
1: 赞，嗯赞，嗯，我有一个月是大概七八个时间，就阮家都有钱，
0: 嗯，
1: 所以阮家计较，
0: 嗯，
1: 还有十三斤，即卖我有一个月三万啦，
0: 哦，
1: 啊，我有一个皮鞋咯，有一个皮鞋，对啊，连八万找都皮鞋啊，
0: 没
1: 有你家家有几多钱啊？
0: 好啦，
1: 家都有条计较，没有家都，再弄几块料，
0: 哎，
1: 你不叫我，
0: 好啦，好，
1: 好，
0: 好，
1: 好，该叫住啊，哥，
0: 哎，
1: 皮鞋，
0: 哎，
1: 来还一些，
0: 哎，
1: 你好，比如你两个讲
0: 价，
1: 一百几块哦，六月。不讨好，没有那个他讨好，
0: 嗯，
1: 好，你把这个机会，
0: 好，
1: 啊，我们别上钱了，你先，
0: 嗯，啊，恁都要阿爸说的嘛，赶快呐，阿爸说的母亲节啦，哎呀，啊，无你等下你就讲，那个妈妈真伟大，啊，拢无讲爸爸真伟大，
1: 你给，
0: 啊，所以讲嘛，那蛮好的哟，阿爸阿母啊，拢赢家啦，
1: 对
0: 啦。我的那个管男孩为阿爸
1: 跟是妈妈最好的助手呢我爸爸不愿意管他现在给我们好过嘛这叫我爸爸老师在做些啦我叫牙齿哦去咱就跑啦换些啊没啦不是咱们的啥咱就是我求啊啦
0: 你也慢慢有个风格
1: 啦
0: 因为妈妈也风格
1: 你
0: 找过人来有多你要伟大来好好意思
1: 哎
0: 哎电话给你报时我可控买你记忆以后电话有记载空白空空空
1: 我是三里好
0: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那个房子亏了
0: 公位哦安尼哦
2: 公位哦
0: 嘿
2: 我因为想检查的一个情况
0: 嘿
2: 在你爷爷的规定二天下
0: 嘿
2: 在那等待
0: 哦
2: 你怎么过来上上两天来了吧
0: 安尼哦过来你稍等哦稍等哦来这边的两斤啦咱讲两斤做一批阿婆吼伊就要两斤啦吼哎所以我是
1: 哎呀你三斤他贵起来三斤就贵起
0: 来不要紧啦哥你想讲哦，提
1: 两斤，
0: 两斤啊，那你就讲安尼对应有咧照干那里咧，对
1: 我
0: 吼，
1: 太
0: 有理咧。
1: 我讲我这边已经接过了吼，两斤接过来了，
0: 嗯，
1: 啊不如寡了啦，
0: 嗯，
1: 你开始讲寡了为止来接前面的用，
0: 嗯，
1: 你寡了都下面十三斤，你就变去，我爱这样，
0: 嗯，是的，
1: 啊所以讲。我的工为是异类，
0: 我讲，
1: 伊
0: 这个人是买来买来两斤的人对哦，你一斤吼泡来吃，啊一斤就落个浸酒，我伊无同款哦，伊浸一个哦，我个存出来哦，哎，你若要浸个加多，爱去买一个迄苦叶，啊是苦叶较好
1: 哦，一斤加浸一斤。
0: 哎呀呀！
1: 啊，你来叫
0: 啊，什么事？哎，啊，你
1: 都变价了价嘞！
0: 哦，真价嘞！
1: 那些姑娘家，
0: 嗯，
1: 什么啊，今天家租出来住的，
0: 哎，
1: 哦，啊，是租住的，还在大楼，
0: 哎，
1: 哦，这样没事，
0: 拢没事，
1: 对对对，拢价。
0: 稍微加钱嘞哦，哎，我感觉真舒服，
1: 咱有
0: 做咱的阿妈婆吼，咱能当钱偌好，暗时的人就是咱进酒进钱哦。一个暗时两个人，一小杯，两个吸着吸着，对，安尼好啉呢。
1: 啊，为人咧无好讲来讲，为人咧无好讲，生人吃食食饭，我哩讲，只要是人，爱啊是妈妈爸爸来做菜食，
0: 有心的人啊，
1: 肯定会菜食，因为这这在菜里面，
0: 嗯，
1: 好，一些食材咧，
0: 嗯。
1: 我家是基因是有，
0: 嗯，
1: 但是这个基因，我是这个福善是基因，
0: 嗯，
1: 弟弟的，
0: 嗯，
1: 哎，啊，这个干净是基因，
0: 嗯，
1: 有，啊，有就是叫干净天，
0: 嗯，
1: 有啊，人生是有，
0: 嗯，
1: 所以是弟弟的，
0: 弟弟
1: 是人，
0: 嗯，
1: 我来家，
0: 嗯，
1: 那你这个有好，家里这个有
0: 借，嗯，
1: 啊，最终弟弟利用。啊，别说的啦，
0: 嗯，
1: 有啊，你来讲这几个，而且我从那讲，再那个先讲，还得有红霞，
0: 哦，有红霞对啊，你好，
1: 还等于是有红霞讲，
0: 嗯，
1: 啊，那比那卖不过来，哦，
0: 对，人家，
1: 嗯，啊，你那出事的时候呢，
0: 嗯，所以你那讲哦，大话会弄人家，
1: 哦，你是公共，
0: 嗯，
1: 啊，你那是个性格，
0: 嗯，
1: 贵人，
3: 很多人。
0: 嗯嗯，
3: 对。
1: 心中的贵病，啊，都会当会食噶，有啊，就咧做着希望去，有啊，是讲到中年龄啊，平均的努力啦，哦，这样的不接不了，不接不了，有在存在，叫做不是受伤，啊，是老难，有啊。话咧讲啊，这个食这个解冻东西食咧 A， 我咧强调，你啊做我正职业要去正义，正义你知无？哎，闹可怜，我不听人讲话，不讲话多了出代志，哎，那我就是对方安叫来叫去，那不是蛮吃亏？我是被感动的。
0: 我那个比喻就够嘛，你讲嘛，人咧，这位公爷咧。安尼是咧食食饭咧对无吼？安是咧开钱，安是咧用安尼啊？迄话就来讲，啊你开无开钱啦，安尼啦吼？啊无就来食饭咧，那伊讲就讲嘿啦，我开这无开钱啊，但是我讲，伊讲吼，咱来挂一届啊，来比赛一下，哦，比看卖下咧，伊就讲吼，你甲看，我挂倒，伊就是甲讲啊，你甲看卖，你挂倒吼，你就干嘛很努力啊？他来挂倒哦，讲这家他真乖乖，
1: 无代志。
0: 人家有差呢，
1: 我们这样会少。哎，少些咯，但是这都是小些肉啊，有小骨头，那小骨头是
0: 属于
1: 这些。哦，还是讲不乖的，不节制的所在。但是啊，我们挂倒挂得就没事。另外的骨头，
0: 你那骨头那是含糟啊，有无？为人那个骨质受伤者啊，哦，那刮到真危险呢。
1: 这么真危险？哦，啊，因为老人，你那骨头特别，因为那个不是那个胶，胶耗掉，他加那老骨头再做那个刮，啊不，刮不了那个骨头就好。哦，你那稍微松开，给松开，那老骨头松了，你两个不会疼，别的。哎，他再来就做工，
0: 哎，太多啊！
1: 因为这样都好，哦，所以这个工作很重要，说对的，工作管理，所以三位这里可以讲过，不过是很久，他那个每个夫妻那边话很多，这个是要讲的，因为这个工作有它多大，叫做 N 年一休，好 ，N 年一次，接下来个 N 年一次，全部连缴，全部连缴，
0: 全部连缴。
3: 我拜你做过哎，
0: 整个神仙
1: 啊，来讲就是这样。因为天地是天生利用，哎，主就是最高的力量。阮的孙，阮的后生，这种有的较高，所以阮分大概两孙，我来讲多了。有这一份记载哦，有这份记载会先做出来一份就有这记载了。好，还得再学一个管理，因为家这个物件。大波精髓，大波精髓呢，伊就是一促进他这个精神的活动力，那种数量，啊数量那些，因为咱大波人的那个精神哈，雄弱度诶，你也用太多，太多，好，你看我这个活动力哦，都太少，都太多，大家怕会出事，
0: 啊那个是
1: 关键，所以呢，先把握好机会，好。给
0: 啊，所以大波的机率较悬啦。
1: 一公车来这有下，我先不一公车来这有下。下公下大波的水，就是大波的。反正就是下。你大波大波都在这里。也在下。
0: 所以就讲哦，给这个人行队过行队。
1: 天连不住。除了是这个。华丽还在大波村。在波路上波浪，一直在波的在波温啦，我们到处阿个啊啦，啊最近阿在下波村，别人叫你做点，机会结束。
0: 你有看吗？是用电的呀，我跟那电的他
1: 好些。电的啦，吼，还是跑的没事。
0: 我跟那电的他好些，电的我电鸡腿呀，排骨啦。
1: 对对，老板，你个都是下波呀。
0: 一开始过好卖嘞，哎，前面正面讲嘞，好食，正经，
1: 我在
0: 抢完够，
1: 我在来就当下泡乌龙，当下泡水，当下煮排骨， 我也有好笑了。
0: 我是较早吼，我出国哦，我看恁拢穿哦，那么阿妈婆拢安尼这么干物件，我想着想讲，应该食咸酸甜的，这个吼不是是当家。
1: 我阿哥会煮料的时候干。把它酱的工作我来那管它扛住它让穿搭的孩子能不能穿也可以给给专门的破破哭啊
0: 不差不了不差不了
1: 差不了
0: 可以了可以了
1: 进入了
0: 08000054321

0: 是是 OK 的
1: 哦，一个杀金啊，这杀金就对了啦哈。不然控把控控控控控控，三零一别再个鬼节安得住了哈。控把控控控，我是三零一。爱给咱讲一讲哦，啊八号这时阵哦，雷这么介绍这个表格，我都没有办法了哦。现在这个时阵，那已经比较特别哦，就是教官来这对齐哦，爱八号哦，控把，我这个干嘛？哎，我不好意思，那个啊，那种，你头脑就先做
2: 了，对
1: 的。 啊，请坐，请坐，吼，请坐，请坐，顾坐，顾坐，尤其咱的身体，吼，咱像像讲咱的骨头，所以为人骨，你要滑倒咧，骨头会断，含烧，咸嘛，因为你的骨头比人较不弱，吼，你的骨头比人较差，啊，你就是像安尼说，要顾什么？要顾什么？要食什么来顾？食多咸加，咸加。哦，咱食个家你该食吼，你着亲像讲泡茶来啉嘛吼，也、哦、是用甜的啦吼，甜的搁真好食，你用做点心食，做菜汤食，甜你着掺一下鸡腿啊、排骨啦、啊，也是买排骨啦、啊，拢咱做好食着，用甜的吼，对吧？啊，那是用泡的，你着干那用甜的，安尼容易泡，啊，无你着用甜的，甲放落去。吼、哦，因为你规个切大肠，你无法度咸嘛，爱用个刀片甲拱一下，拱个碎吼，啊，你咸个碎，啊，今日你爱甲包起来，啊，去那冰箱啊，无会凝结哦，咱只是活的，嗯，那个凝结，嗯，那个叫活血，嘿嘿嘿，所以恁若是要咸的，啊，就爱安尼哦，爱知哦吼，啊，恁你包下你囤几处哦，你嘛囤个白石头啦，
0: 我白石头先弄，
1: 对，啊，你说是这是这。伊会干嘛呢？干嘛？哎呦，阿奶，会
0: 造孽，造孽破哦！那个父亲叫冰姐婆婆的。
1: 哎呀，哎，那都一点共话，都先甲卡住哦，都挂起啊！但是你讲的，你出来无讲，一点爱跟他冰心，无等就牛皮啊！
0: 我改变你，我变了这个变质。是，阿个时间时间，我做人是时间时间，但是可能说时间，把伊这个变质，所以健康下来，阿个健康不多，
1: 都什么型的什么型啊啦，
0: 阿一般吼，因为健康，你若打一个加点钱，我讲带个几个钱都足够加，对，阿你若是健康，你好几多钱，他会因这一家就是因为要做大的，想要跑越爽，所以一定爱做大的。他做大的他们就用得惯，所以一定家里面就解决一种对的哈，啊，大梅就是大梅啦。什么都听着奇妙的，都没有错。我你讲话你
1: 讲，我们这种谈手大，我们这种
0: 他们这种都一趴，有二百趴，爱用这个我晓得几趴。
1: 啊，所以这样用金的、用炮的、敬酒的，哦，拢总好一条。啊、哦，这样呢，哎，你就看今天拢给恁穿甲好睡干呢。哎，较早拢无这人生照干呢。今嘛呢，加这人生照干，足侪人拢诉求，拢知影讲这个物件好嘞。所以今嘛提这家
0: 的
1: 话呢，
0: 就讲这个爱运动就是较投入、较丰富啊。这两样。因为这是我的经验嘛，我们工作好的，阿里在家里边，阿里在家里边，你嘛是边个牌子的，对啊，啊，有当时要开钱嘛，钱会当在在咱做做准备，啊，好咱会当给人运作，对不对啊？
1: 对啊，你当没来咯，
0: 不在你嘛，
1: 你
0: 这边在监管的先，
1: 对
0: 不对？
1: 好，
0: 这边你也是可以，我可以送给你啦，阿里在经费拥有，对啊，开个边哦边哦，
1: 对啊，边哦边哦。哎呀哎呀，来0800054321，嗨六，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哎，啊，我是食了好感觉苦的安尼吧，
1: 你真干啊吼，
2: 哎，我本来是当初无风险做，
1: 那
2: 个退化性关节，
1: 哦，
2: 啊那困起来吼，卡拢不平，拢无法走路的，
1: 对，
2: 啊啊啊，三八二公。卡这种卡的啊，就好的。所以讲我咧
1: 有卡啦，有卡啦，所以说有家有家事啦，有孙女有哥弟啦，安尼啦，
2: 袂歹，还
1: 是袂歹吼。不，那你今日
2: 不是三斤咯？
1: 两三斤吼，哦，两三斤啦，我你做蛋了，
2: 不过
1: 咱三斤加些水，空三空空空，
2: 我是
0: 三米。
1: 0800054321，所以我的工作是在讲这个家哦，这个是爱耐心啊，还有种精神。你买一个菜厅，菜厅来做这样的人家，他们最好看你那里的秋短，我的秋短，我的鱼来，秋短的生长痛，
0: 那都以后生长痛啊。
3: 听讲伊是买大汉啦，都无够悬啦，所以我想补充一下。
1: 啊，新店啊，敢那个大鸡面咯，是袂做吧安尼啦吼？你食食食也拢真好，所以哦，所以你要看嘛，有心的来吃，啊，袂挑胎来个吃，拢拢真好吼。啊，老的吼，听身体，你身体较虚的啊，听完过去啊。这种东西好的齁，像过一次拢吃在那齁，哦，用甜点啊，那样齁，
3: 真好。爱运动，爱吃茶，跟运动
1: 好的，我那爱运动嘛，齁，对啦，一定爱运动。你有心就出去安尼行行绕绕，哎，你若正经不头袂做主，头发多，不穿拢袂得啦，各位一行咯。
3: 但是尊敬虽然会少，但是我家我嘛无等，我嘛无等啦。
1: 啊，你又知影好啊？啊，恁兜家己个啊，对不对？啊，你当然嘛吃啊。
3: 你跟这个都挺有脾气，就爱听爱罗伊啦，听这个不多的。一定爱听爱罗
1: 伊。一直吃这个嘛，爱有耐心
3: 的。我的工作啦，我开各位我的位置。工作的位置嘛，他可以他财务很多，他就会啊，每月不止的，
1: 对呀，那也不完，
3: 对呀，
1: 没有，
3: 没有，
1: 因为工作快很多人，想自己家务，啊，佫无人顾，啊，佫袂行，那是多艰苦的嘞，对哦，空不空空空，我是三年定位金卡，哎，你好，
4: 二你好，朱启林，你好，
1: 你好，你好，嘿，
4: 对，我平时哦，最近啊，
1: 没哭，哦，
4: 都比较不稳
1: 定，你那个哭了，难过了呢，你本来要冰书亏要提出来物件都别熟悉哦，阿曼公你啦，哭整受都害啊啦，
4: 稍微是
1: 啊，多的是，
4: 作用
1: 啊，这么作用啊，
4: 来来来，那个他不做舞蹈嘞，
1: 对对对，你讲讲，我是介绍老夫啊，我部落里现在哎，大家拢啊知啦，讲部落里现在就是我亚迪，对不？不要，
4: 黄盖赞的哦，
1: 赞赞，我也在赞。
4: 我今嘛各位啥不？
1: 你过来啥啥金呐吼？
4: 哎
1: 啥金呐吼？好好来，你收干哪里？这都是安尼吼，安尼啥金？三斤的钱水当水的四斤的家哦，点个这个卡，空八空空空，我是三零的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啊，所以啊，爸，今天这里好机会了，爸，今天这里好机会了哈，啊，怎么过来不交介绍？哦，我上来，我叫一声，我们交介绍，点个金卡，空八空空空，我是三零的。嗨，你好。嗨，
4: 我这个有三十二斤了
1: 哦，三十二斤对。
4: 我们这边三十二斤了。
1: 你几斤哦？好，你几斤啊？你几斤呢？哦。
4: 是啊，我是靠什么吃的？什么？我吃什么？
1: 不然卖你够卖你够。
4: 我得，我跟你讲，我得刚刚呢，你老师要跟我呢，这个不听啊，这个叫我到到过来了，对不对？我是觉得刚刚讲 A 跟我到，我吃的什么？什么？我得。
1: 我看安尼，后摆买厝爱买楼卡呢，吼。
4: 系啊系啊。
1: 系啊。好啦好啦，来来，你稍等我嘿，稍等稍等，来，搁听一下搁听一下，做一斤啦，嘿，人安尼吼，食了会使，就是豆豆食，豆豆听安尼啦，吼。诶，过一宿，你要请假呢，就去呀，一一一呀，那样，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白空空空，我是三零一。

人は誰かが教えてくれる。

0: 空的一些主要存在。
1: 因为我就是把人介绍的你吼。
0: 对，啊，这讲我唔晓讲哦。啊，这么多事情搞，事情你搞介三斤来着？
1: 对对对。
0: 啊，我今早就陪你师傅啊介介两斤来好啊。
1: 各介两斤吼。
0: 哎，
1: 好，安好，安好。哎，这继续加，真好，真好。好啦，你稍等哦，稍等哦。这两斤呐，猛停呐，哦，过来，这两斤都照干那里。哦，所以咱朋友有听到两斤有照干啊，伊就往内斤款啊，哈哈哈。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啊，这样呢哦，姐姐呢就上来招商翁山，
2: 嗯，
1: 对哦，哼，我哩想要去蒙小弟大腿。没那法度，无法度啦，对无？像高医师安尼哦，嘿，怪讲，伊拢去偷工小嘴卡住。
0: 完了完了，我唔办，我唔办哦，我那个我必须要去保护的。
1: 唔厉害哦。
0: 对啦，我得爱对山爱林地，对啦。
1: 我听的，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你有喜欢美女的？哎。很热烈，嘿，嘿，很恐怖，
3: 刚才在讲，
1: 嘿，你的后门加上如果尴尬，啊，你我是烟抢的，当然有乐意欢喜，
0: 我当然欢喜。
1: 你呀，这个好先知道呢。
0: 因为第六是第一，
1: 嗯，
0: 对啊，啊，当然我根本没做，
1: 嗯，
0: 爱是天数，
1: 嗯，
0: 对啊，啊，我那个不进入那个那个那个先知道，
1: 嗯，
0: 对啊，啊，这个有点在讲的天在开的是爱开，
1: 嗯，
0: 对啊。你要求我，我是过了给商务舱的，
1: 嗯，
0: 啊，就是说我不一定的享受啦，
1: 嗯，
0: 啊，不过啊，不过国家，不过你需要，不过教育啊，不
1: 过，哪位？不过国家，国家当然是给商务舱的国家
0: 哦，安尼哩，两个其实都好呀，两个女士都是白手兴家，哈哈，啊，不过那你给商务舱了啦，
1: 啊。
0: 我已经不得管你在路上，我感觉是感觉这个感觉挺恐怖啊！
1: 哎，
0: 我是死人咧，这里那死人，阿家庭这里那都
1: 死。嗯，有你那么好，感谢天，感谢地呢，啊，感谢我这地，咱的听众朋友，都今天呢，因祝福我，安尼，好我呢，有餐我呢，生活安定安尼，有，哎呀。
0: 我问朋友人工，我不喜欢在外面来接。
1: 嗯
0: 哼，哎呀，阿姨侬把哦，把个电话对你话应付的，
1: 嗯，
0: 结果他给材料弄来丢丢，那个不接片的，哦，我怪阿外面没摆过家伙的，阿我紧张了，我比较紧张了，
1: 哦，
0: 阿
1: 那我讲我来，我来送你啊，
0: 哎，我来摆个礼物，阿爸，我唔使啊，老
1: 了。
0: 我是感觉讲，因为我本身就是做善良，
1: 嗯，
0: 诶啊，我带你做，
1: 嗯，
0: 所以我做天性咧就高咗，
1: 嗯，
0: 诶啊，一个我就揾到边个，
1: 嗯，
0: 诶啊，做一寡啊，你做一寡一个工业嘅工业，
1: 嗯，
0: 诶，所以点我又做咗咁样，啊，我唔系你记者嚟，
1: 嗯，
0: 我只系点讲叫我嚟。啊，我这个计划对你是挺好稳定的。
1: 嗯，
0: 哎呀，我在嘛，现在那计划做干事的。
1: 嗯，
0: 金丝网你在了，干事啊。
1: 嗯，
0: 啊，都没有关注在，我来怎样在哦，只能做那个网跳舞啊。
1: 嗯，
0: 啊，哎，我上个月做你手表来，然后我做出来给了你手表。
1: 嗯
2: 嗯，
0: 哎呀，
1: 嗯，
0: 我那已经做出来给了你手表，所以讲，我。连做老婆干干，
1: 他
0: 说要让你先多才多姿，
1: 嗯，
0: 他得留下空白，留下遗憾。
1: 丢丢， 身体的健康才有法度，无你无法哩，
2: 是，
1: 对不？你留下，你留下空白。哎，你好，你好，嘿。
3: 我这边好，先发掉好，
2: 先做希望
3: 好，
2: 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
1: 好，再好，
3: 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
1: 再好，再好，再
2: 好，
3: 再好，再好，再
1: 好，再好，
3: 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
1: 好，再好，再好，
3: 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
1: 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再好，
2: 再
1: 好，好，来来，
2: 好，
1: 你稍等，老师等我先给你记录对，好，好来来，稍等，做你看，
0: 这个不必去，我叫你去那个要用记的，
1: 哎，你个矿业
0: 够记的，
1: 嗯，
0: 第一哈，我觉得不可思议啊，记的
1: 呢，好来，哎，你好，哎，
4: 这是加
1: 骨肉一生加
0: 的，
1: 嗯，
0: 哎，
4: 加是恁两个乌鸟
0: 吃呀是吧？
1: 乌鸟吓对啊。哦，你要去领导给你瞄着的安尼啊？啊，你要安怎？你要用油做，是要用砖拢买出来啊？
4: 我是我讲啦，我坐来下问过了，我是乌鸟啦。
1: 钱啊？
4: 我是乌鸟啦。
1: 钱啊？爱当提到有钱啊？
4: 我今来这有啥物事咧？卖乌鸟食就对啦。
1: 你买人许好用的钱就对啦。哎，来，你稍等稍等，来，甲听者甲听者吼，好啦。这不爱给乌鸟去瞄一下呢啦，哎呀，上一下吼，0800-5432-1-0800-5432-1，哎，你好，
5: 啊，这是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5: 啊，这是我呢，反正这腰吼太酸，啊，这手腕呢吼，他不大，啊，不就飞人哦，啊，什么飞不起来。
1: 哇！
5: 啊，对啊，人家介绍的，咱这骨头是真干哦。哦，这身体还好。
1: 对，
5: 三哥。啊，爬山啦，上那石头山。
1: 对。
5: 啊，我这拢从小一到公园运动上来，做力量。
1: 啊，你好
5: 呀，三哥。这两分好啊。这
1: 两分。诶，亲家啊，大长呢，就你要请对无？
5: 嗯，我做给你介绍。
1: 你又搁敢介绍？哈哈哈哈哈哈！好，诶，这讲了拢有心得啦吼。啊，来，稍等咯，稍等咯，嘿，我叫你听嘴，来，再听嘴，听嘴。你个困难，你安尼你欢喜，
0: 我做咧我就特别做啊！
1: 你个困难咧，哎，食了好，你困难多欢喜，那么比更加欢喜，对不？今天呢，
0: 我特别在啊，我特别在拢在咧泡茶，
1: 哎，
0: 啊，大家拢在我爱煲一杯茶，
1: 哎，
0: 我只有我做我最最贵味的，啊，这比如嘞，啊，所以我说比较好，咱节目会说，会说我会来，我讲我比如不够，我希望你听你的啦，高三年三九九三，哦，要往这个时代，
1: 所以拢给你传落啊，
0: 哎呀，这
1: 传落啊，
0: 我对这两人，你唔免说去咧听啥，听啥就听我，等你听我讲你就知影，哎，你。真相是我讲，我是十几岁啦，三年那五多年，
1: 这是人讲的叫为叫阿公啊嘞，
0: 哦，这是电脑车啦，我阿是有当时啊吼，跟这些自由做嘛，跟现在的自由做，那个自由做就当时没人接，买了后头那个机会当接下来人接，我那经济合作协作也算加入了，我还是差不多的。啊，没，就是这个题啊，都有对。
4: 我还有一个，我另外一个，哦，这个加班啊，只有可以这样。
1: 你加班都加班了，全班了。
4: 对啊。
1: 哎，你过来，那你讲啊，你那钱呢？哦，那今天晚上呢，够他们加班，够他们上班了，
4: 对
1: 不对？
4: 对啊，对啊。
1: 够时间谈了。
4: 对
1: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800-543-21啊，感谢咱的副兵的收听嘛，感谢咱的吴医师啦吼，谢谢啦，所以讲，
0: 感谢咱这好朋友吼，啊，不气啊，我们安尼做到今啊，一直不断上来，
1: 对，
0: 对，有二十几年来哦，啊，你都气啊，我今日跟咱感谢哦，啊，记得先来恭贺啊，
1: 恭贺来，谢谢哦，感谢感谢咱的副兵收听嘛，感谢吴医师，啊，咱的副兵爱着咱的家，咱今仔都无气哦。过来气概哦，做对的气概哦，就爱把握起。空白空空空，
2: 我是三弟弟，
1: 感谢你的收听啊。
6: 台湾广播，你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FM 88.7，惠城广播电台。
7: 你怎样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是什么、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我没闲的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各位朋友，安全第一技术，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定位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0: 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台湾。

0: 姜花石头是梅啊甲巴拉的王国。以前在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毛川，但所大块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输入大块，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梅，竟然4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我个年代，另外一对细弟弟阿姐，伫咧石头开始做梅啊，后来才叫做分枝。一直到今啊，石头每个月生产的石梅超过100万克，产值最大，外销最好。电视上的外国大明星所穿的梅啊，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石头。除了梅啊，巴拉也是石头，另外一个政治标志。石头是一个八卦山的山卡，当年未透风，所以叫。
1: 在草屯有一座本身山林之间的玉树美馆，门口有一片生石的顶拿，有一种温水清幽，跟山水旁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整面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飞鸣广播电台 FM88.7。

您按下掌心收听收，大家放心来收听健康素材。接着报提醒的朋友，风险提高，一点一点反弹，是知识性、健康性、保护性的步骤。希望各位各位重视快乐的每天经，加油很平，多时跑步，三小步之家。安全车这道九六九寸长，八条三中环，八条林州四通环，困难困难三心三，再通一车，再通大手，再通下速，再通新车站，再通北京公司马三庆，站着铁胸。

就是这样子，慢慢去味道，但是这样子之后，关键就是在你开始做蛋白，来到水平街，快到这台汽车，还有暗到这台租车和早起这台，汽车会自动下车停下来，再反单数，不管退款进出来哪吒。竟然直接为汽车汽车做合用的，用一个关键的汽车能挂在台车，关键就是最凶价钱和保护最凶，上到等级治疗不仅不伤要紧，只要是在新的品种看到关键这里在这里表示下，并提供消费指标身体成就按价规定，接受的新品种全新3000块的奖励金，不像排除掉这个行动竞赛在即将中，关键经理专门收租收奖36块正常房租，都会在高化的在即将来到都成为各分英雄冠军金两点正常房租来，这两房租从一个价价两进彩点在行动竞赛得到，专案用方台功夫调出多少风险对象，向海归依法发盘。另外，多少这款时间交通补贴部分，把多合计上贷款，对盘400块，多款车辆二两。

咱家感谢各位收听《健康世界》，虽然身体无清楚、无了解，只听药方无详细、无了解，便会发生错误。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现在人工智慧是愈来愈厉害，真侪人坐咧网络上有订一寡物件看，后来因为做不起一寡，做不出了，就变质量。那是信用卡时间一到会到期，想袂到这个人工智慧手机做一半，他们上钱都收起来。这个网友就讲，就是讲暗时啊，收到一张贵挂告也来笑话，还真是二十九块的基金，代表代表三百十一块。直接发现讲，他的基金都直接输上，而且累积的输上，所以这个奖金的笑话放好一页，人工智慧手臂并打的要求输上。网友就讲。也 AI 手臂技能直接怕去绑架，一步一步进入到全英文的网站做操作，那社会所有可恨使用者继续路边的挽回平台，完全在取消了后，甚至搁加低头加一通英文的推，寄予对方的客服服务，强调讲。这个系统早就无伫个使用，因为这些商户无及时申请退钱，希望对方会当通融一下。网友坦白讲，从原本遇到伊个 AI 助理主动做出这个代志，感觉应该是无甚物效果，但想袂到短短三十分钟，对方海外客户的服务真正。是回馈通知退钱成功，惊人好多，我一定不足大声讲，我的妈呀，收贵着了吧！三十分钟阿定辉的客服，大家想伫咧台湾可能在这边转接语音信箱当中，台湾部阿就个讲，可能人群拢是简单智慧，阿对拢家己人简单处理就好。起码形象不平衡，以后上面他的很配合服务，也发广告价，高低价等价，硬贵。

送功课，空调店照卡卡才有烟，结婚的婚烟，干锅一点点到，会伤害咱的细胞。这个细胞过马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就是新科技，符合国家规定，用超标标配，清洗、仪器、机杀化痰，用气温熬，清凉退火。做大不关时，赶快穿一罐，就正常大通新发散，老标标怪怪，好山就这个干掉，花边开来吃，都会开心好。玻璃扫、甲风扫、老人扫、新人扫、按摩扫水瓶、扫痰、扫头痰、花扫、冰扫、雪扫、皮肤穿扫、大通新咳嗽、电扫扫头科。为着说这个困，老大大姐姐扫洁精神，大通新咳嗽，好货非常多。你怎么将这人感冒？公归喊声、闹声、闹声，感冒好些，刷一直在扫，扫干净这对窗户。经过地酸，一口水，数据失败，穿不出去，穿水地酸，大口先咳嗽，挂电给大家。喊声分开一半扫，剩六分钟各各扫。今天继续，你扫扫地出来，喊声发表的，扫地声，扫到最西。大通新咳嗽，治正症。感冒经过拉喉，小小的痛，痰黏黏黏黏，痰多痰咳。大通新咳嗽，强化呼吸道，双腿的转换。过拉喉，过气波，喝到出面痰，能够清出来，全部都咳气。调整好，大通新咳嗽，和你治正的好了。还是怪大哥大姐都在家属讲，大通新咳嗽治正症，然后不松快，风对风上济，烧声不好。原来最大苹果弟弟表示最大大通新咳嗽，他来个痰咧，清凉润喉，止最大降火气，好气不通。还给问讲家属啊，好过这样子不安装起来。一天三点至四点是电门打开，稍微较忝诶，提醒对症啊，效果比较好。这么好诶，连续几天效果好，一个月1200元。连续中风科、过难熬、过气包、就正常的少油啊，大通清肾，咱高雄指定有房，下边中山路高级学校。老地平顺路中平桥桥，龙山共产路中平桥桥，华夏中山路关塔桥桥，华寮红平沙路新中安桥桥，红平一路叶桥桥，华侨中正南路中阳桥桥，金富中正路金德桥桥，金平金平北路金安桥桥，乌山华寮红平路新平金桥桥。我来过高雄路，我来主要来夜市附近，进中有钓，加车加条路，信安钓钓，第三福兴街，上安钓钓，林东永进路，钓脚边啊，夜钓钓，这几条巷太前边，邱俊宏，英雄公布。

家当着这个学家给总社改现在三寸和请社会了解七零一三除了社会和请社会了解请回关心话了空空爱空空空高高空爱四现在一个新闻学生上课无扎课本老师说学生是鸟鼠的屎结果学生走去告老师讲真主角但爸爸就说这是故事无信任大错无罪台中已经在拍法律区内地教授妇女李培君上课时间是不管学生上课无扎进行的教科书公布我公布上课也是请来进行其他因为一点鸟鼠的屎好料鸟来因为做上课的课本无扎这对生意做的鸟鼠啊因为教授就是一个惊人的男的公平是鸟鼠的屎这个关键主角台中的发展深度生意教授进行中我要觉得教授来的公司不会我当作上课也是家庭村银行因为安尼为着鸟鼠的屎排掉一点来还是有公司不会但强调主管上不是在补助学生跟中国他是无公正补助的范围我发现对以前文字真正意见表达是不是有补助未当只是因为以前文字公心来鉴定开发检讨艺术甚至甚至公正工作会开发是不是有公正工作的行为主管上但是有公正工作实际的恶意那是否实际的恶意就算是公会较严将身接触会评会中结果被批评者尴尬被关怀还是影响着名声还是属于宪法内底高中的言论自由阿爸认为讲以教授完整的讲法是会通过上课还是听认真但因为几个标签在海钓是听怀这个讲法乃至比例到初时坏的一波说是属于是比如团队当中一个人的问题堪能影响着一个团队是针对学生无扎指定的教科书来上课对这件代志来做评分并是单纯针对个人也就是在主管处经常来做大牌名声的评价在地点间主管中有多少特殊人的关系话说多少是单上课参加过几个班长让他听按照他的意思

众台有一项真困难，经过什么代志？我先讲，然后按照家己技术去做。现代人为着要追求健康，选择规律的运动，认真控制食食，可能这毋是这个肠粪球真正关键。其实技术分就讲，目前伫咧咱地球顶边。有进步了解世间大地上海最高专家，是1909年伫个英格兰出世的阿嬷，今年是86岁。97岁了后，才无个回家；18岁了后，才会打桥牌。18岁虽然参加了武汉疫情，但起码能够恢复平安健康。从媒体记者同阿爸从故事的秘诀，阿妈只有讲一句：我从来无和别人竞争，我只有听，然后按照家己意思去做。听起来反正是真固执的一句话，别人讲话拢摆出当。但是这内边所有咱身体健康、心情代谢的科学技术，技术解说。身体慢性心肌缺血，有期待体脂醇即将投入供身体循环，接下来检查胰岛素分泌，出现胰岛素阻抗的现象。咱并无强调物件，只是靠咱家己的神经系统，每一天不管是总是伫一个身体的正常的状况之下，体脂醇是最高。李峰李树林各地做一项研究，这里边也讲到长期慢性压力之下，这是会导致血糖数量化、脑化加速发生，会让咱身体脑化速度愈来愈紧哦。另外一个关键，阿妈嘛强调，是按照家己意识去做。自从2019年，另外一篇研究设定着主主干，家己会当做主的感觉，食品食食习惯不靠电台等惯性环境。从阿爸含过去，有见到等惯性的饮食习惯，有一个是80-20岁阿爸，每礼拜拢食20公斤的巧克力。另外一个达到180岁，每一天吃一份雪茄加威士忌。虽然吃习惯不同款，但一旦换着因不同一款的代志，就是长期维持心脏做压力和辅助的心血结构。也就提醒，慢性的心肌压力对着身体心情代谢伤害。虽然每一天多吃一份，只能薯条较多，只是慢性压力，真侪人拢未去甲调整，也未想讲这伤害身体。啊，慢性压力，顶面嘛无写讲，有，那安尼热量是偌济？长期内脏按照家己技术来做，安尼心理压力就会较轻松。这是平时阿爸和大家上届平常，或是上届有科学研究的肠粪球处方。当然啦，他按照自己意思来，虽然无心理压力，嘛较轻松，但是绝对未当去伤害着别人，未当侵犯他人。将来未含别人侵犯，我且然后按照自己意思去做。唔通好挂在环境，好其他的人，家己好家己受好大压力，这种事啊尽量放轻松哦。

请大家跟着这首诗歌给口舌感，出来三次加掉五，把镜头来出来三分，我给你一个机会，我今天来过身体，过身体这是一个过机会，过来几世人幸福，过一个家庭团圆，过家的世界一旦安心放心，过人家的身体健康的健康，大家再见，就欢喜就欢喜了哦。阿婆是打爱客大家来到口，他说真是被不小心来好多，拜托拜托，点回八金塔，空八空空空八八空八九，接下来两歌，当你刮不完，没考好成就，就更紧了三句这两功课。我想睡觉，听着更紧张参加，不能更紧好家。大家好，大家好，下午到时候都是大家好，接下来安排化俊男。

0: 进广告。姐啊姐啊，哎，你怎么难看起来？
1: 你这心情难看精彩呀？
0: 是啊，看到这阵啊，暗时啊，其实好困嘞，人自然就会精彩。啊，无好进行，视频拢爱食含面料啊，暗时小耳朵很一时啊，结果愈食愈坐着，愈食愈袂困。这是你家中无精神，人袂精神。我一个朋友同我讲，讲食秋笋汤底，温胆清脑补心肝。食一段时间，暗时啊变寡好困嘞。我嘛走去买来食，都开始食吼。坦白讲，拢无感觉，同款爱阁继续食含面料啊，只有好多辣椒客气。但食一段时间过，我感觉吼。暗时啊，困眠品质愈来愈好呢。早起起来吼，人加足精神，而且吼，我系含面料啊，安尼慢咧，慢慢啊减，慢慢啊减，减到即马先食半粒呢。而且暗头啊，即半粒含面料食落就水困去啊，困睡眠拢无够精神。我下过困一段时间，即半粒含面料啊，会当唔能够食。就算后尾天天嘅困，再暗点。温胆、健脑、多心、肝、多心脏、多细胞，这样可以困眠困未起，一杯一点。有的人爱困觉，坐了再困，爱做做再困未起，如果半夜惊醒，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只能困无几点钟，困眠的品质下降。温胆、健脑、多心、肝，就乎你多困多安眠，困了八点，身体才会好。咱这上少的心脏病啊，后边边大大声，一群强强的跳起来，跳起来，一步带，跳跳跳跳，高潮快，真正困难很难，多心肝，安心病跳就会到边边，未跳跳跳跳，一群就会跳起来，阿袂高潮快。
2: 我家里的保险单，
0: 很难保险单，
2: 保险单，这是保险。
0: 起码几只好困的啦，
2: 一次啦，几啊只嘞？一只，五只的，十出嚟，起码只。
0: 你讲一开始只啊未困，啊起码头打头打，几只好困啊？
2: 我无食啲药啊，哈，未困。
0: 迄阵啊未食天龙保险单的时阵，
2: 未困嘞，
0: 啊未困嘞，
2: 未食爱困，我是食四五
0: 年。你正常食爱困的话，食四五年嘛？
2: 诶，当没食。
0: 没的话说爱困的话，只困的比较少。诶，
2: 大家袂困，大家无得话，因为食了少久啊，有抗药性对吧？
0: 哦，你讲迄安眠药
2: 对
0: 不对啊？
2: 对，好，每食食四五年哦，也袂食嘞。
0: 即马食咱的保险单。
2: 诶，即马食你保险单，我好改掉三粒。
0: 改掉三粒，啊，无你原本是食几粒？
2: 六粒。
0: 食到六粒无？
2: 有。
0: 啊，即马改到剩三粒吼。
2: 诶，好，休息一下。
0: 休息休息年啦吼。今天结束多困嘞啊！
2: 有
0: 啊，啊！我今朝时候你头打看好多个面料拢改掉无？
2: 有啊，我唔
0: 乜难，阿娘话难，阿娘话难，乜难哦？阿娘话教佮你改成啥物？
2: 啊，本来就食多点水，多几礼拜啊，可能都食过啦，食到你会变态。
0: 啊！
2: 我就搞对了，食我是食了啊，从食到食，阿无
0: 变成。从食到靠靠靠靠。
2: 当我健康赶快了，直接再来吃，保持健康。
0: 当然当然。
2: 针对自己哦，你自己嘛，好好，好好。
0: 对啊对啊，针对拢爱做自己啦，感谢谢啦吼。好，感谢你吼。
2: 对吧？
0: 好。
2: 哎。
0: 这样发给朋友们，从这块大仓库互相的筛选，起码鼓励之中，你看看呢，加健康健康。老者困难天龙多心肝，高血压面料啊，黄金十分六点，起码达到健达到健，暗时啊，那就是好困。 也是在国内困难期，南京地条在南平均水就给扣他船，南京外安全队进行扩展，湖南平均水就也不仅是不仅，湖南天南高新山，家里心情安定，内部给修也大好安全。陈高潮把高潮在双腿给孙，每捆一高腿用这方面会，下单后会领领往那家，今下湖南天南高新山，心中一口菜，不高准，不高下，有公车高兴。行路对车对楼梯，是会转；右边同一个会转，顺转转。行车总是看得知，老多人不能讲过会转，心中已经知道了。记者：困难、平衡、高、心、单，心中不单，杀过出来，心未转，杀穿过杀掉，注定他的退却。我哦哦，靠靠多多少，他靠万平。他带一包行路的钱，坐车进车，坐嘞还是苦嘞，用钱车起来，我只赚钱条，你啥有挂条？我车被载，连住的尴尬事，坐地工程跨天从跨地不耐事，本来中国地地闹地废话，我分析，分析变了波人，再回家摸，困难很难，到心山下不强。心中不乐，心中不定，心力不整，心中挂，也困难，也难，多心酸，也多为难。你这个本在当前，困难，也难，多心酸，习惯人心。

了吧，让大家小学听健康世界，虽然相信都清楚不了解，一定有房都详细不了解，免费多听好康康八康好康高高康八九，接着来听歌，刚才谈不懂安

言，你若对我无感情，为何你烧酒饮袂停？你若对我无感情。

感情心内无感情，也是你放咱做错变，我已经爱你心中，怎样咱的爱情亲像电人变，感情你冷，你害我心袂静，感情你冷，你害我心头变。你若对我无感情，为何你烧酒饮袂停？

情，为何你烧酒饮袂停？你若对我无感情，为何你心肝用酒精？安静啊！

是过着真快乐的生活。为人就算是不好食，但开餐的时阵唔敢开，也是较俭，时间甲目睭客气去食餐，借钱参起来走，你存较济，只靠借钱，啥物人开起啊？你敢会知？敢是你家己的这类人？只有咱家己爱着钱，才是真正属于咱家己。只有身体健康，咱打拼的代志，才是咱的做大家最参考。平调电话：0800-555-5589。对咱产品无清楚、无了解，一定要帮无详细、无了解，便无关心快。其实定要帮无产品，再甲头家讲，讲好解就准红家，若无就准红家，我也无爱哦，安尼才会怪唔对。今日等待刚上服务，咱们再做到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出道。

0: 生命。
1: 杂志《江户雄志》《湖畔真情》第单元，我爱那个的凉。自爆谢生命年轻的处置都是你嗓子低滚的自私，无良斗确诊生命。韩国群众要我有体重日法普哈直接出个的凉。上帝恩怨因生命一片，带任雄凡生命每天都有出灰可贪离。上次都病过，声音扎偏。雄飞子身上怂，夜单元有文用。电浪浪浪浪，让 GOV 让 GW， 压力大或不敢签，记住拜拜。铁生高管十米，以松共高有铁生高体重。
2: 咱将甲七代当雄宋之间，专名是将甲七代当雄下草人宋连之间。当雄下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宋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水果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将甲七代当雄宋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肥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当雄宋之间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零时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增强，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当雄宋之间。多谢，谢谢。
3: 第三、第四、第五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真力，靠出阿弟，咱到底来关照江淮江江地。
4: 鳌鼓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重量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前面坡、红色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天是按时交点，你所收听的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那个刚才介绍是讲给口舌感，安全脱之后除掉除菌黄、八条、氨基用环、八条、冰粥给通环、困难、煎熬、高清单、再通一颗、再通大手、再通酵素、再通清咳散、再通酒精公司、两三步、三手提供。这是安排，两者两菜一清单。

恋风云梦，留给爱情几首遗憾。

孤单，白费痴情等。

上点点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澳方猫地理台湾其他朋友能干净的这包阿婆地理台湾上可以其他时间

是好不了解，三信是我名，唔怕点解把头先讲完，正会关心他。空白，空白，空，空空，空，白，木。正会透过，再对着家伙，空白的出来修，家伙就关掉一下，就关掉，就把这些关掉。你们够先去，正会抓金牌。台北健康，这是家伙，想再转一把。不过今天这份关心，让家伙一个线上作为彩蛋。对家伙做新闻，讲了报纸，有啥物看的看法？让关心好的做起来，台北就上台看客。今天这份报，新闻机、新闻条，也正会讲讲广告。阿伯发现想听，我来做新闻。能够管的超基础，今天回到地做探险机长。地球数据竟然有一个地球的压力，一个数据镜是今天的静态，这就是阿伯空间水平。你看这张地图，今天是输的哦。有一个地价输完呢，阿伯，你的今年进的多彩，做大怎样？进太贵，进你的附属金金，干脆做股票。阿伯做股票，高雄市的阿伯已经高达一岁，上面包有促进八九星红箱水平，有一件高雄的车彩，但是这促进输出，你的金金加来加去。台东最大队是哪一关？这边老队也出席啊，出来接。这边阿队马马拉也很成功，发挥精彩。这边民众是看大家，讲白点，这水卡还是球啊，还是真正的共生的物件，连出来你看到人要安怎？这大家都是阿队本人，但是其实阿波打他。练得来，还是技术，这条行会当当时的安装。现在来到现场，随着警察阿伯，阿伯姓刘，已经高十一岁，吃了心大记者参观伊的开心农场。老伯就讲，伊的家吃来吃去都有蔬菜上个花，这边买蛋花加买蛋料，足安全的，唔惊发热。加州阿伯高空中的菜园啊，内底是菜花，有进土瓜，有进加侪小菜花、小葵，都有搭这个菜花地啊。阿伯照主席的讲，我家附近四个都有栏杆是搭花，唔惊发热。伊阿家都有规条的卖电热气，一般人在起来附近进菜，阿伯的讲。用到时要靠中岛听话，不能塞气，还是耳朵再起来听听。外卡加到中间后，除非第三波的中一叠加竞彩被推荐了，竞加被刚刚超级闹鬼加的嘞。这里新杰都是红地，我来办公室在台上改，就算他被新杰用家，也当被球队的。但对促进来竞彩，不关心是安全，那个人画家是这样喜欢。

收听大白破壁爱说游戏啊，也是下底下不输贵，看人好哩输，则是流血压我敢超大，不敢讲，好一个血压有较正常。大白说之说，经过180几年来过，再有15人接受治疗，挂着带着健康的基地在医，准备要来说游戏。护理师按照流程进入病房为患者量血压，因为患者这次需要血压计治疗，所以量血压的时阵爱

的程式型操作。过程当中，这位男子突然间用左手为何捏出的手甲指咧，进一步搁去后壁边为何捏出的腰甲站咧。当时公车要爆炸，做完了后，所以阿就知道较好。经过过程，虽然只有几秒钟，但何律师从站一个抓着，马上一跑离开现场，他即将当初警察做警察处理。剩余十多人告说明，讲一个性骚扰犯罪，公司当中因为跟时间无照顾，准备被洗耳机治疗，讲家己是挂困挂情绪，甚至是困起状况之下。并不清楚家己敢有去帮着何律师，讲家己是属于无意识的行为，但他们心里相关证人所讲的，按比作讲法明显无同款。何律师就讲，这当中患者意识清楚，内脏正常供血，各分区在爆爆，而且站立之中脑供血，并是无意识的状况。另外一个何律师讲，从阿国进前，伊不含是个公规，对方会当正常回答。经过空气还是意识不清楚状况，而且一个流血阿的过程当中，还是出现简单人少甲相关联系的行为。安尼行为，伊个行为已经造成性骚扰防治法当中。性之感染的行为，第二，伊是讲伊无唔知影反省，最后用性骚扰防治法，那拘押30天，会当是合法的，会当上诉。

ナイトリー。

在这里面虽然有三千多，但是大家买菜在这里都没在照方向行，警察突然间来到会开班三天连续三天开出534张的罚单。这是屏东市中正市场酒店行动行数条道路都没超过最低宽，十多年前在修路都未过三千多，但这是古社区附近的住户和来这买菜民众大拢习惯，而且相当方便。在路未过三千多真不方便，常常违规，经过过警察出动，特别来这常利用警署的违规，来到市场三天内开出534张的罚单，我大家经常最近呢正反弹。过去警察拿大家开单，来到菜市开单无公平啦。市民代表就讲，中央市场会当听到附近的民众那边登记领导拢在考虑大内，建议按照高雄市安平区古社区方式。汽车三千多，汽车相撞的方式，那边边可以当减少警察，但相关单位来将会参加一下，比如开设警官多，来将各种方式会相撞多。经过过警察外行处置，这次三天内付出534张的罚单，大部分是汽车相撞的车。而且经过多个指导卡和以下规定来进行，平东市市政府讲，平东市平的道路规划最三千多，最高龄化社会，并且无优先，将请相关的设施和交通局再交来沟通解决问题。

0: 广告，各位今仔是要过目睭，目睭变乌金，要看会平，花条变乌地红白，好像目睭病，赶紧买台车。老目睭吃光吃风，看唔见灰灰，目睭功夫，目睭头色皮头，大家穿目睭西裤，目睭起起，大家回来回去也别见。九顺红，花条变乌地红白。咱这款目睭药啊，高价的卖，加大罐，一罐两千，上好好。听电台，听古面粉啊，不错，目睭病，赶紧买来吃。九顺红，花条变乌地红白。
1: 嗯，
0: 我是嘉禾。你讲你食咱的番羊丸哦？
1: 对。
0: 啊，食了安怎？
1: 食了袂歹。
0: 安怎袂歹？
1: 放药几多钱？
0: 放药几多钱啦吼？
1: 我袂介意，放遐种红茶呢。
0: 味较歹滴吼。
1: 啊，食惯了袂了就几多钱啊？可得起来滴呢？
0: 就是惯，习惯那袂了，放药几钱个啦吼？啊，人有感觉较有关系无？
1: 有
0: 啦吼，上次上次，根本敢会生病。
1: 啊会哦吼，那个正气会哦。
0: 啊，即卖咧有差无？
1: 有
0: 啦吼，花甲三元丸食真骨，各药剂食好用啊。
1: 食你个三元丸，放药够轻个
0: 啦。放药够轻啦吼，放药嘛加真大方吼。好，那谢谢你啊吼。
1: 好，
0: 谢谢谢谢。听花甲三元丸讲，下步特别生病。放尿结束前，他就擦尿表，结果呢，放尿加多，医生开始都有改善，就顺从花条放尿丸，尤其功能不好，就能给放尿擦尿表，高尿就没起来放不了放尿，加加变做高血骨抓想出来，真正花条放尿丸。有生管下风管最出气，用各个基础发管下花条翻流管，不怕生病，不止受伤，卡卡不大，卡卡不退化，腰骨神经不大下花条翻流管，放住了后又会生，一直等它跟你说掉，等它的脱离地，我们用重力不动好，九顺红。花条，安利用完，一罐两千。

家三十个小时车给总税站。现在三天都停车不要盖，一定要房都上车不要盖，准备装进跑通。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九。接着安排本卡老师跟请的流动的卡书。

是放在一个时间，这个四十四现在已经有台语版本，五月十四号在个行政区研发服务中心第一站放给大家看，现场邀请兼职电机先进台科医师陈乃金来分享，跟大家分享实际上的效果和不同的看法。这个台语的纪录片是天主教实际教堂基金会提供一空间推出金马奖上届好纪录片导演杨碧洲的支持人，真正来纪录基金会负责圣火社实际教堂中途中心达到实际中介以及新的家庭，在了面对弟弟渐渐流失的过程当中，如何用着爱和对话来奋斗四点当中的出口，在台湾家庭中心的实际界有很大的了解。这个纪录片被中国分为上下四十八集，看到将推出的马夫推出小会的四百四十八号，这个是一个经典，这个是放水一个时间最极端的时光。这个是放三个人这个是地铁也太多高，这个要比较想太多时间，这是进攻不管太少，这个下东西一定是很下地方，这个他会在地方不能减价，我不发现冰箱实在是地铁的竞争，两家最主要社会打造实际优先社区，基金会登记推动，实在是为着伊关怀伊照顾伊的这个理念，强调实际上无可怕，恐怖的是无实在。这个影片影响真侪学生甲社会大众，和大家会当更加了解什么是实际性。实际性在地电影全国分会计划后续将伫咧新北、南投、中华、嘉义、台南、屏东甲金门办理十天数的分会放纪录片，活动免费会当报名，欢迎大家透过这个纪录片了解什么是实际性。

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然后在这个当中推荐介绍的产品，家庭发用的一定要给你一个机会，赶紧转来顾身体。顾身体就是一个顾家伙，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温暖，顾家里世界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一起来做，我感谢大家，就欢喜就欢喜的哦。阿婆知道，爱错大家来照顾。阿婆平时呢，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全体家庭好。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接下来听歌，大部分在考评票，最近前两三天就来公告。我想输掉，加上电竞高三虾，不然电竞会报销。打在这里，拜托大家吃好报销好，好事大家做。安排国师傅风水茶，休假请你喝个茶。

最爱的对白。

0: Don't go. Again, Lucia, 到底要怎么讲？讲伊拢爱西游记，西游记的人最会当兵车，定定拢会坚持，坚持到久，这些人拢有这个自尊，看到自尊点中的唔来放过，连坐的时阵吼，都会听到我所说，坐袂了。只系讲，就像听咱介绍大通驾驶，直接来只，加一段时间过，好，当变数了后，去考场拢无过啊呢？你自身有好奇，那呢，大便嘛继续好办。讲吼，只周俊豪的大通驾驶真正足记得嘞。我拢建议大家在大通驾驶来考，挂挂细胞。胃肠器官，它得多化退化，但用它固，它能退休，对着毛利人真重要。在台中大所，恢复加加经过加加油，边加加更新，老板单它清晰，大家都是，大家的发费恢复卡得一定，它不消损。出门在不落地，都来都笑的猫，你看顺，第二次挂金杯来跑。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干食无够香，伊就该补充卡素，他们身体就用哦。安排一包去家己上，其他的青菜水果加起来，食无够香，到手大通卡素就下降。还有在会场可能用白衣裳别来跑，当做拯救会场控制快速的，他就有发现。还有在在发现加麻烦。看着该不看见，今天来跑，看见他今后来见到，我成就了我的事。台中大嫂在帮助飞行在有地球过的人，公开广告，将其游戏的比赛。那些飞行在有地球过的人，新加坡做奖杯，就是现在的手，落款开销。在台中大嫂，我手拢把你款开销，你们非常感谢。这些游戏都特别难过，但有在稍微休息呢，准备大风大手来跑，顶下山嘞。这度要把小水公路脚上的山顶脚到脚后哦。
1: 哇，你那个高手脚了你嘞？
0: 大手把你干成什么？
1: 我那条车来比较好，我放放不住，还放不会啦，不会在在阿瓦拉叫的，我他妈的车来比那我快好呢。
0: 在地方上会，
1: 那
0: 一
1: 种小的台中，一种大手，一种小的都结果啊。
0: 结果这样了吼。
1: 这样就没了，我准备过来搬。哦，我们不在在啊，阿卡中乡那个地方没得。
0: 阿金毛好不？
1: 到乡啊，乡里在一台中大手，怎样卡到乡？阿妈卡不回来都无啊。
0: 无去搬过来了吼。
1: 阿我这一做两三天，我乡里就输了啦，乡里搞小三用完啦。
0: 你讲你有啲西游记哦？
1: 我叫我第二次叫。
0: 哎，你的
1: 我要第一打我，阿我那都是我自己主动想你的节目，阿你两个自己啦，阿爱说这你有三次我讲好用啦，拢拢做用。
0: 现在起码提升未半倍，提升好几啊啦。
1: 我今麦可能你产品跟他上，啊那前高山阿袂下去，阿你产品讲好用啦，未歹呀，都用啦。
0: 讲好用未歹啦吼。
1: 哎，但阿一路，但阿一路，这个告诉我叫做介绍啦。
0: 告诉我你做介绍啦啦吼。
1: 嗯，这告诉我今后我做一口。我冇卡通拢未听无，哦，把卡通搞起来，我放不啊，我收费啊，听啊，都未起哦，就起来咧白白哦，我卡，你家己拢搞无啊，卡好白。
0: 就好过人啦吼。
1: 诶，我以前咧食咧大肠加火，以前食到好啊。
0: 食好啊，好过人啦吼。
1: 阿伯煮鱼啊。
0: 食大肠加火，讲自身放水，讲好几好，起码。卫生所的事都不会啊，用大天的技术做法，刚好在大通教授，虽然这个天而家开始收集，但是不计较。大通教授把咱的细胞活化再生，卡地刀不做小人，会做变简单，变简单的好，当卡地发病，身体会愈来愈强。卫生枯败，作作用家己分开掉，卡地开进跑。看到这行就有价值，辛苦过如果是到西流，但长大，阿妈共同看卖，看一个一个好， 来滴刮滴刮金杯来泡，比如那屋子呢就是咁，有地位金杯来泡，两子呢是阿婆比较安心。大通告诉各位小点控制到后宫点六个点，就可以请金华金请大豪请先学到会不皮包干地水给六子了，小点卡地请金华地家庭给住在水气卡地卡金好家庭，小金呢用一下力每天干净的水气先学的给到会也不皮包，先学到学到会就是这个给住在啊挂金杯来泡，台中告诉对外恢复到回程能不散呢，恢复贵病恢复恶心一个一个严重的一方一方，有些更进攻发现干毛难点都有吃过去，要是吃多杯来泡都不好，温暖吃大杯来泡跟你家长吃多头风不一般吃苦的当吃到多点滴不怕大金杯来泡，咱们家胖小伙不假的泡着泡啊一起找分的北部给老米糖下把个袋金杯来泡，百分多零经济是刚放出了粉闹散而且根据地界数变拢给你调整到正好势，百分的这损失的贵条的百分的多半都贵条的先去了正健康，百分等级贵正常无论是根据地界还是根据闹散拢太大增长，另外这些今天在风大手来跑形象上的国家政府又成功台风来的闹赛在台风高手办督导，台风来本地在台风高手料干督开板，没有但这不关系本地还是闹赛大家都没打，就是把你调整好发进行被你聊炸开门包将肥小包都看到骨流当三八底层脑浪片不错带被骨开条用本景挂奖金一包泡子抓多呀真的得分水加分的话那吃滚顶的水慢性修慢性精一定来分呢，就算呢等到这泡白金胃疼后开始吧，胃疼后胃溃疡不下身消化大大风大手大风下树只要请对方帮着把刀大风大手的下位已经在刚刚秒不扣点低胸攻手

南沙感谢继续收听全全世界，只要相信不清楚不详细不了解，请回挂心头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

通过一挖，那些杠等空数效能，这些效能是缺的，这些加水狼被推举了国标，加水狼从第三十天去健身房顶边间，他是顾着安静修行回去的情况，吃得下请假，请假大吃大吧，爱吃安家家，他们是都爱安呗。健康管理中心收集医书唐云法的告上海心的医学研究和咱一个叫医派系的答案，只要生活中有小小的改变，就会当增进中介健康的安置，这是四科中和科学系的研究，我也敢发现每一天只要一分钟久的调整，一个困眠运动和食食的三部分同时做出小小的改善，长期工作下来，会当达到一天健康的指标。按照按时啊，加半个分钟，平常时加到三两分钟，加食半分的关键食物，只要做到，只要看起来正平常的轻松，会当来启动身体系统，对着控酸度正关键的措施。一分钟的改变，就是叫我们自己变成超人哦。这个运动两分钟，但是快速两分钟，和心跳稍微较紧就有效。将十三杯饮含糖饮料换做一杯白滚水，再次加食同时啊，无同的口渴，会当冲出两耐口渴。在中国医生帮助咱找回身体正常的运动分体。维持身体始终舒服，每一天按时啊，会加五分钟来去过。用这点减少身体压力，或者做做做三遍的长期的深呼吸，会当放松心情。比如强调脑子健康，脑子健酷，脑子健贵，脑子健很少，不是轻彩画画的哦。是每一天加这十分钟。小小的坚持，唔通想讲改变遐尔少，才一分钟尔就看会多点，讲天哪有可能差啦，无差啦。看到大路上，只要每天维持小小的改变，时间一久，就会当快速改变。请大家做伙，愈来愈健康哦。先少点过，控八控控控多八控八。三种包之后，九条九寸长花条三条环，花条金箍配风船，困难金毛多金三，再包一颗再包加上大中小兔，再包金卡上，再包九斤公司大三斤，再做退休。时间到啊，九寸长把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天同一时间。

0: 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啊。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加薪，政府相挺，普发现金一万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拥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00.gov.85，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香港这代当雄总之间使用上好药材当雄下草人松加莲子碱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莲子碱加泡500cc 的滚水滚茶就去喝，这样就可以享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享用。一罐25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什么台湾人会认真地？靠一家地，咱当地的本乡将来将将地。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就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然，田中就是因为位在青山的中央，这边拢是资产，这就是田中央。一直到日本时代，这山也叫做田中。田中是一个农村街发展的上出名外景头，生态多样，不能感官变得。
4: 每一个山景，山头的田野。每次地路残破的光水，上出出黄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虚拟之乡。当天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全程广播电台。

欢迎各位来咱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联播主持，欢迎各位来咱捧场收听。好一间各位阮公司的产品，我带你食一摆。好一间你关客啊客的到指定所在，关客的叫袂唔着。252-55-00，252-55-00，这是在咱的电话。我关心的下头前加控制。感谢各位来到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苹果公司独家提供联合主持，欢迎各位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管把你吃一摆；后一个你关车啊，坐咧到指定的所在，来关卡的票买唔着。天顶提供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的，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来，那个安排着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男人情，女人心》。叫男人情，女人心，这是咱的结婚者啊！叫咱公司寄天保保证员，甲咱交代点播的收听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那么听怪时间，哪里有问题，甲你寄产品，你电话来卡入来。252-55-00，咱的电话外关系06-58，感谢，谢谢。你们阿在啊？南部地区可能会落雨，可能因为气象署的报告哦。有当时啊，不一定会准，可能。所以讲，朋友，你若是明仔载出门的时阵呐，不一定当时会落来，但可能会落。明仔载出门会给你扎一个雨衣，扎一个雨伞，哦，他放心哦。来，南面前。

全力。

天涯。

来好听的歌曲，男人情，女人心。感谢你来感受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苹果公司独家提供，您的支持。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管我你食一届，后一届你看，过来过来到指定所在来看，煞袂叫买唔得。指定提供的天，所以平安的做苹果代志哦，是苹果的这个单，唔是苹果咱来看。大家讲到这個老爸雄雄最新放着两个未成年的后生组件，这件代志发生在台中第三分局立德派出所。这个派出所的员警进前去处理的一件死亡的案件，啊，因为这人雄雄死，当然警方呢爱去解了解。去改看这个一个警方去告的时阵，才发现讲，因家一口罩，老爸饲两个未成年的囡，那是卖老爸往生于这个大姊无读册，靠做散工来维持着因家底下的生活，根本都无钱。他要替老爸处理后事，这家庭是足困难。本来家庭就歹过啊，老爸趁无食，祖囝嘛无法度通读册，怎啊停起来去做散工，来斗三工维持生活？啊，这祖囝未成年，为就是去做一寡散工呢。啊，老爸趁钱，啊，这个祖囝有哪无法当读册，有哪这个趁钱，维持出来开销。老爸雄雄过身，厝内含力不平的收魂惨无。今晚来告别，知影讲因家的家境困难，连收买都无法度。所以，今晚发挥着伊上大大。

运进行呢，天家底下动起来。那么这个神心灵书啊，大概一个听到这件代志呢，吼、哦，也出钱，也出钱，安尼一条啊一条的宣传陆续到位。那么这个完全带着新生力的理想，安装着当初工作的民进课长李书全，以及着公社会台中国防会吴俊奎会长，加朱立李总办公室，用这个爱心的宣传报告一下给来出来。我在有这个所长发现着因安尼困难，啊倒卡手，啊那无因遮个人啊，那无发现着遮个代志吼，因遮底啊困难重重。嗯，所以这个世界上有爱心、有善心的人在做咧。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车的左边啊。一个休困，他伫桌仔顶咧困的当中，另外一个学生安尼经过，看到这个左边啊穿短裤，心肝起歹心，伊拄啊用着手机啊来要翕这个左边啊的内裤。那么这个左边啊，他伫桌仔顶咧困，根本就唔知影讲这个查甫的别个是咩来。但这个左边啊咧困的时间咧，哼。伊吼穿裙啊，但是又甲裙入伫里底卡的中。简单讲，虽然咧困，但是困甲真大段。所以发生一个人道关，那伫个学校，啊，迄个休息区啊，一个左边啊趴伫遐咧困。正路个查先看到即个左边啊伫遐困，自动啊手机里边手机啊。要来吸这个左边来来，结果因为这个左边啊伤太严重诶，所以根本就吸伊来口气袂出，吸着这个囡仔，这个左边来小腿。但是咧吸的过程当中，本来动作神不低，肺不干，但是拄啊好边啊，有一个动作安尼经过看，当当这个细路仔心离开了，伊随时去甲咧困的这个左边来叫醒醒。从头拄好前摸人家咧该泡的，所以这左边的清醒了，随时叫醒的。最后来到地，将着这个细路的学生的手机给拍开，看着这个左边啊，伊的小腿正吸伤，虽然无吸着伊的内裤，无吸着伊重要的所在，但是吸着小腿，但是伊掏心沥水啊，不是无爱吸，嘛不是吸无着，是吸未着。吸未到含吸无到是无敢看意思，无离开但卖离开的意思是无敢看。感谢你无离开，希望你卖离开是无敢看。啊、哦，那么这个警方上着细路的学生来个医生发办，南投电话院啊，上着这个学生依照。故意吸人性病伤的时阵，将伊判刑三个月。另外，那个讲着替华侨集团写情书、探外罗啊，这个调查官，这个调查官本来伊的前途是一片的光明灿烂，为着钱啊，为钱多性命。因为这个调查官吼、哦，伊本身。对着这个电脑的程式都是足专业的，因为他相关科学，而且一个是啊，这个专业中的专业，所以伊受着华侨集团的委托来写这个华侨的程式，这个完全细课，啊，这个细课的完全哦，伊在外口面请人做人谈。啊了后呢，再来请公司。啊，你嘛请公司用这人头挂名请公司嘛。啊，成立公司了证据。即卖开始，因讲啊利用着原建局在中啊科园块者是科园是建筑电脑设备啊。啊了后，大家设备

就去使用啊，使用这个设备，就去写这个跋筊的程式。那么跋筊集团把这个税扣的完成，买这个程式的时啊，可以30万，可以30万。那么这个可以30万，这样的完成写这个程式的时阵哦，这个调查官就是红星油。那么可以跋筊集团写这个程式看我的外时啊。这个摄影的环境提30万，一定叫我们收啊。那么，这个摄影的环境，含这个摄影的环境，两个人合作，摄影的环境一定叫人重视。我说摄影的环境嘛收啊，摄影的环境嘛收啊，就拢正常。到位就趁外路啊，打社会，变硬啊。所以当时哦，讲这讲未了，是啊，真正是。人人爱啊，无人无爱啊，钱人人爱。有的人爱钱啊，啊有的人爱叫啊，啊有的人爱赌啊，啊有的人爱查某。大家讲着钱呆呆病医啊，有三科的名医，这叫做病文通。你来看卖啊，伊是一个有三科的医生哦。伊个手来看过个患者，妇产科医生，伊除了替人生囝以外，伊嘛有看一寡即个妇人男科的病啊。啊，即个妇人男科的病，伊也看，你也看，一尴尬，拢咧甲女性接触，看遐尼侪女性，伊腰骨唔甘弯，伊利用着伊医生的地位，啊，真侪即个。业务人员要来找做业务嘛，包含药啊的业务啦，包含保险的业务啦，包含金融的业务啦，拢会要去找嘛。金融的要找做生意啊，保险的要找做保险啊。啊，药啊，药商的业务希望会当甲这个医生挂钩，啊，和医生会当来斗相共来买因药商的药啊。所以，加在这个女性的业务。拢去找这个白文峰，靠！这个白文峰靠着伊是医生，伊的职务的方便呢，上少来找伊的查某业务骗出去外口加食饭呢。什么叫加食饭？就讲啊，我请你食饭，咱做伙来食饭。嘿，医生是你的客户啊，啊，你听着伊要请你食饭，你当然半个半嘛大。快干风行力的，啊！这个白文峰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伊根本的唔是咧开面食饭啊，伊在孝顺这祖先啊。那么，那这祖先啊，做出门的时阵啊，就伫咧食饭的过程中，甲伊讨药啊，因为白文峰伊本身内行的医生嘛，伊知要讨什么药啊，我这祖先啊，食了钱，伊会怎啊办呢？阿廖的面基的上面发生什么东西？所以这个陈文峰就将着这个业务家带出去吃饭，然后在吃饭过程当中啊偷药啊，华为啊，把伊带去汽车宾馆，阿伟甲带去露西亚，哦，阿伟的实验室，阿就讲心态啊，是讲危险。来，这个的案件哦，人咧讲哦。阿能白白毛胖啊！哦，六要人不低啊，除非寂寞。这个郑文峰甲一个查某的业务出门啊，啊，甲这个昨日来业务带去汽车宾馆，过来甲发生性关系，后来无过手。怎啊无过手？这个昨日啊离开了后，向着警方报案。这一个案件依上法办了，法官裁定了，不起诉处分。那么这个不起诉处分，陈文峰的想过一劫，但是这件代志是另外一个人办不出来，另外一个人办不出来了，曾经把可以成交了的这两个作品啊跳出来，向着这陈文峰来提出告诉。啊，你卖向着陈文峰来提出告诉，结果啊。将着这个陈文峰抓着了，上诉啊！
那么修啊，伫咧审判的过程中，依照家当中者性交未遂罪啊，定三个罪名，将个罪名拢啊判成六年九个月。即卖，即卫生福利部的部长赵忠良，因为即个郑文通已经叫人判刑六年九个月啊，所以即个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同啊废止着郑文通的医生证，而且要求郑文通来签约。你看一个好好的医生，而且是名医啊，前途会使讲是不停的光明灿烂。伊是台大医学研究所医学博士哦，嘛是迄个釜山科肿瘤、釜山科癌疾病的专家，而且担任过台大医学医专业的教授哦。台大病医釜山科的主治医师个主任啊，曾经嘛要得到癌症医学会杰出研究奖。所以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波打叉，这一波打叉，非常开心。你要看呢，心败名裂。以后，伊只要呢出得了，互人安尼叽叽嘟嘟甲配出来就配上。我想依照着这个伊的身份地位啊，这个郑文芳的身份地位，伊要来交什么款的女朋友拢有啊？这个人不好做，伊就要用强调的手段、用口音的方式。人个谁个叫人才呢？伊生出是一表人才，是有够斯文的，个个有这样款的身份地位，都要做到保守，实在啊，让人真感觉真可惜，真无彩哦。来。听歌，咱排着个歌曲，唱歌曲做无人爱。这个我交姐啊，叫咱公司甲天都用用完，甲咱交代点做咧收听歌曲，无人爱，特别中东收听。啊，听歌时间六分，就甲咱叫三片电话，你家卡入来，25500，最后星星有叫，就咱叫天都获胜完，天都先去连木完。啊！一个六家年代又叫感觉陈伯勇心完，陈伯清意，明目完。

已经的灾难，每日真心就小小的分开。为何我的无人爱，行到倒位拢是孤单的人海。

风变依然，总无

0: 风格
1: 你想不想要好处玩了呀？
2: 对对对，
1: 哦，心情令得不了好处玩了。
2: 对对对，然后我家里面的人有吃过那个睡眠的那个安拉丸哦，
1: 安拉丸，
2: 对对对，那个都有吃过。
1: 好处丸是什么性质
2: 不讨啊，就不讨哎、
1: 欸。对，就不讨的生病呀。
2: 对对对，啊那个，你说那个肾脏的话，就是会，就是觉得那个膀胱膜那个位，
1: 对，
2: 以前是没有
1: 用。用
2: 用力嘛。
1: 用龙啊，龙啊。
2: 哦哦。
1: 用龙丸，用龙丸素。
2: 哦。
1: 这个属土哎，属五度龙那个。
2: 哦，因为我那个台以前我在这个路。
1: 有龙丸
2: 啊。啊啊好。那我先买牙膏了、哦、
1: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你，拜拜。我好不好玩？在不帮嘞？
1: 好事嘛，你什么姓老的姓？
2: 啊，不是假包啊，假包啊。
1: 好啦，好事完啦，够辛苦的啦。
2: 好啦，好啦，阿爷。
1: 原来什么姓老的姓？
2: 我那个阿妈妈师傅，我人家第一，我先生他包的来哟。
1: 哦哦，
2: 假包不养哦。
1: 我惊啊！
2: 哎呀，好了，
1: 我这个钱包就完结了呢。我说别打
2: 了，好了，
1: 没有没有没有，啊，出来要吃饭了，钱不够了，我得想吃饭了，结了呢。
2: 假的假的，我那真的吗？
1: 哦，不能红包卖。
2: 看我再来开花假的假的，你一张花粉花，我会发钱来。
1: 哦，发卖啊。
2: 花发卖对。
1: 我他妈老公给男的，钱到我钱还进不了龙会员。
2: 我被他们拉他们两个拉去了。
1: 我在哪？这是武康啊！阿个给谁叫个小阿二啊？那个对啊。
2: 哦，阿小的房子叫武康。
1: 哦，阿小康二啦。哦，小的钱都没钱啦。
2: 我拉不到啦。
0: 结婚的钱不好挣，我们这个好个钱。这个过金路过金过不了身价上金路边，买钱不好挣，我们来吃。初初打在治疗的过程中，总是要好较慢，啊，所以吼、哦，治疗要讲较淡。等到你那是完全拢治疗好去啊，要吃保养，安尼就较紧了。哦，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这天保保证完。伊会甲你锁源头，互你骨浆骨精髓，袂搁再不断的流失。咱人年纪若有啊，骨浆骨精髓的流失的速度特别紧，他就爱靠咱的天赋好顺源甲你锁源头，互你的骨浆骨精髓流会掉，身体神经络病才会好，不再甲你补充甚至骨浆骨精髓，互你骨头会用的用，骨质来甲你正经串骨来打通着你的气脉。生下前经络病，来个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全部好转完，你才袂转来吃。生骨轮下不在，骨轮骨把生抽疼，手压压的关口啊，袂弯得舒服的，来得最快的起来。经络慢慢到上边，到衰边，到最下边，全部好转。他来全部过那完，各路循环吧，各路循环袂通透。那么最近的癌症年轻卡出来吧回来的管吃天赋过那位习惯性的他个听妇女登记他个听他个文化名他请神风的主在的一种健康风风就第一条吃天赋过那位暗下不美的吃天赋过那位那么天赋拥有完放了的损失的抓干你放放落，唔放紧紧，紧放就放一撮。这个卡行灌水，水浸伫卡去，放了白落，起泡臭落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泡泡，放了卡钱鱼。尤其个功能无好，天保养龙丸，利水消性，温心化气。啊，你个尤其心膀胱过肥用，放了你就损失。头了出来头闪了尾。参加扫化大球出来的香料，暗时的空气没得来放尿放过来的，很多用用了。 天道立金体，这天道立金体，你着若疲劳几工，身几工，熬身熬忝，熬爱困，困醒了过来爱困，天道立金体，爱累也生活，熬夜交些应酬，啊晚困，饮酒酒醉醉过工，咱的天道立金体你甲食。啊，若做大年班的朋友，暗时啊拢无通困者。也在咧熬夜的朋友啊，天道立金体，你外面无当买，你来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0525-0500，加咱那电话外关系控了信卡，一罐60粒2000块，你若一个敢买2罐，完成你3500。来欣赏歌曲了，咱来直播，接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娃娃》，来听啊。还安排了首歌曲叫《想娶的人》，新妻张太太来到这个新妻啊，后山哥对面庆丰药局来过个天道永永远，甲咱交代点做要收听的歌曲。那么伫新化中山路313号顺义药局，有间叫天道永永远、天道过哪远、天道千亿联络。在咱盐行中正北路12号大勇药局，有间叫天道保证丸、天道过哪远、天道千亿联络。那在咱的永康龙会台边面前蛮药局，有间叫天道永永远、天道过哪远、天道千亿联络。但是说想娶的人，感谢。

用你。

0: 网络流传一个假消息，讲这个汉他病毒是自武汉肺炎之风下，它来产生的副作用。我朋友，这我别讲的啊，这我别讲的，这个武汉肺炎之风下的副作用。无严重，加工会产生咁样款诶镜头啊！吼，就讲你做武汉肺炎诶用下，你诶艰苦诶状况，对我敢若亲像感冒安尼，啊，你有副作用诶啦，有反应。啊，即、這个汉他病毒，汉他病毒是鸟鼠啊传染没有？鸟鼠啊传染。所以我留你们我被听人我被讲我被抓这部韩系炎咱同时做的预防下或者 BNT 这个 BNT 的预防下它的副作用不可能产生的汉他病毒现在在网络经营讲下下的话这个福林人重量都被传，都被下，都被供，重量。了了，这个时阵，胡林南公伊是好意啊，一看人安尼下意转传过来啊。这个中国了了时阵讲，你完全拢无查证啊，无安那样，你就敢传出去，安尼通呀。这样的胡林南啊，伊讲哦，伊唔是要散播这个假消息啦、啊，伊是为着大家好。这个调查人员啊，讲你凊彩撞撞，你完全都拢无查清，无熟悉你后背来历啊，啊！所以这个微博呀，伫网络顶面制造假消息，将着这姓洪的胡林人来个医生发班，回了上，都在讲话 ，BNT 的用下连一点点啊，这个汉他病毒的这个一关。看他病毒的什么副作用，怎会拢无可能？这种乱讲是通啊！在人面孔一个细声，爱讲伊藏伫巷仔内跳倒摆，去予人车弄着变过，啊，家弄着迄人跳出多走。阿牛，咱兜个车若变过，第一个想法就是向弄着，敢弄着迄人跳出多走，所以这个细声报案是正常的哦。一般人啊，你个卖公仪，跟我嘛同款，我做卖好去，而且无我变过，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有人甲挡着，挡着了，我后做卖唔知变过，无过去，而且会变过吗？所以这个姓邓，看到后做卖变过就报警嘛，冲过来啊，叫我干事去，结果因为这个姓邓后做卖伊唔是怕中度，就是怕偏度。而且怕边啊度他袂使，他因为怕边啊度他袂使，从头上着少都来甲找一个病。啊，结果叫我来叫监视器条看，一直看，他才讲原来啊，以后都来是叫风吹病。本来是怀疑讲巷仔口有一个乌多有一台这个小火车，一个捌旧的新家回去，伊怀疑啊，叫叫我甲看，不是。是风吹的改变，吼、哦！但是伊个怀疑是正常的哈。卖讲今日即个生病都挂，赶快我看到我后头来变过，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有人打弄着，无挂变过，但是风吹，吼、哦！所以查证，对我来讲查证，伊袂甲你讲你学袂过啦，有影熟悉啦，熟悉我后头来变过啊。所以警方伊袂甲你讲你无做咩，熟悉我后头来变过，我就怀疑有人打弄着，迄正常的，叫我监视起来知影，吼、哦！所以我认为这个姓邓啊，伊报警无什么唔对哈。另外，咱国讲到华人吉安乡啊，光华建设也卖上去年才发生火烧，去年打火烧，华人关吉安乡光华建设也卖上去年才打火烧呢。上面又搁再次传火烧。那么起火点是这个资源回收区的下街区， 突然开始的物件，当然有一寡是爱搭去后搭后开的，去遐吃菜哦。啊，这个火烧起来，因为当场无水，将完利用着河川抽水的，啊用抽水的方式来转水。半暝啊十二点我拍话，这个乡长讲哦，伊希望住在本公司的站底下附近，到一支这个消防的救援头。会当提供有这个设施，连刚刚火烧的拍火较方便。有影卖场吼，迄暗的物件做到三星拉水，小块一个火星就烧起来。所以真侪人讲，今日先叫各位放火烧的，袂啦，袂。伊内底吼，炖出来都有足侪物件啊。你把我们的白带里吼，嘛拢会家己发烧啊，阿嘛做起来。这个粪扫吼，用掩埋的方式，这火烧几率足高。因为固安在内底，凝固为深的三星遮气，遮气的压缩，伊来烧块起来，那也烧。哦，会讲我那个特别来做一个参考，讲的是不是用凝固的单位烧灭了？灭，无讲去做，无讲去做这个代志。哦，来，功课，
1: 这个不容易啊。
0: 把酒壶壶哈，
1: 对吧？
0: 啊，看你家的先做呢，
1: 对吧？
0: 啊，你很多生意兵嘛，你吃话不好差。
1: 哦，我吃公话又差。
0: 安尼吼，啊，只卖把酒嘞，只卖把酒啊，那你看你家搞未清楚。
1: 对啊，真啊。
0: 只卖把酒整了清楚啊你。
1: 哦，啊，这待遇好得来啊，真好用啊。
0: 好送我呐，真好用呢。好送我，就是我镜头在吃。
1: 哦，但是我在吃嘛。
0: 嗯。
1: 啊，这个生意啊，咱无生意，咱无欠款，咱生意就好啊。
0: 哦哦，我手骨十分啊，生病啊，到尾啊，我吃我的苹果好吃，还吃较好就对了。哦哦，安尼
1: 我得快快的啦。
0: 安尼哦，
1: 我是天生啊，我好诶。
0: 哦，我天生手上的人真好啊。
1: 哦，对啊，手上的人
0: 真好，真好，服务真好。
1: 我讲起来，就是讲，讲讲无。这样的我想讲你做家具关的，
2: 我有两块镜像啊你。
1: 哎，你做家具关的，对。
2: 啊，你是可能在做家具关
1: 啊。好的。
0: 像我的天道清与灵木丸，吃个效果真好。这个天道清与灵木丸，这关是专门要给咱过眼底，要治好着咱的目睭去。咱的目睭吼。伊个视力个检测，就是你长期使用目睭过头，啊，迄个眼底严重受损，啊，这个眼底若受损，伊个目睭就会酸着、涩着、流目油，这就是初初啊，打开始。啊，初初打小块咧酸涩流目油的时阵呢，去忙拖，赶紧你填补清理面膜，先甲买转来吃，伊会甲咱过眼底。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这拢是伊的成分。啊，这营养素拢是专门咧顾目睭，咧治好目睭。所以听众朋友，你也是目睭的镜头，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买咱的天宝清理明目丸等来吃，上对。可以当把咱。啊，不过咱的黄斑部水质可以用白马前白来上甲黄斑部变，所以目睭呐做到生涩、做到尖、做到差，啊，正经的目睭、目睭再过来老老实的检查，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什么样的变形，来填补、清理、面膜完整来吃就可以。那那填补过那完，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本身的阿妹年轻，卡出来把血压的管食天宝果脑，习惯性的超过听，故意增肥超过听， 头壳戆，无暗行，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啊，咱咧填报过脑丸，你甲买转来吃。你看咱咧好好叫记忆叫一下填报过脑丸。啊，暗时也袂困起，歹困歹落眠，买填报过脑丸转来吃。会做会落会做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过了重，要来帮助咱的血液循环活化。填报过脑丸有活化的作用。啊，恁填报过脑丸，你甲买转来吃，血液来活化，血液循环也好，血压会当平静。我来是咱的填报循环过筋络过筋骨，治疗生产性筋络病。生骨轮听骨扎，骨轮骨把生筋病。手面也关了后，伊个接骨下面了，顺下去，走路快，步会快，出声。走路行两步就拧卡稳了底。筋络歹，筋络板烂，老伤着，老酸着，人扭骨老做肌肉卡紧。走路还是肌肉结实，顺下走路行了，行了久，行了久。这个过去不他妈就是等于不中不中就生了起来，跟他心血心中对着他当中的心中。你能比如三楼不去受伤，今年节不去受伤，弄到甲级官天破火尽。准备时段你计划策划前，关照阳天破火尽。全部用用完，放了的损失的大大。你放放好，放冰镇镇，放放就出来，天破用用完，卡含花最最近的下去，全部用用完。头了吹头，闪了尾，天破用用完，暗时咧困时咪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破用用。那是咱的天破益生菌，这天破益生菌一克啊千八块内底面有三十粒，你啊一盖敢买两克啊，完成你三千。天破益生菌活动全部咧帮助消化，哦，你那是迄、那个。排档的朋友，过来刚来放一盖，还是每一盖基本上就一个字，天破地生菌，你来买进来吃。再去食一条中道，食一条，虽然说你家食两三斤，经过你的基本上速度改进，天破地生菌。但白了这歌叫《邓来安平港》，这《邓来安平港》就歌叫咱的 KO 单大姐。你客户自行了，叫各位填报用用完，填报清理完，交代点到的时间挂掉。好，就我来讲这首《邓来安平港》。

下下丢出家的命。

当战旗归了丹，啊

0: 的回魂美丽的回味，你的回味芬芳的旁边，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回魂广播电台。
1: 全民放假，
2: 阿基来喽！
3: 大家都是红旗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监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第三第四第五天地，为什么在我们的真心里靠出来的南站的那本中将怀将将近
6: 有名报道的北头镇，今天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部分，除了是中国内部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船产物资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古都市计划地址。那路一富里路下班架是报道的原地，伊个到今啊，特别也是叫北道为报道。不久过去豪华所在步道就是一座无公的东西，一百多年来步道就有过十几代之灾，三十几代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修得很丰富。今天成功一时过去豪华可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公的包房啊，新家庭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里中华馆面积第二座小亭里面，
7: 玻璃桥林地打牌经典，最大的特点搭配着特别冷锅泡面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卖酒干啦，准备着森林泡森林当中，我看见家己都是分享心灵，化掉这中华故事馆的特点当中。这当中是按时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回民广播电台 FM 88.7。
8: 心怀心冷，忘记回首这一人。忘记回首这一人。

有三句话句句，古人至今还相信。

众朋友咧问讲，啊，恁台中市的药房哪会拢无咧念呢？卖讲台中市的药房无咧念啦，我讲你听啊，阮这外地所在呢，台中啊，南投啦，哦，啊，高雄啊，屏东啊，彰化，嘉义啊，云林啊，台南啊。迄个台南安尼啊，你也看，七大区的指定药房，我变哪有法做人达经验？所以我唔再甲你好比讲，你唔知指定药房里底，你打电话来问。为什么我来讲安尼？因为现在这个指定药房，我报未完嘛。啊，我嘛唔知道你有需要，你有需要做一间嘛，对吧？对啦。我这部在进行当中，那种比如您搞掉打听的，就是今麦吼网络的世界，嘛有人用手机来听呀、啊。我嘛唔知人听到对打，我嘛无用逐项在微博啊。你像比如讲台中的，迄无，迄台中的听得到啊，无阮啊，但是阮也无指定药房啊。即卖连新北市一边嘛有人听我的节目呢，嘛有人打电话来叫起来呢。这无当逐间报。啊，好朋友哦，最好你是要买打电话来问一下，我不是在经营房弄在做，啊嘛无达位弄做指定药房，所以想你想迄个车唔中你阮就无做啊，无做指定药房啊，哦，所以好朋友哦，唔是阮无爱做，是阮无法度人达成做，我现在做指定药房我奈做会完呐，哦，啊你到那是有买。我一个老伯伯，你打电话来问，看啊，问下恁呢？这早这早几点要放？啊，我冇跟你讲过，你若头一届要关，我安跟你吃，对不对？你若我跟你吃了，你后一届要关，你又要放关，啊，我就跟你讲，你去做事你要放啊，对不对？你若我吃，你又卡来叫我跟你吃的话，啊，我比如讲啊，我拢不方便啊，我跟你吃，我蛮紧啊，你不方便吃，无你嘛打电话来问，我又旁边做，我跟你讲。哦，对吧？所以咱家和平哦，你哪门啊指定药房是最大的？卡来卡电话来问安尼啦，安尼个事哦。这个拜是受到方面的影响，中部以北落雨明显，北部你暂时啊高温下降，干那剩二十六度啊，早的低温剩二一度。拜四国家天气无稳定，中部以北的地区落雨相对明显，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无局部短暂阵雨还是雷雨。中昼过了后，各地山区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这个气温的方面，因为云高落雨的关系。拜四整体气温拢比前安尼较下，北部、东北部甲南部地区，你当时系高温二五、二六度，其他地区是二九至三一度。透早啊，甲暗时啊，气温是北部甲宜兰、花莲差不多二一至二二度啊，这气温啊吼，其他地区是二三至二五度。那么这是咱们和平来做一个报告，这我做的报告啊，然后做到这样，好，好嘞，感谢和平来给咱看病收听，啊，这个拜托啊，各地都拢有危险的情况，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啊，有雷公雨的特色，所以我是讲提醒人家和平吼。对嘛，这个明仔载有落雨就有落雨，啊无落雨就无落雨，所以我无同咱那个标准上，因为伊讲有短暂的雷雨，有阵雨还是雷雨安尼吼。再来，咱会不会再出来报告？指定药房我无用得清楚，因为太细，做不完了。唔然这个时间我无用答应指定药房拢做。他说：“人家听众朋友，你若是有要买产品，后一届要看环境，你想要后一届去指定药房买，
或者是讲，你就完全拢无当当全收的，你直接在咧药房看，你咱打电话问，看恁遐附近做什么吧，我跟你讲，吼、哦。来，咱小老表来给咱捧场收听，欢迎就好，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各位来给咱捧场收听。后一边过了阮公司的生意，我甲你食一下，后一边咧关客啊客咧，到市场的所在咧关，阿袂买唔着，听歌，安排歌叫做《斗阵》，斗阵首歌叫《江山》的何太太，伫咱的江山中央叫做江山吼，江山路七号啦，中央又叫，我咧全部歌那完，甲全部用用完，甲咱后台咧听，《斗阵》，各边用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听到时间了，我就甲咱下产品电话台卡来。2525 00，跟咱的电话或关系，控制心态，多谢。

到底一起，是还是你？

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台中收听。台中原住名伊叫做杨明俊，他甲郑文学，这两个医生，杨明俊是查甫医生，郑文学是主任查某。在咧手术的过程中，互枪伤，伫手术室内底动手术。这个枪伤，伊完全拢无医生的资格。一个姓陈，安两个姓林，这三名的枪伤拢是咧卖医疗器材。那么为什么会叫你这三个人你来得当刀？是因为这三个人较专业，或者是这三个人因对着这种命安怎？反正不管因的医术外高明啊，不管因两个因这三个人的医术外厉害啊，还是讲因开刀的医术外好。就只要你若无领到医生的执照，拢未使手术。哎，听众朋友，你听有啦吼。无论你有偌高明的医术，或者是讲你手术的功夫偌好，恁阁无领到医生执照，伊嘛未当当刀啦。那么这两个医生，因放火枪伤。你的手术室内底替患者来手术，安尼就是叫做无负责任。看到没有？因为这三个人无负责任，医生的手术，因未使你来底动手术去，这是咱的规定。那如果这三个人因为因的医术足厉害，因的手术的功夫足好。啊，无执照就当入去内底动手术，啊，那咧任何一个人都拢会使去学西啊。敢听？比如安尼讲吼，我今仔日啊，我到去找这个名医啊来拜师学艺。啊，这个名医家己的医术的技术教你啊，互你安尼一直伫啊练就着一门的好功夫。无论是你咧看病啦、啊，还是讲你咧治病啊，是你咧手术，拢做厉害有一块，但是你的医生执照就可以过，可以过。因为医生基本上你要读七年的医学院，了后爱考掉医生的执照，爱过实习三天了后，才当正式成为医生。所以这是有规矩的。规定的未使滥散去哦。那么即卖即个杨连银银朱秀银啊，杨连银呢？杨连银甲郑文学这两个人已经去互检察官家己起诉，佮这三个无医生资格，即个姓陈甲两个姓林呢，因拢总叫检察官家起诉。而且检察官希望法官对着杨明莹、郑文学终身量刑呢。啊，这有患者咧讲，讲去这三个无医生资格，这三个人经过手术了后，造成着因啊，这个手术后身体无好，无大病，都愈严重啊。哎，所以哦，这件案件。会逼出来的原因就是因动手术后因无强调因的镜头治疗好，其实我来讲不管咱怎样啦，跟着反正这三个人无论

出外可能你就是袂使你来做工工作就假啊。简单讲，规矩就是规矩啊。你咧外头就袂使。哎呀，就刚刚形容讲，你读过迄个四档的，读迄个三档的护理学校，佮读四档的护理大学。结果你不可能护理师的执照，你嘛是该当做副助呢，当做副助呢，你袂当做护理师啊。你要替人来迄、那个，这哦，创啥拢爱赶快有牌子，你叫他做高主角，做无牌。这个人一去补习班补习，结果伊考着。都去再拜，伊也使开店做生意，我袂当，我哥老鼠我袂当，我就是爱伊去拜，这规定哦，规定，哦因呢，伊个编制的科系就是科番茄炒蛋，搞到你差人，你个地工偌好啦，你个煮菜偌厉害啦，拢袂当，就是按照因的规矩。伊咧煮菜时阵，就是啥物物件先来查，按照伊咧规矩流程行，袂当你家己用家己煮袂当。哦，伊咧伊咧规定，就是迄个门爱先来拍了，伫咧半成熟时门破，拍了搁来擦干嘛滴，擦好伊出浆，人刷成了好伊出浆，哦。啊，料他个拢好起来，啊，迄、那个蒜头、糖啊，啊，加迄个咸酱，哦，啊，全部准备好势，落去起油炒，啊，即、這个蛋啊，淡仔面啊，做伙落，啊，甲倒一寡菜地粉，去摊一撮羹，好过啊，安尼，因个规矩也是安尼啊，你爱照规矩行。我要编辑的，诶，编辑的迄个科系啊，可能是讲科系哪一个都可能有科什么什么什么，我是唔知啦。为了出工资，就是爱科办，爱医生嘛，赶快来科办，无科办，大行职业拢爱科办啦，即卖啦，每项职业拢爱科办。这中华石油的到中华科技站坐车，经过粪扫回收厂的时候，看顶管有车底啊。这底下来就有物件，这个石油的同我家己看物件看的，等于人把物件放伫粪扫厂顶管，啊，你咧粪扫料出来要客无？有做件啊？比如讲，顺山就抓着这个石油的，这个石油的讲我看到一包物件，啊，够好好。爱带你粪扫汤遐，我认为伊就是粪扫。啊，我看伊啊，你甲即个物件在那讲无菜，我怎笑？即摆即个抛弃物件的人，是一个姓刘的富人人。比如我卡地下内底藏的物件，地下嘴我无放，开啊，内底一看。就是日常生活用品，一个外套、三手笼、一碗泡面、啊一碗菜面，哦，啊加一个枕头。那么这物件，不是外人价值，但是我这私人的物品，你袂使拉出走。啊，这税源头记录年生，讲伊吼，不是要人偷摕，伊当作粪扫扣上。那么这个案件。我管理员工这个税以为啊，系得唔认错啊，而且佫无尊重别人物件，我袂人客，所以将伊判罚金6000块。唔是你的物件，袂使咁简单吼。而且伊卡底啊，看起来真高级无？伊卡底啊，唔是普通的底啊，哦，所以哦，伊是坑人家的一本数，管理员够胆的，啊。你我你我放空，你我你我放空，咱这是家人的电话，我关系的卡掏钱控六神卡，来，安排这个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可爱的》。
啊，咱阿米姐啊，来到一个咧文平路到什么桥对面，人是三棒提供药局，或者前过过南湾大关咧，把咱交代检查的收听，或者叫做民众同所来欣赏收听，感谢。

好。

0: 风格。啊，你扫起来乱，你扫就不来啊。
1: 扫扫，用手去那扫下紧嘞。扫下好了，哦，花不啦？扫下没关紧，乖边啊嘞。
0: 啥物？
1: 啊嘞，哦，可以啊。
0: 身体更卖，啊，去卖吃外晒，要吃要吃。
1: 你要看起来扫，你要看起来扫。
0: 哦，啊，我全部定扫算吼。
1: 有啊，我扫我。你安尼才看，我是用借用牛王，我用牛王，你看，用唔敢回去弄金梅来，啊，借了我金龙，啊，拢去看一下。
0: 哦，宋公李李俊小姐嘛，
1: 有啦，啊，佮有，有孙阿二嘞，
0: 有孙阿二的店，啊，
1: 我较无，我讲，但系你讲真济，伊又唔少我，讲较少。
0: 没啊，你欢喜食烧鱼啊，食平底
1: 啊，我烧鱼只我唔成啊，我咧。就
0: 这样，借了借了呀！啊，你借好就
1: 搞到
0: 宣布呢。
1: 有啊。
0: 哦。
1: 就人，我昨暗咧讲，我咧个借你啊。
0: 啊，你好，谢谢你啊。
1: 对啊。
0: 哦，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我来证明，我安排的钱话，他是他个钱，他看看，他那一批的钱，他那个家里有钱要照顾的，哦，一大块那个批的钱，这边不够啊，这边就有，想要想要，他那个，想要能付回来。就要来证明的，
3: 哎对哦，啊你讲去浙江三万那边呀，
2: 就三万那边，
3: 哎对哦，哦好家伙啊，
2: 啊我来江江四万就来，
3: 好啊，你好正万就安啦，
2: 哦五十万都加一个，都不投身体安尼啦，
3: 哦不投身体哟，
2: 哎呀不身安尼哦，加了辛苦的，
3: 哎对哦，
2: 我今天要加我的，
3: 哎对哦，哎呀，
2: 他们那些专业越越好呀，
3: 对对对对，啊你来加了不完加啊，
2: 我问大家拢是干部的，
3: 哎对哦，
2: 哎对，干部
3: 在这里，
2: 哎对哦，
3: 对哦，谢谢啊谢谢。
2: 啊，
0: 偷甲听，偷甲懵，你偏做做哪碗咧食，食甲效果真好。这款习惯性的偷甲听的人介多，啊偷甲也去听，听甲爱吐呢，啊严重的听来，啊这个偷甲懵不安分，精神恍惚来注意来的集中。这边咱的天做过难完成一切，听听不时听一挂外行人咧讲，讲迄个电台介绍药啊，唔通买。这唔知什么款观念，我唔知啊。不过我要跟好朋友讲，就是阮天做公司的产品，阮拢卫生福利部消毒版检验合格，阮拢家己 GMP 的药厂。哦，啊，家己产品，家己制作，家己工作，对进药材到做到新品，拢阮家己的，啊，拢是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检验合格，所以拢会当安心啊来搞。头壳疼，头壳戆，我暗平，啊，耳会耳，边边会丢，头壳个头壳会麻，哦，脚出来吧，最后袂管，食天宝果了。啊，全部好心丸，过筋络，过筋骨，医疗生下全筋络，生不伦痛不在，不伦骨骨生抽痛，手袂压关灭后，腰脊骨压袂到，伸袂直，行路脚会倒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对袂起，筋络板，筋络板难，熬闪着，熬转着，熬住脚筋。行路完了，滴滴滴滴，洗洗洗，行路行袂稳，徛袂住，坐袂住。迄过去骨头歹，叫摔断，骨种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是坐心脏过程当中迄个心脏。虽然只有三幺的骨质疏松，今年就骨质疏松，根本许多年纪话退化性关节炎，拢在前咱的天保保险。天保用用完，放落袂损失袂大干，你放放轮放中间。变板棒就说啦，他行官做水正就家己放了白了，起波插了险，放了了了，飘飘飘飘放了大船鱼，高了船头闪了尾，藤架手拍架球出来了闪了，暗时咧群前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天道永远。啊啦，天道心里边无安即关，专门咧甲咱过安节，如何着你个目睭？目睭望无生色，点擦。寒静红上听加干，目睭细个老老，目睭看两条白眉筋，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两条人生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无啥啥，看物件像个影， 听声的喇叭油，吸着风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保清誉灵目丸，这款专门来给咱过眼底，天保清誉灵目，天保养生丸。第二摆做你检查无，第二无头心面色清新顺，水润好流血，心加胆也心心未惊，头颈都搞当下，做好忙当，做好做好忙，忙当忙再忙好忙，天保养生嘛。天保你该做完清下来的三焦我都会，出来都会读书，上过了这青春高暖条，暗身面包生鬼面，水打过草，辛苦白上腰，生草花尾草头暖气，天保养生该读完。啊！因中国除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频道里听怪时间了，明天给咱介商品，电话你来卡来2525-0000，跟咱的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家己咱的丽花姐啊，来到这咱的家己施工完以后，叫各位填报过哪完大款，给咱交代减负买修建挂接。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啊，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我那里调，在你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来看，特别买唔着。伫嘉义市火车站前，公园药局，来，我用中工做来将这首歌曲播放。

0: 咱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通报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个众议社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除了商家主动催你以外，就是讲那是伫外口发生车的意外来往生一个人。只要那是重机车第一个到现场的，甲主人家计较的，主人家那是无实在重机车，即主就归先来这个奖。这就是因不行人的规定啊，先来的先奖。所以，加这重机车透过关系去甲开救护车的人。来甲因管嘛，来甲因交陪，干礼啦、包红包啦、请食饭啦、请店啦，安尼，百几，百几只不叫我车，为什么？因为救护车一到，这人有救无救，救护车先知嘛，对不对？开救护车的人，伊不是讲一个人开救护车呢，伊一定要配动别人，所以一定是在车两个计三，所以八点一定就是在八点两个计三来开，是一条未少的开销，而且救护车来这边开救护车嘛，不是一台呢，爱交陪作者啊，所以这条开销未少，平时爱大闹，而且常常不三时出来啉。安尼交陪大乱猪，迄、那个众医生嘛上面，所以众医生内底人就上一步摆步。伫这個消防队的救护车内底面改道卫星定位系统，只要那边消防救护车出动，伊知伫倒位，伊就去探，看这個人是重伤还是轻伤。那是跟他轻伤伊就走，啊那是严重的，有危险性的，而且是动作都已经呕了，因就开始在紧张啊，紧张主人家。这个开救护车吼，在往生者转来松家，因有哪会希望松家会当甲因做甲亲，所以好拢会问小问恁，甲你关心东关心西。啊你哦，那是该讲，阮一定有实在重一下，把你个处理好以后避免啊，不想谈啊，哦，所以哦，莫怪因呢，伫这个救护车顶端来到这个定位系统。那么一件事件是一个细娘诶，重一下一个假，只个二五岁娘诶，二五岁娘。就是众议社的负责人哦，你要看这少年就做众议社的负责人，就是证明讲，因兜这是家族的事业，啊，家族的事业总是靠在我的手里，一定要发扬光大，啊，不是讲今日咱顶边的人教我，啊，伊个行在安心起点半，是不是？所以这个重机车的业者，这个姓杨的主人啊，一二五岁名嘞，就已经担任重机车的负责人。那么因为接手了后，家族的事业伊总是无肯放，坐伫遐等等业者来嘛，所以就上空上房，尾来跟我串通，一个姓杨的，我那边边拢做工作的，来讲嘿，我想到一个空头啊。你去甲救护车顶管甲斗阵的系统，只要因要出车，咱就是知影。最后我们讲好啊，无问题啊。因赶去网络顶面买啊，买定位系统，还会切嘛，也必须有切少。伊赶切伫救护车的车卡，即卖救护车若电出动，因就拢知影。但是吼，阿能慢慢冒烫。这个救护车去保养啊，保养厂一个个顺管起来，哎呦，这个连坐医院物件里遐，就要提起来看。结果是定位系统，那么就个查，一个查落去，查 啊，就敬重一下信仰的查囡啊，甲伊合作的这个朋友信仰的，啊，这两个人啊串通，啊，信仰这样到这个定义通。那么这件的案件，警方啊抓到这个信仰的重义社负责人，啊，甲信仰的啊来合作。所以哦，现在目前警方已经强调因两个人抓。啊，当然这个信仰的负责人伊手内有一个员工啊，啊，这个员工伊嘛是爱扛这个信仰的作为出手啊，一个去偷盗电力系统，啊，一个去迄个过头。所以这个姓陈的员工嘛是叫警方抓到。现在检察官已经强调这三个人啊，提起工作要妨害秘密。我懂啊，有些生活，有些环境，有些家庭，拢是安尼啦。大家人拢是变水分人家，人一心，咱人一心就是安尼，拢为着变水分人家尔，啊无咧。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台南的工厂发生火烧啊，台南安南区安和路里段，啊伫这个沙梅发生火烧，四楼的气柱啊，啊个南阿空所起的一间仓库。结果工厂烧起来了后啊，消防员出动着大火，被消防员去到现场拍火，拍火哦，就是拍花了后啊，好哩加载，无任何人员的伤亡哦。那么现在起火的原因呢，正在由着消防人员现场的监视当中。那么主要烧的所在是伫厂房内底，烧差不多八十平方公尺，就差不多伫个三十几，差不多伫个将近要到三十几。哦，因为原因下来有个消防员来来甲调查当中。另外那个讲到高雄科技大学前的总部长，啊，交接着伊个小弟来转接。因此卖吼，伊甲伊小弟两个人专门咧摕学校来对调啊。伊小弟又做林伟佩，伊小弟去开公司啊，伊小弟去开公司。啊了后，只要若听过林伟成，知影讲学校内底有个案，伊就叫伊小弟去处理。本来。这是高雄科技大学朱江系教授兼这个高教授兼总务长，哎呦，交给伊小弟登记好啊。这个高雄的海洋科技大学，国立的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啊，国立的高雄第一科技大学三间校合并，合并了后，啊，校名叫做国立高雄科技大学。那么林威成本来担任着高雄应用大学资工系主任，校合并了，伊正做这个教授兼学校的总务长。啊，因为担任总务长就有机会，通就是因为担任总务长，所以才有机会通去转去接案呐。哦，那么林威成叫伊小弟林威克，他来设立着电源科技园公司。啊，因吼拢用特殊的规格来发表啦，啊，那无就是叫别个人头来做微表啦。啊，因吼那做出来物件，了后淡薄仔最近都无会讲，因做出来物件都拢讲，足够出问题啊！你若讲今日我着做你发表也好，微表也好，我今日做出来物件都拢总安尼好啊，足好用的啦，用甲会足加手的啦，拢无什么啰嗦啦，无什么毛病。啊！你人起码起得袂歹啊，结果唔是啊，伊个物件哦，品质有够歹啦，规家个就摆一盖，规家个就摆一盖啊。所以，都是因为安尼，人起码起开歹，就这个林威成啊。啊，伊林威成伊来讲哦，无啦，林威克伊是阮小弟，家己开公司是伊开的，甲我无关系啊。我是起笑的，我伊开公司的啊。但是当然，你讲对你讲啊，法院的检察官会调查啊，法院嘛会调查啊，哦， 啊，因就拢用迄个特殊的机械白表啦，啊，那无就微表啦，排除其他的厂商的竞争。因为哦，红抓到伊叫贪污的犯罪啊，哦，这个林威贤伊叫贪污罪判刑十年单，林小弟林威贤判九单。对哦，你前面那讲，最近的老气贪了，傲本色，对哦，拢只要老气贪的本色，伊拢什么代志拢啊。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机的卡，掏钱空了信卡，白羊白雕，我咱来个听一下啦，风格。今日去电影检查哦。哎，
1: 那下今日是有在做，这检查做我们其他地方啊。
0: 哦，啊，你有资源在安怎？
1: 我主要的电影在为遐为出去。我过来出三代哈，看你担心有食药啊啥啊，真，还不能真的，安尼去的拢拢个，真到讲拢安尼落去学的呀，系啊，啊我做做啥物啊，我做有计划的安怎哈，啊咱们做旅游来讲哈，
0: 你全部拢用完，
1: 嗯，我拢用两年，咱们听你讲的哈，啊我做十零九啊哈，拢拢加了块。
0: 啊，没有。
1: 嗯，阿张对啊。
0: 啊，现在你今朝进去了，对啦。
1: 今朝等你排除去，还有担心去看报告哈。啊，医生打工，然后啊，医生应该开始，我那中医也爱中医啦。
0: 啊，没有。
1: 嗯。哦。我阿姨，你打工对，我另外准备要用上几本有请假，或者要改一个假呢。
0: 啊，没有。
1: 啊，我要改一个假呢。
0: 啊，你身体啊，准备以前喏。
1: 我对。
0: 我对。
1: 我对哈。
0: 对。
1: 都是。我看到了没有？我们看一下呢，比较几级吧，这个是高赛。看到这个搞完等于最好，这个真雷，这个真雷碎的。我这个真雷来，你去了去啊哈？啊，出雷，那你觉得他搞那么几多行动车？啊，我们还要自己去了哪里去啊哈？他出来一个急救的啦，出来哈，真正的他急救，我们公用车我叫你坐电梯。哎，那小弟要毕业结婚哈，因为这么搞桥的，他那桥没会搞动啊，他是坐在门门那来，啊，我去进来中医哈，是要去针灸，他因为只能搞我附近的附，把那打出去了，把人就哭伤寒，大家看，他上班就哭惊心，我这嘛嘛有去，没有办法到我附近去哈，准备开刀。啊，是的嘛，唔该啦，我开刀，总是得早治疗。啊，你心脏遐尼，遐尼遐尼脏，我唔敢。
0: 哦，
1: 安尼啊，啊，我今麦食了，等我下看，看我拢好好食咯。
0: 你总食好食物，食到现在拢做好食了对啦。
1: 我食四五个安尼。
0: 安尼哦。
1: 你嘛知我食几多啊？
0: 我知我知。
1: 啊，我好耐心食呐。
0: 你仲耐心食。
1: 系啊，我等下都讲六十安尼，爱安尼吼。
0: 对。你食好食物，你食。这个过油脂的，啊，这些做头壳的呀，
1: 啊，
0: 吃麻椒的吼，啊，吃好
1: 些，啊，我讲门口做西食吼，都不要紧啦，啊，人讲食素就门面吼，我三十九岁西瓜食素食到即卖啦，加菜同你家讲啊吼，讲食，哎，咱食来素无荤粗啦，食油啊拢无荤啦。
0: 有啦，有啊，无温水较菜。
1: 哎，拢无温啦。
0: 啊，无你看你食好正原食一些汤啊。
1: 哎，食一些汤啊。
0: 对哦。
1: 我爸妈讲无温，我再食你看。
0: 啊，你好。
1: 啊，我嘛是听你讲，我听你差不多一两礼拜我就挂咧。
0: 啊，你好。
1: 哎，真的呢。
0: 啊，你好。
1: 哎，
0: 阿生啊，你好闲嘛哦。
1: 哎
0: 哟。
1: 哎呀，那阿前呢，就是昨天白天我开多了哈。我玩到我成功了你
0: 呐，
1: 成功了你以后啊，今后玩我就来了哈，工作了前后，啊，亏掉的时阵，我家里以后啊哈，就是我今朝回来，医生问起我赔你哈，医生也讲十分万哈，我讲也是，但正常拢很困，但拢根本就那是家里以后不负担安尼啦，我喜欢这些打工，你亏多了还继续接以后啊，哦，安尼哈。你都过得有病，人家给你一个劝。我讲， 好啊，我会像你安尼叫人伊食到怎啊？阮这个比我搁较少，搁比我较用。
2: 啊，那恁这个毛在食呀？
1: 有啊，阮这个伊食滴伊啊，伊身体嘛食滴个。
2: 啊，没有。
1: 伊身体即马脚吼，
2: 嗯，
1: 脚太长，骨滴滴滴啊，讲完老旧定的话，正完去食。
2: 啊，没有。像阮的天色永永远都迄个放了未顺时未大干。啊，该办办，该清清，迄放了袂顺时的这天色永永远，你甲买转来食。到了出来头闪了尾，参加扫拍打球出来来闪了食天色永永远。你办办无办，紧紧变办办就出来食天色永永远。天不好转完，过筋络过筋过一条生命上筋络病，生不能痛不扎，不能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合，后腰接骨打袂到，伸袂直，行路脚会骨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跪袂起，筋络歹，筋络慢啦，唔够闪着，够转着，够手加紧，行路还皮皮叠叠，时时酸酸，行路行袂唔徛袂久，坐袂久的，天不。好循环，很多肝炎，这个循环歹，这个循环袂通透。阿妈关节炎，而且脚手的麻痹也袂管，食天果果脑丸，习惯性来头壳疼。你刚碰碰着，第一叫暗时困袂去，我长期失眠，爱困歹落眠，头壳戆戆平，天果果脑丸。来研究过资料，咱来这个叫做多动啊，咱来平平。你把它叫做风顶滚滚

拢袂断。

Oh, my God.

感谢各位来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告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你看 FM 88.7 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可以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土地，有出咱台湾的真情味。泡出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帅公路向南边行，为了强化万年天津向下边或者是南北方的人行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亮的天气，灿烂的阳光之下，飞云缭绕的林家庭大殿，或是岁月鬼魅覆盖满满是，这就是强化关肠胃中上出名的公路飞云。今年肠胃是台湾行政江淮重镇。一直到今天，有人家还会在路边看到新疆台大茶摊，但是因为回归里程较短，真多原本正主张甘蔗甲蔬菜产业人纷纷来改进肥草甲收获。三公里外路边拢是灰土甲粮土，为几十块的灰草到几百大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多产业人世代拢是灰农，对残疾人来讲，政府就亲像呼吸空气同款骗子。残疾也有一个交会重要在地区，应该交会政府安排，不然就用电费资料来补充一下，控制交会情况，进行电费就交会的时习惯。今日残疾会感觉到贵人呢，哇，会真的是真奇妙一种事物。有贵蔬菜，阳光甲微微啊，风呢变作真香真甜，人的表情也都能温柔起来，连下步拢放轻放慢。那是讲贵是俗，
2: 小贵半年结束，是一个故事大就已经存在台中风云，但更是代表上市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节啦，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疾人。

0: 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工产业大呀大小大弟小妹阿甘无三纪念，从此领导来了，收听一路万里，感谢阿万里老
1: 阿华，
0: 努力服务，
1: 快乐
0: 长成人。啊，这个咱今仔日吼在漳州这个节目播出，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家己不知报不知自己啊，真正无话讲啦吼。原来上回去一个阿元爷遐吼，阿去的时阵啊，咱路啊，我路车，迄个看伊，将迄个伊骑机车，我倒去，我下尾走啊落，机车坐上卡，人家送去病院啊，就是讲，伊像我之前惨嘛，哦，登记了只大个卡，我看登记啊，结果是医生啊，哦，等伊精神下，医生说啊，你这花肉疼啊啦，脚不安，你个骨头不安怎啦？
1: 哦，
0: 伊讲因这阿元叔啊，听你讲。供应较早嘛，拢有去食迄个钙啊。啊，伊嘛不看到，但是讲吃着钙。好，他妈像我咧，伊讲这病这偌严重咧，这里个病嘛，做几礼拜，我时啊做几礼拜，人家做遐退休，遐退休，啊好加在骨拢无断到半边。骨拢无断到半边，伊阿云咧讲，我是住院一定爱断下来，因为下尾高啊嘛，而且个对啊，个证据。正对这个咱这小腿遐类嘛，伊讲正者伊讲阿温生的啊，医生讲这都袂定的啦，医生讲这种有会无，爱断一断，唔啊断，讲只要有一块在等，伊讲好加快，真正有食这个病药啊，我甲讲这吼，钙饮食的物件是足重要，咱补钙一定要有，伊你讲下听吼。伊讲，所以咱每天对咱的节目，伊进前都你吃咱的，就拢吃自己啊。听到咱每个听到讲啊，卡都无，卡都你听吼，啊，听家呢，就虽然是无同吼，加减拢相对。我老你嘛加减唔相对，拢绝对相对，但是无同作家在那争哦。我伊讲起码争哦，也都是认真点啊，袂紧张啊。伊讲好，听甲你死啊！啊，即阵也足硬，因为咱讲在底下边也上爱争话吼。啊，如果叫我现场讲成条，你知无？啊，无快。伊讲签未签未啊啦，是未安怎啦？是免食乖嘛？伊讲也来较听话啦。伊讲真了差啦。哦，食这类。
1: 单个不
0: 干。嗯，伊讲这酱食这真了差啦。
1: 肥胖起来。
0: 啊，拄啊好，咱刚开始讲过，听就赶紧诶。哦，因含阿元叔都惊着讲，啊一人叫一人叫一桌，一人吃，哦一人叫一桌，一人吃，你甲看差偌济啦，哦这是真实的哦，咱今仔个送落去，拄啊好伊啊，伊拄啊跋倒遐，啊拄啊安尼咱看着，哦你讲话咱听，咱听着嘛讲，啊咱提出这个产品真了简单啦，啊阿翁不甲咱讲，是啊啦，咱的物件有法度吃，我来讲我这种爱素的感情最多。哦，我这种爱做工程最多，这每只物件要做未使出差错，你全部出来讲那出差错对啦，那一个卫生单位来查相查的啊，拢爱一个月啊，你工程未使订单哦，你讲我一个月先出过来用的，所以啊，咱这个物件绝对合理的，我告诉你，我来讲，台湾呐、啊，哦，伊讲全部出来，我来问，伊讲其实啊。以咱这个广播界卖的物件，我卖的卖上去啦，啊，卖的卖上去，因为我来讲，我有接触的关系的啦，吼，所以我阿翁开始做这个时阵，伊知影我咧做这个时阵，阮迄个姐也同你讲，阿翁啊，你知影某某人咧做，阿翁我唔知，伊就拢甲我讲，因为我较早无咧捌见，我袂去注意的，伊拢甲我讲，伊在咧做江苏啦，吼。来全国上做江苏啦，世界各国，你讲讲这个健康的，这个保健的概念嘛吼。咱家听咧，啊， 尾啊，阮即我即个讲阿阿某来讲，人阮家里做啥做啥，我才知个哦，原来啊，我才开始，伊嘛知我开始做做，因为阮姑姑啊叫叔叔叫弟弟在吼，啊才开始接受这物件。到即阵啊来，咱就一定会深入去甲了解。冇深入去甲了解，啊了解我只问，我是我是讲，其实啊，咱台湾生物科技是做发展，哦，生物科技啊，做这天朝的处处是做发展的产品，一般

0: 煮饭，我拢会使做外口看，拢袂使去，我拢袂使去。所以阮是作严格工作，作严格工作。你莫看伊坐坐迄个，人你讲百年个啥循环专家，拢用咱这边的产品，哦。所以我今仔日上去到遐时阵啊，阿文叔安尼搞讲，咱讲实在啦，咱嘛感觉讲咱的物件真正有迄、那个。真正有迄、那个有迄个价值，咱对得起着咱的良心，啊，做做真正有道德啦。好啊，所以你甲看，我的产品愈来愈来，你找物件，拢总我无咧。有人讲啊，等你卖，等你卖，我无啦。你看我的产品若新的，我才有加落。啊，若有诶，我继续卖。我不管卖好卖歹，因为旧产品、老产品就是固定遐个人。遐咧保养，以前咱常讲一句啊，阮卖拢普通普通啊，因为阮较接广告遮物件。哦，咱发现就讲咱国内啊，遮长辈是大，尤其年岁济啊，十个九个都是受伤啦。因咱海海岛型的气候嘛，过来一点，咱台湾是百分之百，台湾人哦，百分之百拢计划性的原则量啦，所以这拢爱顾啦。你讲要生，要生不久补不行，讲要食啥物来补，拢无可能啊，拢无可能啊！哦，你像咱这个啥呢？哦，我今仔个等下咱才过来分享，过来案例。哦，我今仔送过来，大家拢学了才得知。伊讲真正含外口的菜无共，我当然是无共，较共我再来讲。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因为今仔日啦，今仔较轻松啦，我就甲伊讲过，我的产品啦，大拢只要两工，我啦以后到做过较少，我上前三工，你看我今仔欠啥哩钱？精氨酸啦，药物，因为精氨酸拢结果已经百年了，迄阵啊叫啥？精氨酸只因作济味啊，你就做嘢有够难啦。后来，过来就是啥？能油啦，能油啦。两年爱到安尼讲看后波看，然后交我一手啊，我啊交一手啊，规期卖低，对哇，你卖得较低咧。哎，
1: 你
0: 啊，
1: 上家叫买荷兰土，那个用做不干。
0: 啊，信用啊，信用，我讲个信用来。即个宝物啊，今天来要去，遐话真艰苦，人艰苦，你食迄药啊吼，食迄啥，迄个伤阴气的药啊啦，哦，恁就听有啦。结果啊，去检查迄次。你讲有去检查，你真正嘛吼？啊去检查，你知伊个药顺顺就过你哩。我食药爱作注意，尤其是抗生素。我话你讲，伊食迄吼，尤其存到个存偌济，顺顺就。存五十方啦，存五十方伊话要惊死呢，因为我讲你药资金啊无够，经过家己活起来吼。系啊，反正用那我存哪呢？哦，去感冒去安怎着啊？食迄个抗生素，伊话你看那外惊死人。你本来拢七八十哦，那落来剩五十外，惊到要死啊！我也赶紧的哦，食食用加啥？加八宝，两项做一只，三个月后可以检查，三去检查，也起来加六十个啊！啊，了啊，无你家惊就死啊！哎，家惊就死
1: 啊！
0: 我当然啦，
1: 我恢复我原来安尼
0: 个啊，所以
1: 就是你也是那个，这种伤着的吼，
0: 做爱做注意哦，
1: 注意吼，你也不伤着，急救一万的，但是
0: 要耐心，
1: 袂使讲啊，食个哎三十哎一礼拜半个月就讲袂好啊，无可能，唔使一直较伤着爱做饭，
0: 我即摆，
1: 还有哪去，还有哪办，还有哪去，
0: 我即摆讲着已经。你讲咱若卖高，大不了死又死，你爱知哦。
1: 你
0: 人啊，
1: 你
0: 不管你几岁啦，吼，你死又几岁啦？你后壁遐时间就是安怎，就是差不多一半以上，拢你含遐自来做位啦。死后人忝甲要死哎，安尼有够忝的忝，你做无到出门，你要创啥？你人生要创啥啦？我问你啦。西游记的唔敢呢啊！西游记的吼，含些啥？过欠费，过霸中毛病，做咧来。啊，你咱只爸母啊，你先听西游记啊，唔是干那空流病啦，要死啊！有伤着啦。

0: 较济，因为游戏上就唔知影嘛，唔知影嘛，所以你看啊，阮就阮来咱家己目前咱会注意啦，所以阿华就赶紧哦，要啥事用我八宝，啊恁逐叫三顿我。叫三顿顿后，一人一粒安尼食，一到今仔已经食六十外。华人一个便宜吼，
1: 这么大台湾吼，两太太讲感冒呀，
2: 感冒
1: 呀，
2: 感冒
0: 发烧，感冒发烧去挂伊三针，等下有几有几
2: 几多，
0: 十外十外啦。啊，既然你既然你问我，啊，你就真人煞要食伊针下来，我咧甲问讲啊有卡住啊，有讲卡住啊，好你会记。
2: 你
0: 食完加个鸡翅啦，你可以加。你食鸡翅要加个鸡翅啦，因为讲哦，你阿华去漳州嘛，咁问啊，你怎会有鸡翅啊？真是算起来都鸡酸干的干了。
2: 对啊对啊。
0: 干到够鸡鸡啊！因为咱人，你有肾素小高利率啊，是最低。你的鸡酸干多，一点牙关嘛，一点是你
2: 有鸡发凉嘛。
0: 对啦。哦，我今仔阿今仔日啦，我处理安尼吼，送回啊，阿只个鱼吼，我感觉咱这边，今仔来这组真正大家拢买两大多，啊无就一大多，无人去买四组，是安怎讲的？而且听到大家年会这大组机会足多，真正足多。那呢，我再过来分享几个案例，咱只爸母听。啊，因为我来讲给你，这。我会当甲你讲啦，我袂准，我即阵即来做过，嘛无够啥卖啦。啊，我做法来通路你卖，即阵是无错。好啊，你做哪讲？啊，我就甲你甲咱只长辈时代讲，你今仔日如果讲啊，我就食白姜菜都袂歹啊，你就继续食。你听无？你就继续食，新鲜的自然哦，咱人的很自然的。你吃的也好，你都要继续吃，唔免管你钱。啊，我来换算换算，可以拢节省你时间的啦。
2: 啊，
0: 咱讲实在啦。对，啊，你要吃不落店的，足简单。我无变，不买落店足简单。你买啊，哦，像阿元爷安尼讲，吃着不咸的润，放的袂断。你听无？迄机车伊你讲的，我讲伊挂咧搞啊。迄机车最后边害落，对桥底下都啊淹落哦。伊讲啊，是啊，稳当的。结果是医生甲看看，讲无等于讲规个马拢惊歪歪啦，乌青青歪啦，啊！实在，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吼，过境外所唱的《旧爱调片》后来。
3: 收藏在歌片，关只要任何歌手重新唤醒，拢爱用上代元素的中式架子最极致的产品，因为原汁原价最高价的所干。即个讲，你买好难算是本地关系。虽然地那唔是同条款咯，质量也唔歹，但是瓜味一定爱做点。一个本地中心关系嘛不大，一定爱上馆吃饭。其他餐厅中心的餐厅都爱航空，上桌餐厅都爱吃特地，亚当厅都爱吃特地餐厅。起码这个会介绍少一般人知道较无注意的相关煮饭的旧爱。这是大家坚持煮饭的，都是一生中在煮几次都是，以及经过冷锈时添换。冷锈锅赶快洗干净，但是晚煮饭时一定要用煮水，它第二步就是原来有冷锈时的它煮饭。因为合作团南京的部分，但讲是陆地是合作团的前身，另外就是计经过一段感情的磨合后，你看当初也无淡薄，是计划进入的是今年的关系，不是老汉交。比较特别的是，关主办之后，陆下部分是李丽玲、柯翠黛、高仲娥、李娜和谢涵。管事办事后来数学就安稳成功的多管不可能啊，但是我们的办事我都是在经营工作也老总是也知名所属的起码他们做起来是在修总在管事管这个旧爱

心。

0: 有听的吼，这原始版的啊，过境外所唱的吼，咱伊这伊个秘密唱片伊的片头拢会讲歌，这首歌上原始是虾米人唱的？好来，咱这爸母啊吼，有需要服务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共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咱今麦出来讲一个哈，这个方阿伯哈，伊嘛带咱台中这个事情啊，好啊，唔是我的，有当时啊吼，我会送回你，我拄啊要过去，我拄啊得送。伊这是真正是讲啦吼，讲明白，因为咱啊存存一家己啊啊。因家里因这后生公公媳妇啊啥都不是的，啊所以啊，有当时啊生活吼，家里你大公买含这囝大，你知无？虽然住在边啊，老的就是爱住在家己的，三楼的那个房子，我阿侬爱住的，啊洗身躯啊，是讲超十年啊，几乎十年卡都。那是发作的身体，也无得手身体安尼啦。我是安那菜安尼，伊讲我都奇怪咧。我嘛拢买钙你落食，啊医生嘛去检查，你个钙啊，你最听好这个正是重点哦。伊讲钙啊，嘛无骨质疏松的，伊讲爸嘛无骨质疏松的，啊都那尿尿啊，哦因啊暗时啊有当时啊要去要过一遍。看伊，要去看伊，分袂挂，倒伫下边啊，伊那面手长伊就卡长啊，那个当年都发生啊，当年都发生，啊这边去啊，听你讲无加载买啊，该明仔日的节目因发生暗老岁人你知吼，拢不是罔睡姿，啊暗时就困袂去，啊困袂去，听咱的节目，啊因正袂甲关心，伊讲以为是啊。那卖去买药啊，拢无要紧。哦，我讲阮这是药啊，因囝就讲我捌甲你看，恁这是保养品。哦，所以我期待去买。啊，那药啊，我就无爱。哦，药啊，因就无爱吃惯的吼。药啊，要吃医生，伊个就吃啊，那无卖我袂惯的吼。来，啊，就是一开始吃，尾啊天把开始就改吃咱这电梯站啊吼，好电梯站啊嘛，我都。这膝盖发抖，就无就像我咧讲安尼哦，脚手拢无安怎，就是腿肉伤尔。讲太差者，我甲讲哦，一般吼、哦，咱人有一个钙是每一人拢爱补充，但是你补充对无？其实不管男女啦、囡仔、大细囡仔拢同款，拢爱补充钙。钙是为互咱的骨较硬尔。较冰凉，变成无啦无韧性，哦，就是真正我定咧甲咱遮个爸母啊讲诶，你食钙类就是像咱咧起厝同款，你都用阿弥陀甲沙，你做条啊，有用无？作用
1: 不用，
0: 卖西单，
1: 就不用，就不用
0: 诶，卖西单，农民听会生气啦。但是万不能有一间啊西单咧，你去条啊会食地震，
1: 估计
0: 相同诶道理，迄就是干呐钙。
1: 我那个就是
0: 好来，你卖，咱来这加磷呐，磷，哦，一个石头的石，它在咱的面顶的里面的耳边会掉，这边个加一个石头的石，这个磷，你看看，咱这卖从阿弥陀的基础，再加一个地金类，加一个地亚类，发一个地亚类，来第三做你个药，是别安怎？咱的身体嘛，相关叫做钙磷脾。哦，即个咱的娱乐部嘛，一个归元哦。钙磷脾上好的就是钙一点三磷脂，哦，安尼类配才是上好的。咱的啊，咱的是钙一点五磷脂，含娱乐一个健康素所标出来的成分是上钙外，无人比咱这个较外啊。好来，哦，所以这是。咱今仔日上个第二个案例来，我阁讲一个，即有当时阿你去看电视的习惯咧，五十几岁一个阿林兄啊，吼、哦，伊啊，你若去看一个人，你讲阿你是几岁啊？你会感觉讲你是 你是八十外爱九十外，伊个喙齿啊，规个喙拢无喙，几乎拢用咧无啊。吼、哦，我甲打那把你的针，规个喙拢无喙齿啊。阿干门，是安怎你知无？月桃花拢办了了，拢办了了。我阿你无咧食钙嘛？伊讲有啊，阿都无好啊。我甲讲啊，你食就是纯粹的钙呀。加几项钙呀啦，就是咱你讲的，医生话拢叫人食什么柠檬酸钙，讲也做袂歹，柠檬酸钙确实嘛袂歹啦。哦，但是我咧讲啊，你加几项钙就是变成钱，我咧讲叫钱的，哦，变成钱我咧讲，这啥你有咧食，啊有咧食，啊喙齿感官咧斑白，牙周花感官咧斑白，啊是安那安尼，因为你欠几项钙，欠几项啥物你知无？欠几项咱这个也做。这叫做硫酸钙，哦，硫酸钙，硫酸钙啊，伊就是专门创啥呢？你过咱的骨骼以外，喙齿，这个喙齿话牙齿话的过用的，哦，伊让食咱去做一搞可能呢，即卖吼会当去种喙齿啊，我唔是来当种，唔该即卖牙齿话太用啦，太用啦，牙齿话太用啦，哦，这是一个啊，里面五十几位啊，就安尼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日你若有听到，你就需要。我咱因为咱存无偌济，存无几多，你若买，电话一定爱赶紧来查。啊，唔免去想，唔免去想讲，啊，唔知有影买。我来讲啦，咱华文同心科技推出的物件，绝对有信用的。咱是爱做的工程，对做，你做你放心啦。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有需要，电话紧个查。哦，咱存无几，存无介济多啦，哦。0800-318-009-0800-318-009-09。好来，咱拄啊，听是讲，我来，是讲关心，最近这样的事。应该是，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吼，来啊，我来算看讲爱国中国歌，咱来听一首叫做《悲情的城市》。悲情的城市啊，照你讲是应该是啦，拄啊我是甲无咧家己啊。悲情的城市正原唱者应该是洪一龙洪老师啦吼，来，咱来听洪一龙老师所唱《悲情的城市》。

方的脸。

0: 这首阿美龙老师所唱的《悲情的城市》，有需要服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的移民盖啊，恁注意听后的阿红爹在甲恁讲，盖如果你甲食盖是错误的。但是一定爱吃，是安爱吃。你若无其他的辅助的方法就对啦。你敢食钙？你吸收少，你会造成啥？大结石、尿酸结石，对无？佫歹吸收。所以钙内底一定要有啥？一定爱有 D 三，哦 D 是你，哦 D 三一定上基本的。过来一项就是啥？你知唔知？镁啦。没啦，你那钙一家来这五枚，我跟你讲哦，做你个家农民行会大，农民行会结石啊。哦，因为没有材料给你钙，农通给你帮，给你倒不是倒不化的，安尼看不好用。规身躯的细胞，骨头的骨细胞，水骨细胞，拢给你问迄个手指拢泡开。我来讲，每一个细胞都遭吸着钙，哦，所以咱的钙，咱的鱼鳞钙内底有啥？有专利的鱼鳞钙，有迄个牡蛎钙、硫酸钙、珍珠粉的超级钙，各项就是咱的海洋生存物叫做镁，哦，镁，包含镁里内底维生素 D 三，拢甲你放入一罐内底啊，食这一粒。一天啊，你一天早晚各吃四粒吧，你知影吃偌济无？上一天哦，早晚两粒，两粒我吃，你各吃四粒，相当你爱吃偌济？红果七十二粒啦，香蕉爱吃八十条啦，人爱吃三十三粒啦，马铃薯爱吃七十七粒啦，才有够你吃这个量啦。哦，吃这个量，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你看我今仔按例子，拢我送回去，让你讲互咱听。哦，来，我阁讲一个，哦，这个正著名，咱一个阿叔那这样，伊个囝吼，甲新妇拢有白发，你食头路，哦，伊个公，因为敢那公务员，阿孙啊，拢娶上来伫个家，伊六十外岁啊，敢那你家因这囡仔咧娶孙，娶三四个。就亲像阿华你讲安，囡仔是幼稚园到国小之人，因遐孙啊，拢超了四五年、三四年的，是一二年的这囡仔，讲正正啊，害这啥小鬼？
1: 大鬼，
0: 大鬼，一
1: 声的。大鬼。
0: 哦，伊讲伊阵听到咱的节目了，每节等了只，伊讲阿红这真正好物件。比你叫拢叫两大多，因为太大群人，你只要你讲四个，三加一的孙你只，我家己本身你只，伊讲哦，我拢一干过程一个拢一个我只，唔捌咧害卡的孙啦，伊讲卡早唔知呢。哎
1: 呀，我有钱啦，我结婚咧吼，伊都八个岁。
0: 系啦，八个岁又冇钱啦，那叫我地大啦，好啦吼。伊讲伊卡早唔知囡仔害害叫，还讲。钙分子安怎呢？这叫做成长痛啦。
1: 迄
0: 个时阵你大咧甲补充钙就无唔对啊。而且咱这支鱼鳞钙啊有生长密码啦。哦，你那吃嘞比你吃政府的药丸也够较好啦。哦，唔免过去用，唔免过带电米、电巴、电蚊胶、电斑胶。迄落囡仔读高中、去上高中的时候，你早无食一粒。你唔管讲伊的时代人无爱，你要食看卖啊嘞。这个灯骨真了出水的啊，尤其查囡啊，哦，一睁开，大家嘛都苗条的。来，咱的鱼鳞钙哦，是鱼鳞钙，哦，咱今仔日最后一天就要结束啊。一罐内底那十粒，哦，唔是干咧补你的补，唔是干咧生骨椒补骨髓苗，伊最主要含咱的叶酸花这种补掉哦，哦，含咱的叶酸花拢补掉哦，来。咱现在把握的注意听，罐两六十粒，因为给两千粒，两罐五千二，因为你三千，每两罐同款，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后来送互你，安尼拄好三罐三千，好啊，我先甲咱这长辈时代讲一个歹势啊吼，恁三个买上就冰川。 迄、那个金华医的三十三名，好，我都跟你讲过，无就打死啊，好一步啊，好一步啊来，哦，我差点就分散训练这半美军的正统方面讲，无啊啦，迄真正无啊啦，迄战斗力安尼也卖啊啦，哦啊，所以番薯甲咱为止，咱今仔日你那边四多的，拢上一站到秋滩的。这种天然的哦，这个你要去买全拢无啊，哦，这种三类物件啊，我送你，你甲试看卖啊，有头壳啦，肛门作歹落来啦，要卖大三的，你甲试一罐试他们听啊，试多的送一罐互你。你若要讲啊，阮就像我像你讲拄啊，阿姊你讲遐春节的遐地人你食，我嘛过来人食，我要爱大多的三罐三千。六罐爱六千，我公司啊，都给上门管好你，安尼几罐八罐，优惠你六千块，上你两罐的洗发精。我咧讲啊，好嘛，你洗发精进前你上，我也不有咧，你买晒都上，都洗碗精啊。啊，这个洗碗精，你等洗水果会使洗，洗碗盘会使洗，而且我来讲，而且算天然的。哦，你甲洗水果嘛无要紧啦。好、哦、啦，安尼再过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等于三两个物件，我来甲写。干那听一个啥？听一个像阿元兄你讲安尼。家己家发烧的，过去哦，直接跌落卡，卡都无卡，一骨骨无断去，安尼就变大啦。哦，这今仔个暂时做了个，是讲哦，你甲看，这个卡断爱动偌久，上少半年未使做妥当。如果住伫太平山顶，你做啥爱打爱下皮，爱喷农药，你做是咧，敢会扛起来咧？
1: 是咯，我咧讲，讲半年，有咧人伊咧。
0: 啊，有倒嘞哦！我以为那较济就是阮母啊，那倒嘞，你都无加回复啊！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超阿弟会几多人啊？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即卖啦，卡登记你困倒诶，你有这个空序复原较紧诶，不，你有接起来较紧巴咧，哦你。爱甲爱叫三寸粉老安尼个只，哦，你若即卖卡几多人做登记的，手表记起个呀，即卖驾驶啊驾条的个呀，我阿你讲爱赶紧车，叫三寸粉老拢甲只两粒，你甲只是怎么去叫医生检查看卖啊嘞？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会特别个个听个考核，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来讲，大家拢讲解啦。我来讲啦吼，我即个解难骨啦，我就甲你讲，我即骨啦讲解字个哦，就是含耶稣话拢过会到位啦。来，迄、那个阿叔阿姐，阿叔姐啊，有听无？叫阿叔阿姐，
2: 叫。
0: 来，你要爱啥物？喂。来，你个听者，你去站者。来啊，拄啊，这里几下来哦嘿。来，你电话怪怪。来，咱这爸母啊，就需要电话听个卡号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哦，其实咱女的真正爱嫁，真正爱嫁啦，我无骗你啦。这大咱目前拢爱嫁，哦，因为咱国内咱这个海岛型的气候。家人人开那开不止受伤，过来开不孬不难，拢开受伤。你要食不少，要补不少，要食加我来好吸收。我来讲真正爱这个物件啦，我这个物件拢足油的油啦，哦足油的油。哦，啊你这你含你脑你食西药的人哦，你含西药人是健全啊，倒来可把。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这最多的吼就是三罐， 吼、哦、三罐含我赚的三罐，三罐优于三千。你要他们这他们进来小花精彩，你建三罐哦，三件两行精简，哦三一罐来，哦你也要大做的，要大做的就是八罐六千，哦含三的主要八罐咯嘿，八罐六千。啊，你呢这他们进来要小花精，你家己个精，哦大做就是两行精简，啊但是大做就三两罐，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我来讲啊，啊，啊，我来讲啊，我呢阿姐哦，你听恁就听，而家我都加工啊，哦，我加得无生气啊，生气无烦恼啊，所以我来讲，其实咱大人爱以外，大人爱以外。你那嘛一定加爱吃啦，你那更加爱吃。好来，我有需要电话跟阿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歌啊！吼、哦，咱工作时间无来，我来这条做好天啊，无情的男情，因为来情况拢老歌啊。

我自己的愿望。

再见。

0: 你所穿的五片啊，无情的男性啊，后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咱这大陆啊，你注意听吼，我今仔上午是当然有真济这长辈是大，吼，你像阿阮遐伊个一定会知影，是盖好点。啊，咱西医哩几个盖拢叫做拢大部分拢是柠檬酸盖较济啦，敢那拢是乙酸盖，拢是乙酸盖较济啦。哦，啊，所以咱这食嘛一定爱食，爱食较无干。哦，咱人你注意看。这敢那是长期来关联病因啊，一个不可的关于的医生嘛讲过一句话，你为这厝里有迄七八十岁的是大人诶，拢爱注意着疾病啊，爱去检查，爱去做迄个涂骹是真坏。啊，咱若人因为这较自我嘛无好，迄有当时啊无注意，各个两者都有，即卖就是出现着即个疾病问题。哦，咱的国境是嘛？你讲，咱人，咱台湾人因为哪些啊？会安怎？每一个医院就对啦，医院就是讲，你从你到活到九十岁，但是你八十岁会开始有可能就拢倒伫个眠床啊。是安尼，因为你拢发作，你也不倒叫等于，不倒等于，咱本来你服完就做完啦，而且你都无咧保养。你做到尾啊，你也唔做到尾啊，你也唔敢。我家己的老母今九十来要出发，伊就是我咧讲，伊就是叫卡叫断，不倒叫断。断去了，去做这病拢接好啊，打拢用好啊，怎么袂行？
1: 唔敢行。啊嘛，结果嘛是拢做
0: 轮。所以讲，我会记，是讲是长期爱情。还是外面给你买的多多是你看我买点东西啊，就是拢起码就是拢你还了这发作了卡东西，老岁人本来去学还了做慢啊，不久不久不止多三个人过了这没有还都正来做慢，拢会变成都要做会都要来还唔敢行，啊有十个无十拢感官，对不？他不要拢感官，好，所以。咱今仔我落去甲你讲个是讲，像阿元兄弟，照你讲，伊家己心内嘛，你我今仔送回去嘛，我讲我是讲准断的啊啦，一声哎呀啦，年岁过六十外，一声啦断去，断去看要安怎做，无家在无断。咱的骨头毋是干要固定，要固定你食太多拢唔使，一定要练啦，一定要练。所以咱的国家讲是讲练一。磷啊，甲钙一定爱1.5:1啊，哦，这是上好比例啦，哦，上好比例。所以你足侪人拢讲，我有咧食钙有啊，你有咧食钙是你结石啊，对不对？你若安尼食钙的人啊，特别结石啊，你无可能无结石啊，绝对会结石啊，因为你无在完全吸收。
1: 所以你也是吸收个
0: 钙呀，所以你钙来这一定要磷。除了安尼以外，一定要有镁，一定要有 B 三。无镁，你钙内底若无镁，你就去运作之外，安若有镁，你就无这问题啊。哦，就无这问题啊。这叫做黄金铁三角啊。这三物件缺一不可啦。哦，所以阮这内底拢甲你用上好的比例甲你做出来。哦，你那成长痛的，我就甲你讲，行路卡会酸的疼，你那哦。等下你还讲好，我的家族生出病啊！哎，不是三段，不是你后边啊，你叫做成中病，你赶紧落去啊！每几天一直
1: 叫。
0: 你
1: 等下做好啊！
0: 做好啊！好啦，你那你大家各中的时候，要翻高中的时候，这阿公阿妈，咱这长辈时代，唔免阁订衣、订袜、订温胶、订饭家、订电锅，要灯骨灯较水的唔免啊，加食这好啊！加食这好啊，比你灯比你订遐也阁较好效啦。好来，好，所以咱今仔日啦，你今仔日啦，你有听到？你真正的福气，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三两个两粒多，三两个两粒多，你越做话做歹的人，迄位人要去 有钱，是讲啊，我喙齿开始八十外、七十外，喙齿哩烂啦，要来煮牙，医生有敢甲你煮牙，哪个都帮你，哪个都帮你，你做话吧，你就一定爱吃
1: 这个。做话无用，
0: 哎，无用爱吃呗，这样子做话都会解，都甲你补充会对哇。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一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阿咱准备到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打，阿咱来听音乐哦。

全台湾人口第一商店柯比店，古名叫做哈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换地，气候温和，环境宜人。正说着海南瓜，汤汁设备一直支持的柯比之家，也曾经奉献着上世界。这当中是报名时间，如果时间是 FM 88.7 飞行广播电台。

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七龙啊，所属的龙主的乡愁啦，好啦，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一零三一八零零九嘛。
0: 因为阿峰甲你讲哦，咱今仔这个界全部归组，阿你若袂成的，真尴尬。哦，啊，这个时阵啊，阿峰来跟咱这法务啊准备几多。来甲咱只法务啊，有两个，这个健康医疗的常识啊吼，咱台湾非常严重，尤其是女性生育啊，一定爱去检查，啥物事体检。常常咧听人家咧讲，啊，某女人得乳癌，某女人得乳癌，叫做会腺癌啦。乳癌分过来种，其中一项叫做乳癌的肝膜，啊，做小细胞。小细胞的肺癌，我跟你讲吼，小细我先把这查某啊，我咧解释安尼应该是对的啦吼。小细胞的肺癌啊，含一般的癌无同啊。你用化疗药啊，用电疗药啊，用骨卡好的这个化疗的物件要甲化疗啊，我跟你讲，你话你啊，你敢不敢？伊这个小细胞的肺癌，我捌看过一份报告啊，伊会讲。你用药啊，你甲治疗啊，伊会家做家己用啊，缩短一个代谢，唔惊药啊，啊伊嘛唔惊无食物咯。你讲，咱一般即卖咧治癌用啥物方法，你知无？就是讲用阻断咧，互你即个癌细胞无啊多向外输掉，咱治疗的营养。因为外头拢化疗啊嘛，拢化疗药啊，给你包掉的。你无啥，你怎啊，家己这个癌细胞会凋亡？但是你听无？但是这个肺癌的肝膜小细胞的肺癌，伊无同哦。你外头拢化疗啊，化疗药啊，给包掉的哦。伊内底这个小细胞的肺癌，唔惊你，伊唔惊你化疗啊。伊，我咧讲，伊家己一个内底会当，伊内底家己制造伊要食的物件，制造伊要爱营养品，安尼有厉害无？你是要哪去查？所以叫做肺癌的感冒啊！后来，阿翁今仔拄啊看了新闻，这个报纸新闻啦，啊，这爸母啊，讲一个吼，什么款人爱注意？哦，小细胞的这个肺癌嘛，因为恶性管进展足紧。所以这种讲啊，做肺癌的感冒，台湾啊，讲每一年啊，只要有几千人得着啦，哎，得着人的见面会，拢差不多咧55到79岁，十多个哦。医生提醒，小细胞的肺癌不是干那甲食薰有关的啊，哦，不是干甲食薰有关的啊，伊啊，长期。咱咧做诶工作场所，作业咧，防防烟诶工程，柴油，你咧柴油诶废气，就是讲咱咧加油站咧加柴油，拢闻到柴油味无？迄、那个气，旧年甲重金属诶环境，拢提悬离污染诶方面，到旧年就咱咧讲，较早高塔人咧居住，每一种气体啊，较早咧大气层是用旧年诶啊。现在要出一个感情的酒味啊，
1: 好，有
0: 啦，拢知啦。啊，酒味啊，恁注意听，你看这边的古顶两年啊，台南做风台喎，连出一个酒味啊，政府规定，恁拢未使去哦，我统一政府处理。哦，这阵咱岛的政府是真正咱讲实在，真关心，这确实无话哦，插谈，恁家的去用。所以，古顶山的风台。宿舍住啊，迄、那个酒味啊，去互下了了，政府拢叫相关的单位去退收回来，拢未使甲食品外口，全部由政府提上来处理迄酒味啊，会着就是会着这个人。后来根据着卫生部癌症登记啊，吼登记的资料，小细胞的肺癌啊，占所有的肺癌的10%啦。台湾临床交流医学会理事长啊，你表示小细胞的肺癌上大的特征就是讲细、紧、不灭，癌细胞扩，这个扩散的速度非常非常的紧， 有高声管教发言时，已经拢上班了。哦，啊，小细胞肺炎早期，咱无啥物无啥物症状，拢容易认为讲你是你感冒呀，你咧气喘，啊，一般的呼吸道疾病啊，单头你出现着，你咧喘啊，偏讲你听，你听，你听出来痰有火啊，喘死无肺啊，呼吸困难啊，体重一来你无。一来你一来你减轻啊！这个时阵已经，这个细胞癌细胞已经开始死，要怎对你别个办事去啊？哦，所以啊，伊这个你这个李树斌，这个叫李树斌，你讲啊，除了分离你食薰、你甘蔗、你甘甜，这甘蔗高风险以外，甚至接触着差异的废气。差异问题就是跟他讲差异车啦，哦，你正常诶 N 啦吼 N 啦，咱那里塞正外国，你看你塞多少车，人是那种样，今年的车拢比你看好一点。

0: 十四岁女性女性啊吼，你是工地做工作，还有你食薰、啉酒、吸毒品哦，哦女性哦，食薰、茶拢有哦，哦伊有那地调岗的地产条啦，哦伊那地岗地产条，
1: 诶，
0: 你啊个你那槟榔、薰、酒拢有你食，诶就叫做离癌的地产条，调岗的地产条。哦，因为伊就是会喘，啊去就医，去就医检查才发现讲伊已经第四节小细胞的肺癌，我无偌久尔，拄啊未开始咧治疗咧，直接就转去头壳去啊，转去脑去啊，病情恶化足紧的紧，哦恶化足紧的紧，我就再见就再见你啊，哦所以咱现在中国是说，现在政府啊。咱医工啊，真无啥物特效药啦，对着肺腺癌也做药啊。肺癌，你有那着肺癌，但是你钓着的这款呢叫做小细胞的肺癌，到目前也无啥物特效药啊。过来，伊咧种啥？伊咧看作病的病，袂咧看作病的病。有当时我觉着唔敢哎呀，我对你抱怨死，含控制你嘛无少控制。哦，这不一样的啊！所以你那医这医生啊，你提醒，你那出现长期的啥，一串天干的闻闻，你扫出来痰内底有咖啡，哦，还是讲无代无事，人你个散落，你都爱注意啊！出来，你家己爱注意你做的工作，你家己做的工作，你有你吃饭无？你有常常咧闻迄个茶油的味，迄个味，迄个气的味无？哦，还是你坐的所在是上面的所坐的所在，膈啦、重金属膈啦、心、迄个心啦，拢总有诶症状，你都要做注意啊！诶，你都要较早要去检查咧。哦，提早检查，我甲着吼，先来控制掉咧，这样子叫看注意，这都一样的。哦，你看，刚你刚我嘛咧讲。这个肺癌嘛，女性比例讲七八九十八得肺癌的，拢是无咧食薰的啦，拢无咧食薰的人去得肺癌嘛，多有可能的。哦，啊，所以我唔知该用平常时调理操甲出来阿食咧，哦，调理操甲出来阿食咧。来，啊，咱今日准备时段，咱其他去来推荐者哦，推荐哦，无推荐。好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你若袂电话起来，应该搞的，电话起来应该搞。哦，因为我阿咧讲吼，都亲像像的，亲像这个像，这个王大哥咧讲啊咧，早早跋倒去，早落床，即卖跋倒去，拢免烦恼。诶，但是路费真多呀！哦，啊，但是你那卡卖可以，
1: 卖
0: 就是卖叫生意啦，吼，
1: 就卖
0: 叫生意啦，吼，我系讲你几个注意啊啦，啊，唔是，虽然侬按我介绍者，我都甲你讲过，介就是亲像咱的阿弥陀小花呀，互你经验，干那互你经验啦，你来做投资人知啦，你家己你起厝嘛知，啊你阿弥陀佛，我了解做几条啊你啊，你就阿土地拢无地动咧，对不对？地动掉咧，你几条来存无？一些假地存，结果好作用，但是都无啥物，反正人是乖乖。所以咱的起厝就是按照阿弥陀消煞爱在这个法器啊，地动哪里掉？地上面安尼害。恁家的生产，因为只要有钱，只要就亲像咱这座山顶来对面感官，哦，所以咱的娱乐各变数一来讲，你一定爱钙磷脾，钙磷脾一定爱调好势。以后你准讲无代无事去发对，你恁家就要自己就要做本事，哦，像咱阿官娘安尼，对哇，而且咱阿土肥平呀，就免乱撸啊。好来。就所以咱现在把握会电话起来，整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不要紧哦，不要紧哦，来，有需要电话整个卡吼，阿恁来欣赏一首歌，做几人讲叫我卡出来放一首歌好听嘞，阿都算嘞。啊，做秋天的暗暝啊，我嘛看这首歌，我也是了。

0: 来就求所想的吼，收钱的暗暝啦吼，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咱来过来分享一个资料吼，一个这是大哥，一个大弟啊，哦，伊就是这个卡。好卡东西，阿大的手术袂好做。毛医生，咱一般是，你是我即马讲这，就是我在目睭看。啊，我母啊，迄阵卡东西吼，啊，假肢啊，你知无？
1: 嗯。
0: 但是，你呐，方法也唔对了啦，真正无到手术，尤其你会做，真正做下那边。到尾啊，来做治疗。这个电梯的
1: 道路
0: 和电梯开一届哦，
1: 重
0: 一届哦。啊，迄阵我无咧白坐咧，迄阵啊，我咧白坐啊，我咧讲，唔免遐艰苦。哦，咱这个就是林大志啦吼，咱因为咱嘛讲真专业过，所以拄啊打电话咧讲，讲伊就是安怎，就是买一只咱制作产品就是你发做为了，这个卡大哩收缩袂好势。啊！伊就健康概念的人哦，伊讲我若无关心到，真正有一间会袂惊咯。好，伊多辛苦，你的变哪啦？你的卡会冷？
1: 啊，筋会板条。
0: 筋会板条的，到尾也无少惊咯。伊家己总了解。
1: 有少了挂错啊！爱输啊！人家家己有
0: 卡。所以你搞我，搞我，你讲这真正咱年岁的人足需要的物件。叫干唔叫？是你讲叫干唔叫差出去啦？伊介就是伊病了哦，上来了，伊个住到没有啊？你抓病也无好，就现在等下住到啊。啊，到就往前来滴哦。啊，叫就是买就这了。伊叫我的方法，叫三分钟老拢个只。我话你讲哦，都无讲介，虽然无介久啦，食十外工去服。就等于病服进入哦，医生说哇，你今好有福气，你这个康复你服完的速度哦，已经用你把我来啊，你甲看卖啊。所以咱这个爸母啊，咱这个长辈是大阿公甲你讲，医生这部物件对咱这个年岁较济人足需要，哦，每件都足需要。啊，你莫定下搞讲，就拄下提讲，我拢有你食解，我逐日干阿你食呀，逐日话你食。啊！你食钙，你拔刀会断气哦，肝关断。那我就跟你讲，拄啊，这个大哥讲，我钙补有够多，你去煮药都无到煮药嘞，只要无到煮药，你就做阿帮。你要哪个就乖，你要哪个就不好啊。人一开始食这食半年了，不去看医生可以啊。人个医生讲，你要无讲啊，我跟你讲，因为我这来就尿酸钙。哦，就是你个人的业主话，哦，你未使跟他讲骨头的啦。过来，你的家叫干唔叫？来咱家把握你注意听。钙未使跟食钙，一定来钓低山啦。
1: 普通
0: 钓，啊，普通你去买钙来钓，拢低山较济，拢会难的来钓。你种啥？没有你吸收，没有你吸收钙。哦，但是你跟阿咧家。你的价值嘛唔相信，你甲试看，你也放尿啦，会挂挂，会烧烧，腰子会疼，啥会疼？啊，你都结石话，你唔疼，对不？你食到尾啊，因为你食不完呢，就是对尿排出来嘛。但是你固过心里个呀，就结石完就流入来底啊。爱检查，你检查你食物件检查，无甲你讲你唔知啦，咁未啦？你来底，你食钙有低有钙。有低山，但是你欠的，你就绝对会结石啊！哦，这叫做黄金第三条，绝对袂使欠。但是即卖，后来你注意听，咱的国建署讲，咱这个钙磷脂，干那钙袂使，内底一定要磷，食那一定要磷，要让你的骨头柔性、有韧性。不是讲像较早呢，比如拔刀的骨头也坐断去。我相信足侪年岁坐，只系爸母啊拢知。迄位人咧行路较大个害咧，骨头，手袂叮当啊，钱也袂叮当，啊都断去啊，对不？ 你若阁不是疏散，阁反较济哩，啊你害啊，真正害啊！所以咱年会坐，你会记，绝对唔好坐哩，绝对唔好坐在眠床边。上好的方法就是至少无保持人会惊，对不对？你不没有用，没有准，没有没有没有练习，靠那。所以等下吃些阿姆家吃破案啦，会记哩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你拢你甲阿公一句话记嘞，你不管吃什么钙，买什么款的钙，你袂使干那内底干那钙，干那 D 三安是不足。好、哦，你就一定要有钙，有 D 三，有镁，这个黄金铁三角缺一不可。安尼听无？来，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这是咱全国免费的红电话哦。啊，今仔日最后一天，你若袂爱进，啊，咱来听这个龙鱼啦吼。咱这这边大家好听龙鱼啦吼，所唱的，伊唱一首歌嘛，就爱听。哦，不过我再播一遍，叫做啥？叫做电台无家庭嘛。哦，这。你用来唱这首歌，真正好听。天来无惊电啊，咱来听用来唱的。天来无惊电来。

0: 生来无惊者，用力为咱所想的好啦。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这个移民界啦吼，移民界从最后六组至六组未完，因为另外讲，这个界这个移民界不是阿红姐阿华姐啊，阿我的孙子的姐，我来讲吼，这是我家己的感觉，你是你那老的姐，干那看不惯，很老差，那到底什么原因咱不知啦吼，过来他未多还那个卡的身。这个空间空间半面还加分呢。
1: 因为我今天先先进去套餐个去烤，我刚刚比如说你烤上你套餐套餐的穿着，你开始升级。
0: 这个就那叫做成长痛了。
1: 痛啊！哎呀，
0: 老板，这个钙啊，你吃你拢爱吃药的，你甲啥物人买拢同款。钙内底一定要维他命 B 三，我 B 三是上基本的配比。起码来这就几行就是煤，煤绝对未使强，煤绝对未使强。所以你提到咱的钙时阵，你也看到底下一个海洋生成物，生成物后表一个瓜哦，它是煤，含煤，我来这绝对是煤，跟你来这，好来，你吃，你吃什么钙拢不管，咱吃这样钙绝对未使。咱有专业的移民钙，是钙与磷质上适合咱人体吸收的。出来有这个离子钙，有离子钙，离子钙和你做好吸收，你的精力不低就会较甜。出来离子钙你若调高，会安怎会当改善咱过敏的体质？过来。这项上钙重要，足济人拢唔掠着。我话你食钙，但是我喙齿也做完伊个关牌，喙齿伊啦做下油落，油了就油了就你听，油了喙齿就你摆啊。因为你无食着啥物，无食着牛肾钙啦。硫酸钙就是固定的喙齿，一切就化学细胞的作用，这叫做牛肾钙。好来。过来，特别甲你添加上钙好食，叫做啥？珍珠粉。珍珠粉啊，是钙啊，是钙的这个，这个做啥？这个世界来这叫做啥？超级的钙，你做好吸收，我那精神在变天，人皮肤骨钙水。过来，来这个维生素 D 十粒，维生素 D 十粒。所以这是六合一的超级的移民钙啊，就超级钙哦，活性钙来，这个移民钙安尼也也够四多，也够四多啊，一罐内底十十粒，我来讲较不拉只嘞，真正的只改善咱人的体质，咱人拢生成的体质才是真正。来，来一罐内底六十粒，又给人钱啦，两罐爱五千二。两罐爱五千二，今仔日你只要电话沟通，拢优惠你3000块。买两罐，阿峰甲阿华用我的业绩股送罐互你，安尼几罐？三罐优惠你3000哦。今仔日所订送的你最听爱你宣传那个罐无啊，迄种无啊，就来讲送罐就不够无啊。来，我来讲。这个豆青汤的洗碗精，还是这个豆青汤的洗茶门精，洗多的两行你当坚强，两行坚强，把恁的洗碗精等洗碗盘、洗水果、洗蔬菜，拢总会使洗啊，拢总会使洗，这是洗多的，好来，那边大多的嘞，3罐3000，6罐6000，阮当的，伊哩讲哇，这女子的人拢爱。你为愈多愈需要的物件，所以咱啊大多的各家上人管好你，各家上人管好你，安尼几罐？八罐的伊应该拢是六十粒的哦，因为你6000块，啊，就洗茶门间、洗碗间，看你要爱，看你要爱爱伊个啥，爱对一种，就是 就是也个话题，就是两罐哦，你两罐在你店哦，是大多就是送两罐。有需要电话机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今我电话机个卡好嘞哦，因为我讲出最后这几组啊呀，好来，咱来欣赏以上广告，咱来欣赏。文豪老师所讲的 D I A 乱漫，好来。

Thank you.

我痛痛的

0: 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这个挂机啦吼，靠电话来讲，伊讲伊啊，就开始听我的节目，就开始拢食这啊，今年八十外啦，快八十外岁啊，伊讲你行路也真快啦，哦，啊去检查伊骨质的密度。拢是天然就是正的。好、哦，咱一般你若是拢只要你若听到医生甲你讲你也是误会吼，你多爱烦恼啊，安那烦恼，因为你就是不是受伤啊啦，安尼听好无？所以咱即个中国时代，有需要电的更加开路啊，阿好嘛存两股会当买啊，好存两股会当买啊。啊，这到底好哩？对不对？咱过来甲进一下讲过啊，你注意听。哦，我都跟你讲过啊，你以后哦，即个爸母啊，你今天做听，你听节目，你会记。以后你若去买菜，这三项，一项都袂使欠。哦，第三梅，哦，唔是米粒米哦，是米粒米边啊，佫加一个金啊字形。哦，迄个梅，哦，伊是一种元素。哦，过来就是属于他命第三，过来就是啥钙。钙，未使甲讲我无甲食钙，食钙食啥物？啥物有诶无诶钙牌，拢讲伊诶钙偌好，拄偌好，甲食钙是袂到。咱诶国健署讲，咱人一定爱偌济，一点三比一啦，就是钙磷比一定爱有。好、哦，未使干那阿弥陀挑刷尔啦，安尼咱安尼听好无？好、哦，我甲你讲，安尼应该听好啦。未使，你食来解，未使亲自人去比咧。我做别人拢嘛，你去药房买，那阿弥陀你都这都食来这解，就是亲像阿弥陀挑刷定啦，八字个反定，干那定尔，无定性，你听好无？所以人绝对未使吃。哦，磷绝对袂使吃。咱的鱼磷钙内底就是专利的鱼磷钙，内底就是磷甲钙。哦，这个就有啊好嘿。过来，这个离子钙、硫酸钙、珍珠粉的钙，这个海水的那个生成物就是镁。哦，拢从五谷维他命 B 三六合一啊，六合一最大。对老的人上好，过来一项，你注意听，囡仔如果读国中的，拄好要转过来，查囡仔嘛同款哦的，你唔免搁带定位定吧，定位叫定班家，你定什么转大人的，你要转大人唔免啦。其实你，我都跟你讲，你叫爸唔是个时间到啦，我等咱们一个，咱们咱亲戚就一个，这个叫，就是阿姐你讲，讲因。因为囡仔拢八五，因后生全部拢低矮啊，阿孙大家足壮个啊，妈呀足细汉，伊想差嘛，但是烦恼啊，听嘛无好，怎嘛无好，阿听着伊讲不来，伊就听来节目听久，伊就开始用这个食，我无同，国中要毕业命，变一个人。干要生骨酒，补骨酒，要让你的骨头的筋骨减的球，安尼啊，你就是泡沙泡啊，粉熬拢甲食两粒吧，哦，粉熬拢甲食两粒吧，安尼就会使啊。来，一罐内底六十粒，哦，一罐内底六十粒，今仔日同款买两罐，送一罐，哦，拢总拄好三罐，优惠你3000块，送的甲买拢同款是六十粒的吼，啊。今仔日就是两人我咧经常， 倒手旁的洗碗间，还是倒手旁的洗头毛间，两行经济行，最多就是三罐，哦，三罐台，出来大多的三罐三千，六罐六千的，哦嘿，六罐六千的，我送的直接不加送两罐，啊，多几罐，多八罐，八罐，因为你六千块。咱的洗头毛巾，还是这个洗碗巾，你要爱两罐，我你要两行坚强，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一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点了金卡卡，点了金卡卡，你存最好能多啊！啊，这里你个家万不利有感情，你个阿官娘你讲啊咧，万不利有感卖讲骑机车跋倒啦，你个囡仔向向手跌倒。把人整个国别整个你整个我整个会啊把那个定点
1: 一条都
0: 不一点啊我整个听到他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就来英雄风格来我们会整个听到他我嘛准备去去能做呀你别爱我嘛不啊来所以咱现在法务啊好爱国啦真正爱国，因为咱台湾人100%有计划性的观察力的，哦，因为咱的国家就是海岛型的嘛，哦，迄无法度嘛，好、哦、来，所以咱即个准备时段，哦，电话进来卡好咧，哦，电话进来卡，啊，这火线应该拢会使接来物件，而且咱的黄金铁三角三项拢总有啦，哦，拢总有在咧存的，来，咱来听一下歌，我来。我来听几句歌来听啦吼，你要听情歌听情歌，情歌看语言，啊老歌是听感情来。我来听情歌，看老歌。到野那，啊这个歌嘛有爱听。野那扎吉武器是叫做啥呢？外经以自己之位证明是我要是我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是不是？这是不是？来，我来找几个说哈。

Yeah.

所住是俄阿斯，有需要电话请加卡0800-318-09 0800-318-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好，咱这的爸母啊，身体要健康，会记得要去钙是袂使吃，啊袂使吃补充钙，一定要磷，一定要磷，一定要D3，一定要镁啊，一定要镁啊，有镁你就袂缺少啊。安尼听我来，0800-318-09，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备恁早来你哦，收听伊着网易谈闲谈闲囡仔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谈闲人，再会。

0: 台南地理位置的地龄水上溪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龄吊桥，看到享誉一山第一淡水之名水龄水上溪景点水轮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欢迎收听《上清之声》，我是卡。

开始，感谢你收听相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着你的身边。我伫遮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手机，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今日凯奇正好来经营财富，欢大家听到凯奇，咱大家拢健康欢喜笑眯眯，健康顺时平安又富贵。你好，我是凯奇。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前两天吼，开始可能收关系呀哦，讲话 tempo 是淡薄紧，所以我即马爱开始 tempo 爱较慢的。要不吼，有人讲，哎，我听你讲话听到心慌，怎么跳出来？在跳出来之中，进来看电视，啊，无危险。搞不起啊！一起那里哦，咱来讲两首这个有故事的歌曲哦，这是真真正正精灵金属有故事的歌曲。当然第一首不是啊，是咱的第二首，第三首才是。咱先来听一首，由咱的江蕙二姐所带来的《看人》。

迎回来直播现场哦，就像咱听一首歌曲，甲感染有关系，看到不分外，所以咱今仔要讲的故事，当然嘛是甲这个看到有关系哦。真有名一首歌，得意着朱海军，也是有翁立友所唱的《暖暖大轮山》，相信这些人拢会晓唱。相信这些人拢听过，但不过你敢知影这首歌是一个美丽一个哀怨的故事哦？咱今嘛要找到这么痴情的女性，实在是不简单啊！这位女性32年来，每礼拜拢甲感染一半的肠道，32年无一遍，就是每礼拜拢去的啦。无咧人干，因这个红原本哦，出门是安尼无美丽、无面露的，伊就爱坐啦。啊，手若无露咧，伊就爱挂。咧做乌道的大哥，这位大哥姓陈，叫做陈天怡，陈新怡。我今麦讲这位大哥吼，阿姨这个绰号叫做乌妹啊，啊今麦吼。这位大哥出道，伊拢是在里面，无可能在里面呢，嘛无可能在任里面呀。一干，我为也变做徛里面，因为一干在起码徛里面吼，心变得较静，心变得踏实吼，安尼就是最幸福。爷母吼，爷母阿俊杰，真的是很幸福。而且有喷流鼻哦，而且这个杂件，伊逐礼拜拢传着这个有喷流鼻的杂件，大包细包，会知啊，都有大包，像大包鱼，我大包也冷啊吼，坐高铁哦，坐火车，坐来个台南，哦台南较热嘛，啊在安尼大领细领安尼，大包细包，去坐夜航站，你站在哪里？这个节目叫做李碧芝，少年的时阵是一个中岁的这个车长小姐哦，吼车长小姐，因为是因为车祸，就改掉这个黑背大哥，可是人家离婚，后来这个上了百岁结婚，有这个梦，就是这样，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32年来没有间断，原本抓到伊个查囝去打架，32年到尾啊，含查孙啊，做阿妈嘛同款，下礼拜不去看伊阿妈。就即款遮尔啊痴情的，这女性非常的少，爱安在也互伊感动，哪个因安在互伊感动呢？啊，这个做事做起来，就是伫这个台南上岸的关系啦。伊伫遐做社会志工，伊互这个女性来感动。逐礼拜安尼去，把伊个查囝32年啊，变做含伊查囝伊孙仔拢在一块。所以伊才写一首歌，来表示讲这个痴情的女子，等伊等到安尼不错。安尼话，这个对，这是过关时间的见证时间。南方高地，阿在回家回来，非常的辛苦。也唔多，伊非常的心甘情愿。所以这个黄春典，伊这个上来灌一碗，就感觉就是暖暖。其实高铁的台南站就是高铁的沙崙站哦，所以咱有缘再来沙崙站来啊。那今嘛嘞，咱就大哥黑马大哥啊，黑马推一间公司，一直来帮助更生人，一旦哦，一旦讲啊，个天不祥了后，就发到靠家己健康的行为来做行会来探险。来起来，那首先社会的负担，其实安尼个是最重要。
当然啦，这位大哥原本立案是因为了解了两个人的事，所以哇，你管了三十年，出来了后，伊家己嘛讲，伊家己嘛承认啊，讲吼，我这个做的机器嘛是做一个，有时啊讲袂过、看袂过的时阵，伊嘛想要用拳头骨来解决这个，要唔过拢是节目。就是亲情跟着爱情在改感动，所以每一段每一段节目呢，到今嘛就是一点东西，帮助对他的根深人也想为是会当点心摆脱。大家继续后看画面，你说朱海军手抓来软软抓了一张，朱海军小姐一起客家人哦，两个出这个白猪画面。非常的感觉，尤其是这些。

0: 这个故事底下的公司的很多无路线的期间，人路线我都为着这项代志坚持坚持坚持出来。这个因的太太，欧美大哥的太太，32年来，我唔打见，拢无去到位佚佗，因干那是拢为台北，他这个台南看不够，装一张。这个火车牌，他这个火车牌，那个大师的，他说这个账单这个换卡，你要去走去走，只要哪有时间，伊就是火车坐嘞，就去换安排。32年，周围拢无。就是在就是火车头的这个也也做但是错的这个工作为什么是这个工作好希望你拿去台南高铁站因为高速也做软软说明的挂水也是在这个夏天就是插头出现那你在这里夏天看看感受到这个路线的伟大也做这个高速的插头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了后，咱就要带你来去，好像讲到的是台南对不对？再来，咱就要来去台南，嘉义冒一个七仙女的故事哦，咱就要唱起来这首歌，这首歌七仙第一公。咱爱珍惜着之前对待你的人，唔好让因的苦心对你的爱来打碎。
1: 阮为爱死假装，阮为情来受伤，无人会当阻挡。

之前真正是第一栋吼，今仔咱的故事来嫁到嘉义的火车头。在民国六十年、七十年代的时阵，嘉义火车头出现了一个非常水的女性。那在头班车开始发车的时阵，这个女性女工会知影，不管风雨外头，伊拢会出现在嘉义火车头来唱这条歌。这个怪歌是什么？寒风驱风上山顶，清秋一水寒魂飞转山湾里，夜到晚时今夜夜中南飞，请你驾向外心来讲，我心前之苦的亲手去的两千你都不行，但愿家里给你一点消息。这个女性一亲心爱的一个查甫人，可能在外地打拼过生活，如果回来再也不再联络了，但可以非常非常的爱，是希望讲会当早一日看到伊，希望讲会当有伊的消息。以前的时阵无电脑、无手机啊，甚至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时阵，也更无像今麦有车，遮尔方便，遮尔近，那无像高铁，要去到哪里，只有坐火车。所以这个痴情的女性，规矩的风范。就是当天每日不管风雨有多大，不管日头有多美，不管一天这个冷风多更滚，伊嘛是要徛在火车头边，为第一班的火车开始徛了了后，伊就开始唱一首歌《冬眠》，希望讲有人会当注意到，希望讲家己的消息传达着，互伊爱的查甫人知影，而且查甫人转来不改，转来不改做伙，讲拢安尼唱，而且一唱当然是唱了非常非常的好听哦。其实真这个新闻哦是非常非常轰动哦，心情真正有时啊，这个心内底的痴情吼。比霸气头顶的痛苦，让人上海压力大。是安尼，因为着伊的感情问题，影响着伊的生活，影响着伊的一生。当然，别也受不了，担不了。难道伊嘛老啊？嘛同款，但无伊爱伊的消息。来听一首好听歌，就是以前说出来。

在你的印象内底咧，有一个故事从编出歌曲，还是这个拍出电影，你上印象的？咁咱再听一首歌，真爱咱的直播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三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三三四五。

Thank you.

着过来故事，就甲酒、甲你甲钱是有关的。著名故事在民国七十年代，这电影也好有关系，拢是什么？就是酒酒单行为，酒单行为的电影，通常是个故事，相信这个人应该了解啊，酒单啊。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故事，一个卖菜的老婆人，对，以前啊，咱们是这个情况，是开了酒店，还不错。这个卖菜的老阿伯啊，靠着收着这个汤、收干了，来饲活着自己。老阿伯啊，唔通听，佫袂晓讲话。孤单的一个人，靠着收酒干呐，换一挂单三钱来过。出苦出苦的，有一天，伊伫个这个地下头边，看到一个囡仔，哇，是够欢喜的啦！伊感觉讲这是上好，一世人内底，赐予伊唯一的一个礼物，上好上好的。这个老阿伯啊，将这个囡仔带回来，用辛苦所收来这手板啊，逐天啊，这个欠长内多，就是用这个手板啊去换这上俗的牛奶粉，去来饲这个囡仔。这个查囡仔伊哦，安尼虽然用上俗的牛奶粉，啊一个和一个老阿伯，啊又搁臭伊人，又搁袂晓讲话，安尼个饲饲啊。两个老伙呀，别杂音那老伙的时候，一就你只狗，哇！我这个杂音就黄了，你的叫这个狗就是红杂呀，旺杂。这个狗红杂呀，你要再一个解封为其他朋友老，你一个杂音，像猪龟脸，千万各位别去追哦。你干哪说嘞？这个汤酒橄榄来的，这个杂音啊多。这个杂音啊哦，虽然伊的爸爸啊、就是这个老婆啦，怎样恭维你都听不懂。你说这个杂音啊，很像伊都是一个小号小号的这个声。然后伊拢看到这个老婆啦，也着乖呀，大声话着。连每条街啊，花店，酒干汤卖无，酒干汤卖无，每日会使啊，这个查囡仔拢牵着伊个老爸爸，也着乖啊。每一个街巷只要画酒干汤，后来这个查囡仔出汗，爱着一个作曲家，这个作曲家吼，同款精神。也不过非常的爱伊哦，伊为着伊写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而且这个作曲家伊嘛秀归人群，虽然这个杂志上挂着这个枯叶拢是枝干啊，这个挂起来的，这个作曲家赶快对这个老爸爸非常好，天天拢来帮这个老爸爸上枝干啊，虽然这老爸爸无法度恭维，嘿。伊嘛用笔耶，那这个老爸爸吼、啊，在用棍子的用笔耶，唔通刀哩，一定无看错。而且伊嘛就爱甲只刀啊，是特别比较旺的。伊写到这个就好是作品，这个啥子嘛？这个啥子嘛？毛头就好会写好，真灵。我记得这个啥子嘛？是成功啊！一生灵啊，鲜花，真的要得，有名嘛，所以都有钱啊，有钱就买车买厝啊，有钱又搁有名，又搁到处挂，追求伊的人就真多。有间哦，这个阿姨呐，这个房东哦，这个做什么？这个叫我转给这个房东买的。卖个登记这个酒干啊厝啊啦，哦，伊这个酒干啊厝内底迄个爸爸吼，阿在泡伊啦。
袂讲话，啊，搁猜歌，啊，搁垃圾，我感觉出变小，我唔敢带伊小哩，咱做伙团结就好。啊，唔过这个读书家虽然精神，虽然无钱，啊，唔过伊真有志气，伊无完，讲袂当，做人袂当，伊无甲这个查某仔相处得上好，前途变小，做这个小事才是老大。帮忙这个老婆，因为这个查囡仔愈来愈有名，愈来愈无愈无用啊，经济嘛愈来愈好，愈来愈看得起这个小小囡仔，自己来放，甚至有时带伊去玩耍，有时要带伊去攀岩，所以这个政府家庭当时没有来帮这个老爸爸，都没进来欣赏。哦，把这个老爸爸送出灾难，这个老爸爸往前带他。这个老爸爸五岁还把这个杂兵啊养大，他每次不过跳的越杂兵的输呀，用考的，用币的，拜托这个政府家甩去水越杂兵，你没到，啊，未记你个大门口就讲好出来，那好出来哦。这个有名，伊个查囝有名，哦，做名气有名。一看到这个老爸爸，感觉就变小，伊就站起来，站起来，哦，你卖来呀，你就还，我接钱后你就交啊啦。这个老爸爸哦，好，不甲把债欠了单，好，不甲把债欠了单，伊嘛无摕这个查囝仔任何钱，甚至伊要走的时阵。你把这个查囡仔上爱食的这个松鼠，留了遐，准备好。我问你，这个以前的男朋友，你有钱啊？看袂过以前，无介意这以前男朋友，啊，这个都不介意以前的男朋友，感觉气袂过。你找这个查囡仔离婚，这个查囡仔怎么讲？我今仔都有钱啊，你要甲我讲啥？我钱会当解决掉一切啊！这个是很老，如果做工怎样工作，如果听到的，就去把那些的老师，因为当时的那些杂念，心飞的，你这些男朋友看没过，如果是比如，你这个五年多生，这个就伊爱紧跟去看伊老爸爸啦，你若无紧看伊老爸爸。爸爸真的真艰苦啊，有可能最后一面你都看无哦。这个时阵吼，真难讲，同款还是关系，还是关系。啊，这个父母家就真难听，这个老大的地方，我期待安逸。啊，不过这个老大啊，前途就是不好。你听我讲，伊即马跌倒。伊不爱来甲我看，我嘛要去看伊上面啊！伊有病，啊，这个做事难讲。伊不爱来甲伊看，伊嘛要去看伊这个宝贝啊、杂件上面啊，是不是？两个哪行心是真艰苦，面是拢无表情，就安尼要行去找这个杂件，用伊上面偷去，伊不爱来甲伊看，赶紧。我来看一下，那会知跟踪这东西，有一个大卡车开真紧，凶快，哦，老大人反应较慢啊，我硬在遐，这时阵去只狗，我唔知啊，哇，汹涌转为这个老人哦，我来霸去，这老人得去边啊，这个车是弄着这个狗，我唔知啊，为着要救这个老人。当然，伊这个写作词的这个男朋友吼，真男朋友，那他们需要上非常的要求。伊就伫个要离开人世间时，伊写上尾啊一个歌词，没有那个杂音啊。这个歌词是来，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光辉，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天
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假如你不曾养育我，给我温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是你抚养我长大，给我说第一句话；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却更能明白世间的黑白与真假。虽然你不会表达你的真情，却付出了热忱的生命，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边，让我再和你一起唱不甘堂为的。其实那不这个爸爸这个三个囡仔，伊嘛不会安尼念念念安尼发大汉，伊有可能会死掉咯。啊，这个三个囡仔，那无这个作曲家来甲伊一直不断写上好的歌曲给伊，伊嘛不会红起来，伊嘛不会在那里名利相思。像多当中，伊逐项拢有的时阵，伊煞袂记哩进前，而且目睭，那会记哩。这个查囡仔拍开着，上尾啊，又煞自家男朋友托伊的一首歌，开始跟他电影，一步一步一步，伊个感情一直走过去。那，伊目睭蛮老。看到以前厝内底，哇，伊敢那山是干呐？看到伊的爸爸虽然袂晓讲话，虽然听无，但都算一个事。看到伊的爸爸为着伊保持也是要吵，一直咧叫一个喊干呐，要换一个爱家。一直咧在搞，我也看伊出头去啦。这个查囡仔。伊的良心发现啊，伊伤心，伊不安，伊看见伊爸爸，伊爸爸伫电影内底做了凌晨病床顶，看着伊查囝来，开始吵，暗多笑一笑，啥物拢无讲，目屎一直流落，到尾啊，哭得死。伊时阵查囡仔去安那哭，爸爸嘛袂出声。伊所做诶，才互伊伤心诶代志，拢无法度弥补。这首歌曲实在

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局2571345控诉局2571345唔贪白记得着，所有爱你的人，所有爱你的代志，咱拢爱甲这爱你的人，你爱的人，记得头壳内底。那你要讲的话，那你要做的代志，有法度一项一项来去甲完成。所以咱拢需要真好的支持，咱拢袂使因为脑部的退化来袂记得着爱你的人。袂记得着你上重要的代志，譬如讲，我妈妈上重要的代志，虽然你七八十岁了，这个手头你嘛是要划掉嘞，因为你知影，你若无把这个手头划好，这个家哦，连你的速散机啊啦，安尼我讲你就知影啦吼。你若无把这个家顾好，无把这个钱顾好，连你钱都丢了了去啊！哦，上重要的是。咱那脑部的退化，足侪诶，这个部位，因为咱的脑连落来就是咱的皮肤，咱皮肤所有的部门、所有的部位，拢是咱的脑在控制啦。所以脑那是退化，你的身躯、你的脚、你的手、你的神经，也都有，甚至你讲话，甚至你食物件的能力。拢会来退化，上紧的退化是啥？你放尿的问题，你常常关袂好，就是讲一根老衰啊，你家己拢唔知影。有这个臭尿嫌味，你就想讲咱可怜啊，有啥物毛病吼，会开始有感染，所以有臭尿嫌味，并唔是你知影无？并唔是哦，这是你已经关袂掉啊。而且这款的状况已经进入到中期啊！你那一个无心来给它控制，它真正变作不可逆。医生讲的不可逆，就是无法度来挽救啊！你敢会当目睭紧紧快退化，目睭紧紧坐在遐，你含你家己，你就袂去啊！你来问医生讲，医生，我还有多久的时间？医生会跟你讲。这款病有时啊真紧，隔天伊就来发作啊，你就完全袂记得任何物件，甚至连啊放屎放尿，伊就拢袂记。即马有可能咱才袂记得讲藏的物件伫倒，尤其愈重要的，你会愈袂记得伊藏在倒。哦，愈重要的物件，你会愈袂记得伊藏在倒。啊，咱看到这项代志，要来甲讲，诶。譬如讲，咱要来去彰化，知影心内讲要来去彰化，啊，这个彰化却讲袂出，知伫啊，迄个，你知无？你无讲人哪会知？啊，你敢知影讲你啥哪讲袂出？你都想会到啥哪讲袂出？因为你的脑部退化，无法度让你传达到你的嘴只，来让你表达出。这是退化功能表现了非常的明显啊！呢，你家己拢无感觉，其实。咱若会当对家己的健康加一分的怀疑，咱若对咱的健康卖讲过分的自信，咱来知影讲这有状况啊，咱来进来避免，咱来进来预防，甚至咱来进来给挽救。有时啊，一点时间是真别真别啊，哦，该当用上快速的方法来给挽救。今仔日，咱的 MMS 脑连锁，你做法都清晰，恢复掉你脑部运作的正常，清晰，让你恢复掉，你记忆慢慢让你恢复出来哦。你会感觉拢你身躯真多机能，嘛敢那机械同款，安内强强，怎啊拢敢有进步呢？我就无食这营养素，爱买同款其他的机能都有进步，我敢苦恼尔。因为脑部的退化，伊是会200%影响着你所有的器官。你的脑若是退化吼，所有器官的退化是比脑还搁较紧哦吼。所以咱来抢时间，咱来抢健康。今仔日脑连锁要特别大优惠，八十块控制住，2571345，1点1点20。

作伴靠背，人人不悲，总是来过，人的青春这呢啊多，就看清我从此做鬼，咱一起欢乐到一直，不管是非，咱卡卡是非，尽管用情落泪。

然后醒了回来。

0: 就算有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牛挑个直角，除了历史表演之外，建筑分析也真富观赏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时间就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有人讲菜市啊，你敢知影？真济拢在头壳咧涩涩着，有够痛！我若去药房啊，摕三角钳啊，一边拢摕两三副，咱才有法度。咱就这个药师这么厉害吼，啊，训练师这么专业着，才有法度吼来替阮做一下筛选。今天我就邀请到上专业的检验师，跟咱们现场，欢迎检验师。
2: 谢谢，感谢咱台企哈，
1: 感谢。啊，
2: 今天去检验师过来到咱的节目现场，
1: 谢谢。
2: 啊，跟咱这老大人哈，来做些关心哈。嗯。其实台企咱今天去的节目，嗯，听起来哈，有较详细，但是哈，我感觉讲，我希望听众朋友有当给咱时间，嗯，因为哈，咱今天去都有咱这老大人。过去予咱看无起，过去予囡仔视细，嫌咱烦，嫌咱讲阿母啊，你安尼唔通同款的话直直讲啊，
1: 对啊，老烦真话袂出
2: 啊。咱都有这老大人吼，把咱的信仰吼来做，吼，其实我今日做防疫来到这部门。啊，拄只开始咧讲讲啊，真侪咱老大人尤其生下所在吼，拢会挂迄囡仔时阵出挂，
1: 对啊。
2: 啊，老大人家己一个吼，啊，拢安尼细心细心，啊，坐伫店边啊卡啦，吼，啊，坐伫客厅啦，
1: 对。
2: 啊，咧看电视，看到叫电视看完，
1: 对啦，
2: 都对啦，吼。啊，其实上这就是咱人的新鲜的过程。啊，其实我咧甲听众朋友做过一个观念，其实台前你咧讲的这个资质问题，是哦，咱老大人设计的问题，老人痴呆的问题，我感觉讲目前是咱台湾最严重，
1: 啊，超过严重，
2: 偌严重，
1: 我是最严重。
2: 我有一个简单的统计数据，我甲咱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就是讲。其实在咱台湾吼，目前啊，这个65岁以上吼，诶，这个失智吼，啊，甲老人痴呆的这个人口吼，将近要到21万。
1: 21万人真多呢。
2: 将近要到21万人。
1: 哎呦，嘿嘿。
2: 啊，你去甲算，啊，这21万点数，啊，听众朋友分析过，你就感觉讲，哦，安尼真正严重。
1: 嘿，
2: 因为开始咱全国。365兄弟，
1: 是是是，
2: 啊，你21万甲除365，平均计起来，计算机你甲接一个就知啊。平均每一个兄弟有将近要甲600，
1: 无唔少呢，一个将近600
2: 个，一个将近要甲600个老大人，是迄款疾病，是迄款老人痴呆症。诶，这个问题呢，
1: 安
2: 尼咁多严重，
1: 严重严重。
2: 啊，你一个乡镇，平均做要到600，啊，一个乡镇，咱比较讲分30个里好，分30个里。啊，你600个人口比较分30个里，平均一里就差不多一个钟头就10个呢。
1: 哦，讲笑，
2: 是有这款老人痴呆，是有这款失智症，是的，这个问题呢，
1: 这问题真大呢，
2: 是真大的问题。
1: 因为伊伫咧厝的厝吼，厝的门关，关小厝，
2: 是
1: 啊，人行出去，其他家己行去倒。
2: 当然，当然。
1: 哎呀，唔出声，差无电话，弄掉嘞。
2: 是啊。哦，所以讲，我讲哦，今仔日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讲，今仔日叫做五个变数，但是我都负担这老大人吼，维持咱。最后一个事情，就是讲，卖去有事情后尾，卖去有咱的好生事情，来看咱无去，连这个尊严，伊是登记干净，叫认识。
1: 哦，咱台湾，可能阿叔老少
2: 啊。咱台湾进入着老龄化的社会当中吼，有当时啊，这就是咱人的心路结束的过程。啊，这个过程咱要安怎来甲伊扭转？
1: 嘿，
2: 啊，这部分，
1: 今天这个专业老大者，我们要提前来判断。
2: 这部分题吼，其实咱人的脑拢会退化， 啊，这个退化是经过着五年、十年、二十年长时间的累积所产生的。
1: 啊，唔过无人一时退化就变去啊。
2: 那么呢，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咱的大脑，咱的大脑细胞是非常的强烈。啊，你为人车祸了去弄个好呾，为人伫咧工作的过程、生活过程当中，无涉及挂倒，也就是伤着咱这个大脑。其实开始你敢知嘿，咱的大脑每一天吼，是大脑咧运作的过程当中，拢会产生一种两个，
1: 两倍是甚物款两倍的？
2: 一种叫做贝塔淀粉蛋白质。
1: 贝塔淀粉蛋白质，
2: 啊，这种两倍性吼，是咱大脑细胞的运转吼，每一天拢产生。
1: 这是不好的，
2: 啊，这是不好的两倍性。
1: 哦，
2: 啊，这种两倍性是大脑的运转，每一天在产生的当中，一开始伊会先分析伫咱的大脑。
1: 大脑皮，
2: 伊会先分析伫咱的这个大脑，啊，豆豆啊，伊会豆豆啊，钙化，
1: 钙化，
2: 钙化就是讲咱的地骨吼，会卡迄个地带同款，
1: 啊，白白，
2: 伊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伊啊豆豆啊分析，
1: 啊，我奶奶理解是做这个吼，我脑干那结石，
2: 还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这个意思，
1: 好，
2: 啊，即款两白质，亲像咱地骨的地带一点一点，伊啊咧分析的当中，愈卡。就愈高啊，
1: 是
2: 啊，愈高愈高的时候，咱的大脑细胞退化的速度就搁提升，退化的严重就搁增加了。
1: 所以咱退化是来用这个判断的。
2: 是，咱伫临床，阮是在测试当中是在诊断，是判断检查是在看咱大脑的贝塔乙型淀粉蛋白质。这款两倍质呐，愈多是啊，代表咱脑细胞退化的严重程度是愈高。
1: 哦，
2: 但是有一个过程，过程都有分三级。
1: 多三级？
2: 咱的大脑开始咧退化分三级。
1: 啊，这个是一三级，那开始咧出现时，咱就爱紧张，
2: 咱就爱紧张啊，啊，就爱注意啊，
1: 安尼爱注意听
2: 啊。啊，第一级吼，叫做健忘，
1: 健忘，
2: 健忘级。健忘期开始，刚差不多，
1: 我差不多
2: 你了解，刚我了解，刚我了解那个健忘期的事情。
1: 开始差不多学健忘。
2: 健忘期哈，
1: 老干奶奶讲我是谁？
2: 健忘期哈，我简单讲就先讲啥呢？啊，这我老大啦，啊，都心情一年上好啊，我唔爱知啊吼，我来基层，我要来菜市啊买竹笋，啊，中岛我要来煮竹笋。啊，倒转我要去煮中昼，可比讲是安尼。结果呢，隔天起床有啊，上去菜市啊，结果是吼，有点酸啊。啊，来到着中昼吼，有啊，来游足完，倒转来厝前坐伫客厅遐坐，啊坐到中午段，啊就去这个煮中昼。啊，即摆后生时势汹汹，打电话进来了，吼，啊听着电话声坐起来，哇，啊对啦。阿妈，你食饭未？哎呦，呦，阿大正去食，阿都两点无下啦。哦，哎呦，无啦，我做，阿个个菜市啊，转来吼，阿伫客厅就煮煮落去，直接去食啦。
1: 嘿，
2: 对对对，这我简单形容。
1: 嘿，
2: 这叫做健忘，
1: 健忘吼，
2: 啊，这健忘是各科比讲啦。手牙都是，阿袂跳都摆。结果呢，就我徛伫店边啊，他一直笑。
1: 就讲你在做啥呢？
2: 啊，我即卖是咧创啥？哦，啊，即卖说是起来收了，一种种，但是想着讲，哇，啊，这个我啊，我要来调，做摆要来干嘛的？
1: 哦，
2: 这叫做健忘。
1: 没有没有，啊，那像安尼，行起来门下口，啊，再咧去前去路口啊，
2: 对，
1: 家属欢乐，门户
2: 对
1: 不
2: 对？对啦，
1: 这块人嘛健忘，
2: 哎，这叫做健忘。
1: 哇，
2: 啊咧，这第一，这第一哦，
1: 哇，无恙无恙，
2: 这就是咱的脑已经有咧退化的第一级的
1: 现象哈。
2: 啊，那第二级就较严重，
1: 较严重。
2: 哦，第二级叫做混乱期。
1: 混乱期啊，那是看的。
2: 混乱期就比如讲哈，想头壳的想是想讲要来菜市啊买，啊，结果呢？无去菜市啊，结果是走去安怎呢？走去找走囝。
1: 哦，
2: 就你想的甲你做的完全无同。
1: 哦，那讲了要去找
2: 完全无同，
1: 啊，再要去找查某，啊，想的无同。
2: 啊，为是想讲我伫咧找走囝，啊，结果走去菜市啊。
1: 哦，
2: 啊，怎？ 想的跟做的吼，不同款式。
1: 有的是讲要爬楼梯的吼，你头壳想讲我脚要夹起来，要甲打起来啊。啊，不过你这个脚袂灵，打叫做吼，
2: 想的跟做的不同。你讲想要爬楼梯，但是脚袂起起去。
1: 对，啊，想要落楼梯，好像吼，
2: 无说有去拍着楼梯。
1: 对，
2: 啊，机关落架，恁机关落架都是一种挂号。
1: 正挂到就安尼，一困乱
2: 已经来到就困乱。
1: 啊，不一样，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哦。
2: 这目前第一期的健忘期，
1: 嘿，
2: 啊，甲第二期的混乱期，其实上伊就是你的淀粉蛋白质，这款的两个是每一人拢有产生。
1: 这个每一个一个程度啊，
2: 每一个一个程度。啊，这款的叫做安怎可逆？可逆就是讲，你不管是健忘期，还是混乱期，这种也搁在咱的医疗当中，也搁有法度。
1: 即马啊，科技有法度甲救着你啦，
2: 也搁有法度救。
1: 啊，不过人咧
2: 讲咧，
1: 这老人实在真无救呢。
2: 但是你若来到真真正正的第三阶段，
1: 嘿，
2: 就像开始你讲的痴呆症，
1: 嘿，
2: 失智症，
1: 是，
2: 这就不可逆啊，
1: 无救啊，
2: 不可逆就是无
1: 救啊
2: 啦，无救啊，当医啦，无手术通好甲你治
1: 啊。啊，第三期
2: 呢？
1: 好
2: 啊，啊，第三期的失智症，啊，甲老人痴呆症，
1: 吼。
2: 就是咱台湾话咧讲，老天特啊啦，
1: 老天特，
2: 啊呐，
1: 对，
2: 都你甲讲啥，根本就拢唔知啊。后生坐伫妈妈的面头前，这个妈妈可能就讲阿丽莎，
1: 哦，
2: 连认识家己的后生都袂认识，
1: 袂认识别人，
2: 袂
1: 认识家己的，
2: 拢完全袂认。
1: 啊，放又唔知咩放的，
2: 话吼，
1: 较
2: 严重的是安怎？一天跟阿媽店走十幾桌，十桌是就說要跟買罐頭買花仔罐泡澡目睭過緊也沒洗水去阿媽店買花仔罐現在頭家花仔罐給你買買做什麼今天回來都叫我十分
1: 現
2: 在喔錢貼咧就去阿媽店頭家我都要買花仔罐一天跟阿媽店買花仔罐買十幾桌关注不到一个赖天金主啊，赖天金主啊，哦，我听阮母啊咧讲，伊讲吼，恁个赖天金主啊，即摆也无咧挂住，哎，后生甲接去安养院啊，我讲阿贤啊，伊讲无啦，啊都一讲到暗早去上啊，遐都买鸡鸭罐，一讲早十外抓，啊，辛苦死了
1: 哦，
2: 坐去都穿衫裤
1: 啊。
2: 辛苦说袂去警察局，啊！要摆小便，坐伫椅仔顶就放尿啊！
1: 哎呦，
2: 这就已经真真正正进入着失败症，
1: 进入警察局
2: 进含进入着失智症啊！
1: 好
2: 啊，哦，所以我讲有当时啊，咱这个老大啦，新闻嘛咧报啊，
1: 嘿，
2: 嘿，后生时节都该见哦，
1: 就
2: 啊囡仔老人公婆啊都两个住伫租厝安尼，
1: 嘿。
2: 嘿，安尼去人迄学校，去人迄叫做餐厅，啊是迄款粪扫车吼，
1: 诶，
2: 迄粪扫站，伊阿咧顶物件要食咧，
1: 啊，你做代志咩？
2: 哎呀，啊是安那后生时是做代志，
1: 啊
2: 放互家己诶是大人，去咧顶粪扫站，去咧顶人诶粪桶，啊要来食物件。其实不是后生时是无影响，是因为后生时是出外咧拍。遐老大人总是有当时啊放出去吼，较无这个安全感。啊，但是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伊自少年用脑过多，包括着超热过多，包括着长期的失眠呐。你若长期的失眠的患者，检验出把你报告，其实上你的脑细胞已经吞积足侪两块钱了。
1: 你个脑结石变蛮黑白啊啦！
2: 已经吞积足侪迄款贝塔淀粉蛋白质，啊，豆豆啊，你就会进入着我咧讲三步曲，第一健忘期，常常代志拢袂记住；第二混乱期，就是讲比较错乱啊，迄个脑神经比较少发展啊。

0: 看到人咧奔跑啦，啊，就咧拼命拼命来吃，这个真真正正，
1: 这也是有咱的时代啊，这像讲这个混乱期吼，我是嘛上惊上烦恼的，是我咧食三高的药啊，
0: 是
1: 食糖分的啦，
0: 是
1: 高血压的啦，
0: 是
1: 高血糖的，你在咧食，食完袂记哩，
0: 袂记哩，
1: 食完袂记哩，又搁食。
0: 还是你讲安尼混啊，不重要。
1: 这现在这混乱期咧，叫我上烦恼的是
0: 这个长期失眠的患者，长期脑神经衰弱的患者，其实像一些大脑吼，拢会分析这款的问题，
1: 是，
0: 都包括做些老大人，大家有咧食饭。性病，啊，连续处方的西药，
1: 是啊，
0: 降血糖，降体温，降胆固醇，降血压的西药，医生交代讲早食半粒，啊，结果吼，因为进入着失眠的这个阶段，药啊吼，吃不吃，分分钟就下半分，
1: 就上侪人安尼啦，
0: 降血压的西药吃不吃，阮正是吃早暗。记住一正常的时阵，足轻多毛丝，固定三暗食，血压控制到稳定一点。啊，进入着失智症了，我降血压的是敢食三顿，全降上低。
1: 然后，
0: 啊，有的是安怎？食过头，有的是袂记去食，啊，袂记食糖分也悬，是三型并发症。血压也悬，引起中风。
1: 所以人做不一样诶，
0: 拢袂记得咧爱常咧食油啦，啊，糖分、血油、血压全伫遐关关节节。我搁上惊啥？你敢知？有诶人有心律不整诶，袂记得食阿司匹林，啊，袂记得食了，袂记得食迄款救心诶，袂记得食迄款固心脏诶西药，治疗心脏病西药，全上心脏突然间就麻。
1: 我唔对，我唔
0: 对，我讲吼，今仔日。我欢喜再来到咱的节目上面，啊，我就讲，咱人真正爱有钱，
1: 是啊，
0: 这他淀粉蛋白这是无法度骗的。
1: 啊，但是啊，啊，大家讲有在救
0: 啊，嘿，啊，但是有救，就讲咱的大脑逐天在运转，咱现在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来，就讲这他淀粉蛋白质，嘿，这逐天拢会产生，啊，伊拢会吞积伫咱脑部血管，啊，咱脑细胞，啊，咱所以爱甲伊清除。你只要有咧甲这款淀粉蛋白质来做清除，来第一点，失智症、老人痴呆症，袂记食西药，啊，是讲出门唔知影通要回来，就包括就讲你是长时间失眠的患者，这样子来报告。其实上，这有方法通去做调理。
1: 什么方法会当来调理？
0: 最简单，你只要甲补充一种的脑连锁。
1: 脑连锁，
0: 脑连锁，
1: 经常在小姐
0: 补充这种的脑连锁，伊就会当甲咱逐天大脑产生出来的这种贝塔淀粉蛋白质，帮你排出体外。啊，我要报告一下，就讲这种的。应用手动人专制改科技上新的
1: 科技上新
0: 第一点伊有下面阿斯海默症的完成报告
1: 哇这厉害
0: 伊
1: 这么厉害
0: 医疗阿斯海默症的测试的报告就是你连续在服用六个月这种脑瘤所你连续补充六个月了咱的失智症会当改善到70%
1: 哦，
0: 改善几下嘛，就是讲辛苦拢系无缘无故一直刷。你只要有咧补充这种脑连锁，先读一下问题是，六个月的时间，你会当恢复到20年前的脑记忆，你会当恢复到20年前迄、那个大脑遐个巅峰的表现。
1: 好，那来这些白带啦，哦，
0: 是
1: 哦，白青雕，
0: 是
1: 被恢复正常，暗个会比爱看早，
0: 是哦，啊无大事，这款脑连锁，可以当先读这个问题先吼，伊可以当提升咱大脑有一种多巴胺的浓度，
1: 啊，多巴胺浓度提高有什么好处？
0: 啊，多巴胺的浓度呐提高，咱人他得带忧郁症，
1: 哦，
0: 吼、哦，咱人他得带。有不减脂，哦，他得
1: 心情歹啦，
0: 他得心情不好，
1: 心情现在就愈来愈好啦。
0: 是是是，再来第三，这种脑连锁吼，伊会当清除无必要的问题资料，伊可以当予咱身体的黑色素代谢，黑色素做代谢的时阵，咱的老大人面就较无乌斑，面就较无。

0: 你只要连续台播上两个月，嘿，你会发觉讲老人班，嘿，高班机改善足明显。
1: 哦，因那在在吃，脑内底歹的嘛给你清掉，含气的歹的嘛给你清掉，嘿，
0: 过来。第四条开始，嘿，要清除这种。要擦电动蛋白质的这款脑连锁，你只要一段时间的补充，伊可以当让咱的皮肤变健，诶，记录减轻。就是讲，你若这种脑连锁的补充，第一点身躯较袂生癌症啦。
1: 好，
0: 来第二身躯较袂生一般。
1: 嘿，迄油啊，一直浮出来，
0: 一直浮出来。包括出来第三，伊个当下边叫咱的皮肤干的产生。
1: 哦，重要，你要擦里头都皮肤干。
0: 对，因为这款脑连锁会当隔离外线。
1: 哦，
0: 你改补充一段时间了，你整个的皮肤有一个防护层。
1: 是，
0: 伊就当下边你的皮肤生疤哩啊，皮肤生烂疮疤，皮肤生病啊，皮肤较袂生我无必要的。
1: 嗯，
0: 这个问题产生，这是第一点。再来第二个，这款脑连锁除了针对你脑细胞内底无必要的物质之外，除了针对着记忆外，针对着你的记忆混乱以及外，连皮肤生裂啊、生烂疮疤，包括忧郁症，包括阿斯海默症，包括老人痴呆症，咱拢有专科医学博士的认定。
1: 有经验做过，
0: 是讲有经验做，
1: 而且这拢是经过临床实验的哦。
0: 而且咱这种脑连锁吼，
1: 嘿，
0: 够通过欧盟认证，
1: 欧盟认证
0: ，包括着伊的毒性检测报告，拢讲标准，
1: 安全，
0: 拢安全。
1: 哦，
0: 再来，伊总共有四个国家的专利，
1: 嘿，
0: 美国、加拿大、澳洲。包括着真侪先进的国家，总共八个国家有这个专利。
1: 啊，我搁听讲说嘞，这项脑连锁吼，
0: 是
1: 有一个人三人阿上有钱的这个首富
0: 李嘉诚，
1: 李嘉诚吼，
0: 所以
1: 一点爱家，
0: 真正。所以讲吼，这个脑连锁，除了有通过欧盟认证，
1: 是
0: 都有咱包括着毒性测试报告以及我。连阿斯海默症政府都无搞错，
1: 嘿吼，
0: 连续多成六个月就开始啦，都控制忧郁症，是可以当予心脏肥大的情形来减轻，
1: 是
0: 啊，当然啦，还是，咱的大脑有真大大实验，
1: 是，
0: 这种脑连锁的补充除了避免阿斯海默症，除了避免着老人痴呆症，
1: 嘿。
0: 大化着咱大脑的六大区域，
1: 都六大区域啊！
0: 来自咱的大脑吼，分六大区域。第一个区域
1: 管理
0: 掌握着咱讲话语言中枢啦，
1: 语言讲话区域。
0: 比如讲啊，
1: 嘿，
0: 做些老大人同款的代志，
1: 嘿，一直来
0: 交代后生，
1: 嘿，
0: 搁交代做囝，
1: 是，
0: 搁交代媳妇，
1: 是，
0: 搁交代孙子，
1: 是，
0: 搁交代你的翁婿，
1: 嘿，
0: 搁交代你的太太，
1: 嘿嘿，
0: 这种的就是。你的大脑的这个语言中枢有足侪这种淀粉蛋白质囤积，啊，囤积久了，这将咱讲话的这个大脑的神经就错乱，所以你就常常同款的一直讲，
1: 讲就讲，啊，所以人咧讲老人讲话真关的切，啊，这个区域出问题啊，
0: 我迄某咪人哦。够关的啦，
1: 嘿嘿，
0: 哎，安尼代志安尼讲，一直讲同款的代志，安尼讲，拄着后生也讲，那拄着媳妇也讲，伊拄着左边也讲，
1: 你要
0: 对位者这个
1: 困，对位者想这个，对位者就出这个，
0: 对位者这个竞争，
1: 哎，咱们讲的景观哦，
0: 这就是第一个专业啦，
1: 哎，
0: 好，叫做语言中枢啦，
1: 啊，第二个嘞，
0: 啊，第二个就是咱的运动中枢，
1: 运动
0: 中枢的讲。后来，如果这种两地震啊，拢分析出你的运动神经，
1: 嘿，
0: 啊，你可能就会安怎？你敢知？常常滑倒，
1: 嘿，
0: 啊，无就啥，门开起来了就直接关，
1: 嘿嘿，哦，
0: 啊，无就是讲啊，即卖咧炒菜、煮饭、加速了就是关机，
1: 哦，
0: 包括着比如啊，要点香，
1: 嘿，
0: 啊，即卖今日到三楼买香纸嘞，
1: 嘿。
0: 啊，怎站人徛伫遐？
1: 啊，地基你爱摆
0: 啊
1: 咧？
0: 啊，地基是讲，这姜爱切在大家点么多？
1: 嘿嘿嘿，
0: 所以这就是关系着咱的运动中枢。
1: 这是运动哦。
0: 啊，这个吼，搁有一个问题，讲做些老大人，为什么常常咧吃苦？
1: 是，
0: 我讲一句话叫，吃卡来 车桥都摆啊伫巷仔口，嘿，啊人，人迄吼对面上有一台车啦，是专门路边走一只狗仔出来，是啊，这老大人就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别激动，别激动，啊一条线，啊一条线，嘿，干呐啊啊啊，都嫌你快，啊但是都别激动，
1: 我都欢迎，
0: 我都欢迎，这种诶拢是你大脑诶运动中枢，有囤积足侪这种能力。
1: 所以叫关节变慢，就是运动中枢
0: 对，
1: 累积伤侪啊。
0: 哦，啊门得去关，嘿，啊常常骑一个卡达车，骑一个奥多麦，哎，啊拢改下个步步行车。
1: 哦，这个就是
0: 这个叫运动中枢，先了解哈。
1: 安尼噻，啊第三个，
0: 来第三就是咱的记忆中枢，记忆的啦。
1: 哎，
0: 咱的大脑第三区又叫做记忆中枢，在管理你的记忆。
1: 是哈。
0: 啊！你的记忆的这个脑细胞的这个区域，
1: 嘿，
0: 那被它变成蛋白质囤积上的蛋白，想想记忆里面记唔到，电话记唔到，
1: 对对对，
0: 啊，无就是安怎，
1: 记袂起来，
0: 看到后生，
1: 嘿，
0: 啊叫惊死，
1: 哦，有，
0: 看到查某囝，
1: 嘿，
0: 啊叫新妇的面，
1: 哦，
0: 足多啊，
1: 足多足多，
0: 总拢会袂记住就对啦，
1: 哦，
0: 这就是记忆中枢啦，
1: 记忆中枢吼，
0: 啊无就是电话。牙台，你靠左边，
1: 嘿，
0: 啊，今仔电话号码是一七看八看
1: 吼，
0: 卡去叫垃圾，
1: 哦，
0: 好，所以这种的拢关系着记忆，
1: 哦，
0: 袂认识的人啊，
1: 是，
0: 哦，啊无就是讲看到后生叫左边，
1: 哦，
0: 啊看到左边叫惊啥的，
1: 嘿，
0: 啊这种关系着记忆中枢，
1: 啊，这我记忆中枢吼，我有听这咱的医生讲吼，你呐就是老人痴呆症，我觉得记忆中枢受损，你也刚刚讲吼，你的物件。改良超体，
0: 连下边头发都得自己控制。
1: 阿娇，阿娇拢是去面白人，你敢超体？连超体去，
0: 连餐杯吐血都得自己控制。
1: 对，有影有影有影。
0: 啊，这对老大人是安尼呢？
1: 哦，还
0: 是
1: 嘿，
0: 这个下边头发，阿个硬感拢分分。
1: 是
0: 阿维是唱的
1: 啥子？
0: 嘿，维是唱的那个菜皮啊。
1: 阿看他拢没去，
0: 阿看他拢没去。
1: 阿娇拢讲白人超体去呢？
0: 阿娇那拢讲白人体去。
1: 啊，咱后一项
0: 诶，来，那第四区域
1: 吼，
0: 大脑会一个区域来作用，
1: 嘿，
0: 叫做感情中枢。
1: 感情
0: 啊，感情
1: 啊，感情啊，受影响诶，
0: 感情。
1: 这段诶
0: 中枢艺术吼，
1: 嘿，
0: 那是少年辈当然就是开始咧讲出来。感情中枢哪咧退化，安怎咧？这个人会较极端，
1: 是
0: 用诶上歹诶，
1: 是，
0: 比如讲后生，出门上班，
1: 嘿，
0: 啊，连连都加班，
1: 嘿，
0: 啊，较晚顿，就讲，阮囝拢变强。关键哦，阮当中查某的了吼，过好生条件，
1: 无
0: 咧过我这个妈妈，无咧过我这个爸爸，这个感情。
1: 哦，
0: 啊，再来呢，就是安怎，那看一点小剧，过我那看一个，好做新妇咧苦读大专，
1: 吼，
0: 啊，就拢记者，啊，暗时啊吼，把那玻璃门很好，啊，就安尼想，啊，想到第二道白山。啊，想讲讲，我吼老大人，我有够委屈的啦，我有够歹命的啦，
1: 啊，这人拍电话，
0: 啊，就会做悲观的啦，啊，无得安怎，迄事有够歹，啊，都见缝都崩败，这个人的悲观嘛，
1: 对不对？真的，真的，
0: 因为真好，这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忧郁症，啊，就会造成恐慌症，
1: 没有，没有，
0: 啊，所以。啊，健康拢要讲人的不好，啊，拢无咧检讨家己的。咱讲事实咧，这款人吼，咱讲事实，逐天伊就是咧加闹食。啊，到到尾啊，这种人发生出来，
1: 伊嘛是可怜，
0: 啊，伊嘛可怜。
1: 哦，该那个叫，今天是
0: 我
1: 倒叫
0: 啊。再来第二个就是
1: 听觉，
0: 听觉吼，就是讲
1: 愈来愈当听。
0: 咱的大脑吼，都有一个区域，就是咧将啊，咱的听觉
1: 内涵啊，
0: 是哦，你就暗时咧困，连连都无。好声，啊！你动作，
1: 最高嘞，
0: 最高嘞，哦，啊，无就暗时咧困吼，拢安尼家己听，
1: 嘿，
0: 啊，家己心情，
1: 嘿，
0: 啊，拢干那听着讲，有人咧家己听，
1: 真的，
0: 哦，有人咧家己听，啊，两年都查甫老的啊，等于过了单啊，
1: 嘿，
0: 哦，查甫老的嘛，等于过了，
1: 嘿，
0: 哦，那伊那个无人，啊，但系有人咧家己
1: 听，
0: 哦，这个快就上身。啊，有当时会耳康不一样，啊，有当时会感觉耳康吼，一边有听到，啊，一边无听到，
1: 所以常常叽叽叫，其实爱特别爱注意，
0: 爱注意，
1: 我哋出问题哦。
0: 你若常常耳康不一样，啊，耳康吼一 边有听到，啊一边无听到，啊一半刚刚正常，啊一半刚刚就不无正常，不错。
1: 啊，搁有另外一块，
0: 来，过来来到第六区，要叫做视觉中枢，
1: 视觉嘿，
0: 视觉的是眼睛啦，
1: 看无吗？
0: 看无一种情形，
1: 嘿，
0: 搁一种是啥？白近视啦。
1: 袂认遐目色歹，
0: 目色歹，
1: 嘿嘿，
0: 你若看到迄老大人
1: 吼，
0: 五年前甲创作成功诶，
1: 是
0: 看到后生，
1: 叫后生，
0: 叫后生，啊，即摆吼看到会种用钝一个啦，
1: 唔知伊是假
0: 样，即后生有做阿钝，阿钝先叫伊惊死，阿连啊，阿钝啊，
1: 嘿，
0: 阿钝啊。伊个视觉中枢已经损损，
1: 是吼，
0: 你一看到人袂记得啦，
1: 嘿，
0: 认袂出来，
1: 认袂出来。
0: 啊，这种人的眼神吼，拢会安怎呆滞、
1: 戆戆、细心、细心，
0: 嘿，细心、细心，啊，戆心、戆心，啊，无就家坐伫剑边啊，他吼，啊，目睭一直看左边，
1: 嘿，
0: 啊，一直看左边，啊，即摆树边吼，阿好也来咧找你开讲啊，
1: 嘿，
0: 当边啊，甲你叫，
1: 嘿，
0: 来去迄个招机啊，
1: 嘿。
0: 小弟啊，
1: 嘿，
0: 啊小弟啊，
1: 嘿，
0: 哦，你来呢，
1: 嘿，
0: 你来呢，你这是灰魂的，对不啦？
1: 我
0: 就讲，啊，目睭哦，就讲，啊，望心望心，
1: 啊，看下，
0: 啊，细心细心，啊，袂记这，袂记这头先是谁？啊，蒙白嘛袂记这，
1: 啊，
0: 这个视觉中枢，
1: 人家视觉都
0: 中枢，视觉中枢，啊，以前哦，不容易，因为你拢会感觉这种人哦，爱困眠，爱困眠，
1: 嘿，
0: 好，啊，舒服
1: 舒服。常常要护肤，
0: 这种人也做好护肤诶。
1: 嗯，
0: 所以你也刚刚讲目睭都疲劳，
1: 啊，
0: 目睭袂清。
1: 没有，因拢安尼讲，
0: 就
1: 侪拢安尼讲。
0: 这就是咱大脑诶视觉中枢。
1: 所以前面是第六大区域，它造成的偏多无赶快，而且神经无赶快的问题。
0: 以前吼，以前海蜇，
1: 这个机海先来快起了，
0: 是
1: 龟周期是海了了。
0: 对，
1: 所以球爱龟周期，
0: 是
1: 爱等会等球的时间。
0: 你爱看这阵。还可逆的情况下，
1: 是
0: 讲一个会当恢复，
1: 是
0: 一个我都把你调理，
1: 一个有机会，
0: 你爱赶紧保养，
1: 大家小心，
0: 啊来补充这种真真正正好的脑连锁，
1: 是
0: 来清除咱大脑无必要的问题，是上咱的记忆，上咱的运动神经，
1: 是
0: 上咱的防卫神经，上咱的听觉的。诶，神经拢总甲找倒转来，伫咱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
1: 是
0: 迄个少年的时阵的迄款健康，
1: 吼、哦、
0: 啊，保持着咱老大人的一个尊严。
1: 以上是咱健康常识，分享的时间，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们再等下咱的现场哦。

0: 不是很足？
1: 都讲啊，
0: 那些古人习俗，其实怪习俗是前面说的田野狗狗我看，我专家的狗狗
1: 是
0: 检查的，啊，佮有这个专利的，
1: 对，
0: 有遮尔好的这个成分
1: 是
0: 前面说
1: 是，
0: 啊，你食外久有效果？
1: 来，这部分开始我坦白讲，
0: 嘿，我咪坦白甲你讲，
1: 如果咱若老大人啊，
0: 嗯，
1: 你若碰是做够头壳气，
0: 是
1: 头壳戆，
0: 嘿，
1: 头壳会掉。
0: 有没有是假的？
1: 包括习惯性的偏头痛，
0: 肯
1: 定也下下去了。
0: 是
1: 两公斤也
0: 是几斤？
1: 一斤多少块？
0: 一斤一斤。
1: 一斤多少两粒？
0: 两粒哦，安尼好啊。
1: 两礼拜来，
0: 嘿，
1: 会当改善你的头壳痛，
0: 嘿，
1: 头壳痛，
0: 是
1: 头壳痛，
0: 是
1: 偏头痛，两公斤也是几斤？
0: 今天
1: 两礼拜来，
0: 后
1: 天两礼拜来，啊呐。长期间性的记忆不好，脑神经的衰弱，包括脑细胞的退化，
0: 是
1: 哦，常常人不习惯呢，常常坐坐坐坐坐坐，
0: 是
1: 需要三个月一半人，
0: 慢慢爱家己啊，即无好头壳来先来先掉，
1: 你爱先上着你大脑细胞内面无必要的贝塔淀粉蛋白质，慢慢做排除，
0: 是
1: 哦，所以我是专业人员。我袂当耽误咱听众朋友的健康，
0: 拢变
1: 效果紧的，规工有效，我照实甲咱听众朋友报告。
0: 是
1: 啊，我要拜托咱的听众朋友，
0: 是
1: 老大人，你要对家己有照顾不照顾？
0: 太重
1: 要，
0: 真正
1: 啊，这是要保持着咱老大人最后的这个尊严。
0: 上尾啊，尊严咱家己保留掉的，
1: 哦，
0: 唔通哦，咱讲咱老翻身
1: 啊，这种的营养素吼，叫做脑连素，
0: 脑连素，
1: 啊，咱一克啊，
0: 三十两，
1: 高剂量哦，
0: 高剂量，
1: 还高剂量，
0: 一天一粒，两粒，
1: 你若要保养
0: 方便，
1: 一天一粒，啊，长时间食才补充，
0: 是，
1: 啊，你若讲头壳疼、头壳痛、头壳戆、头壳啊，这偏头痛，
0: 这款急症的，
1: 嘿，两粒连续两礼拜。
0: 先抓了那摆，好过得出来，
1: 好过得出来。
0: 啊，那刚好掏出来，这存些，
1: 是
0: 哦，出来，很了
1: 诶，
0: 一斤一粒豆糕啊，
1: 冬季干准备，冬季干，
0: 咱实验室讲
1: 是
0: 六个月，咱就要慢慢恢复了咱的正常，
1: 是
0: 白老天透，
1: 是
0: 白健忘，
1: 对，
0: 哦，未讲要受伤受灾，
1: 啊，未得忧郁症，
0: 未得忧郁，大家无欢喜，未得骂别人啊，
1: 是，
0: 所以咱就出来电脑咧骂别人。
1: 是
0: 哦，咱嘛是爱关心，
1: 要关心者，
0: 啊嘛是爱，所以用这款脑连锁来解补充。
1: 是，啊，咱一克啊吼，三十粒，
0: 是
1: 这个高剂量的这个卡布西林的包装吼，咱一克啊的定价吼，啊，伫咱的脑神经的这个叫做啊门诊吼，
0: 是
1: 一盒自费是爱2500块。
0: 2500块，啊！我刚大家拢是加成
1: 哦。还是我来做做吼，咱做推荐的这个配方，你咧讲香港首富李嘉诚，香港上好个，这个人嘛食这呢。
0: 对，啊，伊还好个呢。
1: 啊，我吼要甲漳州朋友报告吼，这是咧保留咱的、保持咱的尊严的。
0: 是
1: 啊，咱专性各大病院，而且脑神科、脑神经科，而且门诊，咱有向着在做的工作。
0: 因为今麦
1: 就是已经火爆了，
0: 我们今麦就是门诊都会推荐，爱来食这吼。
1: 是，
0: 阿哥，我们不是李嘉诚，
1: 对，
0: 阿李嘉，我们的这个我们是别挂眉啊，
1: 是，
0: 检验室，
1: 是，
0: 刚一讲，我食个李嘉诚同款，阿哥见效，
1: 是，
0: 咱个一般很同款介绍，大家拢食起，大家拢以为
1: 是配方的推荐，
0: 我就惊大家搞袂起啦。
1: 都会检验报告，包括就咱一寡医疗中心、是高雄健康的门诊，就拢要甲咱做合作啊。
0: 我建议搞袂起，拜托你啦。
1: 我坦白讲，开始，
0: 啊，咱第一阵咱先分那个，
1: 啊，咱不能给是二千，
0: 对吧？啊，得先分，啊，得先分，哦，安尼好，
1: 先分两千块，我会当互你十多，哦，我会当互你十多啦，哦，所以啊，这个两千块
0: 哈，
1: 无问题啦。
0: 因为真正爱救十个人，
1: 是，
0: 这脑连锁已经救真济人啊！阮头家讲，一边来推出，要让大家食出效果，所以这个加一个特别优待独家说明哦，吼，一盒2000块，两盒3000块，两盒3000块，啊，若买四盒的，四盒6000块，再加上两盒，等于是六盒6000块，吼，一盒2000，两盒3000，六盒。六盒6000，只有还 饭店八所的油菜名吼，因为这是特别特别油菜。那讲香港的李嘉诚咧吃，也是有咱的特斯拉的总裁，电动车特斯拉的总裁，伊嘛是咧研发一个 MMM 脑连锁吼，伊讲脑连锁才真正会当帮助到咱所有人的这个头壳，可以记忆会当清楚，帮助即马老龄化的社会的大家头壳会当正常。积极会当恢复少年时阵感觉，遮尔精，遮尔明哦。所以请你把握机会，一盒2000块，两盒3000块，六盒6000块，有八组，六盒6000块，有八组。正规金卡，扣数九25123456，扣数九25123456。

真正常常看到这隔壁大哥大姐，原本哦，拢是搁逐天伫遐咧买菜去运动的人，那熊熊全袂认识人。本来自己愈来愈歹，再来袂认识人，再来伊爱去挂疗养院，因为伊大小便无法度处理，甚至食饭家己拢唔知影咧食东西，有诶一直食，有诶唔食，有诶药啊当作饭来吃，欸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真正常常看嘞，有时啊，这个大哥大姐四十外岁、五十外岁，就来问我开支啊。恁老爹吼，卖食有老人痴呆症嘞，我过隔壁惊嘞，开始跟你讲哦，老人痴呆症是个感情感官哦，这危机是无任何药啊会当跟你救的哦。有时啊，等你发觉的时阵，拢已经伤蛮去啊，无法度控制啊哦。甚至离死亡非常非常的近啊！今嘛，哦，特斯拉的总裁，也佮有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因拢非常推荐，甚至拢开真侪钱咧研发一支 MMM。今嘛，我有摕到这个有效的专利，你若常常拢安尼头晕、头痛、头晕、头吊吊，再来咧，总安尼常常听到声耳腔的叽叽叫。气质愈来愈歹，行出去门口就咧想讲门有锁无，老鼠乖无，常常坐咧咧看电视，就咧找遥控的吼，这就是咱的气质已经退化，开始咧退化。你爱等这个时阵，心来甲伊挽救，心来甲伊挽回。你一个这个时阵补充 MMN 哦，效果是非常紧，而且非常好哦。前面师傅讲，你头壳嘛是咧部位退化，就是所有的六大部位拢做咧退化。气质啦，你看物件，你判断物件啦，结果你的情绪会做一遍，回落去非常的紧哦吼。所以你要看第一集、第二集可逆的时阵，咱先来开始补充，而且效果是特别特别好的。啊，第三集、第四集嘞，你更加爱听食，看讲有机会出来动调嘞无，该踩一个刹车，迈回腿就较紧哦。你到今麦已经感觉讲。常常常常常不知道在哪裡，你也常常常說你自己心情非常的悲哀的，常常常說心情非常的不足的，你也要緊的來補充這個腦連鎖，補充腦連鎖不然說讓你頭髮的氣質會這樣變好，不然說不讓你這樣耳朵整個常常在氣質到頭髮吐吐吐吐吐吐吐讓你的心情會這樣變真好哦，心情哪好你真侪病，自然就好。头壳你就袂乌白输，你困你就困来去，袂倒嘞。哎呦，头壳那一直在那小拍电来在想啥，唔知影。所以你若以上的情况，开始建议你电话一直爱加起警察，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老人痴呆症这款病，只有你家己会当救你家己。通常。等到别人发现的时候，一点你无法度救啊！你就是爱用绑在人生上四肢十条嘞，因为你的量啊不介意，但不了用你四肢甲你十条嘞尔。所以咱今麦老前面是进前讲的吼，第一期、第二期，头壳小可咧退化的状况啊，一定爱家己拯救家己，你才有法度救你的家庭啊！啊，无一个去疗养院三四万块，咱来花镭着，咱家里是坐马来上班的，你讲是不是？再来，咱钱欠一世人啊！咱今麦摕一撮花来救家己，摕一撮花来保养家己，你会感觉讲非常非常简单。咱卖红送去疗养院，卖红绑在这个眠床头顶，卖安尼大小便无法度家己来处理。安尼就非常简单啦吼，电话警察，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一盒两千块，今仔日特别优惠，有十组，两盒三千块，啊那六盒的六千块吼，因为咱一个疗程是六盒，效果是上好的哟，一个疗程是六盒，效果是上好的，所以特别优惠八组，六盒六千块，今日电话警察，控诉九。五、七、两、三、四、五。

现在好野人哦，大家人咧过这个神代，就是这个 MNN 啊。香港上好野的人，这个李嘉诚，也够有起码特斯拉的头家，伊嘛拢咧用这个 MNN， 因为因拢上需要超级身体去治理万机呀、啊。超级身体唔像我做朋友在赚多条，你讲是不是？身体病痛也都拢无要紧哦吼，袂惊，佫会当坐轮椅，按个超级那刷机的，这是无药医的呢。所以咱来趁早，咱用小夸小夸，若讲体质有咧退化，咱就尽快补充。所以讲真有真大机会，而且是真紧来解决状况就上来哦。譬如咱常常拢会坐这个物件放在倒位，目镜放在头壳顶，常常咧找这个目镜放去倒位吼。遥控摕咧手的，啊，搁咧拿出遥控器要来测电视。出门口锁匙摕咧要敲都歹，锁匙伫咧手的，搁用钱去甲后壳口要存起来都歹吼。真济上惊就是你起码有咧食三刀的药啊，这款的你一定爱来补充这个脑连锁，因为你咧食这个药啊，伊嘛会去危害着咱身体的机能咧吼。头壳那是退化，有时啊你有食无食，你拢袂记。尤其这血糖血压的药啊，你加食一顿，减食一顿，对你的影响拢是非常非常大，甚至会去危害着你的性命，有时啊倒落。就无法多背起来哦，血糖低，血压低，倒位，完全背袂起来啊，所以非常的重要啦。也佫有吼，尤其你财产侪啦吼，你增加爱甲你财产保护，啊，你财产少诶，你增加增加爱来保养你家己，啊，无咱哪有遐钱来去看医生，咱哪有遐钱讲真正来去疗养伊，卖去影响着咱厝内底人，无法多咧吼。所以咱增加就爱来保养着家己，增加着让家己苗正常，卖让家己遮尔啊艰苦，都是看着艰苦，头壳痛，头壳痛，头壳涩涩叫，时间过一滴滴叫，哦，真正有够艰苦的啦吼。就这嘛是退化的前兆，你嘛提早来补充这个脑连锁，真正就会当把你这个状况来改善。你若无改善，有时啊。五位两五位，你就变成第二，甚至第三，第三真的无救啊！因为前面主讲，你那一个区域抛开一个区域派去，建议是规组拢派去派了了啊！你推落去是非常紧，所以咱有前兆，小可有发到讲咱自己的退化，抛开件件拢会痛，其他规个拢会支支叫，咱就爱紧的来救自己啊！尤其今仔日，阮头家希望不要大家人食会死。李嘉诚，也佫有这个特斯拉的头家，伊咧研发者嘛是希望讲不要大家人拢食会死。今仔日，阮的药厂有这个有效的配方、有效的专利，起码是阮的药厂内底，所以阮头家借着这份正财通路的机会，伊嘛爱表达这个力量，不要大家人拢食会死。卖吼，老人痴呆症，也佮有阿斯海默症，甚至去卖社会上大隐形杀手啊，老年人上大隐形杀手哦，所以一盒2000块，今仔日两盒3000块，啊那买四盒的6000块，佮加上两盒，今日是6盒6000块。经过几多年的临床实验跟研究，上好的疗程就是六盒。等期间，咱先来给补充，先来给救上来。先在咱的超级内底这个摆摆，先在摆一批话，安尼你才有机会来恢复健康。上好的疗程就是6盒6000块，6盒6000块。你看准这个老人痴呆症、阿斯海默症，最上重要的就是讲看咱这个超级内底贝塔淀粉蛋白质，咱这个脑连锁先在补充，就一旦先在这个。伤害咱脑部上大的贝塔淀粉蛋白质排出体外，你若愈早期来补充，你的效果会愈紧吼。唔免阁食这三角蛋仔的，唔免阁因为这个健康知识就找无药来医，找无医生来看，赶紧贝塔淀粉蛋白质排出体外。拄则讲的这个困难，一切拢甲你排除，唔难的吼。咱若来补充，咱就唔惊阿斯海默症跟老人痴呆症来影响着咱。理论健康的生活，现在保证着咱的尊严，也做咱的家庭活，咱的。
社会警察控诉九五一二三四。

Thank you.

回忆起

就独自

爱爱做一支笔管所以将来妈妈就看就自己都不听爱用一些

0: 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本发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你的各个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因为风浪影响，各部以北的水域及妈妈都有水涨船高，或者是雷高。其他地区的天后有局部水涨船高，或者是雷高。另外，各地将会局部发大雨水发生的几率。中科院等医师的来提醒，湖海加农业经营未当管理的土地，初期过月三十一月进行进入土地所在地中定期工作，提出的申请工作处理。然后将陪同有关机关参加连接，并且这个将已通过资料主动将主动移到客厅的餐桌一边停歇，不应该客地计税。所讲的加农业经营未当分离的土地，是讲到符合的一挂条件之一，而且是地将加好农业经营未当分离的农舍、客厅舍、仓库设备、牧场、饲水场、农路、灌溉、排水以及其他农业者。第一，农业区或者是保护区、公共设施与环境区，依法限制建筑区，依法未当建筑区或者是公共设施保留地等等的都市土地。第二，登记为农业用地以外其他非都市土地，而且在1975年6月29日进行一个实证征收的限制，并且合于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定，对于农业用地使用者。中国管理图书馆为了使用观众的图书资料审查，前日5月18日至29日进行了图书观众作业。澳门临时服务台向前处理着临规旧限制、退场、通旧通牌、分段在地图书预约等等流通服务。暂停流通服务期间，预约提示保留期限以及旧馆到期日将自动更新到6月2日。对外图书其他资料含附加图书图画，欢迎大家利用本馆澳门海税收。关注临规旧限制、退场、通旧通牌、分段在地图书预约等等流通服务以及澳门临时服务台，自5月26日开始恢复了正常服务。其他除了比如讲 DVD、VCD、CD 等等，以及含附加图书请列服务时间，甲澳门临时服务台办理着临规柜台，唔单单是去限税收，无限定所在检查两间。官警照片手法不断的出现，甚至今日就宗教名义检查，中华检察官就大批派出所日前执行着巡逻勤务，甚至就合作金库银行大批分行 ATM 时阵，发现着一名负责人心情真紧张，打讲电话，哪里操作着提款机，听见真可疑，就主动进行关怀查询，并对了解，这名负责人是透过着网络实在着不明的人数，最后。先生讲当上着被抓捕，发作是 MT， 但是接受却是依照考作不完成的性命领证为理由，听讲考作这样冻结，至少考作着配合专员协助解题，现在了解着这名护理人将现金汇入去指定的考作，警方正与这名护理人讲哦，这个月诈骗现在依照免费现场。宗教个人为意义，实际是借个要求汇款，随身行的最正当真大大的手法，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不但能听信着网络政府的信息，或者是依照伊的指示操作的 ATM 转销。随着全球跨境旅游热标持续升温，在中国地区中航道班道慢慢成了新的里程碑。在中期政府观光旅游局甲澳门航空甲新航空共同合作，这个计划是着经济上优惠划算，只要搭乘了澳门航空、新航空航班，随着经济上会当化身为在中旅游通行证，再有在中期在地店家、饭店、民宿、旅游景点甲交通设施等等专属的优惠。我将求优势感受到台中迷人的魅力。目前台中国际机场航线稳定成长，澳门航空自今年夏季班次开始，将提供每礼拜14班的预约航班，往返着台中甲澳门，为两地搭建便利的空中桥梁。希望透过结合着经济性的优惠活动，实际回馈予旅客，或相信台中的国际旅客感受到台中的温暖。台中这间公司自113年四月到日多元支付服务了后，114年10月又启用了 Apple Pay 快速交通模式。 这位就专来修家支援这个功能的作文解套，统计到今年四月，台湾政府服务的使用人数已经成长五倍，手提式的登记使用量也快速成长了3.05倍，还是市民对智慧交通服务的高度支持。未来，中捷公司将持续跟各支付业者合作，和台湾支付使用率再创新高。目前作文平台已经建构完成的台湾支付系统，和地址的电子票证以及挂信用卡感应支援的 Visa、JCB、Mastercard 加联银卡。QR Code 给车服务方面，也有付 iCash Money、iCash Pay、阿哥 TWQR 拢是哦。到位给车，提供旅客在通行过程当中，一定上快速便利的方式完成了两条进出站。为了提升了市民优先指导品质，希望和新上高龄有新的福利啊，或者是使用着绿色车型等电动较无方便的住户，出入更加方便。台中市政府相对的适合住车，改善设挂通路、避难站坡道、升降设施、建设无障碍设施等等，提供上盖管。总工程经费45%的补助，凡有主体改善无障碍设施补助，自5月8号开始，到8月31号为止受理申请。凡有意愿的社区踊跃提出的申请。台中市主体发展工程处来表示啊，凡是建筑物在1901年12月30号主体发起施进行，没有建筑物使用证明文件，或者实施建筑管理进行已经建筑完成合法建筑物，不准用途。是集合主体，也是讲互相不同的家，将主体使用比例达到2/1以上，就当申请包括集合主体共用的部分的设挂。

政治条文，咱把管政务在政府来表示啊，希望借着反对业者顺应着社会责任，提起的民众酒后卖开车，未满18岁禁止饮酒酒，并且未使卖酒给未满18岁，以降低着饮酒所造成的社会成本。依三所讲的规定呢，酒贩卖业者将依《汾酒管理法》第55条第一项第五款规定，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这个行业发展是会当哦，持续的学习，但是最多还得可能进行少年心理健康带来的长久的负面影响。家长平常时会当对些民众观察的囡仔，甚至已经消失掉，增加并将会适时的协助。同时，嘛建议着学校提供着多元的就学方案，鼓励并且增强着各行之间发展，营造更加友善的学习环境，拢是帮助囡仔减轻着压力，保持健康身心的方法。第一，压力频率对三个是变成逐天或者长期存在；第二，生活变化，你那尽量讲讲，困未起或者真爱困无食欲，或者是哦真腰塞；第三，情感了紧，感觉神叨叨，无干无呢，对原本有兴趣的代志无个感觉有兴趣，我都应对着野外小要求，容易生气，或者是放了外挂；第四，生理正气，频繁发热头发痛。胃肠无爽快，肩胛头酸痛等等。以上新闻由着吉林公司报道，感谢收听。

地方。

0: 阿妈说你来学游泳，
1: 我不来学游泳，
2: 我嘛要来学游泳。
1: 妈妈，
0: 阿公阿哥，
1: 你来学游泳。
2: 阿公，我要来学游泳。
1: 阿妈，我不来学游泳。
0: 英国
3: 阿公
4: 阿妈阿伯英语
0: 英国
1: 茶水天
3: 茶水天
4: 茶水天阿公阿妈阿伯英语
0: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5: 今天要运用图像记忆的方式来教大家英文单字哦。今天要教的单字吼，就是企鹅。大家都知道在动物园里面吼，这个国王企鹅啊，一定是小朋友最喜欢去看的一个动物，对不对？啊，你刚好发现吼，这吼周围动物啊，因为无小心摔倒的时阵哦，那一定拢是有正面啊，安尼摔落，就正面这样子滚，对不对？只有企鹅它不一样，它是偏着滚的，因为它的身体太胖了，哦，身大块啊，啊，身躯吼硬韧的，所以若无小心摔倒吼，拢一定是有边啊，安尼韧韧韧韧落去吼，所以就是偏着滚嘛，偏滚哈、哦，所以呢 ，penguin 就是企鹅哦。Penguin, P-E-N-G-U-I-N, Penguin, Penguin, 偏着滚的是企鹅，你看没记得哦。

在风中，不再有梦的人生。我看见微风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保护回忆中，还有些旧梦。

在游荡的眼神，我看见你。

气型来带领您健康一点零。冷水一照，有红大红蓝，有一挂大红蓝的患者，早期根本就无明显的胃肠无爽快，嘛无腹肚痛，嘛无排便异常，但是这是出现着持续性的怪泡水滴。科学家来发现啊，这可能是因为肠道内底细菌代谢无尽力去废掉，结果透过着细胞排出，而影响着口气。现在新的研究发现，一挂第四个讲口头的细菌，比如讲 S 点膜类这个细菌。睡眠可能跟大肠癌有关系，因此会当透过着口气分析来筛检着大肠癌。要预防着大肠癌的健康秘诀，就是量多益少，多运动，多蔬果，减红肉，吃各色的蔬菜，因为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铁、钙等等多种营养素。其中膳食纤维会当维持着肠道的健康，增强对病菌的抵抗力，减红肉。大家要吃超过50公克的加工肉片，或者是100公克的红肉，就会增加着10%，至少大肠癌的风险哦。

万喜爱。

总是靠近你的你，心静静地别流泪，把伤心和疼

你别的酒

伤心的疼，这口令就已吞入你的内心。

を思いて今宵また見せるな君を思い小川正夫の名曲犬町エレイジ、もちろん大見敏郎さんです。

醒来，亮光。

爱的心。

我的人生，予你感觉。

解本的心。

就会好你看，有做的衫会当感觉你的作状。

Okay.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富源山西边的横山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当地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代自然的山水画。这段天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健康万谈，行医。健身，将进修，将输出感，开力，关节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动态，那是要求健康，就爱做感觉较好，咱饮食起居爱健康，饮食均衡，平安快乐，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很快乐，就要提高自觉，不能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自己器官量不足，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所在。你会使来服侍，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弟兄，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龙井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599-2599，外观机请记控制，另外一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2: 胃不是好，消化胃这不要紧，但是呢，过头肥不但太胖，佫会影响到咱的五官在健康。有时佫会引起高血压、心脏病，还是糖尿病，甚至引起中风、半身不遂。即阵的社会有真侪人过头肥。今仔日，咱就来研究过头肥的原因甲一条方法。肥有分做虚肥甲实肥，有个人伊正高只，三顿咸点心不咸宵夜，所食的物件经过伊的消化，等来吸收了后，就变做营养分，上到四大组织、九大系统。安尼，咱人就肥到肠胃做康复。有时所食的营养素超过咱身体的透支量。所以说，春的营养素就变作脂肪分解不起来，所以就一直肥起来。腰围人不但你们做适当的抗肥，不能无运动，这不能吃老肥。另外有一种人不但无运动，不一直困，人讲食肥无分寸，这肥就上坏事。以上所介绍的肥是属实肥，今麦过来讲实肥。有真侪人讲我真自肥。一顿拢食一半重量，甚至食半饱呢。但是嘛，一直肥起来，这款人经常是大部分拢是果子要食伤多。果子的糖分伊的热量本来真悬，食的糖分那是用未出去，同款不难，变作脂肪分就会起来，所以就一直肥起来。有一种人低糖、低酒精过头，新陈代谢都无好，所以来变成水肥。另外，将人是成年人，伊的心理机能无成熟，这本来变成的身体，也佫有一种是内分泌无调和，这本来肥，肥不是好，肥所产生的病症比瘦的人较侪，所以若过头肥的人，唔通无药无救，一定爱减肥。减肥上摆好的方法就是适量的节食甲适当的运动，慢跑甲养护持续。这是减肥上爱好的运动，啊，消耗老化，促进新陈代谢，安尼就是体内脂肪分甲水分 所以一日一日发展，有的人讲我无时间运动，嘛未晓做强弱起坐，嘛安尼啊配合中药袂去减肥。咱中药做治疗，过头侪药品也是各拢无副作用，参像大草汤、红方、红姜粉、大仙子汁、五苓粉、鱼莲汤、甜虾汤、桂枝茯苓粉。这些盐粉拢是减肥真好用的盐粉，其他参像芥末草、赤小豆、丁蔗、青金子、五谷粮、玉米，这些药啊拢是减肥的好药材，只要会晓用，只要用得对，下个月经过会当减三公斤左右。希望过头侪人多多利用中药来减肥，以上不过大家做。

枝瓜是一个正清凉退火的果子啊。在咱的药顿枝瓜汁叫做天仙的地火汤。阿拉听名就知影退火啦正常，但是若食了过头，会腹肚加痛、流汗。枝瓜皮本来会当做药啊，起码咱就来讲枝瓜皮伊的药性甲药效。枝瓜汁听恁来，但是枝瓜皮伊的药性是甘甜。枝瓜皮有解暑、清热、止咳、利尿、解毒之效。那是腰子不痒、皮肤病、高血压、红斑不痒、唔贪食、降脂毒，都会使使用枝瓜皮。枝瓜皮药啊，虽然有较好，但是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免开钱，用少就少有啊。用少就买枝瓜皮，加些个清水，加些个苏藤叶。安尼会当达到治疗的效果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今麦过来介绍含莲草，即是青草药。青草药有青草药特色，千万不能看伊过去。人讲草啊枝是最多啦，含莲草也都有一个名叫做鲤藤，因为含莲草伊的叶是乌色的，如果会当治疗舌头嘛，所以有一个名叫做乌含。含莲草伊的药性三分厉害。那经过温测比较一分钟计算，含莲草有酒量、酒量、鸡血、白龙、凉血、甲乳腺的药效。那是老鸡血，也在应用含莲草、仙荷草、白玉金、甲石皮素这几味药来治疗。那是要过去治好者，也在使用含莲草、甲骨髓素来治疗。那大便会加血，用含莲草、石皮素、大黄、甘草这几味药合作会来治疗，带来功效。还是听不详细，你也在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详细答复。我所讲开的养生，拢是经验，都在经验。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疾病的大因素。若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应该爱洗好清洗清洗，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糖啊、葱头去浸汤，蒜头尽量加放好糖糖糖。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点啉，热糕、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泡澡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姜茶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姜茶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灵霜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伫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好。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松子精，那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当场松子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家啉30cc， 对咱3000真大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姜茶七代冬虫夏草。

中一中右，运用的范围是真宽，树啊、草啊、青菜类、飞机啊类、全部都矿酒类，这拢会当起来做油啊。咱中华民族历史有五千年，五千年来中一中右都负责中华民族的健康和保健工作，和咱的民族成为世界上上大大的民族。中医中药伊个功劳是上大大，即阵有真侪真好用的西药，伊个来源拢是用咱的民众自然自发煮出来成分，煮出来成分药效虽然是较强，但是副作用比较较大，煞失去互相控制作用，有诶煞会升血脂，有诶会引起高血压，有诶会来着尿酸煞变成肥胖，所以即阵虽然是太空时代啊。中医中药本来是受到大家重视加爱用，大家拢知影，若是急救爱做大众便宜，因为大众便宜伊个设备较好，治疗比较较少。但是若来重症，我爱做中医加中药。中医做治病食药，是有按照五行的学理，参照要治肝病，爱在用补补，除了胃食水养肝络。看是要用建议的治疗方法，还是用建议的治疗方法，最佳的治疗法，还是要用七分功三分式，用五分功五分式。都拿身体的关系，咱会使用七分式三分功的方法。分式的方法是用大块的，不是细块。这是咱中医中药实践，中医中药是互相控制，互相发挥。所以就卡无不良的副作用，以上不多，大家做参考。

小姐太太上爱烦恼的代志，除了女人人的特殊生理经验以外，就是惊人上生火斑、生条子、恢复未久的历史。这几年来，有真侪人来咱的服务处，拢是在问这款问题。我相信，还有真侪人需要知影，爱知影这个原因甲治疗方法。今仔日我是将一种睡眠和大家做参考。咱健康万人建议形成这个节目，完全是属服务性质，这是我愿意。因为我认为我身为中医师，我爱替中医做一寡代志，和咱的中医中药继续发扬光大。较早的老人是真侪，可惜拢有较自私，功夫拢唔完大，而到尾死也接传无影，有时交代无好势，却包个换头底。不但是真可惜，放下那真厉害。盐分虽然不是万用的，但是那内行的人一看就知影要用什么款体质的人。盐分是经验，不再经验，踏踏实实有效的才叫做盐分。但是这个盐分只是针对一个症状而已，人讲对症无药，就是这款道理。我过去所公开的盐分，虽然是阮减肥。的心血甲心结，但是你若治疗了后，上解好，还阁请教前边的中医师。经过三昧诊断了后，认为有对症才来服用，也叫做修心。干那一个调子，都有六种病因，每一种病因拢有一种治疗的药方，不是一种调子的药方，特别治疗所有调子，各项的症状有哪拢同款。调子青春痘。面头发作肿，那你讲起来，这种同一种病。调子是本身人的错误，因为青年人较会生，所以才叫做青春痘。所以因为生在面上，食食会红会痛。化脓性才叫做面头，那是较细粒会化脓，硬硬的才叫做水肿。就是像调子，不是单生在面面面，连红骨啊、脚趾、下手拢会生。生条子内底有四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过自传，因为是用脑过多，面无够，思想在失灵，工作环境空气无好，心过乱，有的是跑车热多，还是食伤香，还是饮酒食伤多的物件，这拢会引起过自传。过自传就有来生条子，不过过自传所引起的条子比较是较好治疗。咱古代的养蜂参照今年解毒蜂、乌蜂解毒蜂、黄蜂通性散，这些养蜂拢总有功效。上好，搁再上这些养蜂，搁再来加连条加剂，安尼效果就搁是较好。那是医好治疗后，爱查出火气大的原因。你那是无法查出原因，以后那是搁火气大，同款就搁先查一次。第二种原因就是火气散。脂肪分分泌过头性，毛细孔来堵塞，安尼本来生条子，那是这种原因所引起的条子，就要时常洗脸，保持理想的清洁，然后会再选用清香红红粉，再加连条带子，安尼就当治好。起码不来讲生条子第三种甲第四种的原因甲治疗方法。生条子第三种的原因就是发育。我都讲分泌最后空间，大分泌无变，修养无变，修养无变。治疗方法就是要促进脑下化分泌，来改变思想观。咱中医医理就是下南方桂来补阴对治。上爱好的处方就是治地地方法，会使三档治好，五度五档会去三十万。安尼效果是较好。第四种原因就是有人人生理机能无足，骨血经验、心电代谢无好。那是这款经验的时阵，就要调节有人人的生理机能，调啊治会再来治好。那是要调节有人人的生理机能，这不是一个处方，还是两个处方所办得到。因为胃酸的进行这是属热，啊，会退潮这是属寒。无来这是属虚，左背痛这是属肺络无顺，啊那是左背会痛这是属气络无顺。因为每一种原因，爱有一种的处方来治疗，所以即阵我无法度
固定在公开外讲，以上报告大家做。

我是想讲身体健康是事业的根本，是家庭幸福的源泉。身体若是用，事业才会成功，家庭才会美满。身体若要用，最起码咱爱遵守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早起床，因为早起的空气上带新鲜。较早起床，简单做一下体操，也是去公园散步。因为咱人40岁以后，体力会渐渐减退，所以运动那真重要。第二，训练爱有效，上好爱有必修时的训练，安尼是咱人所付出的体力。经过必修时的修行了后，何当何种做得来？第三，饮食起居爱健康，饮食绝对不能过量，因为饮食若是无健康，就产生疾病。饮食若是来过量，就伤肝，也是来伤心。第三个原则，那是遵守，不但身体会强，事业都会成功，家庭一定是美满。你食较丰富时，一定是无问题。以上这个是做参考。

0: 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书，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些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加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溜了。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今个即代共享零钱金，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饮，一天饮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正。今个这代冬虫参之精，内面有冬虫包珠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灵符，佮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啊。因为是咱普通时啊，较海底吸收到的这个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先把这代冬虫参之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精，可饮可入喉，年纪啊拢爱啉。先把这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也甲泡30cc，多一旦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今个时代，通常甚至精。

讲鱼草盐卤鸭卡草也汤快乐，台北乌拿来就吃阿巴肚，这句话含义真深，咱千万不通看清咱家，万不通看人无气。有时青年也要做工作，目光呢不一定会做得好。一个好好人的双手，不一定比小二八的人的双手较灵活。人讲天生五才必有所用，人讲干干的拢无害。什么人较老，啊什么人较憨笨，这拢也搁不知影。啊，正好是以前啊，你定的时阵才会知影。什么人较老，什么人较憨笨，人讲爱观论辩，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咱唔通看清咱家己，嘛唔通看人无气。

0: 姓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要食啥物肝药正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解过肝药，乌黄五苦丹，即也是姜肝、苦肝、地肝、万无一失的膏药，药力真正是提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乌黄五火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解保养的肝药就是乌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解贵可可用的乌黄。乌黄五火丹以前有人讲是乌黄清心丸，也人讲是乌黄丸。乌黄五火丹会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得着焦虑症。失眠症，我会当使用乌黄五火丹来治疗。乌黄五火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乌黄五火丹。

0: 红莲经，需要自由站，若要依尊丢靠我，我今同考单相亲，今日会有一地好，我反复接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卡大金，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机请接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号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

设备设备一直是代表重点的消息重点，听到无上班的重点，得当哦大山啊顺子，是一个双方位的美丽景点。平路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是您？
1: 亲爱的亲弟弟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欢迎咱到现在收听健康俱乐部节目哈。啊，咱的助理上课啊哈，听众朋友啊哈，而且听众朋友听彻底，哈哈哈哈哈。啊，恁这些老人家奇怪呀，恁哦。我想起林老师哪公，
0: 你那个臭头女的，
1: 没有，那去哪里呢？一起订个房，你敢公开林老师哪公能来啥？解决你呀，我讲，这公开来嘛，他得公开
0: 公的关
1: 系，老人家你不要来阿公啊嘛，还有公开想起林老师哪公
0: 的嘛，
1: 那叫新鲜嘛，这是年轻的香蕉。啊，也有人注册的地方，那就再有地用的地方哦。
0: 嗯。
1: 啊，就是讲咱的用心那边哦，发觉讲有的人哦，啊，伊指定的房买咱的地方哦，啊，伊拢有人写部门啦哦，不指定的房啊，建议看看哦，啊，必须加工安装奖哦。啊，有的人自己拢加几层哦，加几层哦，啊，他来讲哦，啊，恁的地方无好安尼啦哦。嗯，是咱得爱问哦，前车还是爱听前车？
0: 每天都听听，好背得出来。
1: 对啦，他那以后在使用哦，你有一千块的，才一千五贵哦，再过以后，一般的，一般的药拢会贵，一日吃三块，一日吃三块哦，还是吃四块啦哦。啊，除了这个慢性处方间呢，就是讲你的病情稳定哦。医生哦，来对一日一盖，还是做伙啊？药来一日一盖安尼吼。啊，所以咱一般咧食药啊，就是爱迄个吼，药爱血中浓度大吼，啊，咱会病较治疗会好啦吼。所以大部分咱是拢一日食三盖至四盖吼。啊，那保养诶，一日一盖至两盖安尼就好啦吼。所以食吼，好啊，特别在东南的空中那边呢。你盖新鲜哦，这两个不一样哦。哎，能够卡里人啊，拢不讲爱吃几盖几点哦。咱有当时爱几点个饭，当然你卡不了哦。啊，你卡点来来门外了，当然也输哦。啊，咱交流哦，台湾者来台风哦，前车了哦。啊，不要紧，有小湾者哦，会哦。有咱接缝现场的经验当中，这破坏时间。啊！你电话赶紧打电话，对咱找着恁秘书跟交流的吼，还是爱阮公司甲你做服务的。除了年纪的吼，中部以上的乡亲和朋友，锻炼话这个吼，锻炼话这个，第一代的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建议阮来甲你食来甲你讲吼，啊，第一要多三件以前的吼，啊，这药主等于阮公司来做吼。啊，咱只要一款咱就强哦，相当的强哦。配套价的店，服务外形很高点，欢迎会当个客人，咱平等服务中心的。

0: 今嘛，要来做做着咱今仔日个重要个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个气象啊吼，而且讲受着方面个影响，所以中部以上有低层个强雨也是雷雨啦吼。其他个地区有局部个低层个强雨也是雷雨。中昼以后，各地山区拢有局部较大即个雨势，现在发生了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1度到26度，
1: 温度地区是27度，
0: 温江地区是23度到29度，
1: 高雄地区是25度到31度，
0: 温江地区是25度到31度，
1: 华东地区是22度到28度，
0: 阳明山是18度到22度，
1: 台北市是25度到25度。
0: 咱今仔日来天气，看咱的气温的状况，而且来报告咱全国的用心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啊，今仔日今日是5月14日吼，后日是3月28日，今仔日是星期四啦吼。会使讲今仔日是好日子吼，今仔日啊，下旬啦，开工点灯啦，做酒啦，点灯啦。要解决出来吼，啊！要基础的港口啦、安城啦、立足啦，这些你也必须啦吼。渔港啦、都联啦、安城拢会港口，所以今仔日咧日子是真好啦吼。所以而且来讲，我咱的同学那边来做一个传参考吼，啊，讲到这个美国的总统吼，这个川普的专机吼。他会使讲，伫三月就来西到大陆吼，国防部长吼，即个特赛斯汉吼，他会使讲会来陪同就对了吼。大陆国家的副主席安检来接机的吼，他会使讲对着即个川崎会吼，今仔日伫即个北京来见面的吼。他会使讲，咱上关心的就是讲，现在讲着咱台湾的问题咧啦吼。台湾的问题，都有在讲，尤其是咱台湾的这个问题啦吼。啊，咱是希望讲，咱台湾人家己来管理咱台湾人啦吼。啊，咱不爱互伊管啦吼。啊，所以咱。咱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吼，太遥远吼，太遥远吼。啊，所以咱希望讲，咱有咱自己的生活，啊，因有自己的生活吼，因两家生活是因的代志吼。啊，咱上好就是吼，咱自己吼，啊来管理咱自己的国家吼，啊咱自己有咱自己的国防，自己有咱自己的兵力啦吼，啊咱买武器吼。是要保护咱台湾，咱是要打人啊吼！现在要保护咱台湾吼，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吼，13号坐飞机飞到北京吼，14号将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面吼，预计坚持着吼1点钟的这个双边的会谈啊吼，而且讲是着祖国的预计吼，以及。是涉嫌两国的经济贸吼，啊含伊朗吼，啊有可能吼，啊来讲着咱台湾的问题了去吼，所以直接这边，直接讲我咱的空中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嗯，那当然就是在这种空。

0: 一个广告。
1: 我是那个跟你那个已经是这样。
2: 我是。
1: 那个是哎，那个是谁啊？
2: 哎，
1: 我是那个放羊水饺，我搞的那个东
2: 西。那先检保安。
1: 我是检保安的阿姨啊，我是你阿姨家当
2: 的。我都要去那里用啊。
1: 不用啊，阿姨，我是保安家的。
2: 一盖几条吃八条，我叫啥东西？
1: 我安尼哦。
2: 吃完较紧好啊。
1: 啊，东西不好。
2: 饭前吃，未去吃饭后拢会当吃。
1: 哎呀，我这个闲了。我知道，我就是我是这个阿叔的大哥，然后阿叔就是在做这个生产东西，对不对？
2: 哦，我开二三遍，能够开个二哦。
1: 对，就是咱们这个阿叔做的，我们阿叔做哦。
2: 嗯。
1: 一个是在做这个桥，一个在做。
2: 哦。
1: 是啊，三连嘛。
2: 哦。哦。
1: 在做开销，对不对？
2: 嗯。赶快进家里，弄地对面。
1: 光是做生意当呀。
2: 好啦，好啦。
1: 啊，这么啊，这么好嘞，这卡掉有，
2: 嗯，
1: 是不是？
2: 对呀，
1: 是不是？
2: 啊，你那安尼，你上好，你南苏八千做伙吃安康啦，
1: 安尼，
2: 苏八千一粒千元八粒啦。
1: 我以前在做嘛，做做以前哦，卡掉以前哦，我做做以前，以前老外就做以前哦，那卡掉哦，那阿里那卡，那是那很少的事。啊，对了，那个做做的，我不。我在这边学习学习，等一下准备要留学，啊，主要是吧？
2: 嗯。
1: 我这边学了四年了。
2: 好啦，好啦，是啦。
1: 我还是挺想挺想拿到。
2: 挺想拿到的，是吧？啊。

0: 会啊，一般的很少有在这种这个管的安排，两个稍微的话我们都这样，我就两个稍微接接的。
1: 哦哦哦。
0: 一般的话一般的就是，因为前面这个月，今天这个月，这个月在，另外在这一方，这一方，这一方，这一方，他们是哪边？那他们那个稍微远点。哎呀，我现在觉得哦，他家是在他，
1: 哦，
0: 很多他那个地方也看不见的，看不到的。
1: 哦，
0: 对，他们往这边去。
1: 哦，哎，
0: 他那边在干
1: 什么？哎呀，你那家是先搬的，哎，老爹老在家上西啊。
0: 对啊，还有那个老爹在搞一些东西，哎，几年过去了。
1: 哦。
0: 对啊，一些东西，他们都没做过生意。
1: 哦，哎呀。
0: 他讲的讲的，伢子是讲老的，讲老阿婆在讲老的。
1: 哦。啊，你过来，阿弟跟老钱我哩。
0: 我那个安太太呀，
1: 哦安太太呀，哦，哦谢谢。
0: 刚才你家那几个姑娘去去哪里？
1: 哦是啊是啊是啊，
0: 对呀对呀
1: 对呀，哎哎，我那有时候该全钱打呀。
0: 呀，我那不呀，我打的少。
1: 哦，
0: 好的
1: 完
0: 了。
1: 嗯，感谢你啊，嗯，阿姐要去广州消费了
0: 啊。
1: 再见了啊，

0: 为何主人大人能把这里的神秘书就封在我也可以过去这东西只要能当前人恐怖一不给我手听但这里是跟是我的变故的结婚这一点我就是天使更痛苦的这段却不能是这种人不见得是好的中国心中是一群心中体验一群心中和外在
1: 我群心的定少善
0: 我群心的大千
1: 都有人的大千见过完
0: 痛苦的多体验
1: 进攻者有些人我群心的有病到达屋顶气中以而透过天气中塞雷声破助表演发散情到领先高人平安总能哦轮回中来红刷是中华莫加一心同做和平人物经典哦大社前来人物经典的李刚李刚也叫全部心生啊红台也叫歌星也也叫京东七是大波人哦有金是东洋叫信安满山小鬼古小天顶第二靠林也叫京东七兄建楼卫星受罪名靠林也叫都会当被点燃火球先来有变一雄是风格人哦他空对着台中和严重哦他会使讲来我这个医疗的医疗器材轻伤进入的手术室哦来台北哦来台北哦这是违反着医疗法哦医术法哦哦他这台中严重一个县县县县主任变故的人哦他所受的关系呢他居所的对了哦所以对着台中严重今年一回来我要说到这个新建立的中心哦他这个县县哦县县主任他来哦我亲兄哦你亲属先来改革哦台中北检署调查以后检验哦基础功能的人去检测哦这个脊椎哦脊椎内视镜感动了手术的时阵哦只许多这个医术出现现场的电商医疗医疗箱哦他进入手术室哦会使讲帮十三名的患者改革哦并会使讲来隐匿改革哦手术用检测术来寻找到这个精确度哦含这个手术人员哦依照哦患者医术外伤炸机出宅店的罪人哦对国人的地方上哦眼见车就对着社会的社会两个人哦啊这个医生主任哦用当两眼的对啦哦
0: 你的行动以后以后再不再用哦你不想要你
1: 是比例的用意所以哦
0: 你的力生产这个你啊你不能分离解脱
1: 你要做你还是将那些器材哦
0: 不是跟咱们公用的是安心的
1: 使用的所以这些要看到的哦所以你要准备来帮我来来通过的朋友当一种状态做起来成分
0: 当然的工作都是平常的在这个高雄朋友做好起来的是正光养人气虽然政府之后评论说法说不尊重我的

0: 今晚先来进行一个功课。
1: 喂，贾老师你好，
2: 你好，
1: 阿林老师啦，
2: 好，
1: 感谢你啦，你讲做恁大姐啊，九十二岁啊，吃咱的沙县甜粉，
2: 对啊，
1: 吃一罐都感觉啦，伊，
2: 伊都搁起来搞我饭哦，
1: 哦，
2: 伊都讲人肚子咧十号啦，
1: 哦，
2: 我咧听肚子内咧听他白中白肚啦，
1: 哦，
2: 就在早听讲。在大家看到的我们阿姨看到他们在树
1: 有
2: 什么社会家
1: 是是是
2: 啊我主要怎么说那说我说你是江源
1: 哦所以刚刚江源啊
2: 你主要怎么样是就是那个那个月头给你看来好啊我月头给你送了
1: 好啊那样
2: 啊看来好我的小朋友在
1: 大仙剪过完啊
2: 大仙剪过我把送好来你把那个
1: 价
2: 格价格太
1: 低了对了对了
2: 他想他的价他的公公公看那是多少的
1: 钱那对了
2: 我要去公司的时候然
1: 后
2: 等于的价
1: 格
2: 他价格是的三次
1: 对了
2: 他的爱的他以后没的话没有叫我比较紧张的你做比喻再张啊
1: 好是
2: 我是做比喻的他做到底好
1: 好啊好啊
2: 差不多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2: 对很大小号的，
1: 嗯，
2: 呀，我他们在光靠大光火这样的在做，
1: 嗯，
2: 我爱靠大的咧听，爱做做信心哦，我来刮，爱做东西刮，
1: 哦对对，
2: 做完了再，
1: 哦，
2: 啊我现在，但是就搞门光，你干嘛咧搞门啦？
1: 嗯，
2: 啊我现在是准备搞我的，
1: 哦，
2: 对，跟他有广告的，
1: 哦哦，阿你哦，
2: 啊我一家两口子咧，我准备搞广告，
1: 哦阿你哦，谢谢。
2: 他们吃阿伯管他们说他是管阿伯管他们管
1: 对啊对啊
2: 现在是个人
1: 哎没有
2: 他是把他们吃一个人到一个人
1: 哦进少山啊
2: 不好找
1: 哦
2: 还是不干哦
1: 嗯
2: 我感觉是现在吃的三个店的里面是凶的
1: 哦
2: 哦糟糕我好像就看见是吃的啊
1: 你
2: 吃的来说是用的啊
1: 嗯
2: 他什么东西我不好的
1: 吃
2: 的
1: 对
2: 他的话是吃的吃的吃的这个吃
1: 的
2: 吃的他不放所以说就放这个吃的那边逛逛，
1: 好，
2: 好，阿瓜的光，哎，胸肌看大，
1: 对了，对了，
2: 哎，胸隆胸，
1: 对了，哦，
2: 啊，你别讲，他那里下的东西，真好，阿弟在值班，
1: 哦，
2: 你起码见到的东西是胸肌，
1: 哦，
2: 你下面的是胸肌，
1: 对了，
2: 哇，你八号的下面没有，光是胸胸话，我只当你家那几，
1: 你两个胸人家贴他，
2: 哎，对啊，光是我下去光他呀，我呀，哎，不在不。
3: 对了

0: 朝右就本来过去见灯，起来到底中华阴间乱，历史就颠倒也贴过去。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快乐播的节目。有少林的书刊交流，甲咱政府的所在哦，我是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欢迎会通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关起空中好朋友头前的隔空板。7070000，
1: 阿毛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0026 0906 0806 020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这个医疗因素吼，啊所发生的丑闻啦吼，啊连续拢来破关吼。啊，有诶咧讲啊，讲啊，咱诶政府拢办歹啦吼，啊，这代志都无在吼，当然就唔知影吼，唔知有这情形啦吼，啊，但是
0: 因为代志出来看好多
1: 次啊，但是我先吼，按个查讲啊，这代志诶严重啦吼，台中严重诶医师吼，他来收公关费吼，他来放任着厂商来代刀吼。就是了健康手术当然啦吼，啊，还有这个医美艾尔利更出名的连锁医美诊所，啊，被国家公来增设这个针孔来投入啦吼，医疗机构吼，啊，会使讲不断吼，不断来发生这种的代志吼，啊，唔免讲啊讲。冰冻三尺非一路之寒呐吼，啊主管的机关登记吼，来放任着违法，诶这个产品吼，违法以下的这个产品，但是卫福部吼，啊拢是吼，就是讲后知后觉啦吼，是些作品当中蛮半拍啦吼，啊因拢口口声声咧讲啊讲，保障患者的权益吼。啊，论为这个吼、哦，嘴咧讲的空话就对啦吼、哦。啊，所以这个诊所头一个问题吼、哦，妇女团体讲，希望这个负责人吼，那查到这个负责人爱加重伊的刑责吼，加重伊的刑责就对啦吼、哦。啊，所以我是感觉讲，这点吼、哦，这点真正有需要啦吼、哦。啊，这医生人吼、哦，会使讲可能是太悬的吼、哦。最近在管
0: 理吼，你负责人，你若无答应安做，
1: 人唔敢咧做啦
0: 吼。
1: 所以吼、嗯，所以我感觉讲这医疗体系吼，啊，咱这政府机关吼，卫福部啦，是讲各地方的卫生局啦吼，啊，这嘛是拢爱较斟酌、较注意一下吼，安尼对着一寡患者吼，较有一个保障了对啦吼。尤其这开刀吼，这唔小代志的吼。开刀啦、植牙啦吼，这拢有介侪个厂商会代刀的啦吼，这吼应该就爱督促个好势吼，所以而且特别来提出来，讲予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阿弟过去我是大肚饭吃，阿娘苦的我做事，做冰冻提过去，黄玉玲做饭过去，凌乱。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女士你好。
2: 林女士哦。
1: 哎。
2: 我不听到你讲台词。
1: 嗯。
2: 伊个迄个讲说话听哦。
1: 嗯。
2: 喂。
1: 我听到叫你讲。
2: 他说话听我已经讲台词过了。
1: 好、
2: 哦。啊，我本来刚开始，那个叽叽个拢拢多少声？
1: 哎。
2: 三声，好。
1: 对啊，你就要继续给调好啊。
2: 对啊，有啦，我有继续调。我是讲，你也像安尼，会继续调，下段的无声的。
1: 对啦。
2: 对。
1: 对。嗯，那你就是你耳康退化。
2: 啊。
1: 退化啦。
2: 退化。
1: 退化，耳康的下块筋循环无好啦。对。啊，一顿起来，我叫三顿起啊。
2: 我。
1: 嗯，叫马登去
2: 啊！
1: 安
2: 尼
1: 哦，
2: 对啊，哦，我起码已经
1: 食第四罐
2: 啦。
1: 哦，对，
2: 我叫你搞第四罐来，
1: 第
2: 四罐来，我都，不然我都跟，别夸大自己啊。
1: 哦，拢一堆经理。
2: 啊，等迄条，迄条罐，我哩讲，伊要教迄个，教什么？教什么？要投迄个工地嘞，我来
1: 办。好啦，我见你啊，你都有脾气啊，伊对好就好啦。
2: 有啦。
1: 因为迄毋是咱的指定药房啊，伊拢强调的啦。
2: 对啊。
1: 对
2: 啊，伊。啊，伊倒拢，伊倒拢安尼讲啊。
1: 伊讲伊脚头伊难强调的啦，吓。
2: 对
1: 啊。
2: 我是拢食一罐药啦。
1: 好，迄个解开。
2: 啊，即摆有困啊，
1: 哦，
2: 啊困啊半暝啊，
1: 嗯，
2: 差不多我八点就去困啊，
1: 哦，
2: 啊困啊十点外，
1: 哦，
2: 我系去客背，
1: 嗯，
2: 一粒到这边各吃一粒咧，
1: 慢慢啊改，吼，也改改啊，
2: 啊你今日像安尼吃，诶，几多杯？
1: 会好啊，
2: 诶，啊你今日像我安尼两个食三个，我。我
1: 看
2: 你
1: 到底该做。哎，你个天咪较好困啊？
2: 有较困着。
1: 对啦，哎呦，
2: 啊，像这机呐，我是困不
1: 得。哎，对啦，就拢会改善啊，哎呀。
2: 改善
1: 啊。对。
2: 有啦，麻烦车好
1: 好。哦。啊，你安那穿哦你？
2: 我先贵了。
1: 哦，贵的是。
2: 家己来带。
1: 好好啦。
2: 啊台北呢，像好像那边在做台北，我毕业呢。
1: 对，爱家嘛，考房。
2: 我考房。
1: 对啦。
2: 考房。
1: 哦。
2: 我希望个，啊，你也十三个做安全管。
1: 哦，这管呢，要二十天啊。
2: 二十天。
1: 要。
2: 我做二十管。
1: 好啦，
2: 我谢谢。拿他再拿走。我再
1: 喝啊。好啦好，谢谢啊。再见。
3: 真感谢咱大里大侠桂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食咱个乌青青个竹竿签，食了耳根支持就拢好啊。啊，食了嘛较好困嘛，拢改善啦吼。而且大便会闭结，食咱个乌青青个竹竿签，食了闭结嘛拢总改善啦吼。咱若大里大侠得来金木金铁药局。拢会当买着林美术感谢卢水健介绍的，好像真的十八千。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快乐多的节目，后首歌七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恁们收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不管企业空中地址头前爱加空白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
0: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心下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咱增加七代当强双之间，专名是增加七代当强黑草人松灵之间。当强黑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姜甲七代当强松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姜甲七代当强松之间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强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落港街，都进入是今日咧西湖水道内面。好记得。
2: 新丰乡海口镇乌溪汕头甲乌镇。靠站起来就当起的，我不上你就赶紧来吃掉。这当中是在去吃点，你做时间是 FM 88.7，飞鸿广播电台。

0: 以后就带一些带着老歌秀色演歌歌学大哥哥都来当奥斯来当太太就将作为铁挂去就当下起了刚下人口边和带路继续是天天空苦苦的做帮嘿的月是个精灵的家格最好不啊这里是新的飞六个的戏古六的三个几个六半戏
1: 啊今晚时间是七点会气温然后大欢迎咱的中心情况这一首可能先听规定和指导然后不少的美术感交流可能这我不会我们加油啊得主了能身体健康的哦他们加油啊三点以前也够三点以前下来哦这一张可以当收到油啊哦尤其咱一寡上了年纪的吼，无方便出门的啦吼，还是讲咱住伫中部以上吼，较偏僻的这个所在吼，外岛的吼，拢由阮公司来给你做服务。咱拢会透早六点吼，有甲沿岸的九点，欢迎会当打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七空的和电影头前那个空档。七空七空六空空，
1: 妈妈有手机爱红电话。
0: 空九空五六十三，空几六零九零五六八零六六。
1: 欢迎大家和平台上的特来利用了吼，阿公对着这个吼，红台签了这现村的母亲节礼品吼，就是一盒包了吼，一盒包吼，来寄啊吼，进入这个三群吼，阿长咱这个长征阿哥在那里讲来寄，吃一条公六十块啊，我最后我听。
0: 对啊
1: ，我听客户也在检测哈。今年讲第一批吼，第一批的这个北农啦吼，啊，拍的介绍吼，永春的一盒包吼，一公斤公七大锅啦吼，一公斤公七大锅店吼，啊，各用家吼，一盒包这吼，会使讲嘛正出名吼，啊，讲起嘛介绍这西茶拉锅吼，拢讲头饭啦吼，讲头饭吼。他的介绍贵不贵？也头饭啦吼，所以高雄市的一盒包吼，会使讲正出名吼。伊个一礼拜以后吼，会当进入这个盛产期啦吼。无料讲大秋雨吼，就连所发生这个贼啦吼，破坏着这个吼暗网啦吼，被输网吼，啊，因为头饭吼，头饭这个一盒包啦吼，而且放风。这安尼吼，人可不容易安尼过界修行去吼，啊，结果安尼
0: 对小分他讲
1: 是对啊，你看这个长头吼，这实在是较不好啦吼，因为
0: 我们辛辛苦苦当修行
1: 安尼吼，所以咱台湾人吼，真正太搞清这水果吼，搞清这水果啦吼，啊，不管这个一盒包啊好啦吼，还是讲咱这个往来吼，金钻的往来吼。啊，这伫咱屏东高雄吼，拢会使讲介绍啊，拢请吼，啊，请了
0: 拢都方便，拢都好接，
1: 请了拢非常的成功吼啊，而且佫足边的吼，足边，听讲有诶一寡糖尿病人，佫唔敢想接，
0: 足多接，慢食多，
1: 哦，接袂了，得，
0: 慢食。不想往下六只，再不多，他四个都唔好
1: 啊，你哦，对哇，一个包嘛，接是我了嘛，得，慢
0: 食，慢食，慢食，慢食，慢食，慢食，尽量出去多一点，是不是？
1: 对，
0: 限制点。
1: 所以而且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吼，啊，做一个参考啦吼。最近我不落玻璃哦，我不要叫那些吼，个电价卡吼，等于个电价卡吼。 免付费电话080007889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回健康俱乐部你好。
2: 所以现在搞我有关系的怕所以现在搞我有关系的怕所以现在搞我
1: 有关系
2: 的怕所以我的关系我是不要说的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1: 你先人吼，你先人啊就好啊呢吼，啊你若无听有诶嘛，小讲啊，你上香港吼，有九七回归甲进，爱讲五十年啊，未
0: 讲啊，对吧？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
1: 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
3: 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事无
1: 事，无事无
3: 我们家大家用那个菜鸡啊，对不对？传统菜鸡啊，烧味对不对？老什么什么白瓜子，你得看。现在百二块呢，你现在是讲会升未升？你唔知啦。
1: 安尼啊，好安尼啊。
3: 哦，这这消息，现在我讲的已经无只不好见物件啊。
1: 哦，
3: 这就负责人亏啦，阿妹负责你看一个么呢啦。
1: 安尼啊。
3: 讲，你讲疫情变到底会升未升？咱唔知啦，你讲变讲这这就。啊你讲的就是讲，是讲恁爸咧，爸咧七八岁的，迄时爱用台积电股，股票人咧借啦。
1: 哦，七八五十股啦，迄八龙卡咧啦。
3: 当然你当然借，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啊，但是好人都最起码即系莫怪啦，即系即系袂冇点样那个评论啦。但系咧，你讲即系，咱自己啲领导，阮以为即系讲嘅就系咧，吼，就系咧啦。是讲，有你卖美股，卖美股，跌到跌到度啊！即艺术，直接就是投降主义啦。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
1: 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3: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
1: 说
3: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1: 老师啊，
3: 啊，你查到查到查到对口呀，口呀一样。
1: 哦，
3: 这连贯族，这个蒙古族，这种言论你讲出来，
1: 哦，
3: 是不是啊？我这种言论，这种你讲的叫言论族，就言论族，言论族是看人你讲的，
1: 哦，
3: 是不是啦？
1: 嗯，
3: 这话你讲，讲话真是人你讲的，啊，不得人讲，查到查到对口呀，查到边系就讲的啦，讲名就讲。得罪人总基本就是有些关键，你讲你语言词啊，比较蒙古啦，这种讲的，大蒙古的人你个。这个我好清楚，这种是敏感，拢敏感，只要拢是的，可能是种臭蛋呀。
1: 哦，对对对，谢谢哦。喂，健康快乐玻璃哦。
0: 你好。
1: 哦，你好，请讲啊。
0: 请讲哦。
4: 你好，你好，包耶哦，你好，包耶。
1: 哦。
4: 下楼梯啊，下楼梯啊。
1: 哦。
4: 我讲坐火车高楼梯啊。
1: 哦。
4: 在下楼梯啊。
1: 哎，你那是讲永春的上炸啊，永春。
4: 对啦，伊个发小的上升，你有感觉？
1: 哦，会上升哦。
4: 哎，上升啊，咱坐火车来去较近较近上升。
1: 哦，安尼哦。
4: 哎，阿姨，你主要咧讲伊个高楼梯咧吼。
1: 哎。
4: 伊个平常时咧大约需要。早上来啊，天高不低啊，你今晚过来更带玩。
1: 哦，
4: 哎，你就是今晚过来更带玩，从早上楼靠靠好平。
1: 哦，
4: 哎呀，你夹车啊夹车，
1: 嗯呐，
4: 过来好了，伊个专 上山来啊，拢在骗人。
1: 哦，
4: 现在伊即马是死啊重要哩，到尾啊，你啦去啊控制起来遐，你就死啊。
1: 哦，
4: 嘿，就世界啊。
1: 哦，安尼。
4: 你无看伊是要进入世界，霸占世界个啊。
1: 好啦，
4: 伊要霸占这个世界个啊，伊看今年要武器，伊到咧过你老百姓。你这样这个老官员到来哦，你所有你的福气都无
1: 哦。医疗机构容易吼，肺部部即嘛讲要在电视的规范啦吼，严禁阅读吼，公共空间会当用正常的镜头吼，一般的诊间吼必须处置同意啦吼，啊就是说吼，原则上是禁止啦吼，就是禁止啦吼，都讲平常各位健康个无
5: 恙，哎，
1: 请过来。
5: 小
1: 丽啊，哎，小丽啊，
5: 你讲哈，四盒当黑文的药，用药大粒的，所以它苦。
1: 哎，
5: 嘿，那普通的一盒包它四粒。
1: 哦，没有。
5: 哎，
1: 哦，
5: 不过你有能行哈，我一吃掉的是牡丹。
1: 你住哪里对？
5: 我是云南岛。
1: 哦，云南岛呀，我
0: 南岛。
5: 哦，我上你家哦，能行。
0: 嗯，还有
5: 较大
0: 粒诶，嗯，你当然较
1: 贵咯，
5: 较贵啦，
0: 嗯，啊，伊就
5: 是有两种，
1: 哦，
5: 有包起，
0: 嗯，啊，
5: 所以较
0: 贵啊，
5: 较
0: 有
5: 价，
0: 嗯，是啊，
5: 嗯，
0: 较
5: 细粒诶，
0: 哦，可是你看都看到。

0: 家常咧讲伊就迄北一路诶，
1: 迄老师咧，
0: 是大陆诶人啦。
1: 无啦，迄台湾咧教北一路是台北啊。
0: 台湾人咧教啊。
1: 是台湾咧教册老师啦。
2: 这个老师是台湾人，是
1: 台湾人。台湾人啦，台湾人。
0: 我台湾人，他跟大陆有关系啦。
1: 好啦，哎，我以为跟侬咧做，我咧听
2: 听。你是咧弄弄五个人做啊？嗯。
1: 哦，
0: 安尼哦。
2: 好，谢谢哈。
1: 再来，今晚先来听歌啦，哈。
2: 来来来，白光天后杨淑荣所带来的歌曲《教导》，是咱当地在当在路在路所展现所点缀的歌曲。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你
1: 也收听
2: 啊？啊，你也收听。
1: 哎，你也。
2: 哎，今天到你哦。
1: 嗯。
2: 今麦你正讲，哎，我可以，我出来一个。
1: 哎
2: 哎哎。啊，正讲你哦，你可以哦，反正人家值班啦。
1: 哦，我见你，你讲。
2: 啊，我今麦就是正讲我哦，就是厉害厉害，认真来。是叫负责啊，早日进叫生意啦。
1: 哎，
2: 是正讲几多嘞？几多十块的啊啊，他们在家里点，为何点这种？
1: 吃中药啊？哎呀，会使啊，会使。
2: 我应该吃到吃迄落个，所以两正当
1: 哦。哦，迄个。
2: 正讲哦，毕竟就是拢看电视正当电视，你说一下，即落个在武汉哪里啊？我电视看目睭就咁样吃，我变神经已转掉你啊。
1: 哦。
2: 啊，我去破处调研啊，调查。
1: 对对对。
2: 啊啊啊！我即马就做阮遮个作客人哦，即个啊，今日朋友今日中昼哦，即个拢人每一个月，即个拢人出十个出十个。
1: 哦。是
2: 嘿，你拢叫伊拢报遐个食啦，啊，我起码就是做正道事哦，我报就是正讲哦。伊个伊较早是之前，所以就是之前的观音啦，啊，伊正就是药了啦，啊，起码有那苦的症啦，啊，我那我叫伊食啦，啊，
1: 会使
2: 食未？
1: 会啊，会使食啊，
2: 哦哦，啊，伊个之前是讲正就是讲在讲啊，讲安尼啊，啊，我是做正道事，哎，只要有啦，尾啊，我甲讲有卡骨安尼哦，正我报。你讲啦，我冇跟你讲，你听你讲真好啦。
1: 哦，你哦，
2: 有，啊，我就是讲好嘢哦。

真感谢咱带你家己部队蔡先生甲咱做诶见证哦，啊，会使讲报伊诶亲戚朋友，食咱诶速八千含八千健全，食了效果拢真好。咱啊带你家己诶铺主，雕营药局、自成药局、梅山可友、林雄泰和、新港景星。这家内部是保健环球保健的分店，都有三元特性，大南是大东，中埔是主一，啊那嘉义市中正路是公园药局，民生南路新龙祥，民族路是大正药局，啊台南客家信中药局，嘉义市中来千二只贵的安宁药局，都会当买着咱的八千健保丸，还无像现在十八千。

0: 你真快做做歌曲，可爱的父母，一个带着家己可靠的儿子，是做点做爱听歌曲。真感谢一个人，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今仔个时间是7:27，咱两好朋友收收听是健康快乐大个直播。现在我们四个经理在这儿不碰到了大家，专注时间是全世界提供，我全世都很旺盛，
1: 我全世的定上善，
0: 我全世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千减不完，
0: 欢迎大家提供哦。
1: 进攻者有小丹，我全世的有片段里台南市的咖喱区是咖喱市场来穿个车开安宁药局，还有咖喱药局健康南大湾安心堂健康市场的边业班新华顺地归营药局官庙信会县华和台北和新鲜青年大安六家东台南社区家合家信中我到信任新市和的黑牙桂林堂西港的中营玉井普爱堂到玉井药局黑牙马京新联络药局万丹社会古商店场边啊，布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布林药局拢有当买着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为健康服务玻璃哦。
0: 喂，你好。
2: 小子，小姐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请讲来。
0: 请讲哦。
2: 我好，恁一再一日讲诶，听众诶吼。啊，我是其中一个受害者。
1: 哦，你是受害者，台中严重的啦，吼、哦。
2: 对对嘿、啊，我开刀吼，迄、那个郑医师、郑文义把我诶，伊甲我开100万。
1: 哦，安尼哦。
2: 100万。
1: 哦，
2: 啊，做一半俩，伊甲我做一半俩，我即卖已经2年外，我还搁倒伫眠床。
1: 哦。
0: 是人家讲做一半。
2: 啊，我在出勤吼，我托唔吼。
1: 嗯。
2: 啊！伊这个伊，我普通5、6，甲小夸我迄个脊椎侧弯安尼。
1: 哦。
2: 安尼搞做，啊！伊下面3肉无搞做，啊！我就疼。
1: 哦。
2: 疼，甲即马还搁在疼，我袂进袂进，伊拢敷衍敷衍，伊都唔捌搞做啥啦。
1: 哦。
2: 反正伊就是，人讲啊，我受伤昏啦，我痛昏。我康脆哦，顺时拢好个啦，
1: 哦、
2: 安怎啦？你做个即摆拢无安怎？啊，伊就甲我讲，我就糖尿病，我的免疫力较低啦，啊，我就后底要寒天啊，啊，你做何物？啊，你个体质啦，啊，你就安怎安怎安尼？慢慢好啦，到即摆还阁袂好，我过去看两个神经外科医生，伊拢甲照核磁共振，伊讲伊3肉无做，啊，对伫神经细个都严重个。
1: 好安尼哦。
2: 不够苦，
1: 所以这规定哦。
2: 啊你，你无甲我做呀？你嘛唔甲我讲，我回诊我回诊就是啥？我听他真正实在哦。
1: 哦。
2: 变忧郁症嘞，啊！我从我拿去，伊阿爷带我去看伊精神科。
1: 那开100万哦。
2: 100万。
1: 哦。
2: 无包括啥？干那医疗。
1: 你也无健保呢？
2: 啊。
1: 应该冇健保。
2: 啊！伊。
1: 嗯，
2: 对哦，搁安怎呢？我听你讲是讲，我搁去看医生啦，目睛。伊讲你，我搞，即摆我就遐，俺头一届唔捌，啊第二届我就要讲吼，啊你迄、那个，迄、那个健保，你搞我情况会错，伊结果听龙龙张道长讲，我健保已经拢清条，我无呢，我拢自费呢。
1: 好安尼好。
2: 伊讲红血清洁，啊，恁唔得相信我，唔知医生，别个医生伊唔讲啦。
1: 哦，
2: 对不？
1: 嗯，
2: 那你看哦，啊个，就听就听咧。
1: 你
2: 好。哎呀。
1: 嗯嗯。
2: 你看两个医生拢同款。
1: 对啦，安尼就是。
2: 阿爸无假做。
1: 哎，去看有法度啊？安怎补救无啦？有啥物方法通个补救无啦？啊！
2: 你看心情话说啊，你讲是你以前有够苦呀？
1: 安尼哦，
2: 跟那企业合作啥？你一头一个啊，收收一
0: 个关系。虽然讲讲一个三百无给你做，无你又够做。
1: 得罪医疗，
0: 看好医生
2: 哥。
1: 所以
0: 家庭，那你要找个医生，都给你推荐。
2: 我嘛弄到伊急诊室去，一去去去到伊迄个门诊室去面。
1: 嗯。
2: 伊嘛是够安尼打安慰尔。
1: 哦，
2: 安
1: 尼哦。
2: 蛮好，伊慢慢好，啊，咱头下拢唔慢。
0: 嗯。
2: 都各位听到不用电话挂白的医生。
1: 嗯。
2: 啊，我今仔电话电话唔挂啦吼。
1: 嗯。
2: 啊，我就是2024年去做，啊，伊迄个伤人，迄个是2023年的日来，
1: 哦，
2: 我们集中起来啊，
1: 安尼哦，
0: 嗯，好，谢谢哈，
1: 这样哦，谢谢你哦，
0: 嗯，
1: 谢谢，谢谢哈，所以你也欢迎。
0: 嗯，都会以这个核磁共振啊，阿萨克公够三百
1: 二十四。
0: 你虽然你讲正呢，这个话呢，我是刚刚讲一些，刚才刚刚多出的一些，看情况进行一些，看一档诶，你也是可以去换，因为抽到那个三百五，
1: 来补救的啦，换到补救的
0: 哈，你抽到那个三百五，
1: 这是实际好实际好。所以台中严重台多的案件吼，啊，这个医疗器材的这个厂商吼来接到吼，啊，讲这吼咱都爱听听名一个，啊，今麦讲有五个患者病情有恶化啦吼，啊，会使讲一个患者无法度行路啦吼，啊，讲这个现有的医生吼建议会讲。安尼吼，你无法度行路，你就倒下就好啦吼。
0: 嗯，
1: 这医生讲讲来讲安尼吼，所以这有当时吼，我感觉讲这台中严重吼，这咧大惊吼，这教学病院吼，啊，各讲规个规个安尼吼，这真正是真差。
0: 嗯，非常怎样吼？这样唔该先跨过来。
1: 对啊，非常的不应该的对啦吼。啊，不要跟咱的用心的朋友吼。
0: 那个我家里啊，我以前开刀病人呢，隔空就是一开刀就是开刀失败。
1: 安尼哦。
0: 但是医生，
1: 别使先医
0: 生，
1: 那该赔啊。医生要赔啊，啊，而且上课的用为哦，开刀开个无法度行个行路吼。他讲你请一个外头啦吼，啊，这位开请的嘛唔甲你开啦吼。嗯，
0: 你有听到按医生啊？我医生开刀开了手术过。
1: 哦，
0: 手术过。
1: 安尼哦。
0: 嗯。
1: 所以你有等下你来。
0: 都被控制了，这个环境可是。跟那个情形啊，他控制的那个控制失败了。
1: 安尼哦。
0: 啊，无得看。我跟你想讲，无得看医生个发现的问题，就麻烦
1: 一大堆。条啊，唔敢承担啦，
0: 啊，
1: 先
0: 听，
1: 还
0: 无
1: 缘啦，
0: 吼。条
1: 还
0: 无
1: 缘哦。回健康胡萝卜，你好。
0: 你好。有
3: 个叫卢小姐，健康胡萝卜，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好，谢你好。
3: 啊，今麦咧讨论这个事情。做咩做健康问题，我下早嘛来讲这个问题啦。
1: 好啊，
3: 一般这个人，
1: 嗯，
3: 大部分你若讲讲叫医生开了安怎，伊当然甲你安慰，讲慢慢啊好，无做一届就好了。
1: 哦，
3: 你请我去手术这目睭啊，伊医生首先就甲我讲，你这年纪有啊，对退化哦，可能无多长。恢复较真好，这是正讲伊阿未开，也是遵照阿公安尼啦。啊，那么是就就是讲接受这个伊在讲的看法，但是就是有影真正有影会安尼啦。
1: 哦，
3: 你无论讲多一只诶医生，多一间诶，国家老诶医生嘛医死人啊，国家下班诶医生嘛医好人啊。
1: 嗯，
3: 所以就书论就是讲，我感觉就对了，像讲的全部就讲清晰，大家去手术咧白来做，那有诶开钱多。
1: 嗯，
3: 去手术吧，去
1: 比较快好。
3: 啊，有诶去开几啊万，
1: 嗯，
3: 我靠呀，讲完啊，娱乐啦，
1: 对啦，
3: 我见古雅诶朋友，大概我算老咧，行咧老诶，大概都直接懵懵懵。伊讲我话一开，起码都叫伊讲都要开35000诶，一般即健保上诶，住会上做诶，超是35000一卡刀啊啦。
1: 哦，
3: 结果伊两个开诶，哇，讲起码讲不是讲。老朋友啦，诶，不是白骨淡淡老朋友诶，去甲看着讲，啊，你这是老下来啊，退化啦，你无在哪里头啦？医生一动是甲你讲安尼啦，你完全讲白有诶讲，有啦，有诶真正人手术甲真正健保嘛是拢无问题，你开钱诶人不会是安尼啊？啊，伊迄讲开35000，两个结果。讲哦，喺中华都一只外交都啊，经过病去云南，佫找到一个外交都啊，吼，结果，这医生就讲啊，这小块大事啊，你无啥，你又佫提等检查，
1: 嗯，
3: 安讲好伊啦，
1: 哦，
3: 啊是手术的伊只解讲啊，这都安怎都安怎，等于提等看药啊，检查就讲无效，愈检愈害，长期不如。 就邀过一个医生看，后来用完同款钱就对正好健康啊，这小块代志不要讲好个，啊，所以你讲，哪人讲讲先生前主人后，这问题是个可能啦。医生是不讲大个方向，一判断的时阵，我讲我安尼开个时阵，我就知影讲无得，嘛袂生要求讲，啊，你做生意啊，做生意要健康讲，迄是较无可能个，因为咱人，像车同款，你老的，下你老大下你老大，所以这款物件你这款代志哦。嗯、先先先沟通，一步步弄，才能讲啊，这头头来头头好啦，这无法做好啦，这是已经做一件啦，用来谈的呀，帮我做做做做那个东西谈。
1: 谢谢你，
0: 谢谢，拜拜，
1: 再见。你健康胡萝卜你好，
2: 健康胡萝卜你好，是家小李哦，
1: 小李哦，你好，
0: 先生你好，你好，
2: 我们是家的石头，三百人了，三百人了，
1: 你们家的白哦。
2: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
2: 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
1: 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
0: 我是讲戴左链呢。
2: 妈的啦，太破了！
1: 我都秒。我喊是啊。
2: 哎呀，请问呢？妈妈救俺了不？让我戴板。
0: 嗯嗯嗯。
2: 戴起来就好多秒。
1: 俺今啊，俺今啊叫你长征下各方地啦。
2: 哈哈哈哈哈。对啊，林秘书啊。
1: 哎。
2: 那就从大山那做阿不借的方便人做嘛了，我就买了个看中两个做的。
1: 哦，安尼哦，好啊，伊那下来，我再甲讲啦。
2: 嗯，我你甲讲讲，我讲我做了啥？我是拍在中无用装备下来啦。
1: 伊嘛，我咧听这封伊也知影啦。
2: 对啦，
1: 对啦，哦，
2: 是小龙装备下来。
1: 好好，谢谢哦。
0: 嗯，时间到，
1: 再见，然后再见，来来电过来。
0: 来来来，阿伯，光天后是咱家的中华园林的代务处，首先到台光天，接着来是到光天，第三站起。

0: 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的书立二。
2: 喂，你的书哦。
1: 哎，老三。
2: 老三，我来讲，我要叫一罐那个鱼油啊，一罐那个烧油啊。
1: 一罐鱼油啊，一罐烧油啊，哈、哦。
2: 哎呦，啊我外地啊，安尼都要三千五。
1: 嘿，对，外地啊啦，哈、哦。
2: 啊，我食得袂歹啦，迄药啊吼，迄胃啊好用啦。
1: 好安尼哦，啊你胃是拢安那？
2: 啊，我诶胃拢安尼哦，拢，根本一直食，根本我啊三四十担有啊。
1: 哦，遐苦啊哦。
2: 对，拢爱食物件，啊拢啊不错咯，买买物件，大家食袂，我食吼就不错咯，食得到，啊真来袂啊。
1: 哦。
2: 食你诶胃啊袂啊。
1: 安尼就是你胃较烂啦。
2: 我去检查，就是讲我是食较淡些。
1: 对啦，有。
2: 会，因为属于做好那一间嘞。
1: 后面啦，啊你住里底？
2: 啊，我住地就反正唔住地，你知呀？
1: 哪去？好啊，你好。
2: 那我来讲哦，你们说我今嘛哦，
1: 在
2: 做几回啦？
1: 嘿。
2: 啊，我今嘛你明仔载哦，我退啦，因为我
1: 好，
2: 拜一就不做一下。
1: 好啊，明仔载啊，
2: 嗯，嘿，我做这主事的。
1: 好。
2: 阿伯在叫啊，
1: 我操！阿伯你那个叫你打工，你就是有债啊，你哦。
2: 阿伯，一拜一晚下完台，我
1: 坐
2: 下。
1: 嗯嗯。
2: 阿后日拜过去，拢回家。
1: 好啦，嗯。阿伯有一阵能订少算，拢几人去管啦哈。
2: 有，阿伯打辛苦啦。
1: 好，
2: 阿伯话你话起。
1: 没啦。
2: 不，我姐再回去再再来。
1: 好啊，你哦。
2: 哦，嗯，那挂袂住呢？
1: 好啦，嗯，
2: 有啦，
1: 两安强，强二强啊！
2: 哦，你怎加个地点呢？
1: 哦，安尼哦。
2: 是啊，我系地点呢。
1: 地点你个食是需要半日做卫生哈，你个条件啊，
2: 哦，食是需要规半日
1: 啦。要，免食个三时啊啦。
2: 啊，我拢，啊我拢休呢，我拢写时间食啦。
1: 好，
2: 还到时间食会啊？
1: 哦，好啊。
2: 要不食呢？
1: 好啊，咱来看不下你会啊？要吃饭不客气啦，今年我要有爱生活哟哈。
3: 好伊讲伊个胃酸病已经治三四十冬啊，目睭会疼，还有当时啊，佫会漏屎，有当时啊，佫会便秘啦吼。啊，伊来食咱个乌青仙个保尔胃散，食了效果讲非常的好。咱个乌青仙个保尔胃散，对着咱患着消化不良胃个肚肚，防风八定无爱食麦当个吼，皆会使讲效果拢非常的好。乌青仙的保尔胃散会当靠咱的脾，靠咱的胃，靠着咱的大肠，对着腹肚疼，吃物件袂消化吼，这种综合各位上好，尤其佫会减下咱的胃火啦吼。老师爱认明，恁的舒坦家有推荐介绍的乌青仙的保尔胃散。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哎，
1: 陈老师你好。
2: 哦，陈
1: 老师。欢迎，有事我问看你介绍上有收着无？
2: 我会走接
1: 过。好、哦，谢谢啊。
2: 别打别。
1: 好啊。
2: 嗯、啊，都阮囝都出外啊那。
1: 好、
2: 哦。伊早甲就伊那看来看恁的简单。
1: 哦，对了对了对了，有啊，问个仔咧，当年啊，你来请我烧，
2: 好，好，谢谢，
1: 有，
2: 谢谢，
1: 感谢啊，
2: 哦哦哦，
1: 啊，恁家食了有改善了无？
2: 有啦，有较差啦，
1: 有较差哦。
2: 你算讲，我这个讲起哦，昨天去做完开啊，因当讲出来去昨天时阵，
1: 好，
2: 我食较二楼，
1: 嗯。
2: 看唔好啦，
1: 对啦对啦，吓！
2: 啊，咱都卖少点嘢钱，就较热闹咧。
1: 嘿，对啦对啦，吓，吓！少
2: 年咧做安尼，
1: 嗯，
2: 唔在家啦。
1: 嗯，对啦。
2: 嗯，
1: 啊无，迄食老一波也无好啦。
2: 对啊。
1: 吓，啊一波甲过用安尼，人身体就健康啦。
2: 唔则讲，咱身体过用则怕唔是啦。
1: 是是啦是啦。
2: 嗯，啊我唔则。
1: 咁
2: 唔
1: 咁
2: 你，
1: 唔则
2: 讲
1: 阿无，则讲家己，
2: 我讲好啦。
1: 对啊，阿你恁遐好位就
2: 无指定个房，
1: 所以就我
2: 该食。啊，所以你
1: 食方便就好啦。对啦，阿今仔食物仔就够啊，都方便咧。
2: 等阿会当食到安尼，
1: 就
2: 好啦。
1: 对啦，对啦，要。阿叫食一阵嘛，调好家己个啦，要。
2: 那我叫讲，太过啦。
1: 对啦。小安啊，吃了看我照小夫啦。
2: 有啦，
1: 有
2: 我同婆人都讲哦，很贵。伊头阿爷我同婆是有叫我家己。
1: 哦。
2: 就即系讲，甲多少来讲，迄个食物二十方圆。
1: 哦。食以后较要紧啦，哎，我你咧吃有效未了？
2: 我甲讲，我唔要讲。啊，我都感觉讲礼拜，你那咁贵，我都无法多啊。
1: 对啦，对啦，有。
2: 咱咁富嘛，咁贵，咱都无办法。
1: 有啦，啊，你病爱食，较要紧啊。
2: 嗯，啊，我是讲你听讲，药啊贵无要紧，咱身体高用者
1: 啊，等
2: 等。
1: 啊，阮这拢是真正的中药材，吼，调整浓缩的这拢用上好个啦。
2: 你我是。起初是我吃，啊，我有感觉的。
1: 哦，
2: 啊，唔知阮这样过来拢叫阮这样吃。
1: 哦，安尼哦，
2: 嗯，
1: 系啦，吃好喝家己也较好啦，吼。
2: 啊，有影吼，
1: 嗯，
2: 今麦讲起来，比我一项贵啦。
1: 嘿，对啦，
2: 无一项俗
1: 的。啊，阮这都拢也无去吃啊，过来十年也无去吃啊，吼。
2: 啊，头啊，要我实在啦，
1: 今麦。
2: 经销房的广告嘛，起码足贵。
1: 好啊，你好，
2: 对，
1: 好，好，好，要紧啊。
2: 好，
1: 好，谢谢哦。
2: 好，
1: 好，再见啊。感谢你哦。好，再见，再见。
3: 金山甲货柜陈女士，吃咱的乌青天的金少赞，阿母吃好，报应好生吃，啊，吃了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因为咱货柜也无指定的房，所以呐，看你货柜。得来气动如何有救，还是托破天气中有救，都会参加到咱的乌青天的定少战。

0: 的特点，挂冰冻保持的地位，7070650，我们是用心地的高点爱去去加空白7070650，
1: 点点书
0: 交流
1: 就让咱们今天健康
0: 万事之旅
1: 合家平安
0: 早上集
1: 再见
0: 拜拜。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好机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卫三卫四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情情，永远平安无分钱。一个敢若听着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万年前，永情第一大社繁盛家族，是为广东大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礼拜和本地福州人相拍完结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保心，为着和福州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福州话，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住。
0: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单来当探索着南投上青山的美景，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白当出会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と待つなら、ここが男の舞台。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